0: 这辆车过去，咱们就穿过马路到对面的山上，所有人动作一定要快，明白吗？
1: 明白。
2: 哎呀，莲子，
3: 德国，你说什么来着？
2: 死神殿，连他的鬼子踩到头，
0: 你没看错吧？
2: 没有，
0: 没错，是连长。连长皮夹克，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3: 在鬼子车上呢。
2: 哎呀，连他的鬼子踩到头，这不完吗？
0: 问你们，他是你们的连长，你们说该怎么办？
3: 连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么怎么办啊？
0: 救还是不救啊？
3: 去哪儿救啊？
0: 这条路是通往鬼子司令部的，鬼子指挥部一出事儿，所有的鬼子肯定都奔那儿去。要是不救，咱们现在就撤，顺利的话晚上我们就能出日战区，假如要是救，咱们就再冒一次险，这次危险程度一定比炸鬼子司令部要大。这一路上都是你们听我的，现在我听你们的。
4: 连长准是来接应咱们才会被鬼子抓的，死也要救。
5: 连长从来没有抛弃过咱们，咱们绝对不能不管连长。救，
0: 等等，那就这么定了，救。哎，别忙活了，我就带一个人去，其他人都在这等着。
3: 肯定是我了，
0: 我去，
3: 我去。
0: 哎，别争了，我带郑海慧去，我需要一个翻译。
3: 不是，你们俩
0: 别说了，你们帮我炸了鬼子指挥部，这次就算我还你们一个人情。

0: 長指揮部の危険は全て完全に排除いたしました。ご帰参ください。中華町を攻撃してください。
1: アスラ君もいい。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块9，赶紧抢！
2: 9块9，抓紧抢！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

0: 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2: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目力，富含目力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
2: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 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通知。

0: 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菌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菌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3: 你看这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
0: 为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菌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

0: 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肾经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完全看不懂啊。原来是梦啊！姑姑，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2: 姑姑今晚加班，就不回去了啊。
1: 那你记得休息哦。哎，对了，姑姑，我有件事。
2: 琳琳啊，姑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 什么好消息？
2: 今年暑假你不用报数学补习班了。
3: 啊，真的吗？太好了，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姑姑。
2: 先别激动，还有个坏消息呢，我得出差一段时间，所以啊，你要去哈乐镇和你爸一起过暑假。
1: 嗯，我不想去爸爸那儿，我还打算去探险夏令营呢。
2: 琳琳，你爸是不会同意的，他可不喜欢你碰探险的事儿，听姑姑的啊。嗯，
1: 爸爸就知道这也不行那也不准，我可不想跟他待在一起，工作才是他亲女儿。要不你带我去出差吧。
2: 那可不行啊，我可没时间照顾你这个小折腾。好了，早点睡吧，明天一早的飞机呢。
1: 我宁愿上两个月的数学补习班，也不去爸爸那儿。
4: 前往哈乐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FT 二三三三次航班开始登机，请尽快前往。
1: 不好意思，抱歉，借过一下。对不起啊，我没有看到你，你没受伤吧？真的对不起，我一着急就。
4: 请快前往。
1: 没事的话，我赶时间，先走了。
5: 啊！我的无人机，真冒失。
6: 欢迎乘机，就是这儿了。赶紧修好，下了飞机就能送给哥哥了。螺旋桨复位程序启动。呜呜呜 ！biu biu biu biu biu
1: biu！ 请你安静一点好吗？
4: 各位旅客，
6: 不好意思啊，
4: 飞机因为气流影响，
6: 是你
4: 的颠簸，
6: 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你还好意思让我安静？
1: 我造成什么啦？明明是你在制造噪音。吵得人没法休息，
6: 要不是你，我至于在飞机上手忙脚乱的吗？
1: 你少唬人，我一直在睡觉，这玩意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7: 我刚下飞机，你到哪儿了？
1: 真是个美妙的早晨啊。
8: 赵林。
1: 啊，阿奇叔叔。
8: 赵林，你爸电话打不通，你姑让我来接一下你。
1: 嗯，我知道。
8: 走吧。几年不见，都长成小大人了。
1: 可爸爸还把我当小孩子。
8: 父母眼里孩子永远都是孩子。
1: 是骆驼。
8: 你爸的工作室到了，下车吧。快上来吧。老赵，老赵，你爸不在，应该是出去工作了。在这等一会儿吧。
1: 给姑姑报个平安。姑，我到了。
2: 那就好。你爸呢？
1: 没见着，应该是出去工作了吧。
2: 那我怎么联系不上他呢？哎，琳琳，你在那儿可别乱跑，别跟你爸顶嘴，也不要
1: 不要惹爸爸生气，谨遵姑母大人教诲，您就安心出差吧。拜，爱你。啊！哇，热成像仪，氧气报警器，好专业呀！
8: 哎，奇怪，老赵不离手的宝贝怎么晾在这儿了？喂，好，我这就过去。赵林，叔叔有点事儿得先走，你爸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1: 嗯，
8: 放心吧，他工作的地方离这儿不远，听说还有个地宫。
1: 地宫，我去给他送笔记。然后怎么走来着？先看下地图吧。应该是往前，不对，右拐会更近一点。
0: 一点儿，
1: 借用一下。
6: 谁啊？竟然高空喷雾！怎么又是他？他在干嘛？原来他是
1: 你！对不起啊，我。
6: 又是你，女飞贼！
1: 喂，你要干什么？那是我的包，
6: 信你才怪！我要把包还回去。不见！
5: 哎，看路啊！
6: 好机会！从屋顶以45度角落到陨光兵反弹，忽略空气阻力，我就刚好落在货车上。计算误差有点大呀，拜拜。
1: 没事儿。
6: 那个，
1: 你欠我一句道歉。
6: 扯平了，你的行为那么可疑，是谁都会误会的好吗？
1: 懒得跟你浪费时间。
9: 傍晚预计有沙尘暴，请及时做好防范。
1: 沙湖的秘密。这里了，啊，好大一片废墟。地宫应该在地下，那它的入口就在这片废墟里。
10: 爸爸，你在哪儿？
1: 要是有更多线索就好了。对了，爸爸的笔记，入口关键线索，智慧在沙湖眼里，眼中花蕊藏玄机，沙湖。

0: 半天，连根沙狐毛都没见到。啊，老爸的线索不会写错了吧？啊，哎，
1: 啊，对呀，沙狐也可以是图案啊。也许就刻在一个石头上，找到石头就找到入口。
0: 这个不是，做个记号。
2: 入口到底在哪儿啊？
1: 啊，谁在那儿？谁？
0: 没人啊。
1: 哥哥！怎么又是你？这句话该我说才对。
0: 你怎么会来这儿？难道是跟踪我？
1: 我认错人了，以为你是我哥呢。
0: 你的意思是我像个男人对吧？
1: 啊，
3: 哼，哪儿像了？
1: 我真的是来找我哥的，想给他一个惊喜。不信，你看，这是我哥的手机定位。
0: 啊，这不是彭宇哥哥吗？我爸的学生是你哥？
1: 我哥的老师是你爸？
0: 嗯，
4: 气氛似乎有些尴尬呀。
1: 这块石头不错，挺像石头的。
0: 你去找你哥吧，我去找我爸了。
1: 走开，你信号了。喂，等一下，喂，
0: 我不叫喂，我叫赵林。
1: 哟，名字真好听。啊，我叫鹏飞，你知道我哥在哪儿吗？
0: 在地宫。
1: 啊，地宫？那喂喂，
0: 所以说找到沙湖就找到入口，
3: 你自己找吧，别打扰我。
1: 谁稀罕打扰你？智慧在沙湖眼里，眼中花蕊藏玄机，什么意思？原来是在石头上找沙湖图案呀。一个个石头找也太落后了，现在可是科技时代。
0: 啊，什么声音？
1: 赵林，
0: 这是你的东西吧？
1: 快放下它！我在找沙湖的图案呢。
0: 你的车把我画的记号都弄乱了，你别再捣乱了。
1: 捣乱？让你看看我的真本事！探索车变形，上天吧无人机，咱不蒸馒头争口气。这是不好，让开！
0: 啊！
1: 危险！谢谢。
0: 啊，这就是沙狐的图案，那沙狐的眼睛就在……
1: 按照废墟的比例，眼睛在那儿。
0: 哇，
1: 还得靠我吧？
0: 算你厉害行了吧？
1: 哼。
0: 啊，这里没有地宫的入口啊。

0: 难道还有别的隐藏线索？
1: 这些大石柱的位置会不会有什么奥秘？
0: 一圆圈大石柱能有什么线索啊？
1: 孤陋寡闻，麦田怪圈知道吗？据说是外星人留下的信呢。
0: 这是两码事，
1: 数学上这叫同理可证。
0: 难不成沙尘暴要来了？
1: 快看，这地上有刻痕。有图案，
0: 注意观察，别错过细节。
1: 好像是个太阳，
0: 去看看其他石柱下面。
1: 月亮。图案都不一样，到底是哪个呀？
0: 智慧在珊瑚眼里，眼中花蕊藏玄机。花？
1: 这个石柱就像是花朵的花蕊。所以呢？
0: 眼中花蕊藏玄机。
1: 干嘛呢？你跳大神呢？封建迷信不可取。还是要用科学解决问题。
0: 我是想看看石柱上面的空隙，也许玄机就在那儿。鹏飞，能不能升起无人机帮我看看？
1: 这么大的风，
0: 是不是太勉强了？
1: 我操作就不勉强。有一颗石珠，好像还有花纹，
0: 这应该就是玄机入口的开关。
1: 要不我再升上去看看？
0: 来不及了，沙尘暴就要来了，我直接上去看吧。
1: 你怎么上去？我承受了我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重量，脚下留情。
0: 王妃。

0: 请问一下，别问，问就是女生的秘密。
1: 未知的地下遗迹。啊！

0: 红雨哥哥和爸爸应该就在前面，我们走吧。怎么啦？怕了？
1: 谁怕了？是你怕吧？女孩子都胆小，你就放心吧，我会保护你的。
0: 前面伸手不见五指，难道你不需要手电吗？

0: 起来好古老啊，可能有上千年历史了。
1: 那这里会不会有千年机关，就像电影里那样？
0: 那是电影，都是编的。
2: 电影也是有现实原型的，编剧不会瞎编。哎，
1: 我哥他们到底在哪儿啊？
2: 哥，你要是在前面就回一声。航飞，这是声波震动导致的沙土坠落，不关我事啊。
1: 这里怎么会有一截木头？
0: 啊！

0: 瞧我这别致的造型，以后当个瑜伽老师应该不成问题吧？
1: 问题不大，前提是怎么脱困出去。
0: 你别急，我有办法破解。
1: 你有办法？
0: 这个机关很像十八罗汉鲁班锁，我推测他们的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只要找到那根不一样的木头就好了。
1: 鲁班锁，不一样的木头，
0: 和其他的木头不同，这根木头只有一端有小元素，只要找到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2: 洪老师，给你找找。
0: 就是这根了。
1: 没想到你还是个有用之人。
0: 那当然，小菜一碟。没你这样夸人的。
1: 得救了，差点就被碾成肉饼了。
2: 我宁愿被碾成肉饼，还痛快些。这可怎么办啊？
1: 别沮丧，说不定这也有什么机关可以让我们出去。
0: 我们分头找找，
1: 注意观察，别错过细节。还有。别再乱碰什么东西了。哎，
0: 知道了。
1: 啊，

0: 这个石台看起来很重要的样子。
1: 我看看。
0: 这个雕像的鼻子该不会是你碰掉的吧？
1: 我就轻轻一碰，我按回去。
0: 小心天花板上的碎石。
1: 没事，虚惊一场。
0: 还没事，你没发现地面小了一圈吗？
1: 我们脚下是深渊，难不成我们悬空了？还是先别动吧，
0: 我们不能等在这儿。鹏飞，看看周围有没有可以爬的地方。
1: 咱们该不会活不过三级吧？
0: 放弃就真的输了。啊，我好像找到出路了。啊！啊！不好！
1: 小心！
0: 我们得让地面稳下来。
1: 你相信我是护花使者了吧？
2: 我鸡皮疙瘩都要出来了。
1: 这里没路啊！
0: 鹏飞，看来你找到我们的出路了。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现在地温稳定，通过十度，桑型合适，可以开始播种了。
4: 你看我现在开北斗岛了，它自己就着点了。直线
5: 喝点水，刷着短视频，就把活干了。
6: 播种的速度现在基本上控制在五脉，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越慢越好。因为越慢，机器在地里这种颠簸性就越小，头种就越均匀。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攻击しろ。
1: 林长官，万一被鬼子发现怎么办？
2: 大摇大摆的走呗，越是躲躲藏藏的越容易暴露。
1: 可我还是觉得害怕。
2: 以后不许提这两个字，别总让人瞧不起。
3: 主告头目，
1: 他们还真不怀疑咱们。
2: 怎么样，没那么怕了吧？
1: 嗯，好一些了。林长官，你觉得咱们真的能救出易连长吗？
2: 不能救也得救，有些事情是非做不可的。
1: 就好像你据守石河桥，还有炸鬼子指挥部。
2: 对，
1: 那我们有机会救他吗？
2: 现在鬼子指挥部一定是一片混乱，他们绝想不到我们还会回去，所以咱们是有机会的。
1: 真的？
2: 当然。
1: 林长官，我真的好佩服你啊，每一次越是危险的时候你就越是不害怕。
2: 战场就是这样。

我喜欢他，喂！

0: 殷长官，你看那辆车像不像是易连长他们那辆车？
1: 嗯，
0: 可是不知道易连长上哪儿去了。
1: 走，我后头看看去。

0: 你怎么进来的？你都在说，出去我再跟你解释。那些信啊，那行动吧，
1: 快下。

0: 等我们呢，就要跟林掌柜来了。
1: 好了，别说了，走。

0: 太君，
1: 太君，饶命啊！太君，
2: 饶命啊！太君，
0: 老大。太君

0: 行了，鬼子看不见了，开枪吧！
1: 走，
2: 好，好，诸位，我们池河镇的队伍终于突围成功了。
3: 这次你可是立了一大功，
1: 立功的不是我，是那几位袭击了日军指挥部的军官们。
3: 怎么不是你呢？
2: 如果不是你一再的坚持，老总也不会坚持部署突围的计划。刚才
3: 在会上，老总还点名表扬你。当然了，还有我们军情处。啊，
2: 对了，就没有人提那几个深入虎穴的勇士们吗？
3: 咱们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怎么提呀？
2: 是啊，我也很奇怪，这几个人究竟是谁？还有那个跟我通话的军官。 真的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3: 怎么，神往了？
2: 嗯，三分神往，七分敬意。

0: 是啊，非常的敬佩。虽然这几个人袭击了日军的指挥部，但是深入敌后安全撤离，那比登天还难。
1: 难道您就不在乎他们的安危吗？
0: 我在乎有什么用？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0: 你们这帮臭小子干的好事儿了！
1: 走走走，
2: 连长，谢谢你把我们连长救回来，谢谢。
3: 挺好的。哎，
0: 连长，郑德昌、郑还慧是个小鬼样儿啊，
3: 假小子。
0: 连长，林长官这回带了温格一个，大闹日军指挥部，那叫一个过瘾呐！
3: 我在鬼子那里。 知道你们这帮臭小子干的好事了，别动，别动，连三，你咋回来的？你们都忙着，就我一个人闲着，这是我一男的风格吗？
2: 那当然不是你的作风了，不过让小鬼子抓住我，那更不是你。
3: 你损我，
2: 我可不损你啊。

0: 加谢刘峰他们了，连长，他们牺牲了，咱们该撤了。
1: 那我们现在往哪儿走？
0: 往北边走，遇见小鲁，可以拜托归来。你怎么知道的？
2: 有个打猎的跟我们出来，
0: 打猎的，什么部队吗？昨天晚上咱们大闹鬼子指挥部，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应该都知道了。这个时候谁敢出来打猎？
3: 你们碰到鬼子便衣了，
0: 不会这么巧吧？
2: 真是便衣队，
0: 干活厉害。连长，咱别往五里横了。
3: 咱先跑吧，跑不了吧？这一颗信号弹还不知道能招来多少鬼子呢。
0: 那咱们就打，多杀几个鬼子。
3: 还有多少弹药？
0: 没有多少了。大指挥部的时候，几班都用光了。
3: 不如反着来，鬼子以为咱们上山了，结果咱们下山，半路劫个鬼子军车开过去，
0: 是个办法，就这么办。
4: 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呀？

0: 娜娜，这校规子的字儿跟咱中国字儿差不多呀。对，说起来啊，咱们中文还是轮的老祖宗了。好，建设完毕。
1: 那抬头，我一会儿不对，先躲一下。
2: 都知道该怎么办了吧？干掉鬼子，拦下军车，然后怎么样？
1: 哎，你别紧张，就按咱们说好了办。
3: 是。

0: 这是什么招啊？这俩仨刽子斩，一扯，怎么对付？闭嘴！这主意是老子出的。
1: 哎呦，有那才能！哎呀，
0: 准备。

下了，看尿裤子了吧？都齐了吗？来，下手了。这不用久待，你们车，我去找他，小心点啊！走。

的手里吧。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

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10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10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 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喘、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 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 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 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10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油！ 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10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10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10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 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10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 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10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10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10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 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 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

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

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10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10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 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喘、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 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 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 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10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油！ 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10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10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10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 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10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 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10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10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10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 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

0: 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2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2天了还。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二哥，快扶起来！来来来，没事吧？怎么样？没事吧？刚才吓死我了，你们可算是来了。
1: 别怕，你做的非常勇敢。刚才那是什么东西把他们给砸倒了？
2: 家乔子，我这柳石头的技术还可以吧？啊？
1: 什么意思啊？
0: 彭大膀子呀，扔了块石头给小鬼子，这样也行。他呀，就吃这碗饭的，要不然能叫彭大膀子吗？哎，
2: 对了，往常啊，我都是扔手榴弹，不过今天这帮小鬼子走了狗屎运了，老子没有弹药了，不过这石头照样要他们的狗命。行了，大膀子，别吹了。
0: 谁吹了？
2: 哎，林长官呢？
1: 林长官在那儿呢，他受伤了。
2: 啊，走走走，去找林长官。大膀子，把连长叫过来，走，快快。

0: 怎么样？来，连长，炸弹炸的，他伤得不轻，得赶紧把单品取出来。
1: 对，
0: 带上他，撤到安全地方。
1: 好了。

0: 忍着点，我一男没有孬病。
1: 多杀双方，我要死。

0: 处长，最近京浦和陇海一线战事吃紧，听说李宗仁长官准备在徐州开展一次大的防御战。他们把主要兵力集中在徐州以北，以防北线的日军南下；还有一部分兵力部署在京浦铁路的南端，以防南线的日军北犯，以此来保住这个武汉的屏障。如果仅仅靠吃着烧混的川军，
1: 桂系、粤军、西北军那些杂牌部队，你说能靠得住？搞不好一场防御战，造成了日本人的一次大捷了。
0: 李宗仁长官，抗战的决心很坚决，他知人善用，而且足智多谋。再说了，他在地方军中是很有威信的，这就有利于调配和指挥驻京各部。
2: 恕我说句实话。 即便是蒋委员长现在站出来说话，也未必能指挥得了这么一支庞大的。

0: 号，在国民政府当中还有一大批11亿政府官员，现在主和的声音甚至超过了主战的呼声。我觉得这种态度也不见得不对，对日的关系关键的思路就在于如何求得和平，避免战争的扩大和延伸。
1: 德国人陶德曼的两次调停都以失败告终，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国民政府不接受日本的苛刻条件，可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杀敌为国乃是民心所向，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大家都不甘心做亡国奴。
0: 只恐怕这些人唱高调容易，识时务难呐。
1: 您的观点我不敢苟同，恕我直言，地道俱乐部的某些主张我认为危险得很。难道抗日救国就都是唱高调委曲求全才是对的吗？
2: 老妈
3: 啊，
2: 你说这么大的铁片子嵌在脑子里面谁受得了？
3: 谁也受不了。连长，
2: 嗯，
3: 要我说这林长官还是条汉子。
2: 我呢？
3: 你是汉子中的汉子呀。
2: 这还差不多。
4: 他就这么一直昏着呀？
5: 他太虚弱了，我估计他是昏睡过去了。
4: 那就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多彩，
6: 哎，
4: 去把林长官的外套拿过来给他披上。
6: 来的。
7: 哎，哎，好像是啥子案件？妹子，妹子，你看这个
2: 什么？
7: 啥子案件先？
2: 军官证，陆军中校，教导总队1旅2团2营营长林杰森，还真是个营长。
4: 教导总队在南京打得非常惨烈，多数部队全军覆没。林长官能活着回来，这算是万幸了。
3: 连长，
2: 啊，
3: 这照片跟他本人长得可不是太像啊！
6: 你看，你看，
2: 可一点都不像。
6: 行了，别坐着了，赶紧打扫现场，撤，
3: 撤！
8: 哪去了，连长？
3: 去哪儿？
6: 往山里撤，待在这儿，早晚让鬼子抓着。把林长官带上，来。
0: 低调俱乐部，并不是传说中的一帮胆小如鼠、甘求苟安的一帮人。所谓的亲日派、投降派，我们的主张就是拒战求和，以和求安。如果我们能够阻止这场战争的发生，就会为我们的同胞换来一次和平的机会，就会避免我们40000000同胞陷入战争的磨难和煎熬。难道这不对吗？
1: 没错，和平是终极目的，但是谋求和平的手段不能一味的苟合与妥协，就怕这种乞求来的和平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
0: 好了，咱们不谈这些了，政治上的事情让上头去解决，你我之间做好咱们手头上的事儿。请坐。
9: 阿西大王，我个公池和正你托恰过四路有的その手きして、それから我が軍三つの師団は分散しながら北上して敵を設計する。
10: 私が考えるのは戦というものは時間スピードが一番大切でありまして、我々の部隊で圧倒的な強さ、圧倒的な兵力、師団第五戦区を一気に占領して辻浦ローカル戦の交通を遮断して加藤の戦略重視を手に入り、河北戦区と一つの塊になり、そうすれば戦争の主導権は我が軍の手に入り、その時になれば直接武漢、長沙を直接攻撃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9: 君の思考は明瞭だ、素晴らしいの考え方だ。だけどその時シナ政府投降するかもしれない。早めに我々の師団の直系部を北上して中華橋は修復しながら

0: 出家君は休む時間当てないでくれ。
1: さようでございます。
2: 眼下日军的第十三师团已经进入赤河镇，第九和第十八师团正在仪式的四处。按照你们军情处以前的情报，日军呢这次很可能不按照惯例进行集结，他们会立即启程，马不停蹄地向西北方向进犯。津浦一线的国防工事是形同虚设，整个徐州一线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一旦徐州失守，日军呢就很有可能沿着陇海线西夺郑州，再沿着平汉线南夺武汉。同时呢，津浦一线被敌人打通，整个南北连成一片，这样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3: 那上峰有什么打算？
2: 上峰决定立即炸毁赤河桥。
4: 炸桥？
2: 上次我军被困赤河镇也是因为赤河镇被毁所造成的，可是现在敌我双方的境遇正好调换了一下，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契机，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4: 参奏，关于炸桥行动上峰有什么部署？
2: 决议已经下来了，我们参照之前炸日本军团指挥部的行动，组建一支类似的小分队，前往赤河镇实行炸桥任务。
5: 炸毁赤河桥，延缓鬼子重型机械部队的推进，不但可以缓解徐州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给那些主和派以打击，让他们看看咱们抗战也不是必败。
2: 你们马上组织人手，从徐州各部以及军情处中调换即可。我已经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备选的人员名单，都是战斗力很强、有作战经验的军人。另外，小唐，你也准备一下，随着小分队一起去执行这个任务。
3: 唐科长去，还是太冒险了。
2: 你别说了，这件事啊，就这么定了。
4: 请参座放心，我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信任。
6: 一切都准备好了吧？
4: 准备好了。
6: 那就出发吧。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
4: 明白。此行责任重大，哪怕是死也要完成任务。
6: 不要妄谈生死，尽力就是了。去吧，大家都在等着你。

0: 这是什么事儿？开往石河镇的想分队暴露，队员悉数阵亡。
1: 什么？悉数阵亡？
0: 好端端的，怎么就暴露了呢？
1: 快，马上联络唐杰树，报告参座，
2: 已经联络过了，但怎么也联络不上。
1: 监视室，直到接头为止。
3: 是。

0: 小姐，您是来抓药？对，不过是老方子，只有你们掌柜的才知道。您是老主顾了，以前老郭带我来过。好的，那里面请。
1: 掌柜，
2: 哦，是你呀。

0: 您怎么来了？出什么事儿啊？长话短说吧，我想您应该知道，日军的第十三师团已经进入了赤河镇，而且其他各部也要在那儿集结。他们下一步计划就是沿着津浦线向西北方向进犯，目的就是给蚌埠和徐州的国军以压力，迫使他们放弃抵抗，进行和谈。
1: 第五战区的应对措施就是派一支小分队炸毁赤河桥。
2: 桥呢？炸了吧？
0: 任务还没开始，我们就暴露了。除了我之外，所有的战士都阵亡。
1: 这也太危险了。遇到这样的任务，你就该果断地拒绝掉。
0: 现在是国共合作，要一致对外。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临危受命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1: 你说的这些。 我都不否认，可是你要知道，这是咱们组织上多少同志的努力和配合，你才打入到他们内部，一步步爬上了建立军情处。这对组织来说是多么重要，你知道吗？你的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咱们整个华东情报工作的安危。
0: 我明白，高掌柜，您放心，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啊，对了，高掌柜。
1: 您这除了常用的电台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备用电台？倒是还有一部，怎么？啊，
0: 我想跟徐州方面联系一下。
1: 可是，你用我们自己的电台和那边联络，万一留下什么破绽，会有暴露的危险呀！你，
0: 这个您放心好了，我会改变电台的频道和波长，等您下次使用的时候换一个呼号，他们就不会发现问题的。
3: 到时候徐州如果问起来，我就说非常时期，我用的是一个私人电台，他们也无从查起。
4: 我是唐杰书，你逃离现场，引入赤河镇。
3: 我和参座十分庆幸你还活着，现指派你。 立刻前往东南方向，前往浦口莲花山附近，去寻找之前偷袭日军军团指挥部的那支部队，并转达出的命令，让他们立即赶往石河镇，务必完成炸桥任务。
4: 是我直言，现在已不适合再去炸赤河桥。我方行动既然暴露，
3: 以达成军事，日方必定会加强防卫。再次行动难度与风险均会大增，
4: 何不试想其他方式与方法？
3: 上峰的命令，务必完成炸桥任务。记住，
4: 在保全自身的情况下，
3: 立即前往浦口，找到这支队。 京浦、沿线乃至徐州的安危，都袭你一身，党国以你为荣。

0: 怎么样了？
1: 徐州方面下了死命令，不惜任何代价，我要赶往浦口，去找一小队国军，然后把他们带到这儿来，执行炸桥任务。高掌柜，您看这。
0: 这样，待会儿我亲自送你去浦口，起码可以保证你在这段路上的安全。另外，咱这个交通站也要转移了，这上边是下一个接头的地点和联络方式，你拿好啊。

0: 彼らは式部を襲撃しとの人か。
1: いや、奴らではありません。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 古梅扣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

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

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

0: 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思わないな。相手は君に真似をしている。足をしっかりしている。
1: 師団長閣下、シナ人たちの意図は明らかです。
0: 間違いない。君は中風橋を発見したことあるから、君は一番知っている。だから今回は中風橋を報復担当して、シナ人を出撃を決定しろ。
1: はい。
2: 就要到了。
3: 啊，到浦口了。
2: 前面不远就是，看见那两个山头没？那就进入浦口地界了。这一带山势特别复杂，适合于隐蔽。你要找的那些军人，很可能就在这片山里头。哎呀，你这孤身一人上山去找人，这无疑大海捞针呐。
3: 没事，我会想办法。
2: 这一带日本人也不少，你千万注意安全。
3: 您放心吧，高掌柜。
2: 小心啊。
4: 怎么样，好点了吗？啊，没事，死不了。你们看还嘴硬呢。
5: 我看林长官的身体好结实哦，肯定没得事。哎，
4: 你让鬼子打得也不轻，没事了吧？嗨，我那都是皮外伤，养养就没事了。不过谢谢你救了我。哦，这照片是你吗？不太像啊。林长官，你看你是教导总队二团的那个徐继成，你认识吗？ 这个人是二团的吗？ 啊，当然，二团一营的。啊， 我是二团二营的，一营的士兵我不太熟。 哎，不，他不是士兵。他是一营的营副。 他叫什么？ 徐继成。啊，我想起来了，这个人挺有个性的。 对， 也挺能带兵的。对对，特能带兵，特能带兵。 我们啊在团部开会的时候碰见过。 哎，我说嘛，你要是再不认识的话，那我这个老乡不也白混了吗？啊，
6: 就是。哎，
4: 你们那个谢成瑞团长我也认识。你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吗？
7: 不知道。
4: 他过江的时候牺牲了。

0: 桂永清队长我也认识，你熟吗？哎，我跟你说话呢。哎呀，易连长，你怎么谁都认识？让他休息一会儿行不行？
1: 假小子，现在你就向着他了？啊！不是，
0: 连长，连长，
1: 怎么了？
2: 鬼子追过来了！
0: 鬼子，
1: 这小鬼子追起来猛了！
0: 你们端了鬼子的老窝。 他轻易能饶了咱们吗？
3: 连长，撤吧，把周围都打扫干净，别留下任何痕迹。我们撤，
0: 撤，
1: 是。
0: 完了，哎，哎。

0: 连长，咱们前没路了，怎么办？各位，这是条绝路啊！
1: 那可怎么办啊？鬼子都在山下，我们没有退路了。不会吧？应该还有别的退路。
2: 咱们被鬼子给死了，没有退路了。哼！
1: 看来咱们弟兄今天成马谡了。
2: 没办法，撤不了了。怎么着？打呗。我先检查一下，还有多少弹药？
0: 我刚数过了，一颗手雷，还有刚才杀那三个鬼子的时候抢的十几发子弹，就这么多了。
2: 鬼子有多少？
0: 少说有几十个吧，都配有轻重机枪，还有迫击炮。
2: 我问你们一句话：咱们断了鬼子的指挥部，是赔了，还是赚了？
3: 当然赚了，都赚反了，没错。
2: 好，那既然赚了，咱们就陪鬼子玩他最后一把。
1: 那咱们就陪鬼子玩最后一次，这玩儿，李斌，玩就玩，谁说咱没弹药了？就剩这个，依法能没能砸死他们三五个？行了，妈的，要死跟弟兄们一块死，值了，怎么样，李长官，跟我们弟兄也沾沾光？
2: 所有人就地找掩体，收集石块，子弹打光了，做好肉搏的准备。行动，
1: 行动。

0: 上来了。
1: 怎么样，林长官？弟兄们，准备开打！

0: 来人です。何？太子！太子！
1: 等等。
0: 怪了，鬼子怎么全都撤下去了？
2: 让咱们给吓跑了吧！

0: 我知道，今晚我要为你祭的，走开啊！什么情况？鬼子好像还真撤了，不会是有诈吧？
1: 别动！别开枪，是自己人，这里太危险了，你们必须马上撤离。
0: 你谁呀？凭什么听你的？
1: 我说过了，是自己人，鬼子随时可能掉头，必须马上撤。
0: 听他的，咱们先转移到安全地方。
1: 山上安全，跟我来。

0: すいません、稲本さん。私の通信兵が消えました。
1: 何？
0: 通信兵が消えた？罠だ。罠だ。
1: 罠だ！早く戻れ！

我看林长官挺难受的，要不我们在这儿歇会儿，在这儿休息可不行，这太不安全了。我知道前面有个山洞，要不然大家再坚持一会儿，我们去那儿休息。走，走。

0: 我们俩就走了半天，都累了，可以休息一下。
1: 你到底是什么？
0: 我是第五战区军情处电讯室的唐杰舒科长。凭什么
1: 信你？
0: 罗芬长官司令部的命令，过来寻找一支袭击了日军指挥部的小分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支小分队应该是你的。
1: 哼，派你一个人来找我？
0: 小鬼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找不到我，你说找就找，谁信呢？你们不相信我，我可以理解。这样吧，联系到徐州之后，自然会有人替我证明身份。
2: 哎，你干嘛？
1: 别动！干嘛？防止你跟你的同伙通风报信。
0: 全是日文，这个人的身份很可疑。
1: 林良官，这事可不能含糊，很有可能上当。先给我绑了，慢慢再审。
0: 你们也太无理了吧！
1: 对不起，我们这也是安全起见，等确定你的身份再给你赔不是吧？绑了。
3: 等等。
0: 你认识他？我认识他的声音。声音？对，我们在鬼子司令部的时候，跟徐州联系过，对面就是他的声音，我还记得。是你？那天跟我们联系的人是你？ 那请问怎么称呼您？
3: 教导总队，林杰森。
0: 林杰森。

0: さ、稲本からの電報、まだ逃げた相手見つからず。
1: なんだと？役者ですが。
0: はい。追跡するかどうかは稲本が大佐の指示を待ってます。
1: 当たり前だ。休みとけ。地下地を全員殺せ。じゃないと帰ってくんな。
0: はい。
1: 行け。
2: 你说，上峰给我们任务，到底是什么？
3: 炸毁池和桥。
4: 炸池和桥？那桥不是被鬼子炸了吗？
3: 你们不知道。鬼子已经进入了池河镇，正在抓紧时间修复池河桥。目前，日军的重型机械部队正在池河镇集结，他们意图北上，取道蚌埠，直逼徐州。所以长官司令部决定派一支小分队炸毁池河桥。
2: 那为什么是我们？
3: 其实军情处派了另外一支小分队，只是还没有接近池河桥的时候就暴露了。除了我以外。所有的人都阵亡了。但是你们不一样，你们真的很了不起，孤军深入，炸毁了日军的指挥部。这件事情让你们在徐州声名鹊起，所以长官司令部认为，只有你们才可能完成这次任务。他就命令我一定要找到你们，传达这个任务。
4: 空口无凭。
5: 连长。
4: 啊，
5: 那电台要没让你踢坏，咱还能跟徐州联络联络。
4: 我那不是情况特殊吗？行了呗。
3: 哎，这个电台我可以修好的。
4: 真的假的呀？
3: 当然是真的了。

0: 我问你，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1: 多少也凭点运气吧。我看到一队鬼子兵好像在追查什么人，估计就是你们，所以我就一直跟着他们。
2: 鬼子当时把我们都围死了，我们大家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可是后来突然鬼子都撤了，我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什么原因。
0: 你别告诉我这事儿跟你有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是我把鬼子支开的。
3: 真的假的呀？你支开的？你是咋办到的？
1: 其实挺简单的，杀了一个鬼子的通讯兵，抢了这个电台，然后用他发了几个假命令。
0: 你就吹吧，杀了鬼子一个通讯兵我信，给他们发假命令，这玩意儿是说发他就能发的？
1: 我当年可是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了3年的电讯专业，现在是军情处电讯室的科长。哼，你当我这几年是白干的呀？
3: 好家伙，他去过苏联了，够厉害的。
1: 来，搭把手。
0: 那你说说，你是怎么办到的？
1: 跟你们说有什么用啊？你们什么都不懂。
3: 说说呗。
0: 好吗？你不想说，我还不想问呢。

0: 咋了？
1: 军情处吗？我是唐杰舒，我是第五战区军情处，请讲。
0: 好了，你们可以跟徐州方面通话了。
1: 我是第五战区军情处，唐科长，请讲。喂，唐科长。
2: 李长官，怎么样啊？
3: 他的身份没有问题。
0: 现在我正式宣布，第五战区军情处处长命令，根据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最高指示，现成立由林杰森为队长，易南为副队长，唐杰书为联络官的第五战区军情处直属突击队，级别正团，并马上开始执行任务，炸毁日军正在修复的池河桥，以延缓日军的推进速度。
2: 那我们就是特别厉害队伍喽。
4: 那当然了，整团级别的。
5: 长白山天然的聚宝盆，土壤肥沃，原始森林茂密，被誉为人间秘境。在原始森林深处藏着一种神奇的果实，被誉为水果皇后，人类明亮卫士。今天我们深入长白山，在大山深处帮您找到大自然赋予人们的健康密码。
6: 尹师傅您好。
7: 你好。
6: 这就是咱们种植的长白山蓝莓吗？
7: 对，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蓝莓，你看大不大？
6: 哎呀，这蓝莓长得太大了，看起来可诱人了。
7: 是啊，我们这蓝莓啊，不打农药，不用化肥，天生天长，随便吃就行。
6: 直接这样吃就可以吗？
7: 对对 对, 对, 对。
6: 那我可真不客气了啊。哇，这好大一个啊，我来尝一尝。哇，这个真的是太好吃了啊，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清甜，这个真是比咱们超市里买的那种好吃太多了。
7: 好吃你就多吃点，随便吃。
6: 那我可真就不客气了啊。但是为什么咱们长白山的蓝莓就这么好吃呢？
7: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优势，土地都是黑土地，昼夜温差30多度，营养物质啊更丰富，我们一年只产一次，所以啊更好吃。
6: 大家都知道蓝莓呢被称为是水果皇后，它的营养价值啊特别高，非常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去吃。但是这么高品质的长白山蓝莓您吃过吗？
7: 我欢迎大家来我们长白山吃蓝莓。咱们长白山蓝莓的花青素、维生素 C、 蓝莓叶黄素都是普通蓝莓的好几倍。我今年70多岁了，还能下地干活，看报纸啊，眼睛一点都不花。不是靠什么保健品，我都是每天吃一把蓝莓。
6: 可是您不是说了吗？这个蓝莓啊，一年就产一次，而且这个蓝莓鲜果特别的不好储存。那您是怎么做到能天天吃的呀？
7: 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啊，非常的娇贵，所以啊，很难长时间储存。我们是有把新鲜的蓝莓啊晒成蓝莓干的传统。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
6: 那这一斤蓝莓都60-70块钱，蓝莓干得多少钱呀？
7: 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不高温破坏营养，老人小孩吃的特别好。所以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就是实打实的好东西。
5: 一年的生长周期，每一颗长白山蓝莓都是大自然精选下来的精华。比普通的蓝莓富含更多的花青素、叶黄素以及维生素，经常吃，看报纸不费劲，不会手麻脚麻。但是新鲜的蓝莓只能吃一季，劳动人民用天然晾晒的方式做成常年保存的蓝莓干，晒出水分，锁住新鲜，锁住营养。咱们一年四季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7: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自然晾晒的蓝莓干。
6: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啊！而且这真不愧是来自长白山的蓝莓，连晾晒好的个头都这么大。哎呀，我忍不住了，我先来抓一把尝一尝啊。哎呀，这个 蓝莓干真是太好吃了，它不像我平常吃的那种果干蜜饯吃起来那么甜，它吃起来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
7: 很多热爱养生追求健康的人啊特地来买我们的蓝莓干来滋补身体，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吃着放心还有营养。
6: 确实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平常都会买一些保健品，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都是从蓝莓里面提取出来的，可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啊也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这些营养到底有没有添加。但是啊吃蓝莓干可就不一样了，不仅是好吃还能帮我们全面的补充营养。刚才您也说了5斤新鲜的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那您的这个蓝莓干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7: 蓝莓的价钱大家都知道，在你们当地啊都卖50-60块钱一斤，我们是真材实料，配料表只有蓝莓，咱们这瓶要50多块钱，买得多更划算。咱们这一箱啊是8瓶，398块钱，

0: 知道您的蓝莓干好，但是这个价格这么贵，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不舍得吃。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了您的蓝莓种植基地了，您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吧。
1: 这蓝莓干啊，买回去我坚持吃，看报纸啊不费劲儿，不手麻脚麻，浑身有劲儿，特别好。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八大瓶，因为请大家帮忙给我做宣传，我在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两瓶，也就是199块钱十瓶。
0: 那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么算下来，一瓶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但是啊，这个蓝莓呢都是您自己种的，蓝莓干啊也都是天然晾晒的，而且蓝莓干吃了呢，对我们观众朋友的身体也特别好，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1: 大家都知道蓝莓干对健康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你们花那么多钱吃保健品，真不如吃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虽然我们赔钱了，但是我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199块钱15瓶，这5瓶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0: 哎呀，尹师傅，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啊。那既然今天咱话也说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再拿上来5瓶。
1: 再拿5瓶干嘛？
0: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在任何事情面前啊，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这么好的蓝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为了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我们也想要给大家送一份健康好礼。您再拿上来的这5瓶，我们栏目组来掏钱，给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送上5瓶，让大家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0瓶，做到一瓶还不到10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长白山蓝莓，吃到5斤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长白山蓝莓干。但是啊，数量有限，那现在我数3、2、1，抓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八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1斤蓝莓50-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1/10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让全国观众都能吃到零添加、配料表只有蓝莓的长白山蓝莓干。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也品尝了您的蓝莓果干，口感清甜，肉质饱满，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啊，它不像保健品，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里面啊到底有没有那些营养成分，可是这蓝莓果干却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那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你看这蓝莓啊是我们亲自种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亲自晾晒的，我们的配料表已经明确的标注了，只有蓝莓不添加任何的糖和防腐剂，这是国家认定的，造不了假。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1: 请大家放心，蓝莓干啊是我们长白山的特产，品质不能马虎，我向大家保证所见其所得，如果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都不收。
2: 今天我们来到原产地，果农郑重承诺，每一瓶蓝莓干保证所见即所得，全部天然晾晒，充分保留营养，每一瓶不加糖，不加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就是这么天然，就是这么健康。
0: 长白山。

0: 晒的蓝莓干完美的解决了新鲜的蓝莓买回家不好储存，想吃的时候吃不到的烦恼。蓝莓啊，营养价值丰富，如果不能天天吃，那还谈什么健康养生？而且啊，蓝莓相关的保健品呢，价格昂贵，工业加工，咱们看不见摸不着，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咱们需要的营养成分，而且呢，味道也不好。所以长白山晾晒的蓝莓干就成了您的健康选择。虽然说5斤的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但是啊，今天我们来到了长白山，原产地直供，价格更实惠。
1: 你说的太对了，为什么超市的蓝莓啊5-60一斤？因为啊，新鲜的蓝莓啊运输成本太高了。我们的蓝莓干不仅营养高，价格还实惠，每天吃一把，健康就来了。原价398块钱八瓶，现在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八瓶，再免费送大家2瓶试吃，也就是199块钱十瓶。
0: 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一瓶啊，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啊，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尹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买东西讲究的是又好又实惠。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原产地找到您了，您就给大家再优惠点吧。
1: 我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年龄差不多，我和大家一样，平时啊不是不舍得买，是怕买贵了。我们的蓝莓干吃了对健康非常好。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啊，让大家吃不到蓝莓干。大家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得免费送大家5瓶，做到199块钱15瓶。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而且我可以保证，相同品质价，全网最低价。如果发现哪里的比我们便宜，我可以补10倍的差价。
0: 那真的是太划算了。
1: 这蓝莓啊，是我们自己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自己亲自晾晒的，所以啊，才敢这么承诺。
0: 蓝莓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可是蓝莓呢，平常的价格很贵，咱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平常不舍得买。所以啊，您看能不能多给大家送几瓶，让大家都尝一尝啊？
1: 我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啊，让大家吃不到这么好的蓝莓干。今天我豁出去了，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啊199块钱20瓶。5斤的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所以数量有限，仅限于前100名。
0: 那就是1瓶还不到10块钱，就可以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蓝莓干，这可比平常咱们自己买蓝莓吃啊划算太多了。但是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现在我数321，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3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八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1斤蓝莓50-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1/10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让全国观众都能吃到零添加、配料表只有蓝莓的长白山蓝莓干。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不是所有的果子都能够得到长白山黑土地的滋养，也不是所有的果子都能被称为是抗氧化的花青素之王。那今天啊，我们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种蓝莓的尹师傅，就是为了能让观众朋友们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来自长白山的好蓝莓。
1: 新鲜的长白山蓝莓啊，大家很难吃到。我们的蓝莓啊是不用化肥、不用农药，新鲜的蓝莓啊一周就会坏掉了，所以我们习惯把新鲜的蓝莓啊。

0: 把就能满足全身的营养，眼睛开报纸啊不费劲，不手麻脚麻，管道里的垃圾毒素啊全都无影无踪。
1: 蓝莓的营养价值高，蓝莓干的营养价值更高，而且没有水分，您吃到嘴里就是实打实的蓝莓肉，口感更好，营养更丰富，富含丰富的花青素、叶黄素、维生素 C 以及多种矿物质，老人小孩吃了都特别好，老人吃了看报纸轻松不费劲，不再手麻脚麻，腿脚利索，脸色好，小孩吃了不戴眼镜，学习好。
0: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自然晾晒的蓝莓干。
2: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啊！而且这真不愧是来自长白山的蓝莓，连晾晒好的个头都这么大。哎呦，我忍不住了，我先来抓一把尝一尝啊。蓝莓干真是太好吃了，它不像我平常吃的那种果干蜜饯吃起来那么甜，它吃起来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
0: 很多热爱养生追求健康的人啊特地来买我们的蓝莓干来滋补身体，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吃着放心还有营养。
2: 确实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平常都会买一些保健品，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都是从蓝莓里面提取出来的，可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啊也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这些营养到底有没有添加，但是啊吃蓝莓干可就不一样了，不仅是好吃还能帮我们全面的补充营养。刚才您也说了5斤新鲜的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那您的这个蓝莓干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0: 蓝莓的价钱大家都知道，在你们当地啊都卖5-60块钱。

0: 帮忙给我做宣传，我在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两瓶，也就是199块钱十瓶。
1: 那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么算下来，一瓶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但是啊，这个蓝莓呢，都是您自己种的，蓝莓干啊，也都是天然晾晒的，而且蓝莓干吃了呢，对我们观众朋友的身体也特别好。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0: 大家都知道蓝莓干对健康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你们花那么多钱吃保健品，真不如吃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虽然我们赔钱了，但是我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199块钱15瓶。这5瓶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1: 哎呀，尹师傅，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啊！那既然今天咱话也说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再拿上来5瓶。
0: 再拿5瓶干嘛？
1: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在任何事情面前啊，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这么好的蓝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为了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我们也想要给大家送一份健康好礼。您再拿上来的这5瓶，我们栏目组来掏钱，给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送上5瓶，让大家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0瓶，做到一瓶还不到10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长白山蓝莓，吃到5斤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长白山蓝莓干。但是啊，数量有限，那现在我数3、2、1，抓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游。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游。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哎呦，
6: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小杨。俗话说呀，肠道不干净，浑身都是病。肠道垃圾排不干净，表面上肚子是鼓鼓的，实际上危害太多了。中老年人肠道菌群失调，蠕动能力减弱，要重视肠道健康，补充益生菌很重要。今天栏目组给大家申请开放300组体验名额，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想要保持肠道健康的朋友，赶紧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今天栏目组给大家打开国内知名的益生菌厂家大门，让大家可以跨过中间层层代理及门店，直接对接到源头工厂威康生产的康乃健即时型益生菌。这可不是普通益生菌，而是高活性的即时型益生菌，更是一款获得6项专利的益生菌。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想要保持肠道健康的朋友，赶紧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经过层层严选，我们找到了威康生产的康乃健即时型益生菌。威康在国内创办了4个国际一流的益生菌菌种智能制造工厂，国内企业首个高标准专业的益生菌研究院，已申报发明专利300多项，即时型益生菌菌活性优于普通益生菌，专利益生菌加6种益生元科学配方，含量高，技术强。目前市面上的益生菌冻干粉一般含量只有300到500亿，康乃健即时型益生菌冻干粉一盒益生菌的含量高达9000亿，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想要保持肠道健康的朋友，赶紧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大厂大品牌，品质有保障。厂门口到家门口，跨过层层代理商门店环节，让您花最少的钱吃上最好的益生菌产品。
11: 这便秘啊，你可一定要重视。我们这么大岁数年纪了，多多少少呢，他都有便秘。这大品牌康乃健出的产品，它靠谱。
10: 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想要保持肠道健康的朋友，赶紧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栏目组直接对接到益生菌源头厂家，并且跟厂家申请到300个体验名额，一天一袋调节肠道菌群。威康益生菌工厂每一项都经过严格的检验，真正的好产品从厂家到您家门口，没有任何层层代理加价。明星同款的康乃健专利益生菌，今天栏目组开放300组体验名额，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您没有听错啊，只需29.9元，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赶紧拨打下方电话号码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

0: 以后咱们妞大方，
1: 哎，那咱们政团及突击队应该有一个名字呀，称号啊什么的吧？
2: 咱们当时不是给鬼子来了一个白虹贯日吗？我看呀，咱们就叫白虹突击队。这个名字起得好。
3: 哎，大敏，你读过两年书，跟这帮小子就是不一样，有墨水。
1: 哈哈。
3: 哎，林龙啊，
1: 咱们为什么非要炸这个桥啊？
3: 炸毁一个池河桥，可能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战局，但是却可以延缓鬼子的推进速度，缓解后方的压力，也可以给主战派更多的底气。目前李宗仁长官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在徐州展开一次大规模的会战，彻底扭转淞沪会战以来我军一直被打压的士气。
0: 好一个徐州会战，就应该跟鬼子这么干。
4: 好了。 大家都做一下自我介绍，也让联络官都了解我们。对，我要把你们的详细资料记录下来，马上上报军情处归档。
1: 104，我马上打电话，是哪个情况？
0: 近哪里都可是俺们都干，现在去，去到近哪里了？
5: 我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一旅二团二营营长，中校军衔。
0: 我，一男，八十三军156师二团一营二连连长。我呢，祖上的老宅在江西。
5: 我生在广州，一半长在上海，一半长在南京。还有，好了，下一个。我还没说完呢，我。
0: 哎，大家也介绍一下自己的特长吧。
3: 嗯。
5: 联络官，我叫彭守信，河北人，我也是二连战士，连长的老部下啊。
3: 哎，你慢点说，你说方言我听不太懂。
5: 站！我的军衔是少尉。连长，其实我早就应该成中尉了，早就应该是了。哦，对了，战友们都叫我彭大帮子，为什么呢？因为吧，我这扔手榴弹的技术还可以。哎，对了，连长官，我有个想法，能不能说？
1: 以后，我想成为上校级别的长官。嗯，啊，当然了，这是把小鬼子打跑了以后的事儿了。我叫米继祖，北平人，我也是二连的。我呢，曾在北平念过大学，不过后来我退学了。但是呢，我自认为我肚子里还是有点墨水的。我的特长是善于模仿各种笔记。
0: 还有就是推理分析。我叫易家人，安徽合肥人，156师二团一营二连少尉。我从小就喜欢打架，参军以后也是一样。
3: 啊，这打架还算特长啊？
0: 不过都是跟鬼子的。我的特长是近身搏击，所以战友们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叫铁拳一。
3: 该我了。
6: 联络官，
3: 哎，你这个不能动。我只会说四川话哦。我叫陈德才，没得军衔，我是四川仪同县甘家寨四平村的。
6: 哎，慢点，慢点。
3: 哦，慢点嘛。我中过地，没有念过书。哦，对了，我也是二年的，自从进了队伍就跟到连战。 连战对我特别照顾。你不要看我个子不高，枪打得不好，但是有一点，我跑得快。
5: 呆瓜，你不要跟联络官这瞎拍了。你逃跑跑得快吧？冲锋的时候咋不见你跑得快了？

0: 我叫陈卓，也是二连的新兵，山西运城人。我的枪法还凑合，我的班长教我埋过地雷，所以我对炸药特别的感兴趣。
1: 我叫何山，浙江人，也是二连的战士。我的刀法一直都很好，所以跟鬼子拼刺刀的时候肯定不会吃亏。我最擅长的是短兵。
2: 大家果然个个都身怀绝技啊！哎，对了，这位姑娘，你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啊，我也要参加呀。
4: 啊，她不是军人，是流亡学生，会日语，就被我找来当翻译了。
2: 哦，这么说你没有战斗经验了。哎，要不这样吧，这次你就不参加了。
5: 哎，我说贾小子，这可是正团级嘞，你要是不参加，以后可就没机会了啊。我，
4: 他就算了吧。
2: 嗯。好了，我都已经记好了，一会儿就上报军情处。这次的任务真的是非常艰巨。大家一定要好好休息，保存体力，准备出发。
6: 唐科长已经成功地找到了这支抢分队，并已经任命他们成立突击队，随时准备执行这次任务。
7: 好，我就说过，还是唐科长办事能力强啊。这次要不是他在，这次任务早就结束了。
8: 不过，鬼子已经有了防范。要想炸条成功，困难不少啊。恐怕到头来这批人……
7: 你是想说，到头来他们还是做了炮灰，是不是？
8: 不敢。
7: 别跟我绕圈子了，什么敢不敢的？他们能够干成这个任务，就是英雄；干不成的，就是炮灰。总之，我们还有一丝希望，这个桥非炸不可。

0: 里面没有人，很安全。这离池河桥没有几里地了，要不然咱们去前面休整一下再出发。
1: 陈州和尚，多为警戒，走。

0: 哎，他伤得这么严重，这次行动我来指挥吧。
1: 林队，你看呢？
2: 我同意，一男指挥。
0: 哎，正确。
1: 好，就这么定了。海慧，你在这照顾林队，其他所有的人我们去炸桥。
0: 哎，等等，我觉得你就不用去了吧。我上战场从来不带姑娘，再说你长得这么漂亮，被日本人抓着了，我救不了你。
1: 你要是有本事有把握，我可以不去。但是说被鬼子抓，我怎么听说我们这刚刚有人从鬼子那逃出来？
0: 说什么呢你？
1: 是你吗？
0: 对，是我。可是我跑出来了，怎么着？你们谁敢说落到鬼子手里能活着跑出来？啊，
3: 林仔，你嘴你还漏，我晓得。
0: 你说什么？你损我呢？
3: 我说是真的，
0: 他们哪伙的？我都是混蛋！离我远点！
4: 熊病。

0: パパ、見つかったか。
1: 周りに洞窟などありません。
0: 洞窟がない。稲本副官、大佐の電報、敵を捕らえたか聞いています。
2: 火力的四大！
3: 上次鬼子炸桥只炸了一段桥面，搭上钢梁和木板之后，人和车还是可以通过。咱们这次炸桥要把整个桥的结构全部炸毁，不然的话，用不了多长时间，小鬼子又可以把桥修好。
4: 现在两个难题：第一，我们行动过一次，已经暴露，小鬼子肯定严加防范；第二，我们没武器。
5: 这武器不难找，就怕鬼子在桥上严防死守，不让咱们靠近。这么一来，咱们就没有任何机会了。
4: 这样，咱们先去观察，等摸清了鬼子的底细再说，等决定了怎么干，再想办法找武器。
3: 好，那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怪，怎么没有鬼子？真是，全是老百姓，还都挺悠闲的。连长，看来这事没咱们想象的那么费劲。是啊，怎么连个鬼子的阵地和工事都没有啊？哎，鬼子该不会是疏忽了吧？
1: 八成是。闹不好啊，这小鬼子让什么事给办出来，还没来得及设防来。
2: 那太好了，鬼子不发走，我们砸场建大了。
1: 对呀，连长，这可是好事啊。咱们赶紧光炸药去吧。
3: 连长，有什么不对吗？
4: 山本、俺れだ。下地の痕跡を見つけた。まだ見つからん。なぜだ？山頂に煙だと。てめえのバカが！こんな見えやすい罠にかかるなんて。もういい。兵力を分散して探せ。

0: 大佐、すべて落ち着いています。シナ人は橋を爆破できません。
1: そうだね、かけな。
0: はい。
2: 没看出什么问题啊。
3: 小鬼子阴得很，给咱们设套呢。
1: 设套？什么意思啊？
3: 你们看啊，这些老百姓全都是鬼子吧？不过这鬼子也够笨的，咱们扮鬼子扮老百姓，他们也跟咱们学扮老百姓，他们也不想想，咱中国人的气质是他们能学得了的吗？一个个拐了头，一看我就看着。他们是想诱咱们去炸石河桥，给咱们来个有去无回。
2: 连长，我怎么听着觉得瘆得慌？
3: 你们看啊，这些老百姓表面上是在干活修桥，很自然，其实他们的战法、距离、集聚章法，甚至都暗合了诸葛孔明的奇门八卦阵。
1: 奇门八卦阵，
3: 诸葛亮知不知道？
1: 不知道啊，就是宋朝那个专门给人出主意的。
3: 什么什么宋朝？算了算了算了，跟你们说也不明白。
1: 怎么回事呀？哎，你不要老听队长，队长有的时候也净瞎掰掰。
3: 鬼子也没那么聪明，这是我替他们发挥发挥。
1: 你黑我们丢
3: 啊，也不是完全吓唬，明白吗？
1: 哎呀，队长，你就不要卖关子了，你就说这桥咱怎么炸？
3: 怎么炸我不知道，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咱们只要进去，绝对就是全军。
1: 哦，娘子，那这个桥我们没砸了。
4: 连长，咱弟兄们刚把命捡回来，又给送回去了，这种当炮灰的事儿咱以后就不要干了。
1: 连长，还是你拿主意吧，
3: 这事儿咱不能干，回去再说。
1: 哎呀，要得要得。
5: 閣下，お探しで。
6: 君は中空橋守の陣地をすでに外して橋の相手も撤去させたか。
5: 閣下、緊張なさらないでください。私は確かに防御陣地を外しました。でも橋を守らないと言ってませんよ。
6: なぜ？どういうことだ？
5: 閣下、私は中央橋付近1キロ以内すべての出入り口に関門を設置いたしました。男女を区別せず携帯品を厳格的に捜索であります。もし武器または爆薬を持っていくことをする奴がいれば全てを防止いたします。
6: そしたら帰ればいい。でも絶対に中空橋を守るぞ。
5: ご安心ください。
7: 感觉怎么样？好些了吗？林队长，林队。

0: 你躺着别动啊，
1: 。
0: 林队长，你醒了，快来喝点水吧。
2: 哎，我回来了。
0: 情况怎么样？
2: 哎，别提了。
3: 聂老管，你莫急，你是不知道，这赤河桥附近啊，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都装着老百姓，咱这假装修桥了，看着是没事，其实那是个大陷阱。哥几个要是去了呀，肯定是有去无回。哦，
4: 对头，你看咱说。

0: 过东西了，还有个啥子八卦阵。
1: 八卦阵怎么呀？这是
0: 哎，等等，
2: 总之呢，鬼子的防范非常严密，到处都是人，而且非常阴险。他们把士兵扮成老百姓，潜伏在池河桥附近，就诱咱们上套。我仔细斟酌过了，无论用什么方式，我们都是有去无回。如果非要炸桥的话，代价就是全军覆没，而且成功炸桥的机会非常小。
1: 所以你取消了行动？
2: 没错。
3: 还有别的办法吗？
2: 有啊，给我一架轰炸机。
0: 什么？没办法炸？
1: 鬼子在池河桥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以我们现在的人员和装备，要想炸桥真的是太困难了。
0: 有困难，想办法解决困难嘛。
1: 如果这件事情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那做出无谓的牺牲真的不值得。
4: 你给我听着，池河桥必须炸，哪怕还有一丝希望，行动也要继续，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1: 参座，
4: 不要说了，告诉那些队员，顽固之人回来也是枪毙。
5: 参座，实际情况的确如此，如果再接着行动，也是做无谓的牺牲啊。
4: 哼，抗战都打到这个份上了，我们几十万个人都送进去了，还怕再牺牲这几个人吗？
1: 上方的命令很坚决，完不成任务，回去也是会被枪毙的。
0: 妈的！
3: 连老官。抛开上方的命令不说，让你来做决定，你觉得以牺牲这儿所有的人为代价去炸掉池河桥值得吗？
1: 值得。
2: 我就不明白了，炸一个池河桥就那么重要吗？就算我们炸成了，小鬼子十天就能修复通车，难道我们还要炸一回？
1: 你们确实还没有完全明白，其实炸池河桥的目的和意义不仅仅在于延缓日军的进攻速度，最重要的还是在它政治上。
3: 怎么讲？
1: 现在政府里面有很大一批官员，他们把全国上下抗日的呼声一概斥为唱高调，而他们自己说，哼，咱们能打胜仗是意外，而打败仗是必然的。他们还幻想跟日本人和谈，以此来换得中日的和平与合作。他们自诩为低调，所以外界的人把他们称之为低调俱乐部。
2: 打胜仗怎么就是意外的了？难道亡国就是必然的？太胡言。
1: 低调俱乐部认为，日本一年的钢产量1000万吨，而咱们中国只有区区十几万吨，国力悬殊太大了，所以根本就不能打。
6: 好消息，好消息，新美纺钻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纺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荣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7: 迎金谢瑞金玉福源喜欢

0: 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
1: 优质机芯，
0: 走时精准，表盘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
1: 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2: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
3: 19.9元
2: 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3: 19.9元。
2: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
1: 19.9元，
0: 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
2: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4: 精美仿钻
2: 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今天
3: 只要19.9元，
2: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3: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2: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19.9元，
0: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2: 没错，说实话，
3: 19.9元，
2: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3: 只要19.9元，
2: 这款
4: 精美仿钻、
2: 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0: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仿钻，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仿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6: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5: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1: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2: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
3: 优质机芯，
2: 经久耐用，走时精准，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更重要的是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欧瑞金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欧瑞金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耐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 今天观众朋友们，
7: 您今天啊19.9
1: 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钻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是的，没错，金钻表一戴呀，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气，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1: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8: 19.9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啊，这当然是真的了。
8: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8: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1: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8: 好的，没问题。
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1: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0: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7: 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
5: 好消息，好消息！金梅放钻，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6: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5: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9: 戴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10: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11: 才19.9
10: 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12: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13: 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啊，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0: 只要19.9，
13: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两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金梅放钻，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颗放钻，璀璨夺目。19.9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6: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5: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
6: 金梅放钻，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颗放钻，璀璨夺目。19.9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5: 戒指，匠心雕刻，栩栩荣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迎金谢瑞，金玉福源，喜欢。

0: 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
1: 优质机芯，
0: 走时精准，表盘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
1: 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2: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
3: 19.9元
2: 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3: 19.9元。
2: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
1: 19.9元，
0: 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
2: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4: 精美仿钻
2: 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今天
3: 只要19.9元，
2: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3: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2: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19.9元，
0: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2: 没错，说实话，
3: 19.9元，
2: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3: 只要19.9元，
2: 这款
4: 精美仿钻、
2: 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0: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仿钻，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仿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6: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5: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1: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2: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
3: 优质机芯，
2: 经久耐用，走时精准，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更重要的是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欧瑞金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欧瑞金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耐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 今天观众朋友们，
7: 您今天啊19.9
1: 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钻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是的，没错，金钻表一戴呀，好运自然。

0: 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气，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1: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2: 19.9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啊，这当然是真的了。
2: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的金钻表保真吗？
1: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1: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2: 好的，没问题。
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3: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0: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4: 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
5: 好消息，好消息！金杯放钻，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6: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5: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7: 戴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8: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9: 才19.9
8: 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10: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11: 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啊，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0: 只要19.9
11: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两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金杯放钻，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颗放钻，璀璨夺目。19.9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6: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5: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7: 闻君来，花尽开。伴君舞，春满怀。君常在，花常开。

0: 一花一世界，龙江带君来。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哇，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哎呦，
7: 痛啊！
8: 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这怎么办？
1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那这个低调俱乐部都是些什么人呢？有太多响当当的人物了。现在党国的二号人物汪兆铭先生，据说就是低调俱乐部的幕后指使。
1: 要我看呢，这些人一个一个的，迟早都会成为卖国贼。
0: 假如情况真的像联络官说的那样。 这池和桥，我们的确非炸不可。问题是怎么炸呀？这样，我跟你们再去观察一下，总能找着办法的。
2: 魏子是不是攻普爱国欺瞒八卦阵？欺瞒八卦，倒也谈不上。我这确实是一个陷阱。
3: 发现什么破绽没有？我们该从何下手呢？
0: 你难说的没错。咱们要是偷袭的话，肯定是有去无回了。我再说一遍。
2: 如果炸桥以牺牲我的弟兄为代价，不论如何我是不答应的。
0: 那现在怎么办呀？咱们先混进赤河镇再说吧。
2: 行，这样也好。
0: 那这个，这长枪怎么办呀？这家伙带不进去啊。
2: 长枪短枪，先找点藏了。
0: 我带家伙进去了。
2: 咱们先进去，分头行动，两个人一组，观察，看看有没有什么破绽了。等到下午5点的时候，咱们在村东边的老槐树碰头。
4: 行，海慧，你跟我一组。
5: 大米，
0: 你跟着我。
5: 是。
4: 走。

这次来，这公司一来，破败了。这看了半天，除了到处都是鬼子，也没看出什么道来啊。到处都是鬼子，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不是对炸桥不利？不一定，咱们得跟他们去会合了。走。 司令长。

0: 这应该是一座没有人住的宅子，咱们可以在这歇歇脚。
1: 子越，我找找来。进屋说。

0: 怎么样？你们都有什么发现？
1: 还能有什么发现？到处都是鬼子呗。
2: 林队长，你有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
0: 说实话，我暂时也没什么好办法。
1: 你看，你看，我早说了吧，这事儿就没法干，也别费劲儿，取消任务。
2: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0: 你们都饿了吗？
1: 什么意思？
0: 饿不饿？
1: 饿我都。
0: 好，那咱们先出去吃点东西，边吃边说。来，
3: 吃饭啊。
1: 老板，来生意了。哎，
4: 嘿，这年纪还有客人呢。哟，怎么是你们呢？
1: 怎么样，老板，又来照顾你生意了吧？捡好的上，我们队长有的是钱啊。
4: 我的几位爷呀，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呢？现在满世界都是鬼子，那让鬼子发现了，那可不得了。哎，
0: 我们是来炸赤河桥的。
4: 哎，你疯了。
1: 老板，哎，你都听见什么了？
4: 什么没听见？
1: 没听见，那就对了。
0: 不对，你明明什么都听见了。
4: 是，我听见了。不过我这人从小嘴就严，您放心，打死我也不说出来。
0: 不。我要你帮我一个忙，我们是来炸池河桥的，一定要说出去，而且知道的人越多越好。
4: 您在开玩笑，跟我闹笑话呢吗？
0: 你看我都这样了，像是开玩笑的吗？

0: 按照你的指示，我们把风已经散出去了。现在别说炸吃喝嚼，就是看吃喝嚼也费劲了。接下来怎么办？你说吧。
1: 哎，你们看，外面全都是鬼子的自重车队，
2: 真是好，
1: 都是鬼子的重机警方部队。
3: 听这个动静，这些车是开往吃喝桥的。鬼子得到风声，说我们要炸桥，加紧了盘查，所以这些车辆才会涌动在这儿。
1: 可不是这个理。本来想的挺好，抢个车弄点炸药，直接冲到桥上，把那桥就炸了。现在这招是不占线了。
4: 哎，我有计划了，咱们进屋说。
0: 说吧，什么计划？
1: 外面鬼子车队，大家都看见了吧？有重炮。要是鬼子车队继续这么堵下去，到了后半夜，他们一定放松警惕。那个时候，咱们就抢一门重炮，然后炮轰吃喝桥。
0: 哎呀，
3: 这可是个好办法。
0: 那干吧。
1: 现在不行，现在街面上都是鬼子，还不到时候。
0: 那什么时候到时候啊？
1: 得让他们再乱点儿。你还有你们俩到镇子外面靠近吃喝桥的地方搞点乱子出来，放几枪，或者制造点爆炸。
5: 手里没有枪啊，那往那鬼子最多的地方钻啊！
0: 这没枪怎么弄？

0: 外面都是鬼子，你们自己不会想办法呀？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从后门出去，办完事赶紧回来，注意安全啊！
2: 好事找不着我。
3: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测量出从池河桥到咱们这儿的准确距离，否则的话，就算是拿到了重炮，也很难命中目标。
4: 我学过炮击，我能远程测量距离，不过得有工具。
1: 这不废话吗？啊，
3: 咱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4: 现在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利用地图，不过误差会非常的大，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1: 拉倒吧，周才，赶紧把绑架叫回来，咱们也别白忙活了啊！
0: 等等，这是一个20倍的狙击镜，你看看会不会用？
4: 这个我还真没用过。
0: 镜子里面有刻度，通过倍数可以算出差值的。哦，
4: 我懂了。
1: 这也行啊，误差有多大啊？
4: 如果计算正确的话，误差不超过3米。
0: 好，这个地方的地势比较高，应该能观测到，你快去吧。
4: 好。
1: 哎，用不用派人掩护你？
4: 不用了，人多的话引起鬼子的怀疑，
1: 注意安全。
4: 好。
1: 队长，下面什么安排啊？
0: 没安排，休息，养精蓄锐。

0: 他们一块回来了，
1: 路上刚好碰见，就正好一块回来了。
2: 快进来吧，走。
3: 怎么样？
4: 回来了，那个测好了，距离是3700米，误差是在3米之内。如果有炮的话，我就能算出准确的炮击角度。
2: 嗯，你们呢？
5: 连长，
6: 不是我吹啊。
7: 我们到了赤河桥，枪的几个家伙梆梆梆就是机枪，规则大乱，立刻就封锁了赤河桥。赤河镇现在也解严了，谁都不能走，要不是弯刀子快啊，回不来了。
8: 你小子什么时候能改了你的吹牛的毛病？
7: 谁吹了？是不是？你问问他。咱们说计划吧。计划是这样的：门口那门重炮。 是90毫米枪能炮，炸桥应该不成问题。一会儿咱们就抢它了。另外，咱们下面分组，第一组负责干掉门口的鬼子，悄无声息地抢下那门炮，然后实施炮击。只要炮一响，周围的鬼子就会赶过来。那么第二组呢，就负责阻击。
8: 尽量拖延时间。
9: 霍山，
10: 哎，
9: 这个机关他给你，你负责给这边发信号。记住，一定等桥彻底炸毁了之后再发，知道吗？
8: 是。
9: 队长，接下来怎么安排？
7: 接下来，也会放松警惕的。
9: 没问题，计划很周详，只是咱们怎么撤退呢？
8: 这样吧，这个镇子那边不是有个树林吗？大家执行完任务之后，到那个树林集合。池河镇的鬼子虽然多，但是现在比较混乱。只要我们趁他们没反过神来，我们就可以安全撤离。林队长，你身体不好，严总官，你跟贾小子带林队长先撤，在林子里等我们。这个行动，我来指挥。
9: 怎么的？信不过我？我看可以。行，就由你指挥。不过，还会配林队长去小树林就可以了。我要混到镇上，制造一些混乱，分散鬼子的注意力。行，就这么办。贾小子，你带林队长先撤。记住，凌晨4点准时行动。
11: 大佐、シナ人は機械を伺って橋を爆破しに来ないですよね。奴らに来てほしいぐらいだ。もし奴らが来たら、俺が一網打尽する。
12: 大佐、万に一つの失敗もなくです。万が一相手が水路から侵攻したら、
11: 水？俺は水の中、水雷をいっぱい設置した。 この川すべてだ。逆に地面より安全ぐらいだ。もし奴らから空から来たら防ぎきれんな。
13: 私たちはすでにシナ空軍を破滅させた。こちら側はもう襲撃はできない。

0: 这边，连长，能不能把重炮投到院子了？一会儿把门关上，我还有充分的时间开炮。
1: 行，就这么办。大仔，陈卓，你们俩留在这儿，其余的给我上。
2: 好。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

0: 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 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4: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6: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 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 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炒锅。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651651，我是指挥中心。
8: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高火眼期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9: 刘洋，吃饭吧。
8: 木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
10: 我们两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8: 请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条就保持交通。
1: 好。
0: 王哥，陈仁，陈忠，
2: 有。
0: 你们三个，每人拿一支步枪，拿一个手雷，绕到街对面，一会儿这儿炮一响，鬼子很快就会找到这儿，你们在背后打他们，拖住他们。德才，你拖住他们，我在那儿狙击。咱们以夜光弹为先，只要夜光弹成功，就证明任务成功了。千万不许恋战，分散撤退，咱们小树再见。小
1: 走。
0: 记住，都给我活着。
1: 然，老张，
0: 放心吧，连长。

0: 怎么样？能打准吗？
1: 我不敢说一定能打中，但是我有几分把握。好在赤河桥和门口这条路几乎在一条线上，这方向好不了，只要能把距离打准，应该没有问题。
0: 距离能打准吗？
1: 打不准也得打。来，角度调好了，高炮弹，来。
0: 哎，不对，这边。

0: 开火！大叔，小心啊！炸！还给给！炸了！真的炸了！
1: 大佐、やばいです。橋が砲撃された。どうせ。大丈夫だ。砲弾は外れてる。大佐、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これは誤射ですか？違う。始発は空中から攻めてる。今すぐ確保に下がろう。奴は大砲を奪ってる。今すぐ阻止しろ。
2: 快点！哎！怎么夜光弹还没亮呢？是啊，怎么还没有放夜光弹呀？难道那么多炮？
3: 他们都打偏了！放！狗日的，没打中！
4: 阿志，阿志，小心！
3: 糟了，鬼子上来了！
4: 啊！
3: 快打呀！
4: 妈的，这多一度远了。
3: 少一度近了，这还真是不好弄啊！什么？不就是多半度吗？你往炮筒里塞点东西不就得了吗？也是啊，这倒是个好主意。给我把那个炮弹拿过来，再给我找点东西来。
4: 好，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太好了！
2: 彩虹呢？彩虹呢？
1: 抓住了！成了，成！
3: 大佐，どうしますか？
4: 橋がやられた。
3: 何？
4: やつらはまだそこにいる。人を集めてあいつらを追うぞ！一人残らず捕まえろ！捕まえろ！行け！

0: 叶连长，
1: 啥意思？
0: 都回来了，
1: 还差联络官，还有陈卓跟何山没有来。

0: 有一队鬼子跟着我，已经把他们甩掉了。你们呢？人都回来了吗？
1: 华山、陈忠和何山，
2: 他们不是跟你们一起行动的吗？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0: 刚才鬼子追了近，我们也分开撤退了。陈忠很机灵，不会有事。我倒是担心何山，他一个人行动又发余光弹，不知道会不会暴露。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只能耐心等待了。把电台给我。 我要给徐州发捷报。怎么了？没电了。
3: 捷报先别着急，等咱们出去再发。

0: ゆっくり行く。
1: 金珠，是我，
2: 博山，你可没跟大家去小镇人会合呀？
1: 到处都是鬼子，我都绕过来了。哎，你怎么跑这来了？
2: 别提了，我被鬼子咬住了。
1: 哎，完了，那他们肯定是想找到我们的主力部队。
2: 是啊，所以咱不能回小树林了。
1: 那怎么办？
2: 走，带他们绕圈子。
1: 好。
3: 就不能在这久等了。
1: 不行，等不到他们，我绝不撤退。

0: 小鬼子不跟咱玩了。
1: 是啊，他发现咱们带他们绕圈子。
2: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立刻投降。我们皇军会优待俘虏的。
0: 可是这小鬼子想让咱投降，没门，跟他们拼了。
1: 你怕吗？
0: 搁以前可能会怕，自从跟丁长官炸完鬼子指挥部以后就不怕了。
1: 我也是，反正咱们已经够本了，是吧？
2: 投降吧，你们跑不掉了。
1: 小鬼子，我投你姥姥。

0: 陈总，跟他们拼了！我可不想被这帮狗日的活捉。
1: 好，连长。

0: 里边爆炸了，不会他们俩出什么事儿了吧？鬼子找过来了，他们俩已经暴露了，咱们撤！
1: 撤！等不到他们，我绝不撤退。
0: 都什么时候了，再不撤就来不及了，不能再等下去了。
1: 李楠，你这样做。 是让这儿所有的人冒险，要求你们撤，我一个人在这儿等着。你明明知道这没有希望，干嘛还要拼死在这儿死等啊？
2: 总之，我亦南不是扔下弟兄不管的人。
1: 好，哎，扶我起来。
2: 去救他了！
1: 别了，啊，严老板，你再不说，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少跟低调俱乐部那帮人掺和，参座，大家只是观念不同，但是救国的意志还是一致的。
1: 屁话！好，行了行了，我跟你说正事。
0: 又怎么了？参座，唐科长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想，恐怕他们已经殉国了。
1: 这都是先前早都预料到的，此次行动九死一生，他们能够完成，已经算是奇迹了。还想再活着出来，怎么可能呢？
0: 参座，唐科长是我们的军情处的骨干，他的牺牲对我们打击太大。
1: 你怎么老是念念不忘你们的军情处啊？是抗战大局重要，还是你们军情处重要？
2: 总之，他们为党国立下战功，我们国家是不会忘记他们的。太好了，前面就是定远，这次咱们可算是活着回来了。
3: 哎，小伙子，你回去以后有什么打算？
4: 不知道，要不然加入突击队，跟咱们一块儿干吧。其实我也挺想加入你们的，可是我老拖你们后腿。要不是我，林队长也不会成这样。
1: 赵小总，你这次表现挺好的，就加入我们突击队吧。
4: 还是算了吧，我不愿意老成为你们的累赘。
2: 哎，你想为抗战出力吗？
4: 我当然愿意啊。
2: 可是，我什么也不会，什么也做不了。
4: 我那倒有一个工作，我觉得挺适合你。真的，长官司令部缺日文翻译，你的日语那么好，我可以推荐你过去。那是在大后方工作，不用动刀动枪，也是为抗战出力，你愿意吗？我当然愿意了。反正我也没有家，我也不愿意这样一直流亡下去。
3: 行，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连长，还生气呢？真是，等他醒了我再跟他算账。连长，其实撇下陈冲跟何山，我们也都舍不得。不过说句公道话，林队长的做法也没有不对。
2: 当时的情况，如果再等下去，只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打脸。
5: 你给我闭嘴！陈冲和尚不是你兄弟啊！没钱说话，我他妈踹死你！
2: 啊！小孩就是在说，站住！林长官，林长官，联络官，你快来看看，林长官不行了！哟，发烧了，快把他的伤口掀开来看看。
6: 大夫，你看，
7: 我检查一下，马上准备手术。
6: 哎，
2: 你们不能进去！
6: 别进来。
7: 師団長、緊急報告です。

0: 林队长的脑袋里面有弹片，都是我不好。别难过，
1: 林队长，怎么样？那个姓林的怎么样了？林队长，医生说您队在脑壳里头还有一块弹片。
2: 哼，
1: 他活该。
2: 叶连长，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行了行了，当我没说。
3: 电台修好了吗？修好了。
1: 找个没人的地方，我要跟徐州联系。没人的地方？那去楼顶吧。
4: 你真的还活着？
2: 齐首长，我们都还活着。
3: 你们现在在哪里？
4: 我们已经炸毁了池河桥，并成功撤离，现在在定远县城。
3: 没想到，真是没想到，他们竟然还活着。
4: 唐科长能幸存下来，真是天大的好事啊！
3: 这支突击队下边如何安排？
4: 依我看，既然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就让他们就地解散吧。
5: 其实，也是受突击队这两次作战的启示。如今战事错综复杂，司令部又有一个新的指导思想，就是让小分队窃取情报、突击作战，甚至猎杀鬼子高干的事情，来干扰他们的部署，迟滞他们的行动，为大战赢得时间。
3: 根据现在的战局，的确适合小分队的施展。那这支突击队到底怎么安排的？
6: 这个突击队嘛，依旧还只守你们军情。

0: 由你来负责，暂时就让他们先驻在定远吧，让唐觉叔继续留在突击队，让他做联络官吧。
1: 什么？把他留下？这怎么可能啊！
0: 唐科长是军情处的科长，我们军情处缺不了他呀。
1: 你这个人啊，做事就是太古板了。唐觉叔是电讯专家，确实没错。 可是他的才能远远不是在此，你让他做电讯科长，那简直就是大材小用。要找一个电讯专家还不好找吗？啊！可是唐觉叔做事坚决果断，你上哪里去找？别说是你留了，就是男人都比不上他。再说了，让他留在定远，也耽误不了你们的情报任务，反而呢，会有利地发挥他的特长，将情报和作战方式有力地结合起来。我们要利用他的方式。
0: 来指导和指挥这支突击队，帮助我们完成战前的部署，这才是重中之重。
1: 参座，一切事情发展的都是出人意料，所以我们太仓促，什么都没准备。
0: 还有什么要准备的？
1: 比如说，突击队的装备问题，吃住。
0: 关于后勤保障的事情，你就别跟我说了，你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1: 对了，正好我们军营处有一个干事在定远，我先让他安排一下。

0: 减重你卡在哪一步？是饿得心慌还是累到绝望？
1: 一直都是200斤左右，现在是220斤。
2: 去年体检血压血脂都超标了，
3: 他们的代谢系统啊也被这个湿气堵车了。
0: 不同体质肥胖根源不同，不是减不下去，是你的方法没用对。
4: 这个是他们两个一年前的状态，
5: 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吧，瘦了60多斤。
6: 我之前160斤，看我现在120斤，
7: 我的血压血糖血脂也跟着下来了。
0: 别急，看看他们是如何找到钥匙重启代谢的。今天就让中医专家李毅菊主任为您辨证施治，揭开夜间代谢减重法的科学密码。扫描下方二维码锁定节目，开启属于你的健康瘦身黄金夜。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来认真的聊一聊减重这件事情。我们也先通过我们的大屏幕认识一对曾经深受肥胖影响的一对母女朋友。哇哦，这个是他们两个一年前的状态，那现在他们两个是什么样呢？我们掌声有请两位。哇，看这两位，
8: 真是和这照片是两个人。
6: 大家好，我叫王明。
9: 大家好，我叫李雪。
10: 我真心觉得啊，冒昧了啊！就我看这张照片，我其实分不太出来谁是女儿，谁是妈妈。
4: 我冒昧的问一下啊，两位之前这个状态的时候体重是多少啊？
9: 我之前最胖的时候是170多斤，现在是110斤。哇
6: 哦！我最胖的时候160斤，现在我120斤。哎
4: 呦！就是我更好奇的是，两位是怎么成功的瘦下来的呢？
9: 我们的秘诀就是找到了肥胖的根源，抓住了晚上这段时间，用了中医李主任的夜间代谢减重法。
4: 那到底这个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呢？这个神奇的夜间代谢减重法究竟如何运作呢？如果电视机前的你想要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让我们隆重请出帮助众多像李雪跟王阿姨这样的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中医专家李毅菊主任，我们欢迎李主任。
0: 李毅菊，副主任医师，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师从著名温病学家、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名医刘景元教授，著名儿科专家、国家级名老中医徐荣谦教授，擅长慢性呼吸道疾病、胃肠道疾病、肥胖、三高等疾病的中医调理和诊疗。
4: 欢迎李主任啊！刚刚呢，我们已经听到李雪跟我们分享，说是您帮他找到了肥胖的根源，开启了瘦身开关一样，是不是？那我们想先了解一下，这个肥胖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3: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呀，肥胖的根本原因在于脾胃的功能失

0: 失调导致的代谢系统的紊乱，最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中医常说的十胖九湿。那么这些湿气啊，就像身体里的垃圾，它会进一步阻碍代谢的通道，让新陈代谢越来越慢。所以我们会发现呀，很多人吃的不多但很容易胖，是因为他们的代谢系统啊被湿气堵车了。
1: 那主任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制定的这个叫做夜间代谢减重法
2: 哦，那就是睡觉就能瘦身，是这意思？
0: 可以这么理解，我们晚上睡觉的时间不仅仅是休息的黄金时间，更是身体修复代谢机能、高效燃脂排湿的黄金窗口期。当夜间的时候啊，我们进入放松和睡眠的状态，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啊就开始主导了，身体才能真正的转到了内部的清理、修复和重建。
1: 是，
0: 所以啊，此时的调理代谢会事半功倍。这个就在我们中医理论上啊叫子午流注。也就是说呀，人体夜间9点到11点这个时候呢是亥时，是三焦经的当令。三焦呢，它是我们元气和水液运行的通道，它就像一个城市的交通指挥，负责咱们全身气机和精液的畅通。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如果能进入安静准备睡觉的状态，就相当于给我们身体的水液代谢系统下达了全面清扫的指令。
1: 明白。
0: 所以在这个夜间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子时，是胆经的当令。胆呢是负责排毒的，同时呢也参与油脂的分解和代谢。这时候啊，我们深度睡眠能让它高效的工作。所以夜间代谢减重法其核心呢就是在晚上的9点到11点这个关键的时间段，通过有助于健脾祛湿的一些代谢的方法，为身体的三焦提供精准的燃料和指令，帮助它更好地执行夜间的排湿和调节代谢的任务。这就像我们为了身体的代谢开关呀，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启动方式。
3: 其实肥胖不是你的错，而是身体代谢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而夜晚正是修复代谢的最佳时机。如果你也正在被肥胖困扰，想要开启身体的夜间代谢开关，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轻松获得减重方案。
1: 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问问我们王阿姨跟小雪，就是你们从开始调整然后到瘦成现在这个状态用了多长时间呢？
4: 我年纪大些，代谢慢，平时运动量少，用了差不多7个多月时间。
5: 我比他快一些，大概是5个月左右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了。主任说，就是因为我们的肥胖根源不同，所以调整的侧重点和见效速度就不一样。
0: 所以啊，你要首先辨明自己的体质。常见的肥胖呢，主要分为4种类型，分别是湿热型、痰湿型、肝郁气滞型，还有阳虚水泛型。就像第一种啊，像李雪这样的，它属于湿热型肥胖。这种类型啊，在年轻人和产后妈妈中呢非常常见。那我们看看具体的典型的表现，有这几条。其中第一条呢是头面部的出油，它就爱长痘痘。还有第二个呢，食欲非常旺盛，特别想吃。第三个表现呢是口干口苦，尤其是早晨的时候起来，口又干又苦，还特别容易烦躁。第四个呢，我们就容易长酒渣鼻，容易牙龈的肿痛，这些都是火热的体现。最后呢，我们发现有大便非常黏，排便非常的不通畅。其中啊有2条符合的话，就属于这个湿热症型了。
1: 那主任啊，像您当时针对李雪的这种湿热型的肥胖，当时给她开的具体是什么样的方子呢？
0: 针对湿热型的肥胖呀，我用的是夜间代谢减重法里的清热降脂方。今天呀，我也把其中的几味药带过来了，大家可以一起品尝一下。
6: 我先闻了一下，有一种枣香味儿，然后再喝一口，不是我想象中那个中药的味道，
7: 淡淡的甜味儿，就很酸甜的感觉，很像那种有点山楂的那种味儿，是吧？就感觉很好喝，又有果茶的感觉。
1: 那主任给我们来揭秘一下好不好？
0: 他们俩呀，其中说的一味山楂是对的啊，它是酸酸甜甜的味道。首先我们就看这个山楂，它可以活血，可以化瘀，它可以消食，同样它可以健脾，而且也挺好吃
6: 啊，开胃呀。
0: 没错。然后第二味呢是荷叶，它呢 具有清热利湿、生清阳的一个作用。嗯，它可以帮助我们体内排出湿气，它有利湿的作用。第三个呢是枸杞，它具有滋补肝肾的作用。最后一位呢是这个马蹄呢，它具有清热生津，能够缓解我们湿热体质常见这种口干的问题。那我们家彤也说到它有点口干，着急了啊，
8: 对，
0: 就可以喝一点这个。我们可以白天煮好了慢慢喝，这样呢相当于为三焦经啊持续的加油。
6: 这个夜间代谢减重法需要节食吗？
0: 千万不要节食啊，我们的饮食呢要按照膳食指南的宝塔来吃就行了，要把营养啊吃够，你的身体才不会虚。所以在保证科学健康的前提下，我们再去减重。
1: 因为刚刚李雪有说过，就是她完全瘦到这个状态是大概用了5个月的时间，对吧？
5: 是的，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一个月瘦了15斤，后来也基本上每个月10斤8斤的掉。不过我觉得掉秤还不是最关键的，最直观的是头上脸上没那么油了，身上也没有那么多异味了。
3: 通过夜间代谢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李雪成功减重60多斤，并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李雪一样实现轻松健康减重，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专属代谢减重方案。
1: 主任，那王阿姨是什么体质呢？
0: 王阿姨呀，她属于典型的痰湿型肥胖。那么痰湿型肥胖的特点呢，首先呢，她第一个是吃的少，但是就不见得瘦，甚至说我喝点水我都胖，然后肚子呢非常松软，那肌肉是软软塌塌的，没有力量。那第二个呢，我们说会见到一个晨起的眼睑肿、疲乏无力、老没劲儿、老想躺着。第三个呢，就会口中发黏、黏腻，尤其这个中老年人会经常见，都有时候张不开嘴。第四个呢，就是大便不成形，因为我们脾胃运化不了这些食物、水果。最后呢，我们会表现面色萎黄。
1: 像王阿姨这种痰湿型的肥胖，具体应该怎么样来调整呢？主任，
0: 我用的呀也是夜间代谢减重法。那王阿姨呢属于痰湿型的啊，所以用的是化湿祛痰方。首先是这个山药，山药啊具有健脾益气、固护脾胃的作用。然后第二味药呢是陈皮，陈皮呀、它是有非常好的健脾理气的作用。那第三味药呢是茯苓，淡渗利湿的，就让我们湿气从小便呀利出去。所以它呢能促进水液的代谢。最后一个呢莲子，它呢具有健脾安神的作用，它可以改善我们夜间的睡眠。
1: 那王阿姨，您用这个方法也是大概多长时间开始瘦的？
4: 我第一个月呀就瘦了10斤，当时呢觉得还挺吓人的，因为你说我也没节食，也没怎么运动啊，就是早点睡觉，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点化湿祛痰的营养茶。我觉得呀这都算不上努力吧，但是就从那之后啊，早上一起床一上秤啊，基本上每天都有变化。关键呀不但是体重减轻了，我的血糖呢也降下来了，血压呀也平稳了。
0: 夜间代谢调理对于改善三高问题呢有独特的优势。第一，能够平稳地调节血压的一个波动。第二呢，能够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第三呢，它可以促进血脂的代谢。这个呢正是夜间代谢减重法的科学之处。
3: 夜间代谢减重法的核心在于调理脾胃，清除湿浊，重启代谢。如果你也正在承受肥胖的困扰，赶快扫描下方的2维码领取定制化夜间代谢减重方案，获得健脾祛湿代谢的好方法。
9: 我叫赵丽萍，今年48岁，一过45岁，这体重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控制不住，现在体重都快170斤了。我其实特别喜欢跳舞，但我现在这个体型连弯腰系鞋带都费劲。
3: 肥胖不仅带走了赵女士的自信，更让她的健康状况亮起了红灯。
9: 最近这几年感觉特别力不从心，没讲几句就冒虚汗，心跳得很厉害。更让人烦恼的是晚上睡不着，白天又烦躁，脸上不停地长斑。
1: 那我们刚刚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女士的困扰啊，相信呢也让非常多同龄人都感同身受。那么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呢？现在她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让我们掌声有请赵女士，欢迎。
2: 你看精气神看起来太好了，
7: 而且关键在我眼中年轻了太多了，判若两人。
8: 我觉得这个跟我上半身瘦有关系，不是有一句话吗？叫背薄一寸，年轻十岁吗？我胖的时候啊，可以用虎。

0: 被熊腰来形容，特别显老气。
1: 那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赵女士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2: 赵女士啊，是典型的肝郁器质性肥胖，同时呢还伴有更年期的一个综合征。我们先来说说呀，肝郁器质型肥胖的这个特点。首先呢，它是上半身的肥胖比较明显，尤其这个游泳圈。第二个呢是肌肉的酸软无力。第三个呢，它这个腹部的胀满，你看那个肚子胀胀的，同时呢它会伴有这个胸胁胀痛的这个症状。第四个呢是睡眠质量非常差，经常呢多梦，而且容易醒。最后呢，它大便是不调的，就不成形。赵女士啊，她的肥胖一方面呢是由于她长期的情绪的压抑，肝气不舒，操心的事很多，
1: 对，
2: 忧思烦心就会导致气机的瘀滞。另一方面呢，在咱们更年期这个阶段呀，肾气是渐亏的，它容易出现阴阳失调，加重代谢紊乱，肝气郁结会克伐脾土，影响脾胃的运化，就会导致体内的湿气堆积，那这样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1: 是这种肝郁气滞型的肥胖，主任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方子呢？
2: 设计的呀是疏肝解郁安神方，重点呢就是在夜间调理肝经和心经，山楂、
3: 枸杞、
2: 陈皮。那这里我们多了一味，这个是什么？
3: 百合。
2: 百合呢，它具有养心安神，它能够改善睡眠，而且呀它能够润肺。那同时呢，我也会给它补充一些这个乳清蛋白，能够滋养阴液，改善潮热盗汗的情况，这些都是更年期能够常见的。
1: 那赵女士，您是喝这个多久以后看到效果的呢？
0: 我喝了第一个月呀，就瘦了10斤，然后每个月都会掉个5斤左右。我用了这个夜间代谢减重法以来呢，就好像打开了代谢的开关，把身体里的那些沉重的、废旧的东西、稀里哗啦的都排出来了，脸色也比以前好了很多。而且我瘦下来之后啊，我的睡眠也越来越好了，心情也变好了。
4: 从青春期的肥胖困扰，到产后的身材走形，从中年的代谢下降，到更年期的身心不适，只要用对方法，任何阶段的肥胖都能找到解决方案。扫描下方的二维码，立即获取您的个性化夜间代谢减重方案，轻松开启健康瘦身之旅。
5: 我叫宋建国，今年65岁了。退休这几年，体重从130斤涨到了170斤。最难受的是这身子骨，整天怕冷，两条腿肿得跟两个大冬瓜似的，晚上吧还总起夜，根本睡不好觉，白天身子乏力，一点精神头也没有。去年体检血压血脂都超标了，节食减肥吧，低血糖犯了，可把家里人吓坏了。
1: 刚才短片当中的孙大爷，他的健康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呢？现在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让我们掌声有请孙大爷。
6: 身材挺拔，声如洪钟。
1: 那我很好奇，孙大爷，您现在体重是多少呀？
7: 我现在的体重是140斤。哦，
1: 那跟小片当中差距还是挺大的。主任，您当时是怎么给那个孙大爷调理的？
2: 孙大爷的情况呀，是典型的阳虚水泛型，主要有几个常见的表现啊。首先第一条呢是全身性的浮肿，整个身子都肿，按压呢有凹陷。第二个呢，他肌肉呢是酸软无力的。第三个呢，他腹部常常是胀满的，他摸上去很硬。还有呢，他会经常的怕冷。我们说阳虚水泛嘛，它是阳气的不足，所以它就容易畏寒。那它面色呢是苍白的，它没有血色，或者是面色比较晦暗。还有那一种就是夜尿特别多，小便非常的清长。最后呢，血液中的水湿很多，那血脂的浓度就会出现异常，血液的粘稠度就会升高，那从而就会引起这个高血压。
1: 那针对这个孙大爷的问题，我们夜间代谢调理的方案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子呢？
2: 首先呢，我们选择一组这温阳的，我们可以用山药、茯苓这个等等的食材，在夜间呀为身体添柴加火。第二种呢，我们可以用利湿的，我们可以刚才说到的陈皮呀，还加上我们的薏仁啊，帮助疏通代谢的这种通道。最后嘛，我们要给它扶正，可以配合优质的蛋白，为代谢系统呢提供修复的原料。通过这个夜间代谢修复的黄金时段，帮助孙大爷这个身体啊重建正常的血液代谢循环，这个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

0: 大爷现在的状态这么的好啊，我想问一下，你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1: 真是没想到啊，我现在的体重呢，到了140斤了，我的血压、血脂都正常了，脸色也比以前红润了。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夜间代谢减重法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科学减重方案。
3: 如果呢，我们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棵树，那么白天的活动呢，就是它的树枝，而夜间的修复呢，才是滋养它的根系。夜间代谢减重法就是正好抓住了这个根本。我们在夜间这个黄金时间段呀，修复期，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调理，为脾胃这个后天之本提供深度修复，让人体的代谢系统啊，在睡眠中得到一个重启，帮助身体排出了积攒一天的湿浊废物，让它的根系呢得到更好的滋养。如果你也在为体重困扰，请记住，不要只关注白天的热量消耗，更要重视夜晚的代谢修复。吃好饭，睡好觉，巧用药，减重才能事半功倍，健康才能常伴左右。
0: 是的，谢谢我们主任，也谢谢木西还有佳彤，谢谢我们王阿姨跟小雪。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4: 拜拜。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黑龙江的春天是什么颜色的？是金盏的黄，轻轻点亮元气。是杜鹃的红，倾诉滚烫衷肠；是杏花的粉，晕染梦幻柔光；是梨花的白，留下一抹清雅；是丁香的紫，许下烂漫愿望。花开春天，锦绣龙江。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上方对我们突击队很重视，命令我们驻扎在定远县城，随时待命。而我将作为联络官，继续跟大家一起并肩作战。
1: 那后勤保障呢？提了没有？
2: 这个请放心，军情处很快会派一名负责人过来，帮我们安顿。
3: 有负责人要来？说不定啊，哎，还有这个魏院长的亲笔家将来，这可是有赏金嘞。
4: 想什么呢？还魏院长的亲笔家将，再赏你个媳妇儿？
3: 魏院长要是有富裕，也不是不可以。
4: 得了吧你，老子还没媳妇呢。
5: 哎，宝子，我看要不就把那个小护士赏给你得了。
3: 他呀，
5: 啊，
3: 忒凶，不敢找，不敢找。
6: 你撞了人家小护士，还说人家凶？
3: 我当时那不是着急吗？不过这小护士长得确实不赖，确实不赖。
4: 是吗？
3: 是啊。
4: 那这么漂亮的小护士，带我去看看呗。哎，我也替你把把关啊。
3: 展，不过他现在估计正给林长官换药，你能不能进去，能不能见着，就看你家的本事了。
4: 得了吧，这天底下有我一男搞不定的女人吗？啊？哎，吃醋了，绝对吃。

0: 吃醋了，膀子，你们几个带我去看看，走吧，让他吃醋到底，别我。走吧，走吧。情况怎么样？好的，放心吧。哪个小妇人那么凶啊？
1: 小妹，哥，哎，小妹，你怎么在这儿啊？走走走走走。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先说。我现在啊是第7野战地医院的外科护士，专注定远。这么巧啊！我们也是刚到定远。真的？哎。
2: 对了，你不在家好好上学，出来当什么护士啊？
1: 上海滩都叫日本鬼子占了，大家都出来抗日，我也想尽份心嘛。
0: 嗯，说得好。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的亲表妹欧娟，这几个是我的弟兄，陈德才、伊家人。
3: 你们刚才谁欺负我妹呢？
4: 绑了，
5: 给我过去！
4: 不是，你们，
3: 连长，
4: 不是我，
3: 绑子，是不是你欺负我妹妹了？
4: 你看我，
3: 我打你了！
4: 妹妹，对不起。妹妹，请原谅。
1: 算了，看在你是我哥战友的份上，就原谅你吧。
4: 你看，咱妹妹就是咱妹妹。
6: 你醒了，护士，护士，他醒了，你快来看看。
7: 队长，你觉得怎么样？
8: 没事，我没事了。
6: 放心吧，他挺好的。
9: 林杰森，
6: 没事，你先好好休息。

0: 他走不了，
1: 说就说。我告诉你们，军情处根本就没想着你们能活着回来，谁能给死人准备东西？
2: 你说什么？
3: 政审。
0: 杨乐官，你都听见了，军情处根本就没把我们当活人，什么突击队，什么正团级，全他妈扯淡，其实就是炮灰。
3: 到底是什么情况？问清楚之后，我会给大家一个答复的。
0: 我不要什么答复，去他妈突击队吧，老子不干了，走。
2: 好，走。
3: 站住！军情处的命令你都敢不听，你有几颗脑袋？你是不怕死，可你这些个弟兄们呢？
4: 对啊，连长，咱要是跑了，咱就算是逃兵了，是要挨枪子的。要不我看，咱就将就将就算了。
0: 闭嘴！妈的，老子累死累活给上头卖命，这么多天连一粒干粮都没吃过，结果呢，没把我们当人。
3: 我跟你们一样。咱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你放心，我一定会问清楚，给大家一个答复的。
0: 等老子心情好了再说。
3: 行了，
1: 这人怎么那么横？
3: 你闭嘴！你也不想想刚才你说了些什么？
5: 醒着呢。

0: 我从食堂给你打了碗肉汤，厉害吧？我来喂你喝吧。
1: 一会儿吧。
0: 那我先放这儿，你什么时候想喝你就喝啊，千万别放太久，要不就凉了。
1: 哎，你别忙了，你别管我，你去忙吧。
0: 那怎么行？你是我哥战友，我当然要照顾你了。
1: 那医院就没别的事儿了？
0: 我今天晚上夜班，白天没有事儿。
1: 那你也别忙了，坐下歇会儿吧。
0: 好。林队长，你给我讲讲你的英雄事迹呗。
1: 我有什么英雄事迹啊？上号一个。
0: 哪有，你们一个个又袭击鬼子总部，又炸鬼子的桥，那还不是英雄？我跟你说，整个地远把你们事儿给传遍了，说得可神了。
2: 请等等。哎，
3: 唐科长，还有事情吗？
2: 你是回徐州吗？
3: 没错，回徐州。
2: 麻烦你帮我带个人过去，这位是郑海慧郑小姐，请你把她带到长官司令部。
3: 成，上车吧，请。
4: 你走吧，到那边一定要好好工作，其他的事情我都已经安排好了，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就去军情处找齐处长，他会替我照顾你的。
5: 现在就走啊？
4: 怎么了，你还有事儿？
5: 我可以去看一下林队长吗？
4: 你还去一趟野战医院吗？
3: 对不起唐科长，我得赶紧走，赶时间了，走吧，上车。
4: 实在没有时间了，要不然下次回来你再来看我们。
5: 联络官，你能帮我跟大家说一声吗？我挺舍不得你们的。
4: 嗯，你放心吧，我会跟大家说的。你自己走，一路上要注意安全。
5: 嗯。
4: 保重。
5: 你也保重。

0: 这儿了。
1: 我呢，
0: 连长，你还生气呢？
1: 我能不生气吗？骗咱们成立突击队，其实就是让咱们送死。我要是见那些当官的，我非揍死他们不可。
2: 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呀？
1: 不知道，
0: 连长。要我看呀，这事儿咱得从长计议。

0: 不能跟上头对着干，实在不行，咱就先回去。大不了你回去找老爷子，让他想想办法，把咱弄到七十四斤去。
1: 嗯，我看是这样行的。嗯，只能这么办。长官呢？结账。
2: 你们几个担不担？
3: 我们哪知道呀，梁连长。
4: 没练，一帮穷鬼，平时吃我的吃惯了，怎么办？跟着你了，你肯定看。哎，
2: 这样吧，我再说说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吧。
3: 他能有什么事迹呀？他的事儿我从小听到大，都是闯祸的事儿。
4: 哎，你哥哥。 可英雄了，真的假的？你还不知道呢吧？我们去打鬼子，都是集体行动，你哥哥单枪匹马的就去了。那么厉害，为什么呀？嗯，反正啊，他是一个人去的，后来叫鬼子抓了，他特别厉害，然后自己个儿又跑回来了。
5: 这次炸鬼子的纸和桥，就是你哥哥指挥的。鬼子防得特别严，但是你哥哥带着他们愣是把桥给炸了。哎，
1: 你说我哥都那么厉害，那你岂不是更厉害？说说你的事儿呗。
5: 哎，老板，老板，咱们这共是八块八。老板，我们还没吃完呢，不吃。
1: 老板，着啥急了？我们这正喝嘞。这都没什么了，还吃什么呀？啊，是不是这账没错吧？
5: 哎呦，家人，我肚子怎么这么疼啊？
1: 哎，老板，你这菜有问题吧？
5: 啊！你怎么回事？你这你这不是放了什么了？这是，
1: 我看看扣费啊，八成是没钱，那没钱早说呀，是不是吃不起非得这么多吗？
5: 你要干什么？
6: 连长，咱们那个当兵的，老百姓计较。
5: 当兵的，这刚兵的，这也不穿军装，这我看你们就是一帮兵痞。
1: 哎，
5: 说干就干，说干，
1: 打都你，
5: 干脆了。
1: 你还真打人！我告诉你，这地方县城是讲法律的。
5: 哎哎，你少说两句。这行，
1: 别让我走，别走，白眼！我跟你说，
5: 别让我走，你走。
1: 散开，散开！多他妈丢人！
5: 我什么时候受过这气？
1: 不要钱了吗？这不是？你走吧，走吧，走吧。
5: 哎，
1: 你第一天跟我呀？百吃不给钱是我一男的风格吗？你什么素质？
4: 你说字儿罢了，你别给我看了，你也都看着了，你这是干什么呢？小小劲儿，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0: 翠，你俺咋出事了？我哥出事了。
1: 不是出事，是有事。
0: 有什么事儿？你快说。哎呀，茶太后人打起来了，啊，他又闯祸了。
1: 我们吃完饭没得钱，
0: 没钱结账是吧？
1: 哦，吓死我了。在哪儿呢？在一个饭馆里头。
0: 走。
1: 哎，
0: 你记得喝汤啊。
1: 快点走吧，不是一会儿真的打起来了，快点走吧。
0: 头，来，他们在哪儿？年子，年子，来了来了。哥，没跟人动手吧？
2: 哼，我把人给打死了，我说的不对呀。
0: 你说说你都多大年纪了，好好改改你的臭脾气吧，又动手，这鬼子去，在这跟老百姓动什么手啊？
1: 走。
0: 结账去。

0: 哦，送钱来了是不是？一共是8.8块。
1: 掌柜的，钱我可以给你，可是说话讽刺我哥他们就是你不对了。我告诉你，我哥他们刚打完鬼子回来，炸鬼子桥、炸鬼子指挥部，那可都是出生入死的事儿。我哥叫小鬼子抓去了，可是他命大，本事也大，自己逃回来了。我哥可是有钱人，可是都叫小鬼子搜去了，要不然能差你这点钱？
0: 哎呦，姑娘，你照你这么一说，我还真不好意思。感情诸位都是打鬼子的英雄啊！
2: 英雄，
0: 哎呦喂，这是老眼昏花，我有眼不识泰山了。哎，这么着，这个钱我不要了啊，我全当请客，我是实心实意的。您看，您收着。
1: 别，您还是留着吧。
0: 哎，各位军爷，赶明到我这儿吃饭来啊，我请客。
2: 得了吧，你把那菜做干净点，别骂都呛。

0: 同学妹妹，你看看上峰给了咱们这个破地方啊，你说你哥他能不生气吗？
1: 这条件是挺差的。
0: 哎，条件差也就算了，这上头啊根本就没拿哥几个当人看，
2: 给了个任务根本就没想让哥几个活着回来。
1: 那里边怎么样啊？
3: 不知道，没进去。
1: 都还没进去呢，那先进去看看呗。
0: 走走走吧走吧。

0: 不给你们收拾收拾，你们就凑合住一下吧。
1: 不用，要收拾也让这帮兔崽子们收拾。哎，你们打扫打扫。
2: 啊？
1: 啊啥？干活。

0: 你就拿着，万一要用呢。那算我借你的。嗯。对了，小妹，我想联系我们家老爷子，哪能打电话？
1: 电话局啊。
0: 哦，行了，没你事了，你先回去吧。
1: 那我先走了。
0: 我送你。 小妹，路上小心点啊！
1: 哎，回头过来看你们啊！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0: 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滋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

0: 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

0: 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 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

0: 二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紫补糖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

0: 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2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2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1: 没有被害人的陈述，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12: 这都不补吗？
13: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14: 卫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15: 以后我们保护你。
16: 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1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2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2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拉不出来啊！连长，你这个妹妹真不赖，
1: 真不赖。
0: 好，不错，对头了。
1: 咱俩得也好看，
0: 好看。
1: 妈的！我警告你们啊，谁也不许打我妹妹主意，知道吗？
2: 连长，
3: 连长，
2: 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这古人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你看现在不都提倡自由恋爱吗？我们这几个大老爷们儿，难道就不能大胆的追求恋爱？
0: 行了，就你们几个这熊样，你们配得上我妹吗？
1: 我们
0: 行了，都给我干活去啊！
1: 那看来您是愿意留下来了。
0: 不留下来怎么办呢？先留着呗。
4: 再过不几天都快。
0: 他咋解构？是不是也跑到不安我们喽？
4: 行了，干活去。连长这么累，这歇会儿再干嘛？干活呀！说吧，有什么情况？
5: 我还想问问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什么怎么回事？
5: 说是要成立一个突击队，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怎么工作呀？
4: 成立突击队的确很仓促，这是可以理解的。
5: 哼，上峰根本就没有指望我们能活着回来，拿我们当炮灰是吧？
4: 你看，你说什么呢？的确认为你们很难全身而退，但是怎么能说把你们当炮灰呢？
5: 可现在你要我怎么开展工作？啊，要驻地没有驻地，要军装没有军装，连武器都没有。
4: 那你说该怎么办吧？
5: 你
4: 有所不知，你们的两次行动都让上峰意识到，在敌我双方僵持的情况下。
5: 如果有一支小分队行动，效果非常好。
4: 上峰决定，今后小分队的突击行动当一种常规的战术。所以说，对于你们这支小分队非常的重视，以后啊用上突击队的时候还很多呀。
5: 明白。啊，对了，还有个事要麻烦你，有一个女学生叫郑海慧，她是从东北流亡过来的，日文很好，长官司令部不是缺日文翻译吗？
6: 我让他过来了，麻烦你帮他找一个工作。这
4: 好办，你放心吧，我来安排。
6: 好，他到了徐州会过来找您的。
4: 好。
6: 来回，你看这个。
7: 哎，好消息，齐处长过两天会亲自过来慰问大家，会把装备还有武器一起都带过来。
4: 那驻地呢？怎么给我们安排的？
6: 这个大家真的要克服一下，现在定远挤了好几万的军队，想找一个合适的驻地真的是很困难。
4: 我说联络官，你们军情处要是养不起我们突击队，那就把我们解散得了，我们自谋生路。反正我们也不稀罕这个突击队，对不对？不，
6: 上峰非常重视我们，以后有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我们。 我想大家不要再提离开的事情好吗？行了吧，本来就拿我们当炮灰，你还以为上峰真的重视我们吗？这一点大家不用怀疑。李宗仁长官即将打响徐州会战，在战役打响之前，敌我之间的矛盾是非常复杂的。这种情况下特别适合我们这种突击队的行动，到时候突击队一定会大有作为。
2: 那看来我们还是很重要的呀。
6: 那当然了。
4: 你们都说徐州会战，徐州会战能打响吗？汪兆明不是一直反对继续跟日本人打吗？还有你总说的那个什么低低低调俱乐部，
6: 对，低调俱乐部，不是都要唱和谈了吗？政府里确实有两种声音，现在委员长可能也没能拿定主意，但是李宗仁长官这次的意志非常的坚决。 我刚刚得到消息，从徐州会派来一支高级军官团来咱们定远明光一线做考察，目的就是评估这次会战的可能性。如果这次考察能够得出正面的结论，那么徐州会战就一定会打响。

0: 既然大家都决定留下，那咱们就安安心心的好好的训练和作战吧。
1: 哎，梁老板，那个家小呢？

0: 他坐顺风车，我把他送到徐州去了。这就走了，连个招呼都没来得及打。非常时机，时间非常紧促。哦，对了，他还托我告诉大家，其实他也很舍不得你们。
1: 真是，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一定能见到的，只是时间问题。一楠。
2: 这儿啊，就交给你了，你要带领大家把这儿收拾得好好的，嗯。

0: 连长，
1: 林三，
0: 连长，
1: 林三，
2: 连长，
3: 你们不觉得梁洛官笑起来很美吗？
4: 我们早就发现了，这人家长得本来就好看。
0: 连长，你可别打他的主意。
3: 为什么？
0: 你看不出来，他这人可冷得很。
3: 你懂个屁！这外表越冷漠的女人，这内心越火热，知不知道？
1: 可是我怎么觉得，人家对你一点那个意思也没有啊？
3: 他对我有没有意思，你知道啊？你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啊？
4: 不是。
3: 我怎么就觉得他对我有意思呢？你们没看见他刚才冲我那一笑，惊艳的一笑。
1: 连在错过，没得他高不顶女子。
0: 我跟你们说，只要我一男肯下功夫搞定他，
1: 吉田，
5: 那为什么都来てないか。
6: ご安心ください。中井は遅刻するやつじゃありません。
7: 社長殿、ただいま到着しました。
5: はあ、中井大佐。いらっしゃい。元気でよかった。さあ、どうぞ。
7: 浅野、お久しぶり。
6: 中井。待ってたぞ。

0: 有事儿？
1: 唐小姐，求你件事儿。
0: 说。
1: 我能称呼你为唐唐吗？
0: 啊，你腰疼啊？
1: 哎。唐小姐忙呢。
0: 啊，
1: 忙什么呢？
0: 工作。
1: 我能进进来坐坐？
0: 不方便。
1: 你看，唐小姐，我只是想过来关心关心你。
0: 你还真提醒我了，作为你们的上级，其实应该我先去关心关心你们大家。
1: 哎，话不能这么说，虽然你是上级，但是你毕竟是柔弱女子。
0: 看不起我们女流之辈？
1: 不敢不敢不敢，我只是天生比较爱怜香惜玉。
0: 我真的有工作。
1: 唐小姐，你别着急嘛，你看啊，今天呢下午这时光又不错，我想请出去散散步
0: 也行。

0: 你带着兄弟们去，我请客。我跟他们散什么步啊？我是说咱们俩。你看啊，咱们先散步，然后晚上我请你吃饭。今天咱们不谈军国大事，只谈风花雪月。
1: 可惜我没心情风花雪月。那不谈风花雪月，
0: 我们只聊天散步。哎，
1: 对了，这身衣服借来的吧？不错，挺绅士的。 可惜还差点风度，要是不那么纠缠就好了。
0: 既然唐小姐没时间，那我就不打扰了，下次
1: 再见。

0: 连长，你消消气儿，你坐坐坐，
1: 没生气，坐坐，连长坐坐，我给你啊，哎，
0: 疼疼疼疼，
1: 连长，有句话我得跟你说，但你可不许生气，
0: 那你就别说了，你净惹我生气，
1: 生气我也得说，
0: 说吧。
1: 我觉着吧，这联络馆对你一点那个意思也没有。你懂个屁！她那叫矜持，这不矜持的女人，我一男看得上吗？
2: 连长，
0: 你是看得上人家，但是我觉着吧，这也就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1: 这一群没见过世面的东西，这女人的心思你们了解吗？我告诉你们啊。
0: 他现在的矜持，那就是一种恐惧和担心，担心坠入爱河，担心不可自拔。哎呦，真肉麻！不可自拔。你们等着瞧，我跟你们说过了，十天啊，十天。
1: 等着啊！
3: 哎，你等着，你等着，钱。
1: 我上街溜达溜达，顺便联系一下老爷子，别跟着我啊。
0: 哎哎，连长，
1: 联系老爷子是不是办调动的事儿？哎，这可是头等的大事。
0: 哦哦哦，
1: 办调动。
4: 再说吧，我现在觉得呀，这突击队挺好。挺好？
5: 我没喝多，我今天喝。哎，你先喝去。哥，我真喝汤。
4: 大哥，
5: 怎么有伤还喝那么多啊？江河神，你真好看，皇上陪陪我们吧。
4: 干嘛呀？
5: 我告诉你，我们可都是战斗英雄。
4: 你陪我们一马，委屈不了你。就是，住手！
5: 他们喝多了。
4: 你想干嘛？你谁啊？少管闲事儿！
5: 还我护士，要我一枪，我打死你！
4: 林队长，他们喝多了，真的会开枪的。
5: 停！停！停！停！停！走。那他们怎么办？咎由自取，活该。
4: 都是些流氓，喝完酒就闹事儿。你说你刚才多危险啊！万一他们真的开枪打到你怎么办？
5: 我这边没事儿嘛。
4: 大夫不是不让你出去乱动吗？你出去干嘛呀？
5: 我实在在屋里待着闷得慌，难受，下去溜达溜达，
4: 这不没事儿吗？要不我明天出院得了？那可不行，大夫说了，你这个病啊，得留院观察几天。
5: 再说了，你留那么多血，可不得好好补补元气。
4: 那我要是闷在屋里，闷出病来怎么办呢？要不这样吧，我从明天开始天天陪你聊天。
5: 那哪行啊，你还得工作呢。
4: 要不这样吧，你呀，给我弄个收音机来，我无聊的时候还可以听一下。行，包在我身上。
5: 谢谢啊。
4: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6: 同学们。

0: 个甜筒。
1: 没有。哎，哎，怎么样？
2: 脸上
3: 咸了，
2: 弟兄们饿了。
1: 哎，这不是给你们的，这是给我们家糖糖的。
3: 太太，那不是太太吗？嗯，
1: 只说是唐小姐。不是你们笑什么呀？
4: 哎，先生，等一下，您先坐下，这不对着人。
1: 怎么不对了？
4: 少雅。在俺们村里边，都是给死人上坟用的。
1: 什么？真的假的？
4: 你问问弟兄们，是不是？啊，
5: 没多少连长，我们那儿是这样，
1: 好像死的。
4: 对，上坟都送纸来，搁这花。再说了，连长，你这追姑娘送一把花，不对，
1: 送多少？
4: 一只。
1: 一只？
4: 啥叫一枝独秀啊？一枝花，一枝独秀，这就叫一枝独秀。哦，
1: 梆子，你可别骗我啊！
4: 我梆子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1: 你还少蒙我啊你！
4: 弟兄们说是不是？哦，
5: 没错，
4: 对，
5: 没错，
4: 绝对了，一枝独秀。
1: 差点犯错误。行，一枝独秀。
4: 你看看。
1: 弟兄们，等我胜利的消息吧。
3: 连长，兄弟们能不能过上好日子，可全靠你了，连长。
4: 摸着了，绝对摸着了。
6: 哎呦，过麦酒，哎呦，过麦酒，过麦酒，哎呦，过麦酒，过麦酒，哎呦，我的天！
4: 你也知道吃，你盯上去，
5: 快点，
4: 快去啊！

0: 又是你，
1: 唐小姐，今天你不会说工作忙了吧？我可以进去吗？
0: 既然都不谈工作，那你就更没有进来的必要了。
1: 唐小姐，不妨明说吧，我亦南已经正式决定，从今天开始追求你。
0: 很直接？
1: 这不是直接，这是大胆。只有大胆的男人才有魅力，是不是？
0: 谢谢你对我的厚爱，那我也直接点，我对你没有一丁点的感觉。
1: 哎，话不要说得太早，我知道你现在对我没什么感觉，但是假以时日，像我这么有魅力的男人，你一定会爱上我的。
0: 你落枕了？
1: 没有啊。
0: 那你太孩子气了，不适合我。我劝你还是早点断了这个念想。
1: 哎哎，他

华社消息，十日，我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在宁波成立。这是全面抗日战争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敌后领导控制的

0: 江长江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下面播报我台社论：日寇越猖獗，中国人越团结。
1: 三年了，你终于找我了。这三年你过得怎么样？
2: 当时的独狼表面的身份是国民党宪兵五团的一名少校军官，是组织多年前安插在敌人内部的一颗重要棋子。
1: 组织内出了叛徒，江苏省委一名老资格交通员在浦口被捕，已经叛变投敌，省党委宪兵队已经把他押回南京，应该就在今晚会移交给军统。这个人在中央特科当过交通员，后来一直参与苏皖地区的情报系统和地下交通站的建设，掌握了我党内部的大量机密，几乎在南京的所有地下党都跟他见过面，尤其是一名隐藏在军统内部多年的地下交通员，他的代号叫八音盒。
3: 八音盒，
1: 他是上级组织安插在敌人内部最为关键的情报员，如果他一旦暴露，这条苦心经营多年的情报线将功亏一篑，而整个苏皖地区的情报系统将会陷入瘫痪，后果不堪设想，我别无选择。无论花多大代价，这个叛徒必须除掉。
2: 独狼接到唯一上线老谷的命令，被成功唤醒，他和老谷一起成功铲除了叛徒，可是也惊动了四周的宪兵，两人已经走投无路。危急时刻，老谷抢过独狼的枪自杀身亡，希望以此来保存独狼。
4: 别撑着了，你还是招了吧。
3: 没什么可招的呀，
4: 军统对那天晚上发生在新街口的枪案做了一系列调查，先是那个共党交通员在金陵招待所被人从屋外开枪射杀，而你又在芙蓉大楼内击毙了古文征。从表面上来看，你击杀凶犯本在你的职责范围内，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这里边的一些细节是经不起推敲的。凶手要想从芙蓉大楼直接向招待所的窗户开枪，直线距离至少有500米，况且夜晚光照条件很差，能够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隔着窗户精确射杀目标，我想这一定是一位经验老道的狙击高手。在我认识的人当中，只有你的枪法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准。你亲手杀死古文征这件事已经上了报纸，共产党也一定知道，即便你回去找组织，他们还可能信你吗？古文征和那个共党交通员双双丧命，对共产党来看你就是杀人凶手，这些你跟他们解释得清吗？就凭这一点共产党就饶不了你。
5: 傅司令，我真的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呀。
4: 好，武昭，你就在这里关一辈子，我要叫你坐穿大牢。
2: 此时此刻，独狼同志强烈地渴望着回归组织，可是自从老谷牺牲以后，他就同组织失去了一切的联系，被秘密关押那么长时间毫无音信，恐怕组织早已经认定他已经牺牲，未来该何去何从？寻找组织没有明确的目标，留在突击队，他冒名顶替的假身份又随时可能暴露。
6: 你怎么在听这个呀？被人知道会说闲话的。
7: 啊，不小心调到了，也没听。
6: 你真当我是小孩啊？
7: 就是听听也没事儿，你别跟人家说就行了。
6: 你放心吧，你的事儿我不会乱说的。
7: 那对了，还没谢你送我这个呢。
6: 客气什么，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哎，
7: 我现在就想出院，待在这儿闷得慌。
6: 那可不行， 大夫说了，你的伤要好好养一段时间。
7: 可是
6: 不行。
7: 好吧。

0: 那天咋会摔跤嘛，简直就是活无所追。这大冷天的，这个大膀子去哪儿了呀？谁知道大冷天干嘛去了？大膀子，你去哪儿了呀？怎么整了个灶台回来啊？
1: 什么灶台？这是煤炉。
0: 优乐塔呀，咱们全都暖和了，
2: 快点吧，都冻得不行了。
1: 现在挺窝了。啊，呆瓜，
0: 哎，
1: 把那煤球弄过来。
0: 哦，行的，行的。
1: 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食天量19块包，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食天量19块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循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食天量19块包，食天量19块包，就能舔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食天量19块包，请拨打屏

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

0: 销售不急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大宝子，哎呀，你这个真是立了大功了啊！
1: 那当然，
0: 慢点啊，小心，这边。
1: 哎，把那个递给我来。
0: 哎，哎呦，庞大宝子，你没长眼睛啊？
1: 你看什么了？你看？
0: 行了，别吵吵了，老子正烦着呢。
1: 我心当成鱼竿飞出，
0: 我警告你别动手啊！
1: 一家人，你还想跟我练两手？
0: 跟我练，你不配！
1: 哎，揍你都不用挑事。
0: 哎，大宝子，大宝别打我！滚！
2: 你老实点啊！滚！别来打！
3: 我到底看看他们多大本事，让他们打！松开！
0: 来，大宝子，宝子，来一个！
3: 别打了！
0: 连长，没完了你们！兔崽子，小心点！
4: 你
0: 给我起来！给我起来！起来！起来！
4: 起来！
0: 起来！你看你们这闹什么事儿啊？
4: 行了，
0: 不是，你臭人闹，别闹了，没房了你！
5: 住手！行啊，长本事了，学会打架斗殴了。所有的人，去我房间。
6: 等等。你的房间是我的伤心之地，就这说吧。
5: 突击队也是有纪律的，一家人彭守信，你们打架斗殴该罚。还有你身为副队长，居然纵容手下打架斗殴，也该罚。
6: 怎么还要处罚我们？
5: 对呀，罚你们明天把这修好。
6: 我们又不是泥瓦匠，
5: 修房子怎么了？不是为了你们自己，我劝你们好好的休养一下，留着力气明天修房子。
1: 看什么看？再来啊。
0: 不要打了，别动，别动，别动。
7: 哎，真是无情无义啊。

0: 林队长，你的伤口愈合得很好，恢复得也不错。照这样下去，再过一个星期，你就算是痊愈了。那
1: 我可以出院了吗？现在还不行，你还得再住几天康复一下。哎呀，我在这待着都烦了，我出去走走，说不定我康复还快点呢。
0: 如果你想活动活动的话，可以出去走走，但是必须住在医院。
1: 好吧，谢谢您。
0: 林队长，林队长，你怎么了？啊？我没事儿，没事儿。你是不是这里边有一种刺痛感？
1: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先坐下。
1: 是这样，
0: 在你的颅内还残留了一小块蓝片，
1: 无法取出的。
0: 是的。 现在如果强行取出来的话，风险太大，它会随时有可能让你丧命。之前我没有告诉你这些，是怕影响你的心情和康复。
1: 可以理解。
0: 林队长，颅内残留弹片的病例有很多，你这个情况基本上不会危及到你的生命安全。 我可以以我的职业向你担保，以尽管放心。但是，这块弹片有可能以后对你产生一些其他的影响，甚至可能影响到你的视力。
1: 什么？影响我的视力？
0: 是的。如果这枚弹片压迫了你的视神经的话，就会影响视力。不过，照你这个情况，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大。
2: 我知道了，谢谢您，大夫。你好好休息吧。你好，哎，
3: 林队长，
2: 林老官。哟，
3: 气色不错呀，看来恢复的还挺好。
2: 是啊，大夫说恢复的挺好的。
3: 那就好，我给你带了点吃的，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谢谢啊。哎，队里情况怎么样？不怎么样，可以说是一团糟。嗯？
2: 怎么了？出事儿了？
3: 昨天晚上不是下雨吗？彭大膀子跟一家人不知道为了什么吵起来，还打架，结果把门窗什么的都弄坏了。
2: 还会有这样的事儿？
3: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吗？走，我跟你回去看看去。哎，
2: 你伤还没好利索呢，你行吗？没事儿，大夫说我可以出去活动活动了。我先……啊，对，我在外面等你。啊。
3: 这里头怎么这么热呢？堵得慌是呗，都想赢点钱花花。要吃吗？哎，你带钱了吗？
2: 够吗？
3: 哎，
2: 你要干嘛呀？
3: 对，不是缺经费吗？赚点钱。
4: 您是喝茶呢，还是开山庙推白酒？喝茶你请楼上，开山庙推白酒你请这边，我给您拼单凑局。
5: 三爷，我明儿个去酒一趟，欢迎大家送。

哎，有钱的呢不下注，没钱的滚蛋啊！等会儿，谁家的轿子谁家的庄，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

0: 算上这个，够了吧？今儿我还遇一青皮，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买卖咱见多了，甭跟这吓唬人。掌柜的，
1: 哎，三爷，
0: 伺候着。
1: 好嘞，你请好了啊。
0: 咱丑话搁前头，输得起走票子捞物件，输不起断胳膊断腿也是常有的事。
2: 来吧。

0: 这又扶着吗？
1: 连长，我看咱们就别折腾，折腾来折腾去，这破房子还是没法住人，这个劲干嘛呀？
0: 少废话，那个你们两个上外院把那架子给我搭上去，去。
2: 走走走。
1: 还啥子团级待遇，连个住的地方都没得。
0: 少废话，你要抱怨上徐州抱怨去啊，别跟我在这给我说乱七八糟的。

0: 对不起了，不客气了。不来啊！真没想到你还挺有本事的。哎，快说老千儿，有吗？
1: 怎么，连我都要懵了？别以为我没看出来。第一把，你多拿了一把斧头；第二把，你藏了一张高脚气；第三把，你把手里的牌掉了包，错了一副杂酒。我说的没错吧？哟，看出来了。
0: 我只是没想到堂堂中央军校的林中校还会这种手段。
1: 小的时候学了点不入流的本事，见笑了。
2: 能不能扶正点？哎，大膀子，你好了没有？
3: 哎，别急，还有酒呢。
2: 来，
3: 哎，你们看谁回来了？
4: 李赞，
3: 李赞，你怎么来的呀？啥子活动？
4: 差不多了。
3: 啊，
2: 怎么呢，林大长官？这么着急出院，看我们哥几个笑话。
3: 严老官。 上峰给咱们突击队的待遇确实寒碜呀，
2: 快累死了。行了，别休了，咱们找个旅社先住他一个月。你呢？给。钱？
0: 不，
5: 这么多钱，还是这条又干嘛？
0: 等会儿，你怎么朱塘院成财主了？你们不知道吧？ 咱们林队长那可是赌场的出千高手啊！
2: 哦，明白，明白。

0: 怎么样，这地儿有点意思吧？一楠，这怎么回事啊？你就瞧好吧，都别愣着了，走吧。 这儿啊，原先是一个盐商的宅子，这不打仗了吗？他就跑了。哎呦，周爷，哎，周爷，
1: 军爷，你就是黄老七吧？
0: 哎呀，军爷，你也知道我的贱名。这整个定远县，谁不知道你的大名啊？行啊你，跑了东家，你得银子。
1: 脑袋瓜子挺好使嘛，混日子了。您几位爷这是？哎呦，我可是老实人，没干过什么坏事儿。
0: 得，瞅给你吓的，我们就是住店，不行吗？不，我们就住这个院子，给我们收拾出去。
1: 住这个院，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是兵痞？哎，不，钱一分少不了你的，够不够？

0: 枪枪枪枪
1: 怎么样？
2: 哎呀，错了。
1: 哎呀，我的个妈呀！做梦都没想到住这么好的屋，我一听完姑妈好好摆一下。
2: 这院子真得。
3: 我刚才看了，这个旅社前临大街，背后靠山，进退方便，倒是一个不错的地方。但是环境比较复杂，所以希望大家尽快熟悉。另外要注意警戒。对了，房间怎么分配？一男，你定吧。
1: 我想好了，队长，你住这屋，袁老官住那屋，剩下的跟我住这屋。对了，家人，膀子晚上要是放屁磨牙打呼的，你就踹他啊！
4: 好嘞，连长。

0: 长官，给您送开水。哟，这是真家伙，
1: 别动。不好意思，我就没见过这个真家伙。三妹，那我先走，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啊。
2: 等等。掌柜的，我跟你说个事儿，从今往后，任何人不得到这院里来，包括你。
1: 那谁给您送开水、收拾房间呢？
2: 我们自己会做。好了，你出去吧。
0: 那好，那好。

0: 子才。
1: 哎。
0: 擦枪的。
1: 哎。
0: 其他人呢？
1: 队长到医院环游去了，连长他们出去买武器，叫我看是助理。
0: 嗯，正好我也有事儿要出去一趟，那你忙吧。
1: 哦，你要等领导官。你慢点啊。
2: 还可以，把我留那么紧吧。考考顶业一个月，有一次你讲，可能要马上打卡场，少去点什么场。마치부세님조다
3: 소다나야마자카니히로프리안을つければ通りつける人と車に対して落としてができる。
2: そうだ。

0: 王来了，
1: 您怎么来了？我得到情报，说你被任命为突击队的联络官，出了这么大的变动，我不能不来亲自见您一下。
0: 早就应该向您汇报的，只是发电报太不安全了，所以我……
1: 你不用解释，我能理解。你怎么突然就调离了电信科了呢？
0: 是有人怀疑你的身份了吗？
1: 不，没有人怀疑我的身份，这个您可以放心，我很安全。这个突击队是军情处新成立的，长官司令部很重视，是参谋长让我过去当的联络官，目的就是要掌控这支突击队。没人怀疑你的身份就好。不过你在军情处的电信科当科长，这对我们的情报工作价值是非常大。现在突然调来突击队当联络官。 对我们那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我这么想，你能不能和你的上级商量一下，把你再调回去？
0: 我争取了，但是他没有同意。我现在也是无能为力。
1: 难道他们就不考虑你的安全问题？你一个女人，又没上过战场，现在要跟着一个小分队去出生入死，这太冒险了。
0: 也没有办法。
1: 军情处现在是无人可用了，看来这能者多劳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对了，
0: 高掌柜，组织上有没有什么新的安排？
1: 既然已经调到了突击队，也没法改变了。不过你要想办法，要尽快回到军情处。为了安全起见，你不用主动找我联系，如果有情况，我会来找你。那先这样，你先走吧。
0: 我明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六。

只立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
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
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
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

0: 日历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风过林海，草动山间，万物有声。火星会让一切归于沉寂，把火种留在山下，让生机留在林间。防火不松一刻，守护绿色家园。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いつものことだ。誰も彼の声を見つけない。
1: そうだな。田尻！

0: 怎么他还没回来？
1: 谢谢你啊。
2: 林队长，哥。林队长。
1: 人呢？

0: 你去哪儿了？到处都找不到你。
1: 啊，忘了跟你打声招呼了。我跟联络官去看你哥他们了。啊，对了，我们搬到恒恒旅社去住了。我回来拿点东西，顺便跟你告个别。
0: 告别？你要走？谁允许你走的？
1: 我都已经好了。
0: 你还没有痊愈呢，不许走。
1: 我真的已经好了，那大夫都说我没事了。
0: 那也不行。
1: 那我要是在这儿待着，憋出病来，那你哥他们怎么办呢？
0: 你不是有我吗？怎么会憋出病来呢？
1: 我是搬到恒恒旅社和你哥他们一块住，我又不是扛枪去打小鬼子。再说，旅社离这儿也不远，你没时间来看我们，我们也可以回来看你呀。
0: 说的倒好听，那好吧，你走吧。
1: 哎，对了，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那食堂今天炖了鱼汤，我特意抢了一碗给你，谁叫你不在，都凉了。
1: 我现在喝。
0: 哎，别，凉了怎么喝啊？我去给你热热。
2: 慢点，绳子。
3: 哎呦，需要帮忙吗？我来搭把手。
2: 哎，你别过来。哎，该干嘛干嘛去。哎，
3: 这看着挺沉的，这里边装了什么东西啊？
2: 队长，联络官，瞧瞧。我给大家伙置办的家务事怎么样？打开。MP18 冲锋枪，使起来特给劲儿。歪把子，小鬼子常用。子弹手雷，

0: 我那是英雄本色。大米，大米各方面都比较全面，无论从
1: 笑什么呀？队长这是在实事求是的讲的。
0: 无论从作战上还是生活当中，考虑问题都比较周全。我实话告诉你们，在前几次战斗当中，大米是你们当中我最信任的人。所以在小分队的突击战当中，大米最适合担任掩护的任务。
2: 彭大膀子，一家人，你们的优点，以前自我介绍的时候都说过，投弹专家，擅长单兵格斗，这些我都不用多说了。总之呢，我希望大家除了常规军事训练的科目之外，我最想说的就是我们突击队以后要完成很多特殊的任务，有的时候甚至不能用枪，所以我们要提高擒拿格斗一招制敌的能力。另外像侦察呀、隐藏呀，这些技能都得要精通。
3: 对战那我呢？
2: 哦，你精兵。
3: 我都打了三四回的兵了。
0: 哦，都三四个月了。
3: 哦，
0: 那还是新兵啊？
3: 还行。
0: 心平大的你是。 这样吧，你啊，先把他们的特长学会再说，啊。
4: 一会儿大家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喜好，把武器都分了。另外，
0: 从明天开始，我带大家野外拉练。
3: 拉练。
5: 爬上
6: 什么牌呀？你这擦还有没有？
5: 给。
6: 哎，连长，
3: 我跟你说，要不是因为我拍，哎，唐小姐，唐小姐，
7: 这么晚了，有事儿吗？
3: 啊，也没什么事儿，我呢，就是想约你。
7: 哟，你来的正好，帮我评评理呗。我跟他说得很清楚了，我不喜欢你，你干嘛还要纠缠我？
3: 那林队长你也评评理，我追求我真爱，我有什么错了？我要长相有长相，我要才华有才华，我文武双全，我怎么就配不上你？
7: 你条件是挺好的，但是咱俩不合适。
3: 我觉得合适。
0: 那你们俩先聊着。
7: 你不管了。
0: 这是你们的私事儿，对不起，
3: 谢了。你看，林队长都不管，本身这就是咱们俩的私事儿。
7: 行啊，林队长要是不管，那我就答应跟你约会。
3: 真的？
7: 反正你又不会吃了我，怕什么呀？
3: 那咱们是散步呢，还是吃饭呢，还是看电影呢，唐小姐？哎，唐姐。哎，唐小姐，咱们定个时间吧，明天怎么样？
7: 明天我没有时间，改天吧。
3: 那后天。
7: 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会通知你的。
3: 真的？
7: 我跟你不一样，我答应别人的事情是一定会做到的。
3: 那咱们一言为定。
7: 请回吧。

0: 这次军官考察团赴定远一线去考察，事关重大。诸位不但要深刻了解前线的战况，而且还要全面的考察相关区域的地形地貌，以便准确的评估出徐州大会战的战略可行性。这关系到军委会和第五战区的重大决策方向，望诸位不负使命。各位出发吧。
1: 韩总，还有什么吩咐？
0: 一定要保证每位军官的安全，不允许有任何差池。
1: 是，请参座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哎呀，算了，你们看着，怎么样？就这素质，别说突击队了，就一般的部队都不如啊，也就比新兵强一点儿啊。别歇着了，回去再来一趟吧。啊，你当我是冲锋枪呢？说脱了就脱了，那你们其他们的，你们全死啊？哪儿呢？
1: 你的呆瓜，脑子跑坏了吧你？不真的哟，好激灵，现在在哪都？
2: 哪个方向？
0: 就在山的南边。不可能，我们都没听见呢。
1: 哎呦，真的哟！是啊，咱这几个人里啊，舒德他的耳朵最灵了。
0: 是吧？
3: 陈子泰，
4: 第二个干什么了？
1: 别说了，上顶上看看去。
0: 走。

0: 这么多。
1: 什么情况？
2: 你们是谁啊？
1: 我们是军情处直属突击队。怎么了？
2: 军官考察团被伏击了。
1: 啊？伤亡情况呢？
2: 十个军官，9个殉职，还有一个患上战。

0: 田尻、相変わらず腕がいいな。
1: いや、一人逃してしまった。
0: それは残念だ。
1: 品軍どもが来た。

0: 队长，这都半天了，鬼子怎么没动静啊？
1: 鬼子不会跑了吧？咱得赶紧追！这会儿鬼子说不定已经锁定咱们了。
0: 那这样等着呀，万一鬼子真跑了怎么办？
1: 再等等，跟我玩丽丽，我就不信了。
0: 怎么样？马上！
1: 队长，
0: 我们真被鬼子压制了，怎么办？
1: 镇住气，都别动，藏好了。

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二三百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

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

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

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小杨。俗话说呀，肠道不干净，浑身都是病。肠道垃圾排不干净，表面上肚子是鼓鼓的，实际上危害太多了。中老年人肠道菌群失调，蠕动能力减弱，要重视肠道健康，补充益生菌很重要。今天栏目组给大家申请开放300组体验名额，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想要保持肠道健康的朋友，赶紧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今天栏目组给大家打开国内知名的益生菌厂家大门，让大家可以跨过中间层层代理及门店，直接对接到源头工厂，威康生产的康乃健即时型益生菌。这可不是普通益生菌，而是高活性的即时型益生菌，更是一款获得6项专利的益生菌。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想要保持肠道健康的朋友，赶紧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经过层层严选，我们找到了威康生产的康乃健即时型益生菌。威康在国内创办了4个国际一流的益生菌菌种智能制造工厂，国内企业首个高标准专业的益生菌研究院，已申报发明专利300多项，即时型益生菌菌活性优于普通益生菌，专利益生菌加6种益生元科学配方，含量高，技术强。目前市面上的益生菌冻干粉一般含量只有300到500亿，康乃健即时型益生菌冻干粉一盒益生菌的含量高达9000亿，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想要保持肠道健康的朋友，赶紧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大厂大品牌，品质有保障，厂门口到家门口，跨过层层代理商门店环节，让您花最少的钱吃上最好的益生菌产品。
5: 这便秘啊，你可一定要重视，我们这么大岁数年纪了，多多少少呢它都有便秘。这大品牌康乃健出的产品它靠谱，
4: 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想要保持肠道健康的朋友，赶紧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栏目组直接对接到益生菌源头厂家，并且跟厂家申请到300个体验名额，一天一袋调节肠道菌群。威康益生菌工厂每一项都经过严格的检验，真正的好产品从厂家到您家门口，没有任何层层代理加价。明星同款的康乃健专利益生菌，今天栏目组开放300组体验名额，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您没有听错啊，只需29.9元，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赶紧拨打下方电话号码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不动，不动！你谁？上我家里干嘛？
1: 大爷，我是路过的，得罪了几个兵痞，他们一定要打死我。你看，
0: 这手打的。兵痞？这村里最近没来过当兵的呀？
1: 大爷，你听。

0: 这还真来了几个当兵的，
1: 应该就是追我的那几个兵痞。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0: 人心，这鬼子很可能在村里。
2: 连长，没准那个鬼子躲在老百姓家里了。我看咱们就挨家挨户的问吧。这样，你们俩进去搜，我守在这里，多小心点。去，小心点。
1: 大爷，他们肯定打死我呢。
2: 哎，现在这些当兵的个个跟土匪似的，光知道抢东西。
0: 他们不去打鬼子，还挺欺负自己人。来了，大爷，你一定要救救我！
1: 你别怕，有我老头子去应付他们。哟，
0: 军爷，什么事儿啊？
1: 咱们自己说吧。
3: 军爷，军爷，什么事儿啊？我们在追一个逃跑的鬼子，有人来过您家吗？没有啊。哦，这家就我跟我儿子，我们爷俩这一整天也没出去，没见着有人来。
4: 要不再问问你儿子嘛？你年纪大了，眼神也不好，我还以为看到呢。
3: 我儿子。
4: 他又聋又哑，什么事儿也不知道，问他也白问。
0: 大爷，我们能进您这屋里看看吗？我是怕鬼子趁你们不注意的时候，悄悄藏起来。这不能够，我就一直在屋里呢。我儿子在院子劈柴，就是有个苍蝇飞进来，我们也看得见呢。哎，要不您就进去瞧瞧，瞧瞧您就踏实了。
1: 瞧见了吧？这屋里屋外就我们爷俩，他没别人。我跟您说啊，大爷，刚刚有一个鬼子流窜到附近，您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0: 哎，知道了，知道了，军爷，
1: 打扰您了。大哥，打扰了啊。走。
0: 军爷，走好，军爷。
1: 总算打发走了，小伙子，以后可别招惹这些当兵的。来，
0: 进屋喝口水来。怎样？我们挨家挨户的问了，都说没有看到陌生人。奇了怪了，这鬼子受伤了跑不快，再说这么点的时间内他也跑不远。
1: 肯定在附近，连长，我怎么总觉得那家人不大对劲儿啊？
5: 怎么回事？
1: 又不在你家，有个男孩，还有个有能有能有哑的儿子，这有什么奇怪的？这乡下残疾人多了。我想起来了，那个老大爷说他儿子又聋又哑，我们临走的时候跟他打了个招呼，然后他那个儿子转过身来，还跟我点了点头。
0: 什么？大爷，你看，
1: 就是这家。

0: 老子，果真被骗了！
1: 妈的，狗日的，让老子抓着我活剐了他！快找！

0: 在那儿。队长，你枪法好，你把他们打掉不就完了吗？
1: 但是他们藏得很好，不出来呀，我打不着他们。
2: 队长，要不然这样，我出去跑阵，你神枪手一枪就能打掉鬼子。
1: 不行，不要命了。
2: 没事，我跑得快，鬼子打不着我。
1: 快点，快点，快点！

じに弾、わしももう尽きた。下手だ、行くぞ。

0: 鬼子跑了吗？闭嘴！你他妈是叫一碗面是吧？绑的，绷带，好，还好，没死。不是，跳着。哎，傻货！走，去医院。
1: 连个人影都没有，莲子，他会不会跑远了？季局长，死也要把这拖拽的给我找出来！啊，走。
2: 等会儿，有证件吗？我不是来城里面，没证件。那你是哪儿的呀？进城干嘛？
1: 我也不是周边的村子的，我是从徐州来的，看望亲属。
2: 亲属？什么亲属？我表舅，这不前几天他生病了，我是特意过来看看他，也是做晚辈的孝心吧。
1: 我一看你也就不是旁边的人，行了，进去吧。
2: 谢谢军爷，谢谢军爷。
1: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燕子，我跑不动了。咱这么找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我看要不算了吧。这人都快虚脱了，这再这么走下去，咱们也废半道上。算了吧。啊啊！这狗日的从咱们眼皮子底下溜走，真不甘心。主要是那小鬼子。
3: 太他妈狡猾了！
1: 也不知道林杰森他们怎么样了，要不算了，撤吧。

0: 哎呦，景琰，你们才回来。刚才林队长托人带个信儿，叫你们去野战医院。
1: 野战医院？
0: 对呀。
1: 坏了，有人受伤了。
0: 走。
2: 听说今天城外头有战斗，你是在那儿受伤的吗？
1: 不是，训练的时候不小心。
3: 我有急事儿，你能快点吗？哎哎，
0: 急什么呀？还没给你包扎完呢。你
3: 快点行吗？
0: 你有什么急事儿啊？比疗伤还重要。
3: 队长，
0: 队长，
4: 怎么回事？家人受伤了，严重了？
3: 没事儿，贯穿伤，就留了不少血。
0: 怎么样？你们追到鬼子了？
5: 让他给跑了吧。哎，
3: 队长，家人他怎么就受伤了呢？
5: 玩命呗！队长怎么脚才都不听，擅作主张，还出来刨阵来了。挨了枪子了，立马落实了。哎，大夫，怎么样？
6: 还好，子弹只是穿过大腿，没有伤到大动脉。
5: 那没事，
3: 不严重吧？
5: 嗯，不严重，只要注意休息，好好休养休养，出了血应该没事了。
3: 谢谢你啊，
5: 你给我来。
0: 行，小子，命还真大啊！完事儿了，
3: 谢谢胡小姐。
0: 别客气，赶紧去吧，乔刚才把你给急的。
3: 那我先走了。

0: 病人已经睡下了，我们还是安静点吧。啊，
1: 还挺横，
2: 要回来的，走。

0: 我也不知道这小子哪儿来的这么多的邪劲，见了我的面孔，烂了。林队长说了，他现在不叫一家人，就一玩命。哎，
1: 联络官呢？
0: 不打死呀？应该在旅社吧？
1: 要不这样，连长，我回去叫一下他。
2: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觉得应该告诉人家一下。
3: 你歇会儿吧，
2: 我去。
3: 没
2: 眼神了你！连长跟联络官过个二人世界，你跟人瞎起什么哄呢？
3: 没事，老子现在没心情。你们几个照顾好家人。
2: 好。
3: 不让你搅和了吧？

0: 这位爷，您这是来住店？三贵子，啊，你这院不错呀。哎呦，我先给你打听点事儿。刚才出去的那位是谁啊？哎呦，这位爷，我们这可是上等的旅社，这住户的信息是不能随便打听的。
1: 这个呢？您还真要打听？当然了，他叫易南，是个当兵的。
0: 哦，那他是什么部队的呀？哎，这个不好。
1: 哎，这个你总会知道了吧？
2: 这几个人来头不小，你看他们七个人就把这院就给包了。嘉欣在的时候，他一心想着活命，那时候咱都以为他胆小怕死。其实现在看来，不是这样的，因为他知道只有他活着才能照顾好弟弟。以前他还想着有机会带嘉欣离开队伍，一起回老家，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呢。
1: 哎，这位爷，我跟您说，您可不能进去。
0: 为什么呀？
1: 这帮军爷吩咐了，这外边的人呢，不能随便进去，就连我都不让我进去。
0: 你看，他们现在都不在，
1: 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这些都归您了。哎。

0: 我一看您啊，就像是来查他们的。哎，这几个当兵的，他们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
1: 您全猜对喽。
0: 您查到什么没有？
1: 您问的太多了。
0: 我
1: 这就退了吗？

0: 怎么样，头还疼吗？你的眼睛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反应啊？你这是大伤初愈，本应该好好的休养一段时间的，可是你一定要走，我也拦不住。不过身体这个事儿马虎不得，你一旦出现什么状况，一定要及时的来找我。
1: 好，
0: 林队长，你知道的，你的颅内是残留了一块弹片的，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我们做医生的也难以预料啊。
1: 我知道了，谢谢林大夫，我走了。

0: 你们说我玩命，其实我只是想引那鬼子现身，好为林队长狙杀他创造机会。
1: 知道，明白。可林长官他那枪，偏偏他就打偏了。
2: 这谁也不可能总是百分之百的命中，这也很正常。
1: 正常是正常，可林长官的枪法咱们都见识过，他打狙击那是不是不收。
3: 按道理说，对咱枪法准得很，咋个会打偏这么关键的枪啊？
4: 嗨，你们还真当他是神枪手啊？谁还没有失手的时候，对不对？
5: 队长，都在呢。
0: 队长，
5: 啊，回来了。嗯，联络官呢？
6: 没人影。正常，他们军情处的人，情报特工出身，来过你去无踪的。怎么样了你？
7: 林队长，我没事了，不就是个贯穿伤吗？养两天呀，又生龙活虎了。
6: 行，回旅社，收拾收拾。哎，
8: 走吧，
9: 班长，
8: 这条腿还是……哎呦，
9: 绑了！你再闹，我让你背他回家。
8: 我可不背，你给我好了，自己走。
2: 怎么了，队长？
6: 没事啊。
2: 怎么感觉您这情绪不太对啊？
6: 没有。
2: 不会是在为什么事发愁吧？
6: 唉，还不是为了军官考察咱的事儿吧？
2: 也是啊，你说那几个护卫不就是吃白食的吗？这整整一个警卫排，接着三个鬼子狙击手给拿下了，这这传出去，让人当笑话听。
6: 来，看他们好了没有？
2: 来，

0: 家人，哎，好好养伤，什么都别想。嗯，从今天开始，德才和膀子归你使唤。
1: 真的呀？谢谢连长。
2: 你不要得意啊！那天我俩要是一共受伤了，你
0: 得……连长，我还没回来呢，我去看看。

0: 哎，回来。算了，都回歇了吧。
1: 哦，走。
2: 哎，队长，那明天咱们还训练吗？
0: 明天再说吧。军情考察员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肯定会有新的情况。
1: 也是，联络官肯定也是为这事儿出去了。
0: 不管了，早点歇吧。

我知道了，你的颅内是残留了一块弹片的，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我们做医生的也难以预料啊。

0: 林队长，林队长，你怎么在这儿啊？哎，醒醒，快醒醒啊！怎么喝那么多酒啊？走，我送你回去。
1: 地上喝怎么了？他喝酒了。来来来，快！快点，走走走走。梁龙哥，你们俩喝的呀？
2: 没有，在路上碰到的。
1: 慢点。
2: 慢点啊。
1: 完了。
2: 小心一点。
3: 没想到林队长还喜欢喝两口，那咱们平时叫他，他怎么不？

0: 我估计啊，可能是因为一玩命的事儿内疚了。
1: 什么？什么一玩命？

0: 军官考察团遇刺的事儿，我想大家都应该听说了吧？能不知道吗？我们追那几个鬼子追了半天，还是让他们给跑了。
1: 家人就是为此受伤的。
0: 原来是这样啊！我今天一得到消息就去了军部。
1: 那边情况怎么样？
0: 这次军官遇袭。
1: 对整个徐州会战的准备工作是一次极大的打击，至于后果，我想慢慢的会体现出来，对我们突击队也是有影响的。这事儿还能影响到咱们突击队？
0: 当然，我们会有新的任务。明天一大早在会议室开会，具体的情况我会通告给大家。好了，现在时候也不早了，你们早点歇着吧。
1: 走吧，前面吧，搁那儿。哎，
0: 袁老官，你不走啊？
1: 啊，我照顾一下林队长。你看他喝了酒，我想给他泡杯茶解解酒。
0: 不是我说你啊。 你是个女孩子家，这样让人知道了说闲话。膀子，给队长倒杯茶。
2: 好。
0: 大米，过来帮帮忙。这事得老爷们儿干，对吧？女孩子家怎么能弄这个呢？
1: 那行，那林队长就交给你们了。
0: 你就放心吧，啊。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

0: 可以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 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5: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 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

0: 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

0: 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是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

0: 这腿呀、啊、都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7: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小杨。俗话说呀，肠道不干净浑身都是病，肠道垃圾排不干净，表面上肚子是鼓鼓的，实际上危害太多了。中老年人肠道菌群失调，蠕动能力减弱，要重视肠道健康，补充益生菌很重要。今天栏目组给大家申请开放300组体验名额，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想要保持肠道健康的朋友，赶紧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今天栏目组给大家打开国内知名的益生菌厂家大门，让大家可以跨过中间层层代理及门店，直接对接到源头工厂，威康生产的康乃健即时型益生菌。这可不是普通益生菌，而是高活性的即时型益生菌，更是一款获得6项专利的益生菌。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想要保持肠道健康的朋友，赶紧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
12: 每天喝上2杯，把肠胃调理好了，才能吸收进去，不是？以前贵不舍得买，这次搞活动，必须赶紧多囤几组。
13: 这一试啊，给我惊到了，不愧是大牌子，才用了3盒，上厕所那叫一个爽快，早上喝通肠胃舒服，晚上喝胃里安稳，看看我这肚子也不胀鼓鼓的了。我现在啊吃麻麻香，肠胃有问题的朋友听我一句劝，趁活动赶紧抢。
14: 平时啊吃的油腻，老是肚子胀，有了它，每天吃2袋，肚不胀，胃舒畅。见过我的人都说啊，我现在看着精神气色都好多了。
11: 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想要保持肠道健康的朋友，赶紧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经过层层严选，我们找到了威康生产的康乃健即时型。

0: 生菌。威康在国内创办了4个国际一流的益生菌菌种智能制造工厂，国内企业首个高标准专业的益生菌研究院，已申报发明专利300多项，即时型益生菌菌活性优于普通益生菌，专利益生菌加6种益生元科学配方，含量高，技术强。目前市面上的益生菌冻干粉一般含量只有300到500亿，康乃健即时型益生菌冻干粉一盒益生菌的含量高达9000亿，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想要保持肠道健康的朋友，赶紧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大厂大品牌，品质有保障。厂门口到家门口，跨过层层代理商门店环节，让您花最少的钱吃上最好的益生菌产品。
1: 这便秘啊，你可一定要重视。我们这么大岁数年龄了，多多少少呢，他都有便秘。这大品牌康乃健出的产品，它靠谱。
0: 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想要保持肠道健康的朋友，赶紧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栏目组直接对接到益生菌源头厂家，并且跟厂家申请到300个体验名额，一天一袋调节肠道菌群。威康益生菌工厂每一项都经过严格的检验，真正的好产品从厂家到您家门口，没有任何层层代理加价。明星同款的康乃健专利益生菌，今天栏目组开放300组体验名额，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您没有听错啊，只需29.9元，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赶紧拨打下方电话号码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

0: 英国一1700人游轮疑爆发肠胃疾病被限制下船，暂未同汉坦病毒疫情关联。印度一架教练机发生坠毁事故。意大利一海滨小镇涌入大量孔雀，居民不堪其扰。黑龙江多地景区夜间景观换新升级，点亮龙江初夏夜。哈尔滨市启动2026年公租房一二类家庭摇号配租。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薇薇。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当地时间13号，法国电视一台报道，一艘英国公司的邮轮12号晚抵达法国西南城市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肠胃疾病，目前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
2: 报道称，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另有约5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法国波尔多所属的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证实了这一消息。公报说，这艘邮轮名为雄心号，邮轮上的乘客已立即由船上医生诊治，并被隔离在各自舱房内。一个医疗小组已被派往船上，对卫生状况进行评估。法国波尔多大学医院传染病科正在进行样本检测，目前没有任何理由将这起疫情与红极厄斯号邮轮上发现的汉坦病毒疫情关联起来。雄心号隶属于英国大使邮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按原计划，该船应从法国波尔多继续前往西班牙。
1: 针对红迪厄斯号邮轮近期发生的汉坦病毒疫情，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地时间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相关病毒与已知病毒存在明显差异，疫情很可能源于一次由受感染动物向人类传播的单一感染事件。
3: Viruses can mutate over time, but again, there's no reason right now to suggest that this one has mutated to become more transmissible. What we're seeing, I think both on the epidemiological and the microbiological side, suggests the virus is acting the way that they normally do.
2: 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倾向认为，此次疫情可能由一次单一的人畜传播事件引发，而非持续的人际传播扩散。欧洲疾控中心还表示，正在与相关成员国卫生部门持续合作，对病例情况和潜在人际传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引发欧洲多国关注。此前，邮轮靠岸安排乘客隔离措施。

0: 及卫生风险评估曾引发多方讨论。欧洲疾控中心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加强病例监测，并及时共享公共卫生信息。
1: 路透社12号报道称，据多名消息人士透露，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以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0: 根据协议，伊拉克确保了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的安全通行，这两艘船于10号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每艘船载有约200万桶原油。另据巴基斯坦和伊朗之间达成的一项双边协议，两艘装载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油轮正驶往巴基斯坦。有消息称，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均未就过境事宜直接向伊朗方面支付任何款项。
1: 日本媒体近日曝光，在去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高市早苗的竞选团队曾制作诽谤重伤其他候选人的视频，并发布到社交网站。昨天，高市早苗在国会参议院就此事接受质询。
0: 昨天，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有议员向高市早苗发问，其竞选团队是否曾制作诽谤重伤其他候选人的视频，并发布到社交网站，是否曾为制作这些视频付费，以及如果相关报道属实，他准备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据日本周刊文春杂志曝光，在去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高市团队曾聘请人工智能专家松井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每天向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上百条视频。虽然高市否认此事，但周刊文春声称已经获得了高市的秘书与松井之间的短信记录。
2: 高市総理は週刊誌よりも秘書を信じるとした上で、木下氏と松井氏は面識がないとまで答弁していますが、秘書を信じるのは結構ですが、秘書と一緒に国会や国民に対してご飯論法の説明をすることは許されません。
0: 连日来，日本国会参议院已经多次就此事质询高市。
3: 高市総理周辺が関わったとされるある重大な疑惑が浮上しています。事実だとすれば選挙の正当性が疑われ。
1: 据印度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3号，一架教练机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坠毁，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0: 报道称，坠毁地点位于马哈拉施特拉邦巴拉莫蒂地区，这是该地区今年至今发生的第二起飞机坠毁事故。初步报告显示，机上实习飞行员平安。警方目前已赶赴现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今年以来，印度接连发生多起航空事故。1月28号，马哈拉施特拉邦副首席部长阿吉特·帕瓦尔所乘飞机在该邦普纳地区巴拉莫蒂机场尝试着陆时失去控制，随后坠毁，包括帕瓦尔在内的机上5人全部遇难。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昨天，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美国一家研究机构昨天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1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同比增加16%，创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尽管欧盟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经由管道运输的天然气进出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依然持续，主要买家包括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俄罗斯依然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第二大供应方，第一大供应方是美国。近日，国际咨询机构基准矿业情报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油价飙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正转向电动汽车。4月份，全球新注册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数量达到160万辆，同比增长6%，为连续第二个月增长。据韩联社昨天报道，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政府调解下，于11号和12号进行了为期2天的谈判。工会方面在昨天凌晨宣布调解失败，并表示废除年薪50%绩效上限，并要求按营业利润15%划拨奖金等要求没有实现。工会计划从5月21号起举行为期18天的总罢工，声称预计将有多达50000人参加。美国航天局日前宣布，已完成下一代火星直升机旋翼关键测试。为突破升力限制，测试团队在太空模拟舱中充入二氧化碳模拟火星大气，逐步提高三叶旋翼转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试点，进入试点中国。眼下黑龙江多地景区推动夜间景观换新升级，市民与游客漫步于流光溢彩之中，尽情感受夜晚的鲜活烟火气。
1: 走啊，上江堰啊！在哈尔滨呢，有一个特殊的景点，就叫做江堰。那我现在呢，就在防洪纪念塔的江边。这句话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呢？可以看一下，在我旁边的台阶上，现在已经是坐满了人。刚才我看了一下，大概100米左右的台阶上，现在坐的人大概也要有1000人左右了。那今年夏天呢，为了提升大家的体验感，可以看到，在我身边的这个台阶上呢，已经是安装上了暖黄色的灯带，让原本比较昏暗的区域变得明亮又柔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灯带呢，采用的是 LED 的光源，那它的这个色温啊和亮度也经过了多轮的精心调试，做到了既不刺眼又非常的温馨，也给这个江边的风景增添了一份浪漫的氛围。
2: 看到很多人都来这儿看江景色，我们也来看，特别美，吹着江风感觉很幸福。
3: 举措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无论是白天是夜晚，就是总统一种温暖。
4: 随着眼下气温升高，全省多地纷纷点亮夜色，升级夜间体验。夜幕降临，甘南县人民公园流光闪烁，步道与树影交织如梦幻，音乐喷泉随风起舞，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视觉享受。铁力市西河公园的新月桥，在灯带勾勒下，水流宛如一道绚丽的瀑布倾泻而下，令人流连。抚远市东极阁灯火璀璨，流光漫染山间，仿佛琼楼落入人间。同江市三江口景区则以光影投射出鱼群、花卉等国潮图案，引得游人纷纷驻足拍照。
5: 海水海浪来那个太逼真了，太美观了那个。
4: 今年夏天，各景区基础设施全面升级，新增多处网红打卡点，灯光秀也根据季节优化了播放时间。便民服务同步完善，特色摊位沿街展开，让游客在流光溢彩中惬意赏景、休闲消费，深度体验夏夜的温暖与生机。
0: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4: 12号，哈尔滨市启动2026年公租房一类、二类家庭摇号配租。此次参加摇取顺序号的一二类家庭共计2483户，共筹集房源1210套，涉及6大主城区166个小区。5月18号开始进行按顺序号选房工作，每天100到150位。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明日起陆续发售。相关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眼下星凯湖十里杏花正处于最佳观赏期，作为星凯湖标志性春日景观，这片野生杏花林扎根于大小星凯湖之间的天然湖港之上，绵延10余公里，微风过处，粉白花瓣缀满枝头，与浩渺的中国界湖交相辉映，构成一幅兼具壮阔与柔美的景色。预计这轮赏花期可持续至本月中下旬。
0: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6: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

0: 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1: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微微，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3: 合照了吧，
6: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3: 来一起拍照吧，
6: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7: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8: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9: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未来我省先晴后雨，前期晴暖热烈，后期雨水登场。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黑河南部、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北部阴有小到中雨，其中伊春南部、绥化北部局地大雨，大兴安岭、哈尔滨南部、鸡西、牡丹江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黑河南部、伊春、大庆、绥化、哈尔滨、鹤岗、佳木斯、双鸭山、鸡西东部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此外，近两天我省风力较大，黑龙江省气象台14号8时发布大风预报，预计14号到15号，全省大部有6至7级阵风，其中14号大兴安岭南部、黑河、伊春北部、齐齐哈尔、大庆北部、绥化西部局地阵风8至9级，个别市县可达10级。上述地区开阔路段局地可能横风较强，请有关单位和个人注意做好预防工作。那温度方面呢？明后两天将维持较高，不过到了本周日以及下周初，全省最高气温将普遍回落到16至25度的区间。 这几天气温起伏明显，且昼夜温差大，尤其晚间体感较凉，建议大家依据温度变化灵活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着凉。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0: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

0: 及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奇多云，1到14度。黑河阴转多云，9到14度。齐齐哈尔小雨，8到14度。绥化小雨，13到22度。大庆阴转小雨，14到22度。伊春阵雨转小雨，9到12度。佳木斯多云转阵雨，12到24度。鹤岗阴转小雨，12到18度。双鸭山晴转小雨，13到26度。牡丹江晴转多云，14到33度。七台河多云转阵雨，14到27度。鸡西晴转多云，18到30度。绥芬河晴转多云，10到30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9到19度。明天哈尔滨多云，16到30度。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0到21度。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3: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萃取寒地黑土精华，滋养绿色有机稻米，传承古法精工细磨，软糯馥郁，回甘绵长。

0: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在哈尔滨召开，许勤主持会议并讲话；
1: 许勤会见深圳优必选科技公司董事长兼 CEO 周建；
0: 黑龙江三家生物医药领域隐形冠军上榜国家级绿色工厂名单；
1: 全国领先的全智能化零排放煤干石综合利用标杆项目进入建设阶段；
0: 中俄博览会展区施工有序进行，参会展品陆续抵达哈尔滨。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5月14号，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在哈尔滨召开，省委书记许勤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刻剖析典型案例，以案促学、促改、促治，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加快建设秦联龙江，为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坚强保障。省长梁惠玲、省政协主席蓝绍敏、省委副书记刘慧出席，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边学文通报典型案例，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专题片。
2: 许勤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对照反面典型深刻剖析检视，增强党性觉悟，树立好、践行好正确政绩观。许勤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从典型案例中深刻汲取教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持党的领导为民造福，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坚持心中有戒、行有所止，深入检视剖析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症结根源，进一步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奉献意识，勤学善思、与时俱进的学习意识，秉章办事、令行禁止的规矩意识，担重担难、奋发进取的责任意识。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认真落实学习教育各项要求，筑牢思想防线，狠抓问题整改，立好制度规矩，树立干事导向，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做到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许勤要求，要把

0: 开展学习教育与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坚决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全力配合中央环保督查工作，扎实做好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办好各项民生实事，全面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强化公共安全管理，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市地设分会场。
1: 5月14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会见深圳优必选科技公司董事长兼 CEO 周建。
0: 许勤对周建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他说黑龙江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全国两会部署，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必选科技公司是国内人形机器人领军企业，欢迎企业进一步投资龙江、布局龙江，深化科技、产业、应用合作，共同开展具身智能等领域前沿技术攻关，扩大智能制造、现代农业、特色文旅、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应用场景，打造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集群，广泛拓展国内国际市场，推动龙江振兴发展，服务科技强国建设。周建感谢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对企业的关心支持，介绍了未来发展方向及最新技术成果。他表示，黑龙江科教实力雄厚，产业基础坚实，算力资源富集，在发展人工智能、机器人等产业方面具有广阔前景。企业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优势，主动对接黑龙江创新资源与市场需求，加快教育机器人等合作项目落地，助力黑龙江产业升级和现代化强省建设。优必选科技副总裁钟勇及部门负责人、省领导丛立、哈尔滨市市长王和生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2: 5月14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9件，来电35件，来信34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7件。69件案件中，哈尔滨市31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齐齐哈尔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牡丹江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佳木斯市4件，大庆市10件，鸡西市4件，双鸭山市2件，鹤岗市3件，黑河市2件，绥化市2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8件，水类案件9件，生态类案件21件，噪声类案件7件，土壤类案件6件，固废类案件6件，其他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3: 绿色是制造业最亮眼的底色。最近，工信部新一批国家级绿色工厂名单出炉，黑龙江3家生物医药领域的隐形冠军同时上榜。他们用事实证明，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两者相辅相成，彼此赋能，正是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4: 富尔佳是黑龙江生物经济领域第一家独角兽企业，也是全国皮肤护理细分市场的第一品牌。每年1亿多片面膜从这里出发，全部用注射用水工艺。
5: 绿色呢，是我们从企业的源头，就从用水开始就能体现出来。注射级别的用水的原水就是注射用水， 但是我们呢是一种外用的辅料，我们也要用到这么高级别。原材料上是我们是不计成本的，但是在生产环节呢，我们是要精打细算。
4: 如何精打细算？面对每天几十吨的注射用水需求，企业将蒸馏水机运行时间安排在夜里开工，波谷电价便宜。八条全自动灌装线、智能立体库房、10000多个自动货位，从投料到成品出库，全程无。

0: 无人化。
1: 绿色制造实际上最终会转化为我们产品的竞争力。整个面膜目前我们的单片成本应该是在行业里面算是比较低的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能够实现在单位时间内单位人员人效最高。
0: 同样获评的派斯菲科是黑龙江省唯一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公司投入4亿元推进全产业链智能化改造，如今年处理血浆能力提升至1600吨，以数字技术赋能绿色生产。
2: 以前纯凭人工经验，那我们现在呢，就是通过能耗监测分析这个一个系统一个平台，通过 AI 智能算法来分析我们这个有没有一个异常的数据，然后能达到一个节能减排的作用。
0: 如今这座11万平方米的绿色厂区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超过60%，乙醇回收率稳定在92%。而在汉邦生物，企业为核心产品氨可精打造了50000平方米的标准化生产基地，从猪血原料提取到成品出厂，全流程追溯，低碳环保、智能管控，用生物制药的最高标准构建绿色体系，兼顾环保与效益。3家企业分别立足功能护肤、血液制品和生物止血材料3大高附加值领域，共同印证了绿色不是成本，而是竞争力。这背后是黑龙江省大力发展生物经济、推动绿色制造的必然结果。近年来，黑龙江省将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绿色化改造、智能化升级、创新化发展。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高新技术企业加速成长，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创新能力显著增强，逐步构建起以绿色为底色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3: 今天上午，七台河云豪新型建材有限公司2期项目正式破土动工。对于这座因煤而生也曾因煤而困的东北老工业城市而言，这不仅是企业的产能扩张，更是一场全国领先的绿色动能变革。而这要从一块不起眼的砖说起。
4: 我手中的这块砖硬度是普通的红砖3倍以上，大家听这声音呢，清脆如瓷，而且保温隔音样样出色。可是谁能想到，它的原料啊，就是来自于我身后那片连绵起伏的黑色山体，当地人管它叫做黑色的垃圾山。
5: 七台河曾以煤立世，累计产煤数亿吨，而采煤伴生的废弃物煤干石也日积月累堆成了200多座黑色山丘。风一吹，黑粉漫天，老百姓不敢开窗。一到夏天，山体自然夜里冒着暗红色的火光，整座城市弥漫着呛人的硫磺味。
6: 摩擦自然就像起烟雾啊，地种啥都不愿意长。
5: 这样的黑色干石山曾像一块块溃烂的毒瘤，不仅压在城市胸口，更压在每一个渴望转型的七台河人心头。黑色毒瘤如何变为绿色宝藏？转机始于一条点石成金的生产线。2020年，看中七台河丰富的固废资源和转型决心，山东云豪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带着技术投资1.2亿元建设高强度烧结砖1期项目，建成后年产1.5亿块砖，同时每年能吃掉近100万吨废物，包含70%的煤干石、20%的生活淤泥和10%的建筑垃圾。
7: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产工艺流程图，也是一本绿色账。大众工费一进一出呢，这个垃圾就变成了2样宝贝，一种是新型的墙体材料，另外一种就是我余热回收了，节能环保，用零成本实现了一个千万级的大产值。
4: 那这些砖到底去了哪儿？那在我身后这片拔地而起的居民楼外墙用的就是它们。曾经啊，压得城市喘不过气的生态包袱，如今成了守护百姓宜居生活的民生建材。
5: 企业能安心算这笔绿色账，背后离不开制度的撑腰。过去煤干石谁产生谁治理，责任不清，企业想用也不敢用。2023年，七台河市在全国率先破题，出台首部煤干石污染防治条例，明确谁污染谁补偿，理清14个部门职责，让煤干石的资源化利用从此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稳定的市场预期。
7: 逐步的生产下来，干下来，感觉咱们这个市里啊，各部门啊，没有任何一级部门踢皮球的啊。

0: 所以说呢，这个坚定了我二期的投资决心。二期呢，我想打造成呢，全国呢智能化、数字化、零排放的一个标杆企业。
1: 企业的二期项目已入选国家重点项目库，获得中央预算的资金2700万元。未来，这里将建成全智能化数字车间、零排放绿色工厂，全线机器人替代人工，整体产能再翻3倍以上。
2: 我们呢，给每一座矿山都量身定制了治理方案，政府搭台，企业和高校联手搞研发，大家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到目前呢，全市200多处矿山基本都动了大手术，累计治理了近5000万吨的黑垃圾。
3: 这块砖轻却很坚硬，而比它更硬的是这座城市转型的决心。基代河的故事证明，没有绝对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搬走压身百年的黑色大山，而一座崭新的、充满生机的绿色未来之门，也正在被这样稳稳敲开。
4: 3天后，第10届中俄博览会将正式亮相，展馆搭建争分夺秒，保障服务细致入微。龙江正以最大的诚意做好每一个环节，回应每一份期待。
5: 盛会临近，待客心意正在从街路一草一木中洋溢出来。哈尔滨市园林部门围绕会展周边主要迎宾路线开展彩画建设，截至目前已经完成彩画近3.7万平方米。各区还结合各自特点打造特色景观，实现一路一景，节点出彩。目前已经有不少参会展品抵达哈尔滨，槟城海关开启7×24小时预约通关模式，提前主动对接货运代理和外方企业，专门开辟绿色通道，优先审核，优先办理。货进的通畅，人来的更顺畅。今年是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后的首届中俄博览会，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全面落实中俄普通护照互免、240小时过境免签等便利政策，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提升口岸通行效率和通关体验。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20多名刚刚落地的俄罗斯参展商仅用10分钟就完成了通关。
6: 免签政策实施后，让我们来中国更方便了。我们商会成员有50多家企业，希望这次参会我们能和其他参展企业有更多的合作。
5: 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各展位抢抓时间落地布展创意。东北农业大学展区把学校历史文化和大豆全产业链元素融入展区设计，哈药集团则玩起了跨界，以胶原蛋白修护为核心的系列护肤品，融合医药创意的文创产品都将在展会上首发。银发经济展区今年重点呈现旅居康养乐享龙江特色主题板块，采用时光隧道加场景还原的方式，打造4季旅居体验长廊。本届展会展馆内，中俄合作展区、国际合作展区、龙江振兴展区、省区市和大企业展区搭建都进入了尾声，室外大型装备、绿色食品等展区施工也在有序进行。
7: 总体的时间安排呢，我们计划15日完成全部的展场搭建，16日呢我们进行展商布展，17日呢我们第10届中俄博览会将亮丽地呈现在中外各界面前。
5: 为了让消费者在展会期间放心选购，省市场监管局今天将食品安全快检车开进展会现场，珠宝玉石鉴定团队也同步进驻，为大家提供免费鉴定服务。
8: 在展会期间呢，有什么样的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是有什么需要检测的样品，都可以送到我们检测车上来进行免费的快速检测。
1: 13号，一年一度的黑龙江插秧专列如期启程。今年插秧客的数量与往年相比明显回落，这背后正是龙江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生动体现。
5: 在哈尔滨东开往抚远的 K5153 次插秧专列主题车厢上，首次搬上列车的 AI 智能机器人正利用大数据检索功能宣传农业知识。曾经专为务工人员开行的插秧专列也有了新的使命，农业技术移动课堂。
9: 通过我们这个跟这个参客的这个面对面的这个交流啊，是吧，然后也了解他们的需求，那把我们这个专业的知识给他们有一个好的一个输送，帮助他们让从这个传统的插秧客尽快的变成新农人。
5: 黑龙江省三江平原是我国重要水稻主产区，以往每年春耕都有大约4.5万人前往务工。插秧专列自2000年起开行以来，已累计运送插秧客超过190万人次。随着农业机械化普及，用工需求大幅减少，插秧专列从以前一天最多运送6000人次降到3000人以下，一天最少时只有1200人次。插秧客少了，对他们的技术要求却大大提升了。
10: 这都去20来年了，因为有人工插秧前就去，后来变成就是机械化了嘛，有机器了，完就跟着秧机去补苗。
11: 现在出那大型秧机了，一天那个打秧机的一天都得磕好几勺，这效率得多大？那必须得学习啊！一年的干活，你得掌握机器的性能、脾气，啥都得掌握吗？
4: 13号，由省委组织部主办的“榜样进基层”板凳课堂首场宣讲走进黑龙江大学，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擦亮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党员教育品牌，以榜样故事滋养初心，以模范精神引领使命。
1: 宣讲现场，6位来自不同领域的榜样人物深情讲述青春奋斗故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落地生根，是省委组织部打造“榜样进基层”板凳课堂的初衷。活动以榜样事迹传递党的声音，引导青年学子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自觉践行榜样精神，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2: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我希望把特殊使命背后的坚守与奉献讲给青年学子们听，希望大家珍爱和平，砥砺前行，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建功立业，报效祖国。
13: 作为一名大三学生，也是我即将要去边疆进行支教的工作的时候，通过今天的这次的榜样宣讲，让我更加的对自己有这种深深的鼓舞，把这种榜样的力量带动到身边的每一个人。
14: 榜样的力量不仅仅是一个具象价值观的教育，同时也是一次生动的课堂教育，为我们今后培养为时代振兴复兴重任的新时代的接班人树立了榜样的引领作用。
1: 榜样进基层板凳课堂省级示范宣讲共举办5场，将于5月至9月陆续走进七台河、鹤岗、双鸭山、齐齐哈尔等地。
15: 近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名单出炉，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刘德祥经过层层考核与选拔，将以正选选手身份代表国家参赛。这是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培养出的第3位世界技能大赛选手。
5: 在刘德祥的制作间摆放着一个铺满木屑的后文件夹，里面是历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参赛作品。从去年开始，刘德祥着手制作这些作品，画图、下料、裁切、组装，每3天完成一件，目前已经完成上100个。每天12小时训练，日复一日的操作，磨出了毫米之间的手感，也磨出了一颗追求卓越的匠心。
16: 每张图纸它都有每张图纸的特色，每张图纸的难点需要你自己去理解，自己去计算嘛，把这些难点解出来之后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
5: 今年21岁的刘德祥是一名大三学生，不善言辞的他有着超乎年龄的耐心与细心，这正是木工最需要的品质。2025年，他代表黑龙江省在第3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木工项目金牌，顺利入选国家集训队。历经一年高强度集训，他又从全国10名备选选手中脱颖而出，即将站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
17: 有2个部件，一个是刘德祥的，一个是二梯队的，表面非常平的，
18: 很光滑，
17: 对，它分数高一点。那像这种有锯痕的，它就相对差一点。
5: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代表了全球职业技能最高水准。木工制作精度必须控制在0.5毫米以内，比赛成败就在毫厘之间。近年来，黑龙江持续完善技能人才激励政策，对在省级及以上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奖且符合条件的选手，最高给予50万元奖金奖励，并晋升职业技能等级，授予龙江技术能手等称号。各行各业涌现出了一大批技艺精湛和业绩突出的优秀技能人才。 截至目前，全省技能人才总量272.5万人，高技能人才数量达86.2万人，占技能人才总量的

0: 31.6%，为全国技能大赛累计输送了300多名优秀选手。
1: 昨晚，全省冰雪体育文化巡展暨冠军精神宣讲活动举行，米兰冬奥会冠军宁中岩重返母校哈尔滨体育学院，与师生们共话奋斗青春，传承冠军精神。
2: 活动现场，宁中岩与学弟学妹们近距离互动，面对新一代冰雪追梦人，分享对热爱、突破、传承的理解。从牡丹江老家土路上一双旱冰鞋启程，一路滑进哈尔滨体育学院的冰场，宁中岩用20几年如一日的坚持，收获了米兰冬奥会金牌，终结了欧美选手对速滑1500米项目长达102年的垄断。他的故事也激励了每一位现场聆听的学子。
3: 听了宁中岩学长的现场分享，我感觉特别的燃，还有他的那句话，半山腰总是挤的，你得去山顶看看。接过学长手中的接力棒，把冠军精神传承下去。
2: 活动中，宁中岩还将自己的领奖服送给母校，作为校庆70周年献礼，并受聘为哈体院校外辅导员。
4: 梦想不是等的，其实是在冰面上一下一下滑出来的。我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黑龙江籍的运动员能扛起中国冰雪的大旗，让五星红旗在国际赛场上高高飘起。
5: 今天，黑龙江省电影局、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在北京举行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新闻发布会。两大电影周将于今年8月落地哈尔滨，以电影双周联动模式打造夏日影视文化盛会。
0: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将于8月6号到9号举行，以太阳岛上光影之约为主题，设置影视文学孵化、产业对接、经典影片展映等7大板块。紧随其后的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10号到12号亮相，将为全球动作电影人搭建专业展示与合作平台。发布会现场，哈尔滨籍演员张天爱登台推介家乡，张译、李冰冰等家乡明星通过视频送上祝福，为活动助力发声。活动期间，除展映、论坛等核心板块外，还将同步推出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科创、电影加音乐系列配套活动。
6: 成龙先生和广大的动作电影人以及全球的优秀的各界的艺术家都会来到哈尔滨，他们呢把自己最优秀的节目、最优秀的影片、最优秀的创作带到哈尔滨，
7: 以电影的方式拉动城市旅游，也是我们举办电影周的一个初衷。同时呢，我们也将和全国的影业投资人共同来开展产业洽谈、技术交流。
2: 今天，全省首家应急安全书屋落户鸡西市。应急安全书屋占地近100平方米，设置3大类1000多册图书，内容涵盖消防救援、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多个领域，精准满足群众应急安全知识学习需求。
0: 近日，第9届哈尔滨俄语之春中俄高校大学生俄语竞赛在哈尔滨理工大学启幕。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布拉格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等21所中俄高校参加线下团队比赛，30多个国家的300多名选手参加个人赛。哈尔滨俄语之春中俄大学生俄语竞赛是目前赛事范围覆盖最广的俄语类专业比赛。2024年竞赛成功入选中俄文化年系列活动，2025年被省教育厅认定为首批数字教育走出去典型优秀案例。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现在我们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喝君妃，
2: 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能管够不？
0: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

0: 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 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4: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

0: 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

展。今天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

0: 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2: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4: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0: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3: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 法国吉伦特省十三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

0: 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2: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快跟上了、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试一下。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1: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3: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快就腿软，
1: 来条试力架。
2: 我先走啦。
3: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5: 就是我。
6: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3: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7: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4: 再看我，
8: 再看我，
9: 还在看我，
10: 再看
11: 我们就把你喝掉。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选长堤海路。
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真去喝就有。

0: 田军，就是他。干嘛呀？开屋开会啊？这帮伞是谁的？
1: 我的。
2: 可以报警。

0: 真容是吧？学习材料交流分享的 QQ
1: 群是你建的吧？真容，从你手机调取的数据信息显示，你于2014年10月建立了一个名为“学习材料交流分享”的 QQ 群，群成员共129人。对此，你有没有什么意见？ 数据显示，名为“做好事不留名”的 QQ 号共向该群上传淫秽色情视频图片307件，传播人次达39603人。根据转账记录，该 QQ 号共向群成员收费1498元。对此，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这些行为都是你本人所为吗？

0: 来，看着吧。如果没什么问题，就把这个给你签了。
1: 通知了，有什么事你都带他回家。
0: 这个案件还在审查中，审查结束我们会向法院提起公诉。

0: 就在电光石火间，堂堂岳东省石家公诉人林志涛都麻了爪了。是吗？两百多号男生怎么着啊？哇！哎呀，给他们头疼的呀！这个疼啊，那林志涛嘴角那大泡，嚯，跟您的眼睛似的，那么大个儿。
1: 哎呦，这么着急呢？
0: 上火了。
1: 哎呦，
0: 要不说这时候还得是曾经担任过人民警察的白恩宇同志，素质过硬啊，头脑清晰，当机立断，嘁哩咔嚓的就把这个事儿啊。
1: 搞定了，
0: 那必须的。
1: 你就在这吹吧，你以为我不知道啊？考试这主意是我们家陶姐出的，那试卷都是我排的版，好吗？
0: 那也是受了我的启发，好吗？
1: 行，厉害，你最厉害。嗯，
0: 来，送你个礼物，
1: 干嘛？
0: 以后夸一次送一个。
1: 行行行，
0: 我们家的产业，我媳妇就卖这个。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哎，你再给我一根。
2: 给陶姐一根啊，
1: 我送。
0: 行行行，你
1: 接着
0: 怎么样？
2: 可以可以，
1: 可以。
0: 可以吗？
2: 很可爱。能让陶姐可爱点。又在这晃荡什么？
1: 这谁的？什么？
2: 啊，这白的送的，你看我也有。
0: 啊，我们家产业。
2: 我不要幼稚东西。
0: 不要你也别扔了呀，放这儿，增加点色彩。那什么，
1: 你给我去趟塔坡区检察院，现在就走。
0: 现在？我还没吃饭呢。
2: 你怎么一要出门你就不吃饭呀？你饭呢？
0: 我也没闲着，哪有时间吃饭？
1: 赶紧的，别吃了，快点。
0: 给你
1: 拿方便包啊。
0: 我包里有。
2: 你现在就越来越自觉了，又坐前面来了，谁让你在这儿坐的？什么叫又啊？后面那是给领导坐的呀，我是什么人？趴着呢，作为你的
0: partner
2: 就应该坐在你的副驾。
0: 你一巴掌把你从天上哭出去，我不要。行，你不饿，你不用吃饭。
2: 你不用喝水，你这渣子别掉我车上啊！这渣子掉你车上，怪谁呀？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就每次出去跟你，连口水都喝不上，更别提吃饭了。我不趁现在垫不垫吧？再说了，这什么情况呀？啊！拍照的给放了，健全的给抓了。
3: 这俩，一个是治安管理处罚法，一个是刑法。
2: 治安管理处罚法这个没满18岁，初犯情节也比较轻，没法拘留。刑法这个是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情节挺重的，差不多得判个1年吧。
0: 那行，那真容这孩子不就毁了吗？
2: 那曲检批捕肯定是有理由的呀，我估计是不是这个传播的数量比较大，而且还牟利了。
0: 这法律是一回事，但是总得考虑到社会危害性呀。咱检察院不是上下级领导关系吗？要不，咱们也去领导他们一下。
2: 你领导谁呀？你领导人家是上级检察院领导下级检察院，又不是上级检察官领导下级检察官。

0: 官，你这领导跟个官迷似的。
1: 那我们去干嘛呀？
0: 那说是真荣他母亲情绪比较激动，曲姐那边希望我们能去沟通安抚一下。
1: 行吧。
2: 喂，侯主任。
3: 哎，李老师，不得了了，全军谈判来闹事了。
4: 对，已经宣判了。我明白你这个500斤局苗很贵重，你先听我说。不是，这个跟冤假错案没关系，现在还没有出现这个法定情况，检察院不能提起抗诉。
1: 不好意思啊。
2: 没事没事。
4: 你
2: 来
4: 吧。
2: 嗯，
4: 来来坐。
2: 哎，不用坐，我就是来问问你关于甄荣那个案子。
4: 小林，麻烦那个倒杯水吧。
2: 哎，不用客气，没事。
4: 我也没想到这个甄荣这个案子会麻烦到市会检，还麻烦你亲自跑了一趟。
2: 哎，没事，小事。
4: 来，
2: 我谢谢，
5: 喝水，
2: 我给你谢谢。
4: 其实这个案子本身它并不复杂，
2: 嗯，
4: 但是涉及到未成年人，这个家属的意见呢特别大。按这个情况呢，所以医院里觉得还是要请教一下市会检。
2: 明白。那你们曲姐现在是什么意思？
4: 材料里上面都写了，你没看一下？
2: 太好。这判实刑是不是有点太严重了？
6: 他就是发给自己的同学，也不属于法定的不特定人群，对吧？
4: 他建的这个 QQ 群里一共有129人，身份信息我们都核实过了，不只是他同学，还有不认识的其他学校的学生。他作为群主没有阻止别人进群，还对这个此事持放任态度，这个还不算是对社会公众传播吗？而且这个不只是传播淫秽物品，他还有牟利情节。既然牟利了，这就不能认为是青春期的问题了吧？传播这个淫秽物品近40000人次，已经超出了情节严重的量刑标准。如果是成年人呢，可以判3到10年。就是因为涉案的是未成年人，所以量刑1年。
2: 哎呀，这
7: 田俊是进了你们学生会主席拉那群之后才变坏的。
8: 嗯，
7: 这主席那是你们学校老师安排的吧？况且这群里边120群呢，都看过照片。都开除了吗？哦，合着看照片的什么事儿都没有，拍照拍的就开除？
9: 该处理的严惩不贷。
7: 那你现在马上立刻赶紧告诉我处理结果，那些个学生这老师怎么处理，该不该开除？
9: 胡搅蛮缠。
7: 哎，我胡搅蛮缠？我还告诉你啊，今儿你要不给我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怎么今儿我还不走。你
8: 主任不走啊？
10: 侯主任，他怎么又回来了呀？
11: 就是
10: 你怎么又回来了？
12: 这话说的，我怎么不能回来呀？
10: 你好意思吗你？
7: 人家公安局的人都说了，18岁以下不处罚，所以这学校啊，必须给我们发毕业证。
13: 凭什么呀？
9: 哎，大家冷静冷静。
10: 我们同意，
13: 就是
10: 不同意。
12: 还要你们同意啊？你们算什么东西啊？
10: 你怎么
7: 和你们说话的？你们说话的啊？好好跟你说话，不听是不是？
10: 你儿子，
9: 别吵别吵了，好了好
10: 了好了，你了你
12: 了你啊啊！爸爸爸，
9: 田俊父亲，
12: 我跟你说啊，我爸有心脏病，出啥事儿你不负责，知道吗？爸，
9: 田俊父亲，
12: 爸。
10: 侯主任，还是打120吧。
9: 啊，哦，打120。
12: 都别动！打什么120啊？你，爸爸放平。
9: 慢点。
12: 我辛苦了。
14: 没事，先
15: 生。
1: 哎，好。
14: 叔叔，您别躺了，这地上怪凉的。
1: 哎呦，午休呢。
9: 哎呀，您可来了，林检察官呢？
1: 他有事儿，这是

0: 田俊他爸不同意开除田俊，
1: 对我呀，别，
2: 进去躺着躺着，哎，看你就不舒服啊。
1: 有种相处都不要脸。你说什么？
2: 你给我盘着，别动。 这件事情检察院介入了，都回去吧。他没事干，咱们跟他耗得起吗？都回去吧，会解决的。走吧。
3: 打120吗？刚打了，他儿子不让，还跟我急眼了。
2: 我说说你，你是亲生的吗？这人命关天的大事，万一出事了，你负责得了吗？赶紧赶紧，我来打。一会儿电击插管全给他用上，保准没事儿。
3: 那个没事了，我看着人一塞啊，我这气儿好像是顺一点了。
2: 哲，就算人社局来了。
4: 也照样开除。你们还有没有点王法啊？你们非得把我们家长逼死吗？啊！
2: 行了，别再给自己上强度了。你看看你那个体重，再看看那个血压，不就是想要个毕业证吗？
3: 对呀，不就是要个证吗？
2: 你问问田军，他挂了多少科？就算不开除他，他也拿不到毕业证。
1: 那也是你们教育质量的问题，这证我们该拿还得拿，不可能，怎么不可能？你这样吧，让田俊写个悔过书。白检察官，学校有学校的制度。听我把话说完。这个悔过书呢，需要全体女生签字，只要女同学们谅解了，咱们学校也好办，是不是？家长来闹也闹不出花来。
2: 不过啊，你们该补考还是要补考，一切都要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来。
3: 这不是闹不闹的问题，全体是你是够呛的，我也不知道。
1: 我知道您为难，但是咱们这不是要给孩子一个机会吗？如果田金爸爸这都接受不了，到时候咱再按学校的规章制度来，到时候给你在这打个地铺，叫120来。
3: 别，那个就是全体女生签字就行，是吧？
1: 啊。
3: 那这悔过书，那我们写。
1: 那咱可说好了啊，女生呢要是不同意，不谅解，你也不要再为难学校了。
3: 你看这句话说的，一直也没为难，这不都好好的讲道理吗？嗯，好。哎，你还不赶紧谢谢老师？
2: 谢老师。
3: 那个就这么说定了啊，我们先走。谢谢谢谢，走走走，走吧走吧，快走。
5: 啊！白检察官，这孩子理应开除。我们家是书香门第，平时家教是很严的，谁知道怎么生出这么个孩子？这事儿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爸说。
6: 他爸平时在家吗？
1: 一直在外地工作，那你跟孩子关系怎么样？
6: 关系怎么样？为了他，我工作都辞了，天天盯着他学习。就这，中考考砸了，高中没考上，他爸天天怪我，把所有责任都推我身上。我什么都不想说，孩子是我生的，问题都是我的，所有的责任我一个人扛。
1: 别，别激动啊。他平时跟你交流多吗？多呀。
6: 天天交流，我天天给他打电话，叮嘱他好好学习，学习的重要性。
1: 没了，哦，合着除了学习，别的都不问。
6: 他现在已经比别人差下一大截了，他再不努力好好争取考个好大学，他以后怎么办呢？拿个中专文凭，连个工作都找不着。我真不知道现在这些孩子天天脑子里想些什么。
1: 不是他们能想什么呀？人孩子青春期。 对那方面的事情呢，当然他很好奇呀。正常的生理冲动，你们这些当家长的就应该大大方方的引导。
6: 你跟我说怎么引导？我在他内裤上看到过。

0: 那些恶心的东西，还有垃圾桶里那些卫生纸。那我一个做妈的，你让我怎么做？我给他爸打过电话，我说孩子长大了，有些事儿跟他沟通沟通。然后电话挂了，回信息说忙，开会呢。他一直都很忙，总是有开不完的会。
1: 我们不是来说谁对谁错的，我们这次来是针对甄荣的这个犯罪事实和情节进行社会调查。
2: 这个甄荣现在他已经犯罪了，这已经是个既定事实了，改变不了了，能听懂吗？
0: 你们帮忙的。
1: 那你回忆回忆，最近甄荣有没有跟社会上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人交往，或者是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0: 有，他在学校认识了一个小狐狸精。
3: 妈，怎么不开灯啊？妈，你没给爷爷送饭啊？
4: 怎么，你不想我在家呀？
3: 没有啊。
4: 林老师说下午没课，你早早就走了，现在都8:30了，你去哪儿了？
3: 我去了趟书店。
4: 书店？和谁去的？
3: 自己去的。
4: 自己去的？
3: 妈，我错了。
4: 作业做了吗？
3: 还没。
4: 问作业吧。
3: 妈，你怎么了？
4: 我今天下午给你老师和同学把电话都打遍了，他们说看见你和一个你同学在一起，我就想听听你怎么说。没想到我自己生的也学会骗我了。
3: 妈，我不是怕你生气吗？
4: 我生气，你就骗我呀。
3: 你怎么又给我老师打电话？
4: 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
3: 去了趟学校，买了点猫粮。
4: 那叫什么？

0: 你长大了，翅膀硬了。为了一个女人，你可以伤我的心。我为你们老甄家生小的养老的，我早就累了。以后你的事儿，我再也不管了。
1: 妈，我错了，你开门呀！妈，我错了，夏秋，是夏秋，她是夏秋。
0: 现在的女孩发育比男孩早，她什么都懂。 后来我就给这个叫夏秋的女孩，她家长打电话了，我请她注意一下自己家的闺女，别有事没事总是往男孩身上凑。哎，你先不说别人家的孩子对错啊，你就当着你儿子的面跟同学的家长打电话，你让他在同学面前怎么抬得起头来？他就不应该和女同学走太近。别以为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想些什么，我不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他们负责任。
2: 那也是你认为的负责，多少孩子都是被你这种家庭组合给毁了，一个失踪，一个。

0: 360度无死角啊。
1: 哥走了，拜拜。
0: 哎，
2: 走了，
0: 拜拜。
2: 哎，拜拜。
3: 林检察官。
0: 哎呦，林检察官，这都下班了，你们怎么又来了呀？
3: 东西给你看。
0: 看啥呀？
3: 你看一眼嘛。
4: 他在，
5: 对，他就是在干那个，你猜的没错。
0: 不是你们给我看这个干嘛呀？
3: 这是真荣的父母在他房间里装的360度无死角监控。
0: 那这个跟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是两码事情啊。
3: 我没有想证明他无罪，我就是想说，作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咱们有没有可能多考虑考虑成因？
0: 对不起啊，林主任，这个不是我该考虑的。即便是管教不当是他父母的事儿啊，我是秉公执法。明天呢，我还有个庭要开，如果你们想提及办理啊，事件可以直接走程序。
3: 袁家信，
5: 哎，亲爱的袁检察官，我知道您忙，我就占用您宝贵的30秒钟时间，行吗？
3: 你都用了10秒了，快点说。
0: 那你说
5: 二十秒钟都够，
0: 你直接说，你直接说
5: 啊。法理我肯定没你俩懂，但是我数学还不错，我给你算笔账啊。你说他一共赚了1400块钱，129人的群里面发了307条视频，合着一条视频，一个人4分钱不到，你管这叫牟利？
1: 真荣，出来。
0: 你说真好。
3: 真荣，今天我们不是讯问，是亲情会见。一会儿见到你妈之后，敞开心扉，好好聊聊。
0: 路儿，你们稍微离得远一些，麻烦了。
3: 辛苦。
6: 不用绕弯子了，有什么说什么吧。那些乱七八糟的视频到底是谁传给你的？他们为什么蛊惑你？
7: 没有人蛊惑我，妈，我已经不是小孩了。
6: 你知道看守所是什么地方吗？你再不说实话，你这辈子就完了。
0: 对，江水，你别说。
6: 就这样吧，没什么好聊的。
3: 不，你都没说呢。这是妈，来，我跟你聊两句事儿。
6: 我们家的脸都让他丢光了。
3: 别激动。
5: 说实话啊。袁若若和我家里这么骂我，
1: 也好奇。
5: 只不过你们这时候比我们小的时候懂得多多了，对吧？
1: 我们小时候最多也就能去过网吧吧，对吧，老袁？
5: 网吧？真的吗？
1: 真的。老袁，你青春期的时候是不是也好奇？
0: 我可真没看过啊。
5: 行，这事儿不丢人，真的，正常的生理冲动，谁还没点幻想啊？
8: 幻想？我也不想有幻想。
5: 第一啊，有幻想有冲动，这是正常的，不是错事。第二，你父母也好，老师也罢，你们都是平等的，有什么就说什么。第三，我们不都在呢吗？你还怕你妈？这没有必要了。
3: 今天你们这次亲情会面，是我们为真荣争取到的机会，也是给你争取到的机会。你希望你儿子被重判吗？
6: 我为了他好，他知道吗？他已经被人洗脑了。
3: 你先稳定你的情绪，你现在好好想一想，你儿子刚出生时候的样子，第一次学走路，第一次学说话的样子，他每一次都是马上就能学会的吗？他2岁的时候在家乱砸东西的时候，你有像今天一样责骂他吗？ 他现在也是第一次面临生理的变化，这次怎么就不一样了呢？你看你现在在很认真地听我说话，我相信我说的每一句你都听进去了。
2: 为什么你儿子说话的时候不行？
3: 我们有没有可能试试看？理解你，理解你。
9: 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无意间点开一个弹窗，是那种很暴露的，我没敢看，关掉了。
1: 哦，能理解。
5: 现在是互联网的脏东西太多了。
9: 后来有一次，我发现舍友在看，我才知道男生之间还互相传片子。
1: 我就趁我妈不注意，登录那个网站，
9: 结果就控制不住我自己了。我从网上下了一些视频，有个同学知道了，
1: 就问我要了，一来二去，越来越多人知道。
9: 我为了图省事儿，就建了那个群。
3: 有多少人知道你是群主？
1: 就三四个人。
9: 我跟他们说了，如果他们乱说，我就把群解散了。
3: 群里都是你同学是吗？
1: 一开始是，
9: 后来他们往里面拉人，多数我都不认识。我开始有点害怕，但他们都管我叫哥。
3: 你当时建群的目的是什么？
9: 我就是想给同学们分享点资源。我真的不知道会犯法。
3: 那他们后来为什么开始给你转钱了？
9: 我也不知道。开始我都没收，再后来有人说买片充会员也要钱，这钱不能让我一个人出。
10: 什么装？好学生也有生理需求吗？啊，
11: 没有。
10: 哎，这种，这种，
11: 看这个，
10: 这不错啊，哇，
11: 是吧？
10: 哎，又有了。哎，这个，现在这么多，
11: 群主慰问。
1: 红包我都拿去买视频了，我真的一分都没挣，还贴了很多。
3: 所以你就是想听到人家叫你哥，你干这件事儿是吗？
9: 一开始男生都不待见我，说我连片子都不看，肯定那里有问题。突然一下子有这么多朋友，
3: 所以你就是享受这种有很多朋友又很被人信任的感觉，是这样吧？
1: 我确实也会经常做那些龌龊的梦，但不是别人教坏我的。
3: 郑荣，那不龌龊，那是正常的生理反应。还有个问题，田俊偷拍的那些照片最早是发在群里的对吗？
9: 是。我一开始不知道那是同学们的，等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控制不住了。
3: 你后来为什么把群解散了？
9: 看见夏秋被大家攻击，我不想这样的，我就解散了群。
3: 袁检察官，郑荣行为的主观恶性程度真的没有那么大，你再考虑考虑。

0: 法条摆在那儿，量刑标准放在那儿，只有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才可能附条件不起诉，这个你们也清楚呀。
1: 我不会是觉得现在改量刑建议会让你自己下不来台吧？
2: 白宇，
1: 是有的人挂着相就没有青春期。
2: 哎，你差不多老啊。老袁，我不会向院里申请提级办理，但是我希望你在适用法条的时候枪口能抬高一寸。首先，真容没有牟利，对吧？其次，他传播淫秽物品是通过移动终端，我们不能笼统的按照播放数量来处理。而且不管是按照实际被点击数来计算还是传播数量来计算，都不足量刑标准的五倍，着实不属于情节严重。
1: 袁警察官，推一把少年犯，拉一把大学生，真容这孩子真的值得被拉一把，咱们能不能再努力努力，别放弃他。
0: 在这个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我尽量考虑吧。
2: 赵医生，
3: 哑巴到底会不会说话呀？
4: 说哑巴，说呀，
5: 说哑巴，
6: 说呀，
7: 说呀，
8: 说呀，
9: 说呀，
10: 说
9: 呀，
11: 说呀，
12: 说呀，
13: 说呀，
14: 说呀，
15: 说呀，
16: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
3: 偷东西，我们教训他。
17: 这不是坏的水果吗？
3: 对啊，
17: 你也知道是坏了的水果啊？这不是垃圾桶里面拿的吗？你家住垃圾桶里啊？啊？
3: 不是就不是呗，谁叫他不会说话？
17: 还嘴硬，赶紧走回家。
18: 哑巴，
19: 小哑巴，
20: 这种小孩真坏。
21: 哑巴。
1: 起来，
17: 你也是，他们冤枉你，推你，骂你，你就听着受着，是不是？也不会还手。
1: 家里人呢？那你总知道家在哪儿吧？走，你在前面带路，我送你回家。你走啊！你不带我走，我怎么知道你住哪儿？

小秋，悔过书。对不起，我错了。您就高抬贵手，放我这一马呗。这是200块钱。

0: 你把这字儿一签，他们就都跟人掐了。我再加三百，行不？其实女生底裤差速差不多，我不说，没人知道是谁。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有个性啊？我告诉你，你照片我还没发呢，谁要毁了我，我把它毁得更彻底，行吗？
1: 放手。
0: 你签我就放。
1: 好，我签。
0: 对不起，我错了。我这人啊，脾气不好，就是爱冲动。签。
1: 社姨说了，绝育费呢需要500块钱，这刚好500。自己拿着花吧。
0: 哎，别！
1: 想让我签字，做梦吧你！
0: 我弄死你！滚蛋！看什么？
2: 这么点破事儿都给我解决不了，真他妈没出息！这还用钱解决不了的事儿？我怎么？说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你还愣着干嘛？没听见我说话吗？还有脸在这石上待着呢？走。

把这个全吃了，清清白白，明白吗？这辈子我不求你大富大贵，只要你老老实实、本分做人。吃。

0: 给我啊，少儿不宜。
1: 我看看。咦，豪田，你快看看吧。
0: 嗯，正好多学习一下。
1: 你这哪是性教育讲座方案啊，你这就是在传播淫秽物品。
0: 胡说什么呢，我这是寓教于乐，烟火气，懂吗？
2: 就早知道你就靠不住。拿走，我这有新的。
1: 真不行，这个
2: 就早打印好了，给。
0: 我来看看。这不是思想政治教育课吗？嗯，这不是遗传学生物讲座吗？
2: 什么？嗯，
0: 枯燥无味。
1: 你给我看，你看，
0: 太有意思了。
1: 我觉得挺好的，校领导应该会喜欢。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夫妻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呵护眼长堤海路，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快跟上了！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啦！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8: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9: 卫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10: 以后我们保护你。
11: 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12: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1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4: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等我长大，一定要把你喝掉，我爱旺仔牛奶。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快跟上了。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
8: 来条试力架。
9: 我先走啦。
1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12: 就是我啊，
13: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14: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5: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为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为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你密码多少？
1: 手机给我吧，这么多条信息，肯定找我有事儿。
2: 夏秋，
1: 我没做任何坏事，为什么连发个信息也不可以？
2: 我让你说。

0: 这是我的手机。
1: 我是你妈。
0: 不能看。
1: 我是你妈。
0: 不用我的隐私。

0: 我们没做任何坏事，为什么连放个信息也不可以？
1: 让你说，跟你爸一模一样。
0: 对，我爸有问题，你就找我妈说。
2: 去哪儿啊？
0: 夏秋出事了，回去学习。现在不能让任何人影响我。影响我？没有任何人影响我。那些说耽误我的，都是你编的谎言。夏秋是我的同学，仅此而已。当时同学们看不起我，叫我娘娘腔的时候，是他天天跟我一块自习，不是他纠缠我，是他保护我。
3: 你呢？你只会让我别在意别人怎么说。你要的根本就不是一个儿子，你要的是按照你的心意的傀儡。
4: 什么？夏秋被绑架了？林少杰，你慢慢说。对，林老师。
3: 人家说有夏秋的照片，夏秋就一个人去找他了。我这只收到了照片，好像是从你大爸发过来的。我发给你。
4: 我就是想教训教训田俊那小子，给这些女生出出气。你没看到他爸那个颐指气使的样子？我的妈呀，那这不想着就是两全其美？
3: 你狗屁两全你！你违反规定，把一个女孩推在前面，就为了显示你那点小聪明。
4: 其实我就是想，我也没想。哎，算了，你停车吧，我去找。
3: 你上哪找？你能找着吗？你有那本事，你能给我捅这娄子吗？我告诉你，白恩宇，夏秋如果出了任何事情，你有直接责任。赶紧打电话报警。

0: 行了，看这儿，对镜头 say hello。
1: 陈俊，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吗？
2: 我疯了，我放开你，我那么听话呀？咱今儿不干别的，拍照片，给你多拍点。小声，这附近没人。
1: 天津，你别再拍了。
2: 拍一幅更劲爆的。

0: 张同志，夏秋是找着了吗？在那边。是他报的警，多亏了人家，不然事儿都大了。
1: 你好，我们是于汉人民检察院的，请问您是？你们俩是检察院的是吧？检察院就是这么保护未成年人的，是吗？
2: 检察同志，我能跟您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吗？这个小姑娘的同学把她绑到仓库里，架着照相机要拍裸照，幸亏刚刚那位女同志出现。
3: 飞哥，今天要不是你来了，他们肯定又把这地儿给占了。
2: 那不是说好他们西边我们东边的吗？只要你们几个大的不来，他们就想着法把我们撵走。
4: 还有我们找的那些油桶跟轮胎，他们全给抢走了。
5: 凭啥？这条路明明是我们先找到的，他们凭什么抢走啊？啊！
6: 对啊！
7: 跟他们约，就明天，这地儿咱们收回来，谁的面子？
8: 谈得拢谈，谈不拢，让他们见见咱们的血性。
9: 哥，好像是文件。文件来了。文件好。文件。文件好。
10: 干嘛呢？这么多人，大半夜不回家啊？
9: 没事，文件，我们练会儿车。
10: 练会儿车是吧？
9: 嗯。
10: 都不许打架啊，听见了吗？
11: 听见了。
12: 听见的，
9: 都是自家兄弟。
13: 打不起来，没事，早点回家，都几点了，啊，然后有事跟我说，听见了吗？嗯，
14: 行，我这就让他们回。
13: 啊，那我信你们的啊。嗯，我走了，拜拜，走了。
15: 文件拜拜，
13: 文件拜拜，拜拜。
14: 哎呀，能跟检察院联合起来啊，把性教育和普法工作结合在一起，这真是好上加好的事情。
16: 我们共青团肯定大力支持的。谢谢陈主任。
17: 只是啊，这要把男生和女生都拉在一个课堂里面去听啊，这想法很先进，但是执行起来肯定有难度啊。是这样的，下边那个方案呢是他做的，因为在这方面他比我这个想法更前沿一点。你赶紧介绍一下吧。
16: 我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啊？就是之前课的内容啊都云里雾里的，这谁能听得下去啊？
13: 讲的人比听的人还害臊，那如果要是大人都谈性色变的话，那不会更激起那些孩子们的好奇心吗？对吧？
15: 对，所以这次我们是希望把孩子们当成一个准成人来跟他们进行一次交流。
13: 啊，懂了。
18: 主任，你找我啊？嗯。
15: 那你们俩演员，我是不要少女呗，反差有点大。上次的事，谢谢你啊。嗨，
18: 谢谢啊。
15: 然后那女孩没事就行。不过今天你们的想法其实挺好的，我也觉得那帮小家伙他们心里什么都懂，这就属于咱们成年人自己的遮羞布，皇帝的新衣，早就该拿掉了。
18: 别笑。
15: 其实我们社工的工作真不是就是进社区搞嘘寒问暖那一套。你就比如说，我救那女孩那天吧。
18: 我就是在展开这个深宵外展的活动，
15: 那是什么？就是你穿成他们喜欢的样子，然后呢，去他们爱去的地方，利用这个街头智慧，跟这帮少男少女们交朋友。
18: 啊，明白了，打入他们内部呗，发现他们的隐患。
15: 哎哎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8: 明白。
15: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暴走神车。
18: 你这花里胡哨的。
15: 来，
18: 全是我的装备。
15: 哇，这都你的啊！你别给人动弄坏了。我拿个球还能弄坏了。白宇，你们怎么犯回错还过不去了呢？其实这女孩跟我说了，她其实也没怪她，但是咱们大人犯了错还是得知道。

0: 要自己反省反省，是吧？
1: 对，那肯定的。老白已经反省了，深刻反省了。
2: 是是是，反省得很深刻。
0: 对，
3: 同学们好啊，我叫马文文，可能有一些平时课余生活比较丰富的同学啊认识我，我可以算是大家的老朋友了。谢谢大家。今天我在这儿呢，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经历。在我18岁成人礼的时候呢，我的父亲送了我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礼物，大家猜猜是什么呀？有点难猜啊，我公布一下答案。CONDOM， 看到吗？这么惊讶吗？很常见的东西啊，同学们，各大药店商超均有销售。避孕套除了能防止女性怀孕之外，它还能防止各种性病交叉传染，所以无论对男生也好，对女生也好，都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保护措施。那同学们是不是大概知道我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话题了呀？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性 sex。
4: 你敢接话吗？

0: 们人类生而平等，但我们又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更不要说异性。异性不是谜团，不是敌人，更不是大家发泄的工具。我希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能学会如何的去尊重别人，如何的保护自己，保护其他的人。我希望大家能够勇敢地对侵害说不，尝试做你们自己的英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演讲的全部内容。好，大家散会。
1: 夏娇同学，
2: 怎么了，白老师？
3: 检讨书，夏秋同学，因为我的、
2: 前面念来上讲台，
1: 少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你聊你们的。
3: 我重新念的。夏秋同学，因为我的鲁莽和任性，让你经历了本不应该经历的事情，我深感痛心，并对我的行为十分后悔，由衷地向你说声对不起。检讨人白恩宇，我是真诚地向你道歉的。如果你要是不满意，我可以再写个5000字的检讨书，都没问题。你这是干嘛呀？
2: 我签了名字啊，我原谅你了。走吧。

0: 人做态度不错，其实他对待孩子还是比较有一手的，他知道孩子们在想。挺好的。那个，下次你在深宵外展的时候，能带我们一起去吗？
1: 感兴趣？嗯，就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孩子感兴趣呗。挺好，挺好，我支持你。
0: 就应该走到孩子们当中，跟他们打成一片，否则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下次我带你们。好，感谢。嗯，
2: 不客气。哎，等等，嗯，田俊那边怎么样了？
3: 袁检察官那边已经以非法拘禁罪对他提起公诉了，他会付出代价的。哦，嗯。喂，杜队，
4: 林检察官，你猜的没错。
5: 陈慧文自杀呀，确实是被人叫错的，而且那个人你认识。真不用我陪你去杜队那儿？
6: 不用，自己的事儿自己能解决。
5: 那孩子的妈妈怎么样？哎呀，就文娟妈妈，就是平时偶尔跟我发个信息，互相问候一下，其他的就得靠时间。
6: 下丘的事儿别多想了，就这么着吧。那以后我的责任，那我自己担着就行了，好吧？钟年也跟我说了，下丘的事儿，你跟院里担了所有的责任。谢谢你啊。不用谢，咱俩不一个部门的吗？等有一天你独立办案了，你这些就全担着吧，没人管你。
5: 希望吧。其实我知道我的问题，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我老是反复横跳。你就去跨栏呗，你横跳去。我们学法的都知道，一个词儿叫“读书之果”。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你如果通过不好的手段拿到证据，就算这个证据最后扭转了局面，那也是有毒的。你不可能用它去追求真正的正义。我知道，有的时候我这个人比较刻板。 如果有一天你自己到庭上了，人家抓住了你哪怕一点点的取证错误，你所有的努力都会功亏一篑。
6: 这也是我觉得心里憋屈的地方。你说坏人就在那儿，犯的罪那么明确，但是我们要判的就要费这么大劲儿，写那么多材料，说服那么多人，取那么多证，这太难了。
5: 你还记得小花小虎案最后判决那天，你是什么感受？你跟我说。
6: 解气，但又很难过。
5: 嗯，你就记住这种感觉就行了。

0: 还记得他吧？
1: 嗯。江湖人来了吗？
0: 别提了，根本就不是我们叫他来的，我们就是打个电话跟他核实下情况，孩子就跑来了，全撂了。身份证呢，我也看了，未满14岁。也不知道现在孩子呀咋想的。
1: 你走吧。
0: 哎，我提醒你一句啊，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但我能确定一点，他是冲你来的。

0: 滨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林志涛，我们现在需要等你的家人到了之后再。
1: 我家人在哪儿你不知道吗？
0: 我们现在需要等你的监护人到了以后向你了解一下关于陈慧文自杀事件的事情。
1: 不用，有什么事现在说就行。
0: 我吐了。
1: 都是我让陈慧文做的，我天天陪着他，让他以为我是张文轩的影子，微博论坛也都是我发的，我教他把事情闹大，包括跳楼。
2: 你妈会替你报仇的。
1: 我是张文轩的同学，

0: 其实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恨林之涛呢？
1: 是林之涛害得我家破人亡。
0: 那你说，咱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就是这样。
1: 尽力了吗你？尽力了吗？哎，你个骗子！哎，
3: 干嘛呢？
1: 骗子！都是你造成的，你有罪，你知道吗？你手里掌握着别人的生杀大权，该杀的不杀，不该杀的乱杀，你就是个杀人犯。
4: 冷静点啊，
0: 宁凯彤，你妈妈的案子，当时我已经跟你说得非常清楚。
1: 我妈妈她没有罪，她只是不想让我爸爸再受苦了，她没有杀人。我妈呢？她为什么没出来？她哪儿去了？
4: 哎，你不用知道。
1: 律师叔叔，你告诉我妈妈去哪儿了？她什么时候能回来？
4: 孩子，能不能别胡闹啊？
1: 姐姐，你告诉我妈妈在哪儿？你们为什么要抓她？她没有错。
5: 把我和孩子带回家吧。
1: 我不回家。

0: 你妈的案子从立案、量刑建议、判决全部合法合规，没有任何问题。
1: 你除了会说量刑合法合规之外，你还会说什么？合法就一定对吗？你知道他当时有多难受吗？为什么你要狠心把他抓起来？
2: 令狐，那你说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呀？啊，听大人话，别再去找陈慧文了啊。
1: 怕他闹事，怕他再自杀，还是怕他影响你的前途？
0: 咱别再牵扯无辜的人了，好不好？
1: 我妈妈已经坐牢一年，她头发都白了，我呢，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什么都没有了。你们是完成了你们的工作，是你们毁了。
2: 什么叫我们毁了你啊，孩子？啊，当初要不是你大伯没给你妈妈出谅解通，我。
3: 今天程序不会晚，欢迎。
2: 林检察官，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事儿有什么不能跟他说清楚的？这锅你还得背到什么时候啊？
0: 我答应过他妈。
1: 杜队。啊。这是宁海彤的监护人宁国昌，这是我们杜队。
4: 就问那名，就问那名。
2: 别来这套啊！打电话为什么不接？还得上门请你啊？
4: 我哪敢呢？真的是很忙。
2: 忙，工作孩子哪个重要啊？
4: 孩子，孩子，孩子重要。下次不会了，一定不会了。
2: 你还记得吧？这位检察院林之陶检察官。
4: 啊，林检察官，给二位添麻烦了，添麻烦。
0: 这孩子是不是没在上学？
4: 他逃课，我也没有办法呀。
0: 你是监护人，你没办法，要想办法。赶紧把他送回学校，能听懂吗？
4: 能听懂，能听懂。您放心，回去我就盯紧他。
2: 得了，你先回吧，情况我随后同步给你啊。
0: 好。
4: 杜队，您找我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2: 跟他说了吗？
5: 说了。
2: 还装什么傻呀？接受训诫。
5: 走吧。

0: 我警告你，我离他远一点。
1: 你是他谁呀？
2: 你管我是谁？
0: 你再出现一次，我就剁了你。
1: 我好心好意给他送吃的，我怎么了？
3: 你冷静。
0: 你谁啊？
3: 冷静，有什么话我们都能好好聊。
0: 你们俩都给我离他远一点。

0: 哪儿呢？
1: 对，我就是有病。怎么了？
2: 这回就算了，下次你给我试试。
3: 疯子，
4: 行了。谁呀？什么情况？
3: 我不知道，我都没见过他。
5: 这裤子码数正好，系得挺好，
6: 是吧？
5: 对，
6: 我这哟，帅呀，白哥！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0: 还行啊，
6: 还行。
0: 这个怎么样？
4: 这是不是太过分
6: 了？你看他戴这个，
5: 你这有点像鸡毛掸。
6: 什么呀？
4: 带伤，
5: 我这行吗？
6: 哎，姐你别动啊，我给你搭配点色彩。
5: 这还得搭配点吗？
6: 这个弄上。
5: 行，我现在
6: 哎，
5: 请机车。
6: 好看，好看，还有这个给你的，戴上。
5: 这假头发
6: 啊，这多方便，这一戴就能走。
5: 行。
0: 来，你们再看看这个。
6: 我就说像是一种鸟。
0: 你是鸟，你是火烈鸟。
5: 你就是鸡毛掸子，你没事给我把这个桌子码一码啊。
0: 我拖完了，你拿你这个拖把再拖一遍。
5: 我这挺好，没问题。
6: 先拍张照啊。
5: 啊，快点啊。
6: 快快快快快拍张照。别拍。
7: 哎哎哎哎，你们干什么呢？这里不让停车。把车挪开。
8: 同志，
7: 哎，
8: 我们找白恩宇，你们这的检察官，还请进去通报一声。
6: 好看，好看。
5: 行，
6: 你看。
0: 喂，魏检办。
9: 喂，白恩宇在吗？保安室有人找。
0: 谁呀？
10: 我是你太摸。
5: 谁？
0: 程伟。
6: 嗯。
0: 帮我去接个人。
6: 接谁啊？
0: 我太摸。
5: 你自己事儿自己太摸自己。
11: 我现在打个电话，我就问一下，给老婆打一个。
6: 你去哪儿啊？
11: 衣服换。
5: 保安室。
11: 快快快快快，把衣服换一下，快！
5: 为什么？
11: 速度！我等会儿给你解释。快快快！程伟，你把那个时间拖住啊，能拖多久拖多久啊？
6: 好好好好。阿婆，这边请。实在不好意思，阿婆，我们检察院里有规定，不能来这么多人。

0: 这上面怎么没有小雨啊？哦，这上面啊是被表彰的优秀检察官。他说，他也是。嗯，啊，他那照片啊，还没挂上呢，过两天就给他挂上了。哦。
1: 检察院也没多少人呢。
0: 这个点我们都下班了，在这边安排。
1: 我听小雨他老婆说，你们天天加班。
2: 啊，对呀，因为我们这个部门特别重要，所以比较忙。
3: 这个男孩，说你是他孙子还是你？
4: 谁是谁孙子？
1: 不是媳妇，你说了半天，我都没听清。
2: 这来了几个今天呀？
3: 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看法，把我把那收一收。
1: 不是，这也没必要啊，咱这正常工作需要啊。
3: 你不知道，我太模是最忌讳我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交道。
2: 而且我跟他说了，在这边老混蛋，你口味像个乌鸡似的。那你这些时间，
3: 我坐这儿吧，我跟他们说我是领导。拜托，
0: 你这演会儿，多少有点虚伪。
3: 职业老演员了，你。
2: 那衣服啊，
3: 忘了。
2: 你这链子是不是得摘下来？还有链子，
3: 行，等我一下。
1: 这家，我都没忘。嗯，按摩您请进，这儿。嗯。哦，开摩，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哎呦，抱抱抱抱，你喝杯水。
3: 行了，
1: 行了，行了，这么做呀？
2: 哎好，
1: 行了行了，不晚来，不是为了找你啊。
3: 我到家去了。哦。
1: 陶家跟我告状了，说你天天不回家。
3: 哦，那我赶紧收拾收拾，咱们回去说。
1: 不用，就在这说。

0: 来坐，小莫。
1: 哦，谢谢啊。啊，
2: 您喝点水。
1: 啊，谢谢。那这位是？
0: 啊，我们都是同事。
3: 啊，对，这是林检察官。这是我助理小程。嗯，
1: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办公室啊？
0: 啊，我们三个人的。
1: 那你们谁领导谁呀？
0: 啊，白哥领导我们俩。
2: 对。
1: 年轻人，好好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好的，泰莫。
3: 哎呀，泰莫呀，这小伙子谁呀？
1: 来，
3: 这么眼熟呢？
1: 过来，
0: 过来。
1: 他是我堂弟敬贤的小儿子。
3: 我小儿见过呢，长那么大个儿了啊？
1: 怎么当官了？不知道辈分了？
3: 叔公好。
4: 大孙子。
1: 他爹妈在外边打工，现在跟我住。
4: 什么事儿啊？
1: 带他来投案自首。
4: 啊？
1: 逃学，夜不归宿，老师天天往家里打电话。我80了，管不了了。这是你亲叔公，你不能不管呐。
3: 是是，管肯定是得管，但是泰莫，你看啊，逃学，夜不归宿，这都不是犯罪行为，不归检察院管。
1: 他还偷东西，把家里祖传的花瓶偷着卖了，买了摩托车。
3: 盗窃事儿就大了啊，是要入刑的。
4: 哎呦，什么祖传的呀？我都问我朋友了，说顶多就一民国仿的，根本就不值钱。
1: 我说你，
0: 哎，泰莫，泰莫，喝口水，喝口水，喝口水，坐会儿。
4: 大孙子，别拿你对付小孩那一套对付我。
3: 这小小年纪还挺混不吝的啊。
4: 你是检察官？
3: 啊？
4: 优秀检察官。
3: 啊？
4: 找一个仓库，找俩人，陪你演戏呢。
0: 你给我下来，来。
1: 哎。你说
0: 下来，知不知道这哪儿？你刚才说你把那花瓶卖给你朋友了，你朋友说这是假的，是吗？
4: 啊，用你管？
0: 我不管，让警察管。
4: 哎，林警察官，
3: 盗窃判几年啊？
0: 盗窃判几年，得去调查，但是判肯定是要判的。
4: 听到了没有？判你。哎，林长官，
3: 孩子知道错了啊，那个下不为例，给领导个面子。你回去好好的，听泰莫的话，好好学习。
4: 大孙子，你那裤子挺帅啊。不太适合你。走了。
1: 你上哪去？哎
4: 呀，唐姑，我又没事儿，要不然您直接报警得了，我等着您亲手给我送过
3: 去。胡说什么呢？
4: 你干嘛？你一个吃百家饭的孤儿，要不是我唐姑，你有今天吗？我的事用不着你管。
1: 反了，反了！
3: 开门。

0: 挺熟练啊。我们是来玩的吗？我们来工作的。
1: 对，
0: 喝饮料。
1: 好久都没说我少喝点嘛，对吧？
0: 你跟人社工好好学学怎么跟孩子交流啊，注意力在那儿，别在这儿，就喝这个，别喝酒了。
2: 一会儿十二点的时候，你把这帮女生给我送回家，然后拍个照片发给我。
0: 一点行吗？一点我保证马上就全部送回家。
2: 那还是十一点
0: 吧。好吧，十二点吧。
1: 老白，你今天挺严肃啊，想什么呢？
0: 严肃吗？就看到这些孩子，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一帮小兄弟。回不去了，年轻真好。好，
1: 感慨到了他。
2: 怎么回事？怎么样？感受如何？
3: 孩子是未成年人吗？我看着都挺成熟的。
2: 你以为呢？你看这帮孩子是16岁还是18岁女生的情况？而且进来也不用查身份证，随随便便就能进。什么喝酒吧也没个轻重，到时候喝完了之后什么破事都有可能发生。
3: 你说我们有没有可能给工商部门出一个检查建议，你觉得有用吗？
2: 那要是能落实的话肯定有用啊，但是不是需要时间嘛，对吧？那我们现在能做什么呢？继续跟他们交朋友呗。
1: 那那样呢？报警呢？报警告诉他爸妈，联系他爸妈。
2: 他们之所以能在外面晃悠，就是因为家里不管，要么就是管不了，对吧？哦，你给他们送进去，他们还能出来？嗯，到时候他们就不信我了呀，对吧？哦，
1: 明白明白。
2: 哎，那以后有事儿我不就帮不上忙了吗？
0: 嗯，有道理，你挺贼呀、啊。
2: 还可以。
0: 不过现在的孩子身边要是没有一个值得信任的大人，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被抛弃了，没人在乎他们，到时候按自己的想法胡来，那时候就晚了。
2: 所以我们现在能干嘛呢？就是尽量让这帮孩子别碰见你，到时候就晚了。
1: 真的吗？
0: 我们怎么了？我们
1: 你哪能看出
0: 来？你看看这链子啊！你看这跳的，就他像个老干部。
3: 什么？
0: 说你年轻，真的是太棒了。
3: 对，我很像社会人，
0: 融入了。
3: 对，哎、嗯，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对，
2: 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3: 什么？
1: 特别好，
0: 是吧？
1: 好，
0: 嗯。
2: 哎呀，心脏的、
1: 哎、姐，我今天好不容易化了个妆，我约人了，我就先。
3: 你不每天都化妆吗？
1: 我没有，我素颜。
0: 轻点，
3: 你明天别起不来。
1: 啊？
3: 那怎么着？咱就散会。
2: 等会儿你们俩别走了，跟我走吧，转场走。
3: 我们得回睡觉了，明天上班啊。
2: 睡什么睡？起来嗨，跟我走。
0: 干部不行。
2: 不是我。
1: 走。
3: 我唱不动了。
0: 这是要转场去哪儿啊？怎么又开越偏呀、啊？
4: 两帮孩子争场地要打起来了。
0: 啊，那这事儿很大的。哎，不过小时候我也干过这事儿、
3: 啊。那现在这两帮孩子什么情况？
4: 一波是父母外出打工留守的孩子，另外一波是父母进城来打工的孩子。所以这两波孩子吧，平时都没人管，大家都爱骑摩托。工业区那边正好有一片场地没监控呢，他们平时就在那边练车。这么好，时间一长，人越来越多，就开始争场地呗。
0: 来吧，
5: 哥带你去干个大事儿，
0: 别拉胯啊！
6: Come on.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3: 那就是我。啊！
4: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5: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6: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2: 再看我，
3: 再看我，
7: 还在看我，
3: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0: 该合照了吧？
8: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8: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9: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0: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0: 卫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1: 以后我们保护你。
2: 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这怎么办？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3: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3: 夫妻起诉离婚都不想要孩子，法院怎么判？
14: 相互推诿严重违反了婚姻家庭道德规范和公序良俗。
15: 生了就要养，不能只生不负责。
16: 你生孩子其实是本能，但是你养孩子能不能养好，这才是本事啊。
3: 一份家庭教育指导令，如何破解家庭教育难题？
17: 给监护人开设的一堂强制家庭教育辅导课。
18: 生命的成长是不可逆的，把这份责任扛在肩上。
3: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如何依法带娃。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遇事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遇事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明天是5月15号，也是国际家庭教育日。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啊，说这个家庭教育啊，就是在家里进行，和这个法律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啊，我国早就有了家庭教育促进法，所以这个家庭教育啊，不单是家务事啊，它更要尊法。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来学一学如何依法带娃。我们现场也特别请到了家事审判领域的法官，还有家庭教育领域的专家，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尚老师，我们知道您是黑龙江省家庭教育智库的专家，可能不少家长朋友啊都说这个家庭教育啊用的都是自己的这个老办法土办法，您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家庭教育我们作为家长的都应该掌握什么内容？
1: 家庭教育促进法呢是2022年1月1日正式实行的，它的其实核心要义呢就是非常明确地指出了我们家庭教育的这样一个核心职责。在家庭教育促进法中的第14条，它就明确地说了，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那么良好的陪伴，提升孩子的身心健康，是每个家长应该承担起的责任和义务。那么当然了，有的家长我们说只养不管，然后呢去放任自流，这是不对的。尤其呢，我们还有一些家长呢用暴力的方式对待孩子。那么我们说啊，根据相关的规定，我们的一些法律部门其实是要追究责任的，让其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纠正改正。那么当然了，在家庭教育促进法中也有很多其他的内容，也规定了5月15日在国际家庭教育日的这一天，那么这一周都作为呢家庭教育的宣传周，好好的学习学习呢家庭教育促进法这部法律。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啊。有的家长他要做这种甩手家长，就是不管孩子了，这样肯定是不对的啊。最近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案件的经过。
2: 夫妻离婚都不想要孩子的抚养权，如此不负责任的事就发生在高某和刘某这对夫妻身上。话说这对夫妻是2020年结的婚，两个人都是头婚，结婚第二年夫妻俩就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按说接下来正是一家人齐心打拼的时候，可谁也没想到结婚后的第4年，丈夫高某推开了法院的门，他要离婚。
3: 高某起诉说夫妻感情彻底破裂，要求离婚。高某和刘某的工作都比较繁忙，高某在工作之余还跑网约车，双方聚少离多，沟通比较少，遇到矛盾的时候没有及时得到沟通，所以导致感情破裂。刘某在庭审中也表示同意离婚。
2: 案件审理过程中，两人都同意离婚，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上也没有分歧。可就在法官询问起孩子抚养权归属时，原本态度爽快的两人却突然陷入了沉默。
3: 提及到婚生子抚养权的问题，双方都比较激动。妻子刘某提出孩子我不要，高某也跟着说那孩子我也不要。
2: 当时两个人的孩子仅仅只有3岁，正是需要父母精心照料的年纪，可没想到这个3岁的孩子竟然在法庭上被父母推来推去。这对父母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态度？法官也随即详细询问起孩子的日常生活状况。
3: 庭审中，我询问高某和刘某婚生子的近况，两个人支支吾吾半天均答不上来。后来了解到生孩子后身体不太好，经常把孩子丢给爷爷奶奶，自己回娘家。婚生子是一直跟随奶奶生活的，由奶奶一直抚养。婚生子的日常生病就医以及幼儿园的日常活动均是由奶奶跟着完成的。高某和刘某作为婚生子的父母均没有尽到监护义务。
2: 随着调查深入，事情的真相也清晰起来。夫妻俩婚后总是争吵不断，谁都不愿意安心经营家庭，家里毫无温情。
3: 双方都认为自己没有抚养能力以及抚养条件，所以都不想要婚生子。
2: 但法院经过多方核查发现，夫妻俩都有稳定的工作和固定收入，完全有能力抚养孩子，只是担心孩子会成为日后生活的累赘，才互相推卸责任。
3: 孩子才3岁，没有自理能力，父母都不想要孩子，这样对孩子的伤害太大了。奶奶年纪比较大，而且患有疾病，缺乏对孩子的心理教育及疏导。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双方都同意离婚，应不应该判决，我们又 又重新进行了考量，毕竟要考虑孩子利益的最大化原则。
2: 经过法庭的细致审理，最终法院作出了判决，对双方的离婚请求不予支持。
4: 父母对于子女的抚养义务是基于亲子关系的法定义务，具有人身性、伦理性。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父母双方均不能以没有抚养能力或抚养条件为由拒不履行或怠于履行。高某与刘某在抚养婚生子问题上相互推诿，严重违反了婚姻家庭道德规范和公序良俗，直接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为了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根据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原则，经合议庭合议，不足以双方离婚。
2: 而在案件宣判时，法官不仅当庭宣读了判决书，还向这对父母宣读了一份家庭教育指导令。
4: 我当场向他们送达了这份家庭教育指导令，主要内容：一、要求双方立即履行抚养义务，不得以任何理由推卸责任，多关注婚生子的生理、心理变化以及情感需求，给予其关爱，切实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第二，要求双方每周至少陪伴孩子3天，具体包括接送幼儿园、陪孩子吃饭、哄孩子睡觉。第三，要求双方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法院指定的家庭教育机构接受不少于3次的集中指导。第四，3个月内向法院提交书面报告，说明孩子的近况和履行情况。
0: 在婚姻里啊，夫妻双方好聚好散可以，但是孩子绝不能成为这段婚姻的牺牲品。对于这件事，大家是怎么看的？
5: 我也是孩子的妈妈，看了这个视频简直是不可思议。要说夫妻双方走到离婚这一步都抢孩子，对抚养权都争得不可开交，还真有这样的奇葩家长，特别的想问一问。

0: 也看到过，也是一对夫妻闹离婚，有一个5岁的小姑娘。夫妻双方呢都怕影响自己的婚姻，影响自己的生活。开庭之后，双双拒不抚养，都想把孩子扔给老人，法院驳回了离婚诉求。现在的一些家长可能会说，我们要结婚自由，要离婚自由，夫妻双方都同意离婚了，法院凭啥不让我们离婚？我今天想说，法院判得非常正确，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就不能让他肆意妄为，生了就要养，不能只生不负责。
1: 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首先呢，我首先也是一名家长，同时呢，我也是一名社区的工作者。我在日常的工作中呢，就经常会碰到这个夫妻俩闹离婚，最后推诿抚养权、抚养义务的事儿。我们辖区就有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两口，因为长期的感情不和，俩人从出生就把孩子放在了爷爷奶奶这儿，而家长的善抚养义务的缺失，最后导致这个孩子心理产生了一定的问题，出现了自卑、抑郁，还有就是学习上不积极，不爱参加公共的这种社交活动，这是对孩子的一个非常大的伤害。同时呢，老人，我认为老人可以伸把手，但是不能完全靠老人去代替父母去行使这个权利和义务。同时我觉得咱法官判决的这个家庭教育指导令是非常好的，规定了家长的合理的方式时长，同时他又有一定的强制的执行力。
2: 可能很多朋友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家庭教育指导令啊。那本法官，什么叫做家庭教育指导令？法院会根据什么去下发它？如果说家长不遵守的话，他会怎么办？
3: 家庭教育指导令，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给监护人开设的一堂强制家庭教育辅导课，但是这次授课的主体并非是学校，而是法院、检察院以及公安机关。那么这份指导令的来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第49条规定。比如我们人民法院在审理涉未成年人案件时，发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履行监护职责时严重缺位，要么是溺爱、不当管教，要么是放任不管，从而导致未成年人的权益受损，或者是出现不良行为，人民法院可依法向监护人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其履行监护职责。比如本案中，我们就在指导令中明确要求监护人落实亲子养育义务，通过陪伴子女就读，定期开展高质量的亲子互动，保障子女学习生活环境等方式，切实履行监护职责。这些要求也是家庭教育促进法中的相关规定。也有人说，如果父母拒不执行怎么办？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家庭教育指导令是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如果父母拒不执行，我们可以根据情况对监护人予以训诫、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依法撤销监护人的资格。当然，大家也不用紧张，人民法院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的初衷不是为了惩罚谁，而是通过司法干预督促引导监护人正确履行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刚才这个案例的两位家长，他就要接受这种集中的家庭指导教育啊。我们的观察员当中，金玲玲也是一位家庭指导教育的这个老师啊。对于刚才这个案例，你有什么感受？
0: 一直在从事家庭教育工作，同时也在民政局参与离婚调解这样的事情。这个案例也让我想起了我们曾经经手过的一个特别真实也特别痛心的一个现象。有一对小夫妻，他们是23、24岁左右在一起结婚。结婚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看彼此很漂亮、很帅，还因为能玩到一块去，就结婚。结婚之后不到一年时间就生了一个女儿，但是等女儿生出之后呢，随着夫妻之间相处、婚姻当中问题的增加，以及孩子抚养问题的增加，这些问题就复杂了，然后这两夫妻就不知道该咋办了，所以矛盾和冲突也就越来越多。最后在孩子3岁的时候，这两个人选择离婚。离婚的时候谁都不要孩子，没有办法，这孩子的爷爷奶奶把这孩子留在了身边，然后这两个小夫妻呢，美其名曰去打工，但事实上连钱根本都不往回拿。这孩子呢，就是爷爷奶奶在抚养，爷爷60多岁了，还得在饭店去做刷碗这种零活来养孩子，所以这爷爷有时候就感慨，这孩子其实是给他们老两口给生的。所以这样一个痛心的情况，我们是进行跟踪采访的。等这孩子现在已经是上了初中高年级了，然后我们看到从老师那儿采访到的效果是，这孩子在班级里跟同学们在一块儿也不团结，有

0: 有时候情绪很暴躁，情绪不稳定，有时候呢不说话，有时候遇事了还马上点火就着。那么我们在接触越来越多这样的案例的时候，其实真的有一个很大的感慨，你生孩子其实是本能，但是你养孩子能不能养好，这才是本事啊。小片里我们能看到的其实特别可喜的一点就是法律，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看，法律才是最有效的教育第一人。
1: 在这个案例中啊，其实我觉得他有一个误区，那么家长就是养和育是不同的。那么养是家长呢，我们说保证孩子这种生命自然的成长，对他呢生存呢是一个保障。那么育是塑造了一个人的品格。那么在这个案例中啊，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注没注意，这个孩子是3岁，而3岁对于一个人来说，他成长就是自我中心化高峰发展的第一个关键期，也是孩子语言沟通成长的关键期，更是呢一个孩子情绪安全情感依赖情感构建的关键期。那么而这两位家长在离婚的时候正好是处在孩子成长的这个关键期，那么任何人可以说都不能够替代家长的这份责任。这个时期如果你放任不管，孩子出了问题，尤其到了青春期，会给家庭给家长带来一系列的负担和矛盾，那个时候你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因为生命的成长是不可逆的。因此我们把养和育要重重的分开，细读这部法律，把这份责任扛在肩上。在这个案件之中呢，我们的法律呢说不予离婚。从家庭的逻辑来讲啊，我们说不是法院呢难为他们，而是呢让他们呢能够担负起养育的责任。我们也看到了，给他一个叫家庭教育这个指导令。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说给他至少有3天的陪伴，尤其呢是在孩子接送幼儿园、吃饭呢，还有这个睡觉的时候呢，要加强这种陪伴。这个指导令中呢也说了，要让他定期的去上一些家长课程。我刚才就说了，孩子3岁是孩子成长的关键期，我们的家长真的应该认认真真的去学习。比如说3岁孩子的沟通方式，为什么他要很多事情自己做主，你是该管还是不该管，应该怎么管，都应该我们家长啊去细心的学习。
2: 父母的缺位势必会对孩子的心理和生理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但是很多夫妻啊，他不是在离婚的时候说这孩子我不要了，而是说离婚一段时间之后，双方就成了这个甩手掌柜，谁也不管孩子了。那这样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3: 爸爸离婚后12年没看过孩子，孩子把他告上法庭，你猜法院怎么判？家长朋友注意了，再不好好带娃，可就违法了。事情要从2011年说起。卢女士和杜先生结婚，生了儿子小杜，可孩子才1岁多，夫妻俩就离婚了。离婚协议写得很清楚，爸爸杜先生每月可以探望儿子一次。可协议签订完之后，杜先生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12年一个电话没打过，一面没露过。孩子从小到大的家长会、生日、生病、升学，爸爸全程缺席。小杜慢慢长大了，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他在法庭上录了一段视频，说每次同学提到爸爸，我都躲着走，我很羡慕别人有爸爸陪着。后来小杜把爸爸告上了法庭，他的诉讼请求很特别，请求法院判令爸爸每月至少来看我一次。可庭审中杜先生却说，探望是我的权利，我可以放弃。这样的说法合法吗？法官当场纠正了他，探望不仅是你的权利，更是你的义务。民法典说得清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责任。离婚了，夫妻关系可以断，但你和孩子的关系永远断不了。你不光要给抚养费，更要给孩子陪伴和关爱。考虑到小杜正处于青春期，急需父亲的关心，法院当庭对杜先生进行了训诫，并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则令他必须探望儿子，还要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同时经过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杜先生每月至少探望小杜一次，或者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保持联系交流。那家庭教育令发了，爸爸不配合怎么办？事实上法院又联合了妇联，委托了青少年社工，帮这对12年没见的父子安排了一次破冰探望。第一次见面，社工全程在旁边协助、指导， 帮他们慢慢找回那种陌生又熟悉的感觉。之后又见了几次，慢慢实现了自主探望。法院后来回访发现，父子关系越来越融洽，小杜的成绩也稳步提升。您看看，父母的责任不因离婚而免除，孩子的成长需要陪伴，需要情感交流，这些都是父母不能缺席的必修课。一个孩子为了爱把父亲告上法庭，而最终的结果告诉他，你想要的爱法律会帮你找回来。
2: 看完这个案例，大家有什么感想？
4: 这个孩子为了看爸爸把爸爸告上了法庭，多么心酸呢。说好了每月看一次，不但没有做到，反而失联，这什么爹？我们要知道，离异家庭的孩子要比完整家庭孩子的心灵更加脆弱，更加敏感，而这个时候父母也应该比以前要更加主动和关心，才能把孩子心里那道缝给弥补上。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朋友，他离婚十年，孩子跟了妻子，刚开始那几年他还积极的去看望，后来再婚，新的媳妇儿不高兴，说他总往那边跑，久而久之，他就从一周一次到一月一次，到最后的逢年过节去看一下。孩子中考成绩不是很理想，他想打电话问一问情况，但孩子不接，发微信孩子只回了一句，现在你想起管我了。他跟我说，我一分钱不少给他拿，这真是白眼狼。其实呢，孩子需要的仅仅是钱吗？更需要的是你对他的关心和爱呀。
0: 我们在做家庭教育过程当中，还会经常去乡村做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那么我们曾经去过的一个乡村就遇到过这样一个小孩，那个小孩当时我们见到他的是10岁左右，他是3岁的时候父亲就得了重病，卧床不起，这妈呢就消失了，过了一段时间回来就办离婚，然后这个孩子呢就扔给了卧病在床的父亲和年迈的奶奶这两个人抚养。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这父亲也就去世了。我们问他说，孩子你后来见过妈妈吗？孩子说没见过。我们问他说，你想妈妈吗？孩子说不想，其实都不知道长什么样了。然后过了一会儿，那孩子的眼睛就开始流眼泪了。我们当时去的很多人就看到这个孩子在流眼泪，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要碎了。这孩子其实他不是不想，他是不敢想。说这孩子在学校的表现特别乖，就是特别特别的乖，一个男孩，什么闯劲儿也没有，然后也不跟谁争辩，你就看到他就是班级里那个边缘化的孩子。我们去帮扶他的时候，给他提供的各种生活用品包括学习用品，那孩子的眼睛显现出一些开心，但是过一会儿又暗淡了，然后就躲在奶奶的身后，很小心地跟我们说话，那个声音也特别小，我们跟他交流的时候就好像声音大了都会伤到这个孩子一样。这个短片当中让我们特别可喜的地方就是谁呢？法律出面了。当法律出面的其实不只给这些父母一些惩戒，还给了他们一些指导，这样的一种现象其实是我们特别开心能够看到的。
5: 我看到这个法官他不只是发一个令就完事了，通过联合了妇联，联合了专业的社工，开启了一次破冰之旅。专业的社工通过专业社工的工作方法和言语帮助父子慢慢的打通了这个第一层的这层薄冰，之后父子慢慢的才能实现这个相互之间的良性的这种互动和沟通，实现了最终的家长可以自主探访。同时我就是在想，我们社区日后的工作中，我们也应该积极的配合法院，配合妇联，去把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辖区内落实好，落实到位。同时呢，我们也应该积极的去做好一老一小，其中这一小拖好底儿，把辖区内的少年儿童的生活情况、心理健康情况做到一个详实的一个记录，多部门联动，共同去为辖区内的少年儿童保驾护航。
2: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啊，也是最高法公布的一个典型案例啊。贝法官，您从法律的角度给我们解读一下这里面的法律依据。
6: 就像刚才大家所说的，部分离异家长会有一个错误的认知， 觉得探望是自己的权利，想探望就探望，不想探望就放弃。刚才这个案例中的这位父亲也说，探望是我个人的权利，我有权选择放弃。这一主张在法律上是完全不成立的。权利可以放弃，但义务不能。婚姻关系可以解除，但亲子关系是无法改变的。父母对未成年人支付抚养费，仅能满足其物质生活需求，而定期探望、情感陪伴、亲子沟通是未成年人格健全和心理健康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不能因为自己再婚有了新的生活就放弃对孩子的看望。所以这个案例中，人民法院依法对父亲发出了这个家庭教育指导令，并当庭对其予以训诫。我们之前也办过一个类似的案件，父母离婚后，这个女儿直接由父亲抚养，母亲在离婚后很少联系和关心这个女孩。孩子即将升入高中，正是青春期和学习的关键时期，是需要母亲的陪伴和支持的。所以我们法院依法向这位母亲发出了这个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其定期陪伴孩子、照料孩子、关心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状态，常态化的与学校、班主任保持联系。指导令送达后，我们人民法院对这个案件进行了跟踪回访，联动社区协同督促，最终这个母亲与女儿的关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修复了疏离已久的亲子关系。通过能动司法，推动家长从被动接受监督转为主动扛起家庭教育责任，从而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从啊2022年呢，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呢实施以来，我们呢就组织了很多的专家呀，开展了区域的这种依法带娃的工作。那么在整个的过程中呢，我们当然也有这种个案的座谈，我们就会发现，尤其是一些离异家庭，有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今天像案件所说的这样，有的人他不没有呢说把孩子判给他，他呢就觉得我看不看。养不养，我只要拿钱就行了，那么就有这样的一个错误认识。其实在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7条明确就规定，他要亲自养，要加强陪伴，要共同参与，要强化父母双方共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他就指出了这样的一个养育方式。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啊，我们看案例中的这个家长啊，可以说他是很不负责任的。在案例中有这样的一句描述，就这个孩子他说在学校的时候，他别人一提到爸爸他都躲着走。那么大家都知道青春期的孩子，他的心理发展特点其实是很敏感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经常接触，我们就说他比较拧巴，好像嘴上说我不要我不要，其实他内心需不需要呢？他不但是需要，是十分需要。当他看到别的孩子有父亲陪伴，有家长陪伴，那种温暖的力量其实是他是非常渴求的。但是呢，因为他没有，于是呢他只能强硬地说我才不在乎呢。这样的家长和离异家庭的孩子，他就容易形成人际交往的回避。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整个的家庭指导令的过程之中，我们看很多的社会爱心人士，哎，还有第三方，通过一些专业的方法手段，依据呢法律，用法律去润泽家庭，然后用我们温暖的爱的力量去成全家庭。我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嘛，因此说依法带娃势在必行。
7: 一桩欺凌事件带出失职家庭，
4: 就有些家长他确实就是应该逼着他们去学一学如何才能当好家长。
0: 如果我们想解决霸凌问题的话，其实应该去解决家园的根本性的问题。
1: 这种指导令是正在拯救一个个家庭，
6: 帮助家长换一种方式开展家庭教育。
7: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8: 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9: 来一起拍照吧，
8: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6: 我们知道孩子的这个教育啊，他除了家庭这个环境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境，就是学校啊。说到这个学校，可能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校园的欺凌啊，校园的霸凌啊。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用家庭的这个教育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一起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7: 九个孩子围着一个同学打骂，家长却说又没打出大事儿，你猜法院怎么判？家长注意了，孩子欺负人，法律要找家长算账。事情发生在2021年，王某等九名15、16岁的学生对同学李某实施言语侮辱、殴打等欺凌行为，导致李某身心受到严重伤害。李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礼道歉，并赔偿医疗费和精神损失。法院受理后，发现了一个让人揪心的问题：这九个欺凌别人的孩子，几乎都来自于家庭教育严重缺失的家庭，有的父母离异，没人管；有的父母工作太忙，顾不上；还有一人父母双亡。这些孩子之前就有吸烟、饮酒、打架等不良行为，而庭审中，李某的父母又愤怒又心痛，李某本人则情绪持续低落，不愿意上学。可更让人揪心的是，多名被告的家长法治意识十分淡薄，他们认为这件事也没给李某的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孩子已经受到了行政处罚等处分了，为什么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面对家长的态度，法官意识到这九名被告正处于青春期，这次审判不仅要确定赔不赔的问题，更是几个未成年人重塑价值观的关键时期。而家长的态度和家庭教育方式的转变，对矫正孩子的行为至关重要。于是法院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把庭审变成课堂，法官对九位家长逐一进行了法治教育，指出他们监护失职的问题。最终，九名被告及监护人在法庭上对李某真诚道歉，并赔偿了经济损失。第二件事，发出9份家庭教育指导令，法院责令这些家长必须言传身教，切实履行监护职责，还要到社工事务所接受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从社工的反馈来看，九位家长都能按时参加课程，家庭教育观念逐渐转变，亲子关系也有了一定的缓和。第三件事，向学校发出司法建议，建议学校加强道德法治教育，开展防治欺凌培训，完善家校合作制度，学校也积极进行了整改。而经过后续跟踪，李某已经重新融入校园生活，回到了正常的学习轨道上。您看看，孩子欺负人，法律不仅要管孩子，更要管家长。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父母不依法履行家庭教育职责，法院可以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强制家长上课。所以说，孩子出问题，家长别想甩锅，如果不好好带娃，那法律就要教你怎么当一名合格的家长。
6: 案例三位观察员有什么感想？
2: 实话实说，作为家长，我心里有两怕，一是怕自己孩子被欺负被孤立，二是怕自己孩子成为欺负别人的人。这个念头说出来有些不好意思，但它确实是很多家长心里悬着的一根弦。所以平时我会在家里反复跟孩子说两句话，第一句是不能欺负别人，拳头和恶语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二句，被欺负了要敢说，告诉老师，告诉家长，不丢人。在热搜上看到过这样一个热门评论，他还是个孩子，这句话他不是孩子的免死金牌，他是家长推卸责任的遮羞布。在这个案例里，法院颁发了家庭教育指导令，我是举双手赞成。就有些家长，他确实就是应该逼着他们去学一学如何才能当好家长。
8: 我作为一个社区工作者，也在社区也是负责社区矫正和那个社区矫治工作。那就有这么一位，今年应该是17了，当时是因为在社会上去抢劫，然后抢了一部手机和大概是500块钱左

0: 右，然后因为这个被起后来被公安机关起诉立案，在人生的初期就留下了案底。但是这个到后期我跟这个家长这个大姐去聊天的时候，其实他们这些家庭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咱们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中所说的，就是教育缺失，管教失位。打人的那个孩子他为什么家里边不管教他？因为他家长认为小孩子打闹是小事儿，今天我打了跟谁打了一架啊，没事儿，应该的，可能还有的甚至和对方的家长没有理还能去吵吵，然后家长再骂一顿，经常发生的。就是这些矫治人员，他首先是家庭的教育和陪护监护出现了缺失，才导致了这个最终的结果。所以我跟这个大姐说过一句话，我说你这个教育的缺失是第一步，之后警察可不可以管事，可以，老师可不可以管这事，可以，但是最应该管这件事的是你的家长。
1: 其实现在这个霸凌分两种，一种呢是行为上的霸凌，就是我们通常可以看到的用肢体呀、打呀、揍啊，但另外一种呢其实也是现在很常见也很隐蔽的，我们把它叫精神霸凌。现在的精神霸凌的占比要比行为霸凌在孩子中间占比量大得多。比如说我们曾经接触过或者辅导过的一个这个霸凌施暴者这个孩子的案例，他是什么情况呢？他爸爸和妈妈正在准备离婚，然后这个孩子呢他是初中的年龄，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呢，据说他们吵闹要离婚应该得有一两年的时间了，所以这孩子就等于一两年时间这个青春期的关键期全在这个吵闹的环境里待着，然后这个孩子在这环境里待着他就很烦呢，他在家里很烦，然后他在学校呢又遇到了学科上的这些问题，他就更烦，所以他就把他这些气儿都撒在了班级里的一部分孩子身上，就对这些孩子进行言语侮辱、诋毁、诽谤、拉帮结派、孤立别人，他就是那个施暴者了。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他其实已经对别人造成了伤害，但是事实上我们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他给别人造成伤害的同时，他自己的人生其实不也是受影响了吗？比如说他的交友观、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包括未来他的情感还有家庭，都是受害的一方。其实我们这样说并不是给施暴者这个霸凌的孩子在找借口，而是想提示我们大家关注一下，如果我们想解决霸凌问题的话，其实应该去解决家园的根本性的问题。
2: 在这里边呢，我想说一个心理概念，敌意归因的偏见，就是有的孩子他霸凌别的孩子，那么他是什么特点呢？比如说在学校别人轻轻地碰了他一下，一不小心把他的绝句给碰掉地下了，按理来说一个很中性的正常行为，但是他就会解读这是对方在挑衅，这是在找茬，这是故意针对我，然后他马上就一激惹了，就咱们说就开始冲动了，就容易动手，然后呢就出现了我们说的这种校园的，我们把它叫做热的这种热暴力现象，然后开始打架了。那么我想跟各位家长说的是什么呢？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解决问题的行为呢？和他的这种问题的这种思维方式呢，这就是来源于我们家庭，家长是他的第一任教师，很多的行为都是习得于家长。你这家长平时解决他的问题就是动手暴力，对吧？那他怎么学？他觉得你用这种方式解决我的问题，我学会了，那我当然就用这种方式去解决我自己要面临的问题。这个指导令呢就非常的好，我们给这些家长，这些九个家长啊，都给出了他的这个指导的方式。不是说法律部门要给这个家庭以惩戒，其实我想说的是，这种指导令是正在拯救一个个家庭，因为孩子被霸凌还是霸凌别人，他对于未来的整个成长都是非常危害非常大的。所以啊，我们要把真正的这种不良的这种家庭的教育方式改过来，把跑偏了的家长能够纠正过来，那么把走歪了的孩子真正的拽回来。
3: 裴法官，我也知道啊，现在我们国家也是逐渐的在完善细化关于这个校园霸凌的一些法律的规定。
4: 法律对校园欺凌的态度是零容忍，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没有把人打出伤，没出什么大事儿，就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根据民法典规定，侵害他人人格权、健康权是需要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严重的可能还会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刑法。在刚才这个案例中，人民法院发出的家庭教育指导令已经明确了态度。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父母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

0: 具体的案件情况，对其予以训诫，并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在刚才这个案例中，我们也发现了，是由法院给这个学校发出了司法建议。这个司法建议是建议学校加强对学生的道德法治教育，开展防校园欺凌的专业培训，完善家校合作制度和欺凌的预防机制。也在这里呼吁所有的学校和教育机构要高度重视防校园欺凌的早期干预与预防。法院发出的家庭教育指导令也是需要家长的配合和学校的支持才能真正的落地执行。
1: 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三个案例啊，其实说实话，我们大部分家长其实还是很靠谱的啊，他管孩子，但是靠谱归靠谱，疑惑他也有疑惑，因为在管的时候他不容易掌握好这个分寸。比如说是你要说轻了吧不管用，你要说重了吧可能又会伤孩子这个自尊啊，所以说这个分寸其实是挺难把握的。
2: 我家就是啊，一辅导孩子写作业是鸡飞狗跳，我吼完他吧又后悔，不吼呢他又不当回事儿。玩手机也是，我说你别玩了，他不动，我说再玩手机没收，他跟我吵，我妥协了他蹬鼻子上脸。咱小时候谁没挨过几次揍呢？那家长管严点狠点也没人说什么。现在可好，家长稍微管严一点吧，怕把孩子整出心理负担。最近我看了一部电视剧啊，叫《家事法庭》，里面有一个情节印象特别深刻，一位父亲因为孩子写作业错了一道题，罚站了3个小时，结果把孩子逼成重度抑郁。有时候就想啊，咱们在辅导作业的过程当中，头两句罚个站跟这个比要轻多了，但是我们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也走偏了呢？
3: 你看我们做这个家庭教育工作哈，其实接到的比较多的这个咨询一般都是从孩子辅导作业这儿开始的。比如说接到的案例就是有这样一个2年级的孩子，这2年级咱都知道刚开始这个上劲儿哈，跟这个作业有关，不打好基础3年级就跟不上啊，所以呢这妈妈可能就比较着急。恰巧呢这个孩子他又比较淘气，他经常在学校里惹事儿，比如说上课的时候不注意听啊，作业不完成啊，不交作业呀、今天落那明天落那个了，上课出个怪动静啊，然后就经常被老师找家长。这妈妈呢天天上班的时候就经常接到老师的这种信息，妈妈就很烦，这脾气就上来了。结果有一天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又不正经写，这妈妈这火就一下就点着了，集中在一块儿把这孩子一顿揍，这孩子就把门一关，然后这就不出来了。然后妈妈回头就咨询我说，老师您看这是不是我做错了呀，这孩子他不写作业吧原因有很多，对吧？那最终我们了解到这孩子在学校里他跟同学的交际出问题了，社会交往出问题了，那天天在学校里闹心，你说他听啥课呀？所以我们找到根源了呢，就从他这个人际交往着手。人际交往着手咋解决呢？你得先培养亲子关系啊。你说那孩子在学校发生事儿回来都不跟父母说，这是不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提示家长最不应该放下的一点就是关闭孩子跟家长的沟通通道啊。这一旦把通道关闭了，他跟谁说去？所以我们看你偶尔发一次脾气不要紧，关键是你发脾气之后还不去想办法，这脾气就形成习惯了，一旦形成习惯造成的影响可是不可逆的呀。
1: 那本法官如何从法律的这个角度去拿捏这个分寸？
0: 其实从法律角度来说，家庭暴力从来不只是动手打人，还包括长期的精神控制、辱骂、鞭损等精神损害，造成的伤害可能比动手打他更加严重。根据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孩子小雨年幼丧父，跟着妈妈和继父一起生活，因为玩手机这一类的家庭琐事，继父就把他按倒在地动手打他。这个妈妈非但没有管，反而帮助这个继父控制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从小学到初中长期被打骂，最终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割伤了自己，进行了报警。报警之后这个医院诊断为重度抑郁，这个相关机构先是出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父母再度实施家庭暴力，同时要求这个继父搬出去居住，同时还向这位母亲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他接受为期6个月的强制家庭教育指导，学习如何与孩子进行沟通。我们给家长的建议是，孩子犯错可以批评，可以立规矩，可以适当的惩罚，一旦动手性质就发生了改变。
4: 现在是不是有一句话流行叫什么过度

0: 纠错，其实就是指责。我们说这都是家庭不良的这个教育方式所引起的。那么到底如何掌握这个度，宽窄怎么办？其实我们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十七条就给了一个词儿，叫言辞相济。言是要把握住原则，守住底线，孩子不能做的事儿就一定不能让他做，不能模棱两可。那词是家庭父母爱的能力，是尊重，是一种温暖力量的传承。我给出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严的把持原则，比如说有些事儿要具化，不能够恶意伤人，包括恶语伤人，要尊重长辈，有礼仪，这些事儿你必须要做好。第二件事呢，就是要有弹性。我们说这个弹性是指什么？你比如说孩子的一些这个时间零钱的管理，还有他这个娱乐时间，你跟孩子商量着来，是吧？然后呢，我们说形成一种弹性，达成共识。第三种呢，我们就说给孩子空间，就是说有些事儿就是他得自己决定，培养孩子的个人的独立人格、自主能力。所以啊，我们说大事讲原则，小事儿讲弹性，没事儿肯放手。我们说这不是放养，是什么？是一种真正的带有智慧的言辞相济。
1: 今天我们说的这三个案例其实都很有典型性啊。你看，第一个案例是父母都不想管，法院说不行，必须得管。第二个案例啊，是父亲消失了12年不想看，但是法院说了必须得看。第三个案例啊，是这孩子欺负别人啊，然后法院说家长必须得管。我们看这个家庭教育啊，不是你想不想管，而是法律说你必须得管。
2: 其实2025年全国法院共计发出了2.3万余份的家庭教育指导令，这2.3万份的指导令就意味着2.3万个家庭获得了纠偏的机会。法律的目的从来不是让家长难堪，而是帮助家长换一种方式开展家庭教育。最后想说的是，法律能做的是给大家划清底线，指明方向，但是真正陪伴孩子成长的还得是靠家长自己。
1: 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这一周啊都是家庭教育周啊，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依法带娃，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在爱和法治的护航之下健康成长。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出好心情，秀出好身材。各位，我是晴天，欢迎收看 A 咖秀。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我们的健康顾问许奎老师，欢迎欢迎欢迎。
1: 许老师好。
2: 晴天好。现场和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3: 许奎老师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祛湿排油的独特瘦身理论，瘦身效果显著。
2: 其实大家也能感觉到，现在有瘦身需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不仅仅说是我胖了不好看，更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个胖体重超标严重影响健康了。其实你像我们在临床过程中就会发现，很多像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样的人，他们都是体型就是比较肥胖的，然后他们体重降不下来的同时，他们这个疾病问题就解决不了。
1: 对，我就想问问徐老师，是不是在您眼里头瘦身是一特简单的事儿？
2: 对，刚才我们俩就探讨这个问题哈。对，怎么说呢，其实说实话能够成功瘦身并不容易。刚才几位也都分享
0: 了，不容易。
2: 但我想说，只要你找对方法了，它又很容易。你看，我之前就帮助一位是产后的女性啊，她当时是140多斤，将近150斤。刚生完孩子就特别的胖，她就很痛苦。然后我就给她出了一些方子，又给她配了一些食疗的方法，一个月
0: 怎么样？
2: 减掉20斤。哇！
0: 一个月
4: 平均一天。
1: 一个月20斤可真不少了，
2: 而且他的这种瘦身方式，他一点都不觉得痛苦，很开心。因为他刚生完孩子嘛，也没有影响他哺乳，就一切都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减掉20斤哦，
0: 就是健康瘦身。
2: 对，
4: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拥有健康的好身材，却苦于没有很好的瘦身方法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

0: 扫描一下我们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瘦身的小方法，让我们一起健康科学的瘦下来。
1: 专家老师帮助一位肥胖者通过调理身体，制定科学饮食，一个多月减掉20多斤。如果你还在靠节食来瘦身，如果你已经经历过多次瘦身失败，如果你希望自己也能轻松瘦下来，现在就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得专家老师推荐的瘦身好方法，让你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健康瘦身。
0: 其实我真的，因为我也生过两个宝宝了嘛，第一个的时候其实没什么经验，但是呢我听话，我吃月子餐，我当时前3个月是每个月以8斤的速度在掉，到了后面的时候我觉得就需要稍微控制一下，当时其实也由于啊我自己其实也是稍微有点节食，很多的一些主食啊碳水啊摄入量少，但是导致自己的骨关节呀哪一些会出现一些问题，包括那个睡觉就是失眠吧，还有白天的时候就开始已经头晕脑胀。其实前期我觉得还好，到后期的时候过分的减肥反而不好了，但是我也瘦下来了，一年我瘦了50斤。
2: 他前面自己提到了哈，由于只是自己找的这个方法，所以呢会出现身体一系列的这个情况，这就不是我们提倡的，不是我们提倡的健康的瘦身。您刚所说的这个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呀？就是一个月瘦了20多斤啊。
3: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月瘦10斤啊、20斤啊，还是30斤啊？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根据你自己的体质。但是前提是方法一定要正确。就我在临床过程中遇到过太多因为不健康的瘦身方式啊，给身体带来巨大伤害的特别的多。比如说关节损伤的，然后过度的节食造成脾胃功能瘫痪的。所以我提倡的瘦身方式一定是以健康科学为前提，大家记住，什么都没有健康重要。如果说你以健康为代价，说我临时的把这个体重控制下来了，你记住一定100%的会反弹。大家说瘦身需不需要坚持？
0: 必须得坚持，
2: 贵在坚持。
0: 是
3: 错了啊！就如果一件事是需要你坚持咬牙挺住才能做的事儿，一定不能成功。我的瘦身方式一定是你在愉悦的状态下轻轻松松的就能实现的，不用咬牙坚持的方式。
4: 今儿这课上的有点意思啊。
0: 对，要爆料
4: 到这儿有点意思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拥有健康的好身材却苦于没有很好的瘦身方法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扫描一下我们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瘦身的小方法，让我们一起健康科学的瘦下来。
2: 就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类人啊，就原来其实李然也是这类人，小胳膊小腿，但肚子特别大。像这种情况，得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轻松的这样的一个瘦身的方法，可以吗？
3: 可以的。就是我为什么说我的瘦身方式比较好坚持呢？就是比较容易，大家不用咬牙坚持，就是因为它找到了你肥胖的关键点。你看刚才秦天形容的这种体型，大家脑补一下，肚子特别大。那么这样的体型特点是什么呢？大家脑补一下苹果。
2: 对，
3: 中间圆圆的这种肥胖，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是所有体重超标的人，所有肥胖的人里边最不好减也是最危险的一种。苹果型身材啊，它是有特点的，大家想要判断的话可以和自己对照啊。第一点就是舌质偏红，苔黄腻，还有口臭的毛病。你是苹果型身材的原因是因为你体内湿气太重，湿邪困脾，而脾是主运化的，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肥胖大家记住都是跟体内的湿有关。但是为什么有人说那我按湿来处理来治疗来解决了怎么还没有瘦身成功呢？是因为你不同的体型，你的湿的分类又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讲到苹果型身材，它属于什么湿呢？它属于体内有湿热，既有湿又有热，所以你看舌质会怎么样？红的，因为你是湿热嘛。第二个就是大便燥结，经常便秘，有的人呢大便粘滞沾马桶。那有的人说那我便秘了我就用一些泻药，清泻的泻下的药解决就可以了。错，你这个大便燥结是因为你体内有什么？ 又热，所以说这个时候要把热和湿。

0: 同时解决，你的排便自然正常啊。第三个就是爱出汗，动一动就一动啊就浑身大汗，很多这个肥胖的人都是特别虚，大家一看哇就经常出汗，有这种体会吗？
1: 有。
2: 嗯，有。
0: 还有第四呢，就是满面油光。
3: 有，你看我现在我这就出油了啊，
0: 脸上呢特别容易长粉刺和痤疮。还有第五条就是食欲旺盛，特别爱吃，食量大，而且尤其爱吃冷饮或者是辛辣刺激性食物。湿热严重的这种贫苦型身材的人啊，他吃点东西比你消化的快。
1: 对，
0: 所以他你再让他节食，他就会有一种看桌子腿都想吃的感觉。
1: 所以啊，是代谢快的原因呢。
0: 说到这儿，大家就可以和自己对照了，就是不仅仅是从这个体型上来看你是不是苹果型肥胖了，而且可以通过这些症状来看，如果说你这湿热的体质的问题，你内在的问题不解决，无论你用什么样的瘦身方式，能成功吗？
3: 不能
2: 成功。
0: 你把你的体质调过来了，你因为体质而导致的苹果型肥胖不就解决了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您也想拥有非常妙曼的身材却苦于没有瘦身的好方法呢，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瘦身的好方法，让我们科学健康的瘦下来。
4: 专家老师给出了湿热导致的苹果型身材肥胖的分辨方法，简单从五个方面就可以判断出来。你学会了吗？苹果型身材由于肚子大，腹部的脂肪堆积过多，对身体造成危害，甚至形成各种慢性病的隐患。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情况，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瘦身好方法。
2: 最主要今天啊，我们把这个徐老师请到现场，那是要解决问题的，对不对？
0: 无量杀手锏都不行了是吗？
2: 那当然了。
0: 好的，大家放心啊，既然今天我敢来，那就说明我是有这个底气的，因为我给大家带来的瘦身方式啊，是我亲身体验过的，而且在临床过程当中也验证过的，一定是行之有效的。那你看像这种苹果型肥胖啊，大家听好了，我给大家匹配一款茶饮。
2: 茶饮？
0: 哎，茶饮难坚持吗？每天像喝茶一样就能把你的体重控制下来，用不用咬牙坚持？
1: 不用，
3: 就跟喝水一样吗？
2: 没错，
0: 比喝白开水要有滋味。
2: 来上茶。说到这茶，你看立刻就给各位倒了，
0: 品一品啊。
1: 哎，我觉得挺清口的。
0: 孙老师你想
2: 喝了是吧？
5: 喝了，我闻着有药味儿，
2: 不难喝，
5: 没有怪味儿，
0: 就是不难坚持哈，
6: 有点像绿茶的味道，
2: 有点像绿茶的味道。
6: 对，绿茶
3: 它这个有丝丝甘甜的感觉呀，而且呢很清香。
0: 那接下来我和大家公布一下这款茶饮的核心成分啊，这里边有紫苏，有山楂，有茯苓，有泽泻。这个紫苏是干什么的？就是降你的胃火的。我刚才不说了吗？
2: 热。
0: 哎，对，总想吃东西，总觉得饿。哎，你用这个紫苏，胃火一降，你既不会有那么强烈的饥饿感了，就想吃东西这种感觉就会弱。还有是茯苓，哎，这茯苓大家都知道，它是健脾利湿的。还有这个泽泻是我重点想说的啊。我刚才说了，这种苹果型的肥胖，它和体内湿热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个泽泻是什么感觉呀？泽，恩泽，润泽，泻，泻下。也就是说，这个泽泻它既有润的作用，还有泻下的效果，既能够把你体内的火，胃火呀、心火呀，给你倾泻出去，而且还能润泽你。所以你看，用这种方式瘦身下来的人，他不仅瘦下来了，而且人很润，皮肤也润，整个身体状态也是很润的。
2: 是，
0: 同样是苹果型肥胖，不同的人症状表现不一样，那我们的方子就又不一样了。
3: 还得辨证呗。
0: 是的，所以中医是非常讲究辨证施治，因人而异的。就你一定要了解你自己是什么体质，再配上恰当的方法，你就一定能瘦下来了。
2: 是，孙老师要不要再来一杯呀？
5: 这个可太好了，
2: 咔咔咔的一杯已经下去了。
5: 及时雨，
2: 来，我给您倒，我给您倒。
5: 太好了，
0: 孙老师，您喝一个月吧，你这个腰围会很快就减下去。
1: 所以呢，如果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也想拥有非常妙曼的身材，但是没有非常好的瘦身方法呢，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扫描一下二维码，获取更多的瘦身好方法，让我们一起啊健康科学的瘦下来。
4: 你知道吗？被大家称为

0: 苹果型身材的肥胖原来是因为体内湿热造成的，这种脂肪主要集中在腹部，对健康危害非常大。专家老师告诉我们，想消除这样的肥胖其实并不难，通过几味简单的中药，紫苏、茯苓、泽泻、山楂，就可以将积聚在腹部的湿热排散出去，大肚子就能很快减下来。如果你希望自己也能轻松瘦下来，现在就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家老师推荐的瘦身好方法，让你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健康瘦身。
1: 我记得前面你说你就是这种属于苹果型，
2: 哎，对的，
1: 对吧？
2: 其实之前我也是很瘦的，但是后来我想要宝宝，然后医生建议我，就是说你想要宝宝的话，那个成功率高一些的话，必须得增加脂肪，让我变得更胖一些。所以说我就一直在吃吃吃，反正控制不住了，胃口就变大了。变大了之后，我的体重一直在飙升到170多斤左右。
3: 天哪！
2: 然后后期对生完宝宝之后吧，体重没有下降，我也尝试过减肥，但后期的话一直都没有成功，反反复复的反弹。后来是通过许飞老师的瘦身方法，让我重获自信。第一个月我就瘦了20斤，用的这个方法又瘦20斤。三个月我就成功从170斤左右减到120斤，真是特别感谢许飞老师的方法，因为他这个方法吧，会让你，不是虐自己的那种，就是很健康的瘦下来。
3: 就是我说的，你不用咬牙坚持。
2: 对，很健康，就你不知不觉中你就瘦下来了。嗯，而且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关键是它不反弹。我之前瘦身的话，也通过一些方法去，比如说跳舞。
1: 跳什么舞呢？
2: 古典舞。当时跳古典舞的话，因为身材很胖，根本就是跳不出那种感觉，做一些动作基本功的话根本就达不到位，
4: 小企鹅的感觉。
2: 对对对对，特别是
5: 他跳的是这是正好这都露着，
2: 都露着，
5: 全都是肉。
6: 我是舞哈，
4: 广场舞，
1: 广场舞露那儿啊，
2: 古典舞，
3: 古典舞。那个时候他很痛苦，那个时候他脸上没有这么多笑容，
2: 没有没有，一点都不自信，而且全班就我最胖。但是后来通过许辉老师的瘦身方法，我瘦下来之后再跳舞的话，那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自己整个精气神儿都是不一样的，特别有精神了，也特别变得有自信。
4: 所以啊，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哈，如果您也想拥有瘦身妙曼的身材，却苦于没有非常好的方法呢，我们这边啊，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栏目，扫描下二维码，我们会有非常不痛苦的各种小方法哈，让您健康科学的瘦下来。
0: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情况，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瘦身好方法。
1: 那我们前面呢说的是苹果型的身材，那前面提到了两种水果呢，啊，还有一种就是
6: 菠萝蜜是吧？
1: 菠萝蜜是什么？梨
6: 啊，梨啊，
1: 梨，梨型身材。
3: 我说这个梨型身材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上身不是特别胖，但是他一站起来，你发哇，臀的位置、大腿的位置，包括腰的位置就会脂肪比较多，这个叫外周型肥胖。那么梨型它的脂肪大多存在于哪儿啊？皮下，不是在脏腑了。这种身材它的形成原因是痰湿。哦，晾衣服大家都，大家晾过衣服吧？
7: 晾过。
3: 哎，在什么环境下？上边干了，但下边还不干，还滴答滴答滴答水啊！
1: 阴雨绵绵，哎，
3: 是的，
1: 哎，小雨不断，
3: 没有太阳的时候，对吗？
2: 对，
3: 所以这种梨形身材的人大多都是痰湿，而痰湿的一个背后的危险因素就是阳气不足。所以这样的人啊，他什么特点呢？
1: 看一下他的特点是什么哈，来，
3: 我刚才解释
1: 亮一亮相。
3: 痰湿引发的梨形身材肥胖的特点是什么？第一个，经常犯困、乏力、懒言、没精神，总想躺着。嗯，这样的人有没有啊？
4: 有。
1: 你怎么还这个说着说着你还乐上了呢？这你都有是吧？
3: 感同身受了啊。第二点，情绪低落、郁郁寡欢。
4: 有。
3: 我刚才说了，为什么会情绪低落呢？阳不足。
1: 对对，缺乏太阳。
3: 哎，我们说这个人不阳光。第三，就舌体胖大，边缘有齿痕，而且苔白厚腻。我刚才讲到苹果型身材的时候，我说舌苔是什么颜色呀？
1: 黄。
4: 黄。
3: 你看，同样是肥胖，一样康的瘦身，一定要做到因人而异。
1: 是的，
4: 对，没错。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

0: 想拥有妙曼的好身材啊，却苦于没有好的方法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那我们的老师啊就会给您更多的小方法，让您健康科学的瘦下来。
1: 接下来是
2: 大便黏腻，排便不畅，沾马桶有的时候会出现便秘，这个不用解释啊，就是所有肥胖的人他都有切身体会哈。第五条，晨起有黑眼圈，甚至上下眼睑会浮肿啊，体内有痰湿的话你就容易出现浮肿，因为水湿都停聚了，主要是你脾虚运化不了你体内的这些水湿，包括浊气浊水浊物都沉积在你的身体里，所以梨形的身材这种肥胖虽然说不像苹果型肥胖那么危险，但是这种肥胖有一个特点，就是顽固
0: 哦，难
2: 不好减，对，它很顽固，
3: 跟苹果的这个还不太一样，
2: 不太一样，
1: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对不对？
2: 其实怎么说呢啊，因为它穿的是裙子，所以我们看不到它的臀和腿啊。
1: 但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大概。
2: 我悄悄的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你看所有的女孩啊，如果她穿的衣服上半身比较长，一定要盖住臀腿的，这样的人，她都是梨形身材，都是梨形肥胖。就是其实我开个玩笑啊，就是很多女性觉得说，哎呀我这个腿也粗啊，我这个臀也大，我穿衣服盖住吧，你那叫掩耳盗铃，如果说你不把你这个痰湿体质调过来，你用什么盖，你也是个梨形肥胖的人。
1: 对，
2: 他的肥胖我特别想说的，你偏向于混合型，但是以梨形为主。
1: 对，
4: 专家老师给出了痰湿导致的梨形身材肥胖的分辨方法，简单从五个方面就可以判断出来，你学会了吗？梨形身材由于脾虚失调，又加上阳气不足，使身体的脂肪代谢减慢，也让瘦身变得困难重重。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情况，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瘦身好方法。
1: 我们今天呢也同样是准备了一款茶饮，就是针对我们的这个梨形身材，这叫痰湿。
2: 对，痰湿导致的梨形身材。
1: 我们准备了一款这个茶饮哈，来上茶。
0: 上茶。
1: 各位尝一尝吧，尝一尝。哎
2: 呦，怎么样？
3: 跟刚才那个呀，确有不同啊，因为有陈皮嘛，我觉得它那种挥发的香味啊，可能更浓啊，依然是有丝丝的回甘。
5: 我爱喝这个，啊，这个好喝，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苦，但是陈皮还是能接受的。
1: 行，来介绍一下这个
2: 成分，介绍一下，刚才大家都喝出来了，有陈皮，这个陈皮很重要。你看，我们说它属于痰湿导致的梨形身材，对吗？陈皮是调畅气机的。把你身体里拧巴的堵的这个气体给你疏解开了，该上的上，该下的下，一切顺畅了，是不是就不容易形成痰瘀的问题了？
3: 是的。
2: 对，有陈皮，有枳实，还有茯苓，这个我不用介绍了，大家都了解是茯
1: 苓。前面已经说到了。
2: 对，那这里边我要说一下这个半夏。半夏它是什么呢？你看我们平时讲这个瘦身都是怎么样，清热利湿，对吗？而半夏不是，它的作用是燥湿。
3: 哦，干燥。
2: 哎，这个燥，大家想什么情况下是比较燥啊？燥，有火，
1: 大太阳底下，
2: 有火，对吗？
1: 对。
2: 我刚才说了，其实痰湿是缺什么？
1: 阳气。
2: 是的。所以这个方子既能够健脾，还能够燥湿，还能把你身体缺的阳气给你补上。那么你痰湿而导致的肥胖是不是就解决了？
3: 是的。
2: 当然，听好了，当然还是要讲求因人而异。同样是痰湿体质导致的这种梨形肥胖，症状不一样，表现不一样，解决的方式方法肯定也要有所不同。比如说成分会有差异，比如说剂量会有区别，比如说你身高不同，体重不同，它可能成分上剂量上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想要找到适合你自己的，针对你的身材，你的体型，你的体质的方法。
0: 所以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哈，如果你也想快速的瘦下来，那并没有找到好的方法呢，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哈，并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我们也将会一对一的进行指导，给您更多的小方法哈，让我们健康科学的瘦下来。
4: 梨形身材的肥胖与体内痰湿有关，对于这样的瘦身者，专家老师给出他的推荐方，以陈皮、半夏、茯苓、 枳实这四味药来健脾利湿，提升脾阳运化，短时间内就可以让肚子变平坦，体重也明显下降。如果你还觉得瘦身很难，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科学瘦身好方法。
1: 今天呢，我们有三位通过这个徐老师的方法成功瘦身的朋友呢，来到了现场，能够在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自己成功。

就是我吃的时候，什么时候不好呢？就是我照镜子的时候。我穿宽松的衣服我也显胖，我要是穿紧身的衣服我还显胖，总之我就是觉得我自己胖。

0: 小兰好，
1: 好美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鹿。我之前的体重是168斤，现在的体重是118斤，
0: 整整瘦下来50斤。
2: 对对。
0: 但是我知道你瘦身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吃了不少苦头啊，跟大家说一下。
2: 那我之前的瘦身方式有很多很多，但是我觉得让我最痛苦的不是我没有瘦下来，而是我瘦下来之后我又反弹回去了。我觉得这个太可怕了。
0: 是。
2: 所以我一度的我就已经放弃了我瘦身的这个念头了。那后来的时候，哎，我遇到了咱们许奎老师，我就是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看一看怎么样。结果我真的成功了，
0: 所以
2: 我特别特别感谢咱们许奎老师。对，
0: 好开心啊哈。
2: 许奎老师的方法呢，首先第一我不用节食，第二我不用运动，3个月的时间我瘦了50斤。
0: 我试一下哈，因为之前呢你这个胳膊好像是整个手还要宽，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啊，半个手掌都不到，
2: 差不多。
0: 包括这个小细腿啊我都开始羡慕了。
3: 其实刚才秦秦还问我说啊，能做到吗？这个3个月能瘦将近50斤吗？
4: 50斤，嗯，
3: 对。其实我告诉大家，只要你方法正确了，只要你方式是对的，完全是可以达到你理想的这个身材的。当然不是说他3个月瘦50斤，所有人3个月都要瘦50斤，不是的，他是要做到因人而异的。就当你用正确的方法把你体质调好了之后，你就会保持在你应该的这个身材。比如说1个月瘦个10到20斤，2个月达到你理想的这个标准，3个月即使是你特别胖，3个月达到你理想的状态其实也是可以了，因为人体的体质3个月就基本能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了。
5: 如果你还觉得瘦身很难，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科学瘦身好方法。
6: 大家好，我叫马小丽，身高1米68，体重173斤。哎，这生完孩子之后呢，我感觉所有吃的东西全部到了这个腹部和臀部，尝试过各种的瘦身方法都不管用，比如说这个吃饭不见荤腥菜呀，还有这个打卡各种健身方法都不见效果。我忽略了一点，就是我的意志力真的坚持不住，始终没瘦身成功。

0: 丽的小姐姐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以前我是173斤，现在呢差不多是130斤，也就是我瘦了43斤。
0: 所以现在的生活跟之前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觉得变化挺大的。之前呢，我对生活没有什么要求，因为觉得自己的身材也不好嘛，所以也没有什么自信。但我觉得现在呢，我对生活就有很多期许。最重要的是感谢这个徐老师的瘦身方法，让我瘦身之后到现在他没有反弹，这是我最高兴的。
0: 有这个宝典，心里就踏实了很多。
1: 对对对，
0: 而且现在真的是性格非常的开朗阳光哈。
1: 是，
2: 其实大家能看到啊，她现在很漂亮，但她是中年女性的代表啊。我们所有过了40岁以后的女性朋友会有这种感触，就瘦下1两都觉得好难，因为你本身代谢下降了。但你看，只要方法正确了，是不是也能成功的瘦身啊？所以无论你多大年龄，只要你找对方法了，一定能够实现你心中的目标的。
3: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情况，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瘦身好方法。
4: 大家好，我体重165斤，年轻时候就特别爱吃，找个老公还是厨子，结婚以后啊，这个好吃的没少吃，体重也没少长，这腰围都达到了28-9。过了40岁以后，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差，到医院去检查，医生建议我瘦身，我也想瘦，可怎么瘦都瘦不下来，让我真的很烦恼。一边是肥胖带来的并发症，一边是瘦身难上加难，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家好。嗯，
1: 这一瘦下来感觉年轻了20岁。
2: 是的，我原先体重是165，现在差不多120斤。
1: 120斤，
2: 对，120斤。我第一个月就瘦了15斤，我就特别有信心了，
1: 是，
2: 对，信心十足。
1: 嗯，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哈。
2: 对，能够坚持下来。到了最后这两个月呢，我体重从10斤呢到20斤，一直往下减。哎呦，我开心的不得了。你看我这个岁数啊，要减到现在，我跟你说，减2两。真的很难很难，
1: 是，
2: 所以说我的朋友都说我是一个奇迹。而且呢，我还定期去这个医院做体检。我的身体各项指标都非常好。到现在为止呢，我真的非常开心。我要感谢徐老师的瘦身方法，好多朋友也都在问我你是怎么瘦身的，我就实话实说，是用着徐老师的瘦身方法恢复了苗条的这个身材呀，真的特别的简单。我也建议呢，所有的朋友呢都尝试一下，希望呢你们早日远离肥胖，早日瘦身成功。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快速的瘦身，拥有如此妙曼的身材啊哈，可以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栏目，同时呢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瘦身的小方法哈，让我们一起健康科学的瘦下来。
3: 如果你还觉得瘦身很难，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科学瘦身好方法，
4: 秀出您的好身材，秀出您的好心情。各位，这期节目呢就是这样了哈，希望大家都能够瘦身成功。再次感谢您的这个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2025年9月15号，黑龙江自然和生态资源交易中心一份意义特殊的合同正式落笔签约。
1: 我宣布该项目正式成交。
0: 落笔签约，掌声四起。这阵阵掌声不只是为这次顺利签约喝彩，更是为绿水青山真正实现生态价值点赞。这份合同是大兴安岭图强林业局与哈尔滨一家水泥企业签订的碳汇交易合同，收获了40万元收益。
2: 这次啊，跟我们桂玉卖木材签的合同不一样，我们这次呢是靠种树护林所产生碳汇卖钱，说白了呢，我卖的是绿色清洁的空气。
0: 一句卖空气，道出了这份合同的与众不同，也道出了龙江生态发展的新路径。好消息很快传到了图强林业局的山林间，一位护林员的笑容格外真挚，眼里满是掩饰不住的喜悦与自豪。
3: 高兴啊，这片树是我20年前种的，一天天看他们长大，为他们防火除虫修枝，现在好了，他们出息了，大兴安岭碳汇的第一笔钱就是靠他们挣的，自豪。
0: 这位满脸喜悦的护林员叫王继业，今年已经50岁了。对身为林二代的他来说，继业二字意义非凡。继是传承父辈护林初心，业是坚守护林使命。这片林海承载着他和父辈两代人的坚守。时隔半年，我们再次见到老王，他一开口便和我们说起自己扎根林区守护林海的那些日子。
3: 我的父母也是林区人，我从小就是在这片林子长大的。98年，我22岁就在这当护林员。我管这片林区11000多公顷，我都走遍了，每棵树我都熟。
0: 28年，他经历了林区变迁，也见证了护林方式从靠伐木赚钱到卖碳汇增收的转变，心中满是踏实。林区人打趣说，他们就是新时代的卖炭翁。
3: 每棵树啊都是老伙计，砍哪个都心疼，现在不用砍树了，我走到林子里踏实。
0: 林区的巨大转变是生态保护理念落地生根的体现，更是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这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不仅筑牢了林区的发展根基，更接续了林海守护的代代传承。
3: 我记得有一次跟我儿子我俩唠嗑，他说大学毕业后也要回到大兴安岭，咱现在卖空气都挣钱了，这么好的地方为啥不回来？我真挺高兴的。
0: 老王说，现在看多种树不但是给青山披了绿，也是给子孙攒了金。从2022年省级碳汇交易平台试运营，到2024年龙江绿碳上线，盘活全省约57亿吨森林碳储量，黑龙江省始终在探索生态价值转化的道路上稳步前行。大兴安岭的林海间，新时代的卖碳工们凭着一腔赤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夫妻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We'll be right back.

0: 伏尔加船夫曲是一首经典的俄罗斯民歌，它的旋律厚重深沉，表达了底层老百姓的艰苦和坚韧。
1: 小哥赶紧的，

0: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
1: 你要有德国大使馆或者希尔勒先生的书面授权才能搜查。
2: 别他妈给我扯犊子！
3: 别让我搜出一二三呢，
2: 不然一个人都别想跑。
4: 报告，这里没有发言电台。
5: 报告，这边没有。
6: 报告，院里也没找到。
3: 上二楼搜。
1: 二楼不能去，二楼教室办公室。
3: 老子想毙了你，信不信？
7: 等等。要检查就好好检查。翟长官，何必动刀动枪的呢？小熊，起来。没事吧？
2: 你谁呀？哎。
8: 하다사
7: 마시다상
8: 호도니큽니다
7: 嗨啊，
8: 多年不见，秦小姐变得都快认不出来了。
7: 宋庆先生也是，好像变了个人一样。
8: 你父亲还好吧？
7: 托您的福，他呀还在捣鼓他那些古董玩意儿。怎么，宋庆先生不做古董生意了？
8: 啊，我已经金盆洗手了。你怎么会在这里？
7: 这是我和德国朋友合开的口琴社。
9: 科长，秦小姐跟队长这么熟，还查不查？
7: 当然要查了。啊？你们是在执行公务，不能因私废公，对吧？
8: 秦小姐说的有道理。
2: 走。
7: 大家不要害怕，例行检查而已。小熊。接着上课，宋杰先生，请。
8: 那就打扰了。

0: 你们怎么这么粗鲁？搜查可以，不要弄坏了秦小姐的东西。啊，秦小姐，对不住啊，留声机给你弄坏了，我只会拆，不会装。没关系，我会装。
1: 陈玉贵，你是越来越不懂规矩。
2: 没事，宋天先生，请坐。
3: 这楼上都查完了，没啥问题。秦小姐的闺房还查吗？
1: 没关系，请便。
3: 我这粗手粗脚的就不合适了。哎，程副科长，你心细，你去。
4: 是科长。

0: 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太君，其实对付女孩子可以有很多种方式。

0: 怎么回事？队长，不好意思，刚才没有拿到。你要小心一点。如果没有发现什么，秦小姐的私人衣柜就不要查了，这样很不礼貌的。你拿这个小盒子干什么？难道她能装下电台吗？是。哎呀，不过秦小姐不愧是海外留学回来的，眼光很好。这条法国爱马是真丝方巾。
1: 很稀有，很漂亮。
2: 队长，您瞅瞅，这陈副科长不仅心细，还洋气。
0: 小意思，陈副科长要是喜欢的话，送给你了。不敢不敢。
3: 队长，
0: 礼物都查过了，没有问题。
3: 秦小姐，不好意思，打搅你了。
0: 没关系，宋天先生，希望您以后经常来可勤社做客。
2: 队长，我敢断定，内部地下党电台就在肃静二百米内。如果不是发报员中断发报，再给我一分钟，我就能找出它的具体位置。林木局，继续侦测这个范围的电波。
4: 我一定把这部电台挖出来。队长，
2: 秦小姐有点看不透啊。
4: 秦娜很聪明。 他跟他的财迷父亲，不是一路人。
2: 队长，这口琴社这帮学生聚在一起，是个隐患吗？

两位，说话。

主打，你给日本人当汉奸，残害同胞，只有一死。

0: 以我对松田的了解，他肯定已经怀疑这里了。这个发报点暂时不能再用了。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这样，电台我先取回去，可以作为水发广播社的备用电台。今晚没发完的电报，明天发出去。
1: 好，注意安全。

0: 怎么了？
1: 哟，沈老板，您这是
2: 跟日本人谈了笔买卖，回来晚了点，拿着给兄弟们分分。
1: 又让沈老板破费了。
3: 什么里干活？
1: 太君，沈老板跟皇军做买卖的大老板。太君尝尝，沈老板给的。
2: 红包吧。
1: 弟兄们，沈老板的车，放行。沈老板，慢走啊。
4: 青姐，口琴社的孔世周是个爱国青年，他在哈尔滨放送局当广播员和编辑。我想赶紧给大家排练一下《大路歌》和《开路先锋》，去放送局演奏，让小孔通过电台把这些曲子给播出去。
0: 小熊，特务科刚查过咱们，口琴社现在风口浪尖上。要不这样，你带着队员们先把这几首曲子排练着，至于让小孔播放电台的事情，我们等等机会。
4: 秦姐，我来口琴社就是想以音乐为武器，把口琴当作第二支枪，宣传抗日救国，让那些年轻人不再当亡国奴。
0: 你是共青团员，我了解你，我也理解你。但是小熊，抗日救国靠的不仅是一腔的热血，需要坚韧和耐心，需要跟敌人斗争的智慧。有的时候，迷惑敌人的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的。

0: 啥？电台不见了？
1: 以防万一，贺明，你先不要回广告室，口琴这也不能去。如果电台真的被日本人或者特务拿走，你必须马上离开哈尔滨。
0: 不行，昨晚没发完的电报今天必须发出去，那是日军仓库的坐标，游击队知道了实施爆破，可以摧毁敌人大量的后勤物资。
2: 第五局呢，还是那个嘎死的三人刘爷。陈科长，
3: 队长，我在。
2: 毒刑还是团伙？查了这么久，怎么连一点线索都没有？
3: 我们不敢怠慢，一直咔咔在查呀。但是这个凶手太滑溜了，这作案时间极其不稳定，这仨月半年都有可能。不过，依我来看，这人数啊绝对不会多。
4: 科长啊，会不会是抗日锄奸团的首
3: 领？哎呀，那绝对不可能！这锄奸团向来是留名留号的，这瘪犊子啊，他只敢留话，这名号都藏着掖着的。
2: 钱科长啊，一个月内找不到人，你自己看着办。
3: 是。
5: 星姐，林子，我刚从张大江同志那里回来，他让我通知你，为了防止被敌人的电波侦测车定位，每次发报时间不能超过3分钟，这是敌人电波侦测车遇此具体位置的极限时间。
1: 你别着急，喝口水慢慢说。
5: 还有重要情报发送时要采取移动发报战术，一个晚上同一份电报至少要分两次，在不同地点分别发送。
1: 明白。还有什么？
5: 移动发报时电台跟发报员要分开走，
1: 避免被敌人一网打尽。
6: 哎，
7: 陈老二，你神经病啊，吓我一跳。
4: 趁着学校放暑假到处瞎溜达，回来嘛也不说先回家，跑口琴社去干嘛？
7: 陈副科长，听说你们昨天晚上把口琴社翻了个底儿掉，
8: 翻成啥来了？
4: 不把口琴社翻个底儿掉还不找你呢。
8: 你啥意思？
4: 先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7: 我学口琴去了。你咋啥都管啊？
4: 口琴社除了星期天白天上课，其他时间可都是晚上。
7: 哎呀，我找秦姐有点事儿，咋了嘛？
4: 啥事儿？
7: 陈老二，你再瞎打听，我就不理你了。
4: 哎，过来。
8: 干啥？
4: 我跟你说，口琴社可不是什么好地方，往后你不许再去。
7: 陈老二，你给我说清楚了，口琴社咋不是好地方了？
4: 又跟我瞪眼。秦娜是不是真的以为我没看出来那个衣柜有问题？
1: 昨天晚上就是发报时间过长，所以才引来特务科的搜查。
5: 特务科？
1: 陈宇也来了，就是不知道他搜查衣柜的时候是真没发现问题，还是装。

0: 你刚才说的事情必须烂在肚子里。
1: 要不是看你跟秦大关系不错，不背这个雷啊。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
2: 这才够意思。
1: 那亲我一下。嗯，
0: 美的你，走了啊。
1: 哎，林子，你可要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话哦。
0: 你也要记住我跟你说的话。
3: 我想给大家演奏一曲《大满洲协和之歌》，下面我为大家演奏一遍。你说什么？问你呢？你说什么？
2: 你放开我！我说，你说的这么好听，怎么不去说给日本人听？
3: 大家伙听听，他说《大满洲协和之歌》不好听，他是个抗日分子。我要去举报他，
4: 跟我走，松开，
2: 松
4: 走，欺负儿子真本事！
3: 你打我，
4: 打你怎么了？我告诉你，我们大东北有自己的音乐，战场越激烈，我听多了。
3: 你也是个反动分子，我要去举报你，要不然跟我走，
4: 走走走，
3: 谁怕谁呀？走，
4: 谁怕谁？
5: 哎，干嘛呢？干嘛？停停停，干嘛呢？
3: 老师，他说《大满洲协和之歌》不好听，
4: 我没说。我就是说战场乐比那个好听，而且演奏难度比那个更高。
3: 你放屁！你说了，
4: 我没说。
3: 你说了，
4: 我没说。
5: 好了，好了，停！我说，同学们，音乐无国界，但我们有故乡，故乡才是我们的乐土。大满洲协和之歌可以吹，战场乐也可以吹，但我们在这是学习交流音乐的，不要搞检举揭发那一套，行吗？
6: 同学们，顾队长说的对，音乐上有分歧很正常，但是咱不搞检举揭发那一套。如果以后大家在音乐上有什么问题，欢迎你们可以来交流和讨论。我希望你们在这儿学业有成，好不好？
4: 好。
6: 行了，收拾东西上课。
7: 我已经通知供电局，今天晚上随时会配合我们对部头区断电。
8: 林部局，分区断电政策的准确度有多高？
9: 队长，应该说是精准度非常高。嗯，
10: 部头区周边区域一直没有可疑电波出现。
9: 昨晚的内部电台一定在部头区内。
11: 发起记号，马上断电。
7: 是。

0: 银幕先生，新市街邮政街一带出现可疑电波。
1: 这部电台在昨晚的内部是同样的频段，地下党把这部电台转移到新市街邮政街一带了。
2: 杨坤中，赶到邮政街。

0: 秀出好心情，秀出好身材。各位，我是晴天，欢迎收看 A 咖秀。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我们的健康顾问许奎老师，欢迎欢迎欢迎。
1: 许老师好。
2: 晴天好，现场和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3: 许奎老师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祛湿排油的独特瘦身理论，瘦身效果显著。
1: 我就想问问许老师，是不是在您眼里头瘦身是一特简单的事儿？
2: 对，刚才我们俩就探讨这个问题哈。对，怎么说呢，其实说实话能够成功瘦身并不容易，但我想说只要你找对方法了它又很容易。你看我之前就帮助一位是产后的女性啊，她当时是140多斤，将近150斤，刚生完孩子就特别的胖，她就很痛苦，然后我就给她出了一些方子，又给她配了一些食疗的方法，一个月啊，一个月
0: 怎么样
2: 减掉20斤。哇，
0: 一个月
4: 平均一天8两，
1: 一个月20斤可真不少了。
2: 而且他的这种瘦身方式，他一点都不觉得痛苦，很开心。因为他刚生完孩子嘛，也没有影响他哺乳，就一切都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减掉20斤
0: 就是健康瘦身。
2: 对，
3: 专家老师帮助一位肥胖者通过调理身体、制定科学饮食，一个多月减掉20多斤。如果你还在靠节食来瘦身，如果你已经经历过多次瘦身失败，如果你希望自己也能轻松瘦下来，现在就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得专家老师推荐的瘦身好方法，让你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健康瘦身。
0: 您刚所说的这个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呀？就是一个月瘦了20多斤啊。
2: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月瘦10斤啊、20斤啊，还是30斤啊？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根据你自己的体质。但是前提是方法一定要正确。就我在临床过程中遇到过太多因为不健康的瘦身方式啊，给身体带来巨大伤害的特别的多。比如说关节损伤的，然后过度的节食造成脾胃功能瘫痪的。所以我提倡的瘦身方式一定是以健康科学为前提。大家记住，什么都没有健康重要。如果说你以健康为代价，说临时的把这个体重控制下来了，你记住一定100%的会反弹。大家说瘦身需不需要坚持？
4: 必须得坚持。
0: 贵在坚持。
4: 是
2: 错了啊！就如果一件事是需要你坚持咬牙挺住才能做的事儿，一定不能成功。我的瘦身方式一定是你在愉悦的状态下轻轻松松的就能实现的，不用咬牙坚持的方式。
1: 今儿这课上的有点意思啊。
4: 对，要爆料了，
1: 到这儿有点意思了。
4: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拥有健康的好身材却苦于没有很好的瘦身方法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扫描一下我们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瘦身的小方法，让我们一起健康科学的瘦下来。
0: 就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类人啊，就原来其实李然也是这类人，小胳膊小腿，肚子特别大。像这种情况，得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轻松的这样的一个瘦身的方法，可以吗？
2: 可以的。就是我为什么说我的瘦身方式比较好坚持呢？就是比较容易，大家不用咬牙坚持，就是因为它找到了你肥胖的关键点。你看刚才晴天形容的这种体型，大家脑补一下，肚子特别大。那么这样的体型特点是什么呢？大家脑补一下苹果。
0: 对，
2: 中间圆圆的这种肥胖，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是所有体重超标的人、所有肥胖的人里边最不好减也是最危险的一种。苹果型身材啊，它是有特点的，大家想要判断的话可以和自己对照啊。第一点就是舌质偏红、苔黄腻，还有口臭的毛病。你是苹果型身材的原因是因为你体内湿气太重，湿邪困脾，而脾是主运化的，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肥胖大家记住都是跟体内的湿有关。但是为什么有人说那我按湿来处理、来治疗、来解决了，怎么还没有瘦身成功呢？是因为你不同的体型，你的湿的分类又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讲到苹果型身材，它属于什么湿呢？它属于体内有湿热，既有湿 又有热，所以你看舌质会怎么样？红的，因为你是湿热嘛。第二个就是大便燥结，经常便秘，有的人呢大便粘滞沾马桶。第三个就是爱出汗，动一动就一动啊就浑身大汗，很多这个肥胖的人都是特别虚，大家一看哇就经常出汗，有这种体会吗？
5: 有。
0: 嗯，有。
2: 还有第四呢，就是满面油光。
1: 有，你看我现在我这就出油了啊，
2: 脸上呢特别容易长粉刺和痤疮。还有第五条就是食欲旺盛，特别爱吃，食量大，而且尤其爱吃冷饮或者是辛辣刺激性食物。湿热严重的这种贫困型身材的人啊，他吃点东西比你消化的快。
5: 对，
2: 所以他你再让他节食，他就会有一种看桌子腿都想吃的感觉。
1: 所以啊，
4: 是代谢快的原因呢。
2: 说到这儿，大家就可以和自己对照了，就是不仅仅是从这个体型上来看你是不是苹果型肥胖了，而且可以通过这些症状来看，如果说你这湿热的体质的问题，你内在的问题不解决，无论你用什么样的瘦身方式，能成功吗？
1: 不能
0: 成功。
2: 你把你的体质调过来了，你因为体质而导致的苹果型肥胖不就解决了吗？
3: 专家老师给出了湿热导致的苹果型身材肥胖的分辨方法，简单从五个方面就可以判断出来。你学会了吗？苹果型身材由于肚子大，腹部的脂肪堆积过多，对身体造成危害，甚至形成各种慢性病的隐患。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情况，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瘦身好方法。
0: 最主要今天啊，我们把这个徐老师请到现场，那是要解决问题的，
4: 是，
0: 对不对？
2: 大家放心啊，既然今天我敢来，那就说明我是有这个底气的，因为我给大家带来的瘦身方式啊，是我亲身体验过的，而且在临床过程当中也验证过的，一定是行之有效的。那你看，像这种。

0: 苹果型肥胖啊，大家听好了，我给大家匹配一款茶饮，
1: 来上茶。哦，说到这茶，你看，立刻就给各位倒了，
0: 品一品啊！
2: 哎，我觉得挺清口的。
0: 孙老师，您
1: 喝了是吧？
3: 喝了。我闻着有药味儿，
1: 不难喝，
3: 没有怪味儿，
0: 就是不难坚持哈，
4: 有点像绿茶的味道，
1: 有点像绿茶的味道，
4: 对，绿茶。
5: 它这个有丝丝甘甜的感觉呀，而且呢很清香。
0: 那接下来我和大家公布一下这款茶饮的核心成分啊，这里边有紫苏。有山楂，有茯苓，有泽泻。这个紫苏是干什么的？就是降你的胃火的。我刚才不说了吗？
1: 热。
0: 哎，对，总想吃东西，总觉得饿。哎，你用这个紫苏，胃火一降，你既不会有那么强烈的饥饿感了，就想吃东西这种感觉就会弱。还有是茯苓，哎，这茯苓大家都知道，它是健脾利湿的。还有这个泽泻是我重点想说的啊。我刚才说了，这种苹果型的肥胖，它和体内湿热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个泽泻它既有润的作用，还有泻下的效果，既能够把你体内的火，胃火呀、心火呀给你倾泻出去，而且还能润泽你。所以你看，用这种方式瘦身下来的人，他不仅瘦下来了，而且人很润，皮肤也润，整个身体状态也是很润的。
1: 是，
0: 同样是苹果型肥胖，不同的人症状表现不一样，那我们的方子就又不一样了，
5: 还得辨证呗。
0: 是的，所以中医是非常讲究辨证施治，因人而异的，就你一定要了解你自己是什么体质，再配上恰当的方法，你就一定能瘦下来了。
1: 是，孙老师要不要再来一杯呀？
3: 这个可太好了，
1: 咔咔咔的一杯已经下去了。
3: 及时雨，
1: 来，我给您倒，
3: 太好了。
0: 孙老师，您喝一个月吧，你这个腰围会很快就减下去。
2: 所以呢，如果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也想拥有非常妙曼的身材，但是没有非常好的瘦身方法呢，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扫描一下二维码，获取更多的瘦身好方法，让我们一起啊，健康科学的瘦下来。
6: 你知道吗？被大家称为苹果型身材的肥胖，原来是因为体内湿热造成的。这种脂肪主要集中在腹部，对健康危害非常大。专家老师告诉我们，想消除这样的肥胖其实并不难，通过几味简单的中药，紫苏、茯苓、泽泻、山楂，就可以将积聚在腹部的湿热排散出去，大肚子就能很快减下来。如果你希望自己也能轻松瘦下来，现在就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家老师推荐的瘦身好方法，让你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健康瘦身。
1: 那我们前面呢说的是苹果型的身材，那前面提到了两种水果呢，啊，还有一种就是
5: 菠萝蜜是吧？
1: 菠萝蜜是什么？梨
5: 啊，梨啊，
1: 梨，梨型身材。
0: 我说这个梨型身材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上身不是特别胖，但是他一站起来，你发现哇，臀的位置、大腿的位置，包括腰的位置就会脂肪比较多，这个叫外周型肥胖。那么梨型它的脂肪大多存在于哪儿啊？皮下。这种梨型身材的人大多都是痰湿，而痰湿的一个背后的危险因素就是阳气不足。所以这样的人啊，他什么特点呢？
1: 看一下他的特点是什么哈，来，
0: 我刚才解释
1: 亮一亮相。
0: 痰湿引发的梨型身材肥胖的特点是什么？第一个，经常犯困、乏力、懒言、没精神，总想躺着。这样的人有没有啊？
2: 有。
1: 你怎么还这个说着说着你还乐上了呢？这你都有是吧？
0: 感同身受了啊。第二点，情绪低落，郁郁寡欢。
2: 有。
0: 我刚才说了，为什么会情绪低落呢？阳不足。
1: 对对，缺乏太阳。
0: 哎，我们说这个人不阳光。第三，就是舌体胖大，便便有齿痕，而且苔白厚腻。
1: 接下来是大便
0: 黏腻，排便不畅，沾马桶有的时候会出现便秘。这个不用解释啊，就是所有肥胖的人他都有切身体会哈。第五条，晨起有黑眼圈，甚至上下眼睑会浮肿啊。体内有痰湿的话，你就容易出现浮肿。梨型的身材这种肥胖虽然说不像苹果型肥胖那么危险， 但是这种肥胖有一个特点，就是顽固。
2: 哦，难
0: 不好减，对，它很顽固，
5: 跟苹果的这个还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1: 不太一样，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人。
0: 它的肥胖，我特别想说的，你偏向于混合型，但是以梨形为主。
1: 对，
6: 专家老师给出了痰湿导致的梨形身材肥胖的分辨方法，简单从五个方面就可以判断出来。你学会了吗？梨形身材由于脾虚失调，又加上阳气不足，使身体的脂肪代谢减慢，也让瘦身变得困难重重。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情况，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瘦身好方法。
1: 我们

0: 依然是有丝丝的回甘。
1: 我爱喝这个啊，这个好喝，
2: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苦，但是陈皮还是能接受的。
3: 行，来介绍一下这个
4: 成分，介绍一下。刚才大家都喝出来了，有陈皮，这个陈皮很重要。你看，我们说它属于痰湿导致的梨形身材，对吗？陈皮是调畅气机的。把你身体里拧巴的堵的这个气体给你疏解开了，该上的上，该下的下，一切顺畅了，是不是就不容易形成痰瘀的问题了？
1: 是的。
4: 对，有陈皮，有枳实，还有茯苓，这个我不用介绍了，大家都了解是茯
3: 苓。前面已经说到了。
4: 对，那这里边我要说一下这个半夏。半夏它是什么呢？你看我们平时讲这个瘦身都是怎么样，清热利湿，对吗？而半夏不是，它的作用是燥湿。
0: 哦，干燥。
4: 哎，这个燥，大家想什么情况下是比较燥啊？燥，有火，
3: 大太阳底下
4: 有火，对吗？
3: 对。
4: 我刚才说了，其实痰湿是缺什么？
3: 阳气。
4: 是的。所以这个方子既能够健脾，还能够燥湿，还能把你身体缺的阳气给你补上。那么你痰湿而导致的肥胖是不是就解决了？
0: 是的。
4: 当然，听好了，当然还是要讲求因人而异。同样是痰湿体质导致的这种梨形肥胖，症状不一样，表现不一样，解决的方式方法肯定也要有所不同。比如说成分会有差异，比如说剂量会有区别，比如说你身高不同，体重不同，它可能成分上剂量上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想要找到适合你自己的，针对你的身材，你的体型，你的体质的方法。
5: 所以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哈，如果你也想快速的瘦下来，那并没有找到好的方法呢，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哈，并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我们也将会一对一的进行指导，给您更多的小方法哈，让我们健康科学的瘦下来。
6: 梨形身材的肥胖与体内痰湿有关，对于这样的瘦身者，专家老师给出他的推荐方，以陈皮、半夏、茯苓、枳实这四味药来健脾利湿，提升脾阳运化，短时间内就可以让肚子变平坦，体重也明显下降。如果你还觉得瘦身很难，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科学瘦身好方法。
3: 今天呢，我们有三位通过这个徐老师的方法成功瘦身的朋友呢，来到了现场。
4: 喂，
3: 能够在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自己成功后的身材，我们一一请出来给大家见见面。
4: 好
3: 来、
4: 那个、好
3: 有请。

0: 好美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鹿。我之前的体重是168斤，现在的体重是118斤，
2: 整整瘦下来50斤。
1: 对对。
2: 但是我知道你瘦身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吃了不少苦头啊，跟大家说一下。
1: 那我之前的瘦身方式有很多很多，但是我觉得让我最痛苦的不是我没有瘦下来，而是我瘦下来之后我又反弹回去了。我觉得这个太可怕了。
2: 是。
1: 所以我一度的我就已经放弃了我瘦身的这个念头了。那后来的时候，哎，我遇到了咱们许奎老师，我就是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看一看怎么样。结果我真的成功了，所以我特别特别感谢咱们许奎老师。对，
2: 好开心啊哈。
1: 许奎老师的方法呢，首先第一，我不用节食；第二，我不用运动。3个月的时间，我瘦了50斤。
2: 我试一下哈，因为之前呢，你那个胳膊好像是整个手还要宽，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啊，半个手掌都不到，
1: 差不多。
2: 包括这个小细腿啊，我都开始羡慕了。
3: 如果你还觉得瘦身很难，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科学瘦身好方法。

0: 好靓丽的小姐姐哈，
1: 好，谢谢，大家好。以前我是173斤，现在呢差不多是130斤，也就是我瘦了43斤。
0: 所以现在的生活跟之前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觉得变化挺大的。之前呢，我对生活没有什么要求，因为觉得自己的身材也不好嘛，所以也没有什么自信。但我觉得现在呢，我对生活就有很多期许。最重要的是感谢这个徐老师的瘦身方法，让我瘦身之后到现在他没有反弹，这是我最高兴的。
2: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情况，不知道该。

0: 大家好。
1: 这一瘦下来感觉年轻了20岁。
0: 是的，我原先体重是165，现在差不多120斤。
1: 120斤。
0: 对，120斤。我第一个月就瘦了15斤。哎呀，我就特别有信心了。
1: 是，
0: 对，信心十足。
1: 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哈。
0: 对，能够坚持下来。到了最后这两个月呢，我体重从10斤呢到20斤，一直往下减。哎呦，我开心得不得了。你看我这个岁数啊，要减到现在，我跟你说，减2两。真的很难很难，而且呢，我还定期去这个医院做体检。我的身体各项指标都非常好。我要感谢徐老师的瘦身方法，好多朋友也都在问我你是怎么瘦身的，我就实话实说，是用了徐老师的瘦身方法恢复了苗条的这个身材呀，真的特别的简单。我也建议呢，所有的朋友呢都尝试一下，希望呢你们早日远离肥胖，早日瘦身成功。
2: 如果你还觉得瘦身很难，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科学瘦身好方法。
3: 各位，这期节目呢就是这样了哈，希望大家都能够瘦身成功。再次感谢您的这个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4: 651-651，我是指挥中心。
5: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高火野鸡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6: 刘洋，吃饭吧。
5: 我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
7: 我们两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5: 请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只留下脚印。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米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宝贵过来了，小宝贝，哎，大家都来了，来屋里请，来，来，屋里走。
2: 导游来了，今天又到早饭呀，带什么好吃的？
3: 我不带了，早饭看一下，我来了四个。
1: 哎，先生好。
4: 哎，我刚从老远看见你了。
1: 啊，你好。
4: 我要带礼物了。
1: 啊，
4: 给我空出来。
1: 行，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都来了是不是？
1: 我的熊。
4: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5: 来来来，好喝，
6: 好喝，好喝，来来来，尝尝，尝尝来。欢迎。
1: 那个大家把酒都倒满了。老百姓啊，有句那个俗话啊，叫打正月闹二月，离离拉拉到三月，吃顿顿饭啊。农闲呢已经都结束了，来大家端起酒杯。
4: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春天的农房里。大家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我是主持人邓阳。本期我们体验的脚步来到了黑龙江省五常市。一提到这五常，咱们就会想到五常大米，对不对？
7: 五常大米好。
4: 五常大米在我们全国各地是家喻户晓，所以这一次来，其实我也是带着很多观众朋友他们的好奇心过来的。就是你说这五常大米口感香甜，颜值高。

0: 所以必须到他的出生地来看一看啊，究竟你们是给他施了什么魔法，让这个五常大米种得那么好，吃上去那么香，行不行？好好
1: 来，王老师，哎呀，这酒好。
2: 生吧，今天这个挣多少钱？
3: 今天种了15场，12场，今天又包了3场地。
2: 今天效果啥样？
3: 效果挺好。这也买的那个新买的那个开了吗？啊。今天孩子给孩子买房子，现在哪儿？现在那个在观叶那块儿。
0: 这车呀，房都买好了。
2: 老弟，你呢？
3: 买好了。
4: 还挣20来场地儿，这不够挣呢。今天都让大伙包去了，我没有了，
0: 嫌少。
2: 来，这想破点啊？
4: 那还没过，今天我都没捞着那些呢。
2: 村里有地，想包多少你早点吱声。
0: 哎，种地，
2: 这是我们那个种地能惹出的事儿。
0: 是吗？种地真的这么挣钱吗？我想改行。
4: 五常大米好啊，五常大米更行啊。
2: 因为我们这个为啥我们这个合作社的老百姓爱种地呢？因为这个樵夫给的价格给的高，
1: 对，
2: 它是一个保护价。你那个去年五常大米原先就是说2.56块，但是我们就啥呢，给到2.7块，
0: 所以咱利润要高一些。
2: 对，后期到掉到1.3块、1.4块的时候，我们还是维持合同，还是2.7块，
1: 还是2.7块。
2: 对，您老百姓种地有奔头，从春天一种地时候，你就知道我一亩地剩多少钱，因为它是死价。
0: 所以你们种的时候就想，哎呀，这是一辆车，这是一辆房。
2: 对
1: 呀，
2: 对，
1: 哇，那就有奔劲儿。
0: 你咋那说着还咋闷闷不乐的呢？咋犯愁了似的？
1: 地没包着啊？啊？给人别人包去的。
2: 他今天为什么他带4个菜来的吗？
1: 对呀。啊，
2: 那个
0: 刚才不是说好了每个人带2个菜？
2: 对，
1: 我带4个。
4: 他那表示也很表示。
2: 他啥意思？原先有个旱田地。
0: 旱田地。
2: 对，他把这个旱田地改为水田了。改水田以后吧，他那使的是自个家打小机井、电井，抽的地下水。地下水吧，一是产量低。二是那个口感不好，水都是使河水，
0: 河水
2: 对，都是大河的水啊，那个水热乎，就自来水，有那个很多有机质里头，对，
0: 啊，有机质就是那个营养元素比较多，
2: 对，反正咱这井水吧，那个没有那个就是那个河水的营养，
0: 就它吃不好，
2: 大伙都是啥呢？他意思啥呢？想把他那个地也加入到咱合作社，但是咱合作社吧，大伙都知道，使的都是那个河水。
1: 对，
2: 咱电井水咱不要。这样来讲吧，老尤可能跟你大伙都说了，他想让大伙帮帮忙，把咱这个河水，就�咱那个出水口，能不能挖个200多米的爆壕，引到他地里头？大伙呢，那个帮帮忙。
3: 他得走我地。
1: 没事，我还说一句心里话，就为了跟你商量这事，我带了4个菜，真不好意思啊。
3: 我
1: 跟你不好意思啊。
3: 那我弟100多米，你给我。
2: 你那么灵生了？那个老尤吧，修的好吧，是不是占你地吗？
3: 对呀。
2: 他那个在那个就是那个东边好冷这儿，有点那个后面地。
1: 我给你点。
2: 他给你补上，行不行？可以。
3: 你那我没点是吧？我还搁那
2: 走呢。弄去吧，
4: 咱们都是为了共同致富。咱们。应当照顾照顾他。
3: 那个，你就别寻思了。
4: 我研究研究。
2: 你弄不了，咱们那个今天不说这个。咱们该喝酒喝酒，该吃饭吃饭啊。那个饭后老尤，咱们单独我再给你做。
1: 行，谢谢。
2: 多谢。谢谢
1: 老肖吧。就是不同意坚持啊，
2: 还得说呢，咱得说，还得你去做工作，因为你一个屯柱子，
1: 我
2: 因为我领丁我要去说吧，好像说这里头有点就不好，不大好似的。
1: 你听我跟你说，王书记，这事你是我们家的书记，又是我们的社理事长，你说你不去说去，这村经了我咋整啊？就得你来帮我这事儿啊，啊，
2: 你还是
0: 召集一下大家伙哈。
1: 哎呀，我听你说。就我这不容易，这些丫头在这儿，这村经马上就要动
2: 了。我那个主持人还在这儿，
1: 主持人在这儿呢，咱俩得，你得给我做这工作呀。就老肖一人就不同意，现在就整个是横这块了。你说
2: 你就那么的，一会儿吧，我给我家准备点东西，拿着咱俩去，啊，行不行？那咱再唠着啊。
1: 那谢谢了。哎，
2: 行，这个忙咱都得帮。哎呀，因为也是我分内的事儿。哎呀。
5: 来
0: 姐了，
5: 来
0: 姐，哎，
5: 坐
0: 着来，这是
2: 婶儿
0: 吧？
2: 对，
0: 你好，我刚刚好像在办公室。
1: 吃枣呢，
2: 就在那里的。哎呀，
1: 我尝尝。
0: 好，谢谢。啊，
1: 这好吃的，
0: 是咱那个自己种的大枣吗？
2: 不是，也是
0: 买的呀。
2: 买的。
0: 好。
2: 那个老伴儿，你那个去给那个捞点那咸鸭蛋，完了我跟那个老尤，我们俩上生猪家去一趟。
1: 上生猪家去一趟。嗯，
5: 我找袋。
2: 嗯，这有袋。这是老肖家，
1: 这老肖家，哎，不错呀。
0: 你看这小秋千。
2: 老肖在不在家？生在家吗？哎，还整饺子呢。我啊，
0: 你好，小
2: 秋。
0: 我整
6: 点
0: 这
6: 毛葱干啥的？哎呦，整点毛葱。
0: 啊，整小菜园啊，这。
2: 对对，
1: 我呀，
6: 吃着方便吗？
1: 今天跟你说那事儿啊，这你还得成全我呀。
6: 你这事你
1: 关
6: 你
1: 说
6: 王叔来，你弟弟咋整啊？你这
1: 不，那弟我在
6: 这
1: 我就给你补呗，
6: 我帮咱
1: 上。
6: 这
1: 事，
6: 那弟弟
1: 真
0: 好了，反正啊，
6: 咱俩
0: 好聊一聊，好商量商量。
6: 那你不能出去吧？你写字据啥的，白纸黑字的。
2: 可以，
1: 那得行，那行
2: 吧。反正
1: 回去
2: 现在指定是农民的名单子。
1: 对呀，要不我这嘎达那嘎达的地儿，你说老使那个井水，但产量也不行，吃的口感也不行嘛。
6: 反正你卖的话也不值钱
1: 了，也不值钱。对，成全事。
2: 进屋商量。
0: 正好上家里看看啊，大院子。
1: 还栽毛葱了呀？
0: 哎，现在这个住房感觉好。
1: 这房新盖的。嗯，
0: 谢谢。
1: 哎呀，这屋子挺漂亮啊。
6: 行。
2: 还是白天说的事儿，就是那个老人事儿，
6: 弟的事儿啊。
2: 对，
1: 那可咋的？就你呀，兄弟，你得成全哥
6: 啊。还是整这勾的事儿啊？
1: 那可不勾那事儿咋的？
6: 勾的事儿，那你说，
2: 折腾
1: 我这嘎说一句心里话，这河水吧，提高米脂的好吃
0: 关键是吗？
1: 对呀，完了产量高，井水的往外卖谁没人要？
6: 没人要那玩意
1: 儿。对，他那个米脂还不好吃，他发阴，地里井水
6: 就凉水。
0: 你看，我就开始不知道，我没想到这个水对这个
1: 产量都不行，
0: 咱们大米的这么大的关系，大家就是对这个种地确实是很有积极性。
1: 农村地是命脉呀，
0: 是
1: 啊，指啥呢？
2: 我信吗？你
6: 就是
2: 靠
6: 一张。这
2: 一点都不行，
1: 都不行。就是我使的水呢，得通过他弟，这不就跟这小肖这兄弟这说一句心里话，人家忙着做对，说你擦擦，你咋还得答应我呀？这王叔就是百忙之中的，这围栏你还忙还种蒜呢。要不行，我帮你干点活也行。
6: 我这园子小，就那点儿，
0: 没有，我们可以一起帮着干。
1: 行，咱说一句心里话，叔一点啥的，李市长点啥的，咱到兄弟有点补偿。这能在这说就说200多米，我在这就给你占了吗？
6: 那你这补偿，你这玩意你得不能补一年，你用你几天就得补偿我几年呢？
2: 你那么的。咱们这个土地不是那个30年不变，到2027年吗？
1: 对。
2: 那个老尤今天修沟以后，因为那个他有块地，占多少地，搁他那个原来地里给你嘎出多少。
1: 四场地给你嘎出多少地？
2: 对，行不行这么的？
1: 是商量
6: 的，我还说没说来呢，能不行吗？这是。
0: 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大家其实可以一起大丰收。
1: 对呀。
6: 你好，这一土在住，你
1: 看。对。
6: 还拿这干啥？
1: 你说这搁人家小心压子吓的，这说句好天了，
6: 那挺好。
1: 对，
2: 行，那就那么的。完了，明天吧，老尤这嘎达，大伙儿还叫了不少人啊。明天把他那个沟渠给他挑了。
0: 那明天我要去看一看。
2: 行，
0: 那大概几点钟啊？
2: 咱们明天早点，
0: 得早点。
2: 因为啥呢？咱们明天那个先到河看看水，完咱们呢再把那个今天晚上下地笼，你明天早上就能捞出鱼。
0: 还要捞鱼？
2: 那里边搁着鱼。明天那么的吧，明天那个。研究完事儿以后，后天那个兄弟好的时候，你也到场。
6: 行，
2: 对，
6: 走。
2: 连着邀约你的地占多少？
1: 占多少？
2: 这边
1: 我在那先
2: 补多少？
1: 先四，
6: 行
1: 不行？
2: 行不行？
6: 行。
0: 这么爽快，河南话都出来了，中。
1: 今天。
2: 行，
6: 搁这吃吧。
1: 别的了，
2: 不的了，
1: 别的了，我们拿点鸭蛋再吃回去更完了。
2: 等老刘把货修完了，让他安排你的这家，就占你地的这家，
1: 行不行？
2: 邓阳，这就是咱们那个拉林河，
0: 这就是知名的拉林河呀。
2: 咱们灌溉吧，就使这个水
0: 啊，就直接用这儿的水灌溉那个我们种的那个田。
2: 看这水清不清？相当清吧。嗯，
0: 水质好。
2: 这里还有鱼。
0: 有鱼，那个是不是就是您说的那个地笼？还是地笼？
2: 那个就是说老百姓下地笼啊，
0: 下了地笼是吧？那再看下去呗。
2: 那边
0: 那里边有鱼吗？
2: 那边还有钓鱼的。
0: 哎呦，
2: 能下来？
0: 啊，没问题，我可以。我身手特别的敏捷。刚说完打脸，我真是我好像有点，
2: 把我吓着，慢点光。
0: 这还真是，
2: 看看咱这拉林河美不美？
0: 是美，波光粼粼的。
2: 我们整个这个大伙乡的灌溉就靠这趟河，
0: 就靠这趟河。
2: 对，
0: 水好是不是，
2: 水好。
0: 有鱼吗？现在能看到鱼吗？
2: 这里不有鱼吗？鱼，
0: 真有鱼，
2: 老多了，
0: 就在这边上都有鱼啊！我都以为在中间才有。
2: 没，边上有这个。
0: 真的好多好多，还是水好清澈，然后水质好。
2: 看这鱼是不是老多老多的了？
0: 那里还有一点。
2: 这个就是那个拉丁河，那个老百姓管叫二通大坝。
0: 早有耳闻，所以我已经离它很近了。你看这河蚌。
2: 对，就河蚌。对，
0: 好可爱。Hello， 师傅。这么多鱼啊！
7: 哦，这里边金鱼、丑有鱼就直接起来了。
0: 哦，这好多鱼啊！这叫这什么鱼啊？
2: 我看看，
0: 这什么鱼啊？
8: 鲶鱼、瓜子，
2: 有鲶鱼、鲫鱼，
0: 还有活蹦乱跳的啊！捞了好多出来，
2: 多种的这种。嗯，
0: 就是品种还比较丰富。
2: 对，
0: 就跟咱这水源、水质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2: 对对对对。哦，这个属于上游就是咱们那个凤凰山。嗯，
0: 磨盘山嘛。
2: 对，在凤凰山下游就是一个磨盘山水库。凤凰山水库的上游里边捐水的地方，它都是没有人家的，都是没有污染的。
0: 这个水质好也是影响我们那个稻米生长最很关键的。
2: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咱五常大米天时地利，
2: 对，
0: 天时
2: 地利，水里都含了很多矿物质。
0: 对，这自然条件优势啊。
2: 五常大米的好吃吧，离不开这个，就是咱这个水，水是占第一位。嗯，电镜水抽了出来的就最热的，嗯，它就十度，零上十度。这个都是二三十度，这电解水抽出那个糖水的地方，那稻都不长。
0: 所以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左表叔就非得要用咱这个河水去灌溉，那么着急。
2: 因为使这个水灌溉这个米吧，它皮儿薄，嗯，产量还高，那个口感还好。
9: 一会儿咱们到龙目山那个种子基地，找向文秀老师。
0: 向文秀老师，我好像听过，哇，
9: 他是咱们的大花乡种子研发人。
0: 对，我好像看他是那个稻花乡之父吧？
9: 对对对对。
0: 挺有名的，
9: 就是他培育的。我们种这个种子，跟那个老百姓其他的有地方不一样，给那个种子一粒粒的做 DNA 鉴定，哪粒
0: 种子还要做 DNA 鉴证
9: 啊？对，
0: 我都还没做过。
9: 哪粒吧，哪粒香，哪粒不香，哪粒纯，把纯净都提升了以后，咱们拿到海南，
0: 对，
9: 海南再提纯服装，到农民手中种的时候，
0: 就已经是非常好的优良品种。
9: 得四年，对，最纯最纯的。
0: 就是被春耕，我们种的那个种子是四年之前，
9: 对，
0: 培育出来的，
9: 培育的，对。
0: 哦，这是完全不能，好，这好神奇啊！就需要那么早就做准备啊？
9: 对。
0: 哎，这鹅，大鹅，它吃米吗？它也吃米啊！哇，那它的日子很好的。
2: 这是我们总结，对
0: 啊，看一眼，整个这个基地都是属于，
2: 对，整个就是说我们种的种子都是这里的，对，好吧，来屋里去。哎，向老师在家。哎
10: 啊，你好，王师傅，
2: 这就是我们邓阳，这是我刚才介绍那个向老师。
0: 啊，向老师你好，稻花乡之父是吗？
2: 对对对，
0: 久仰大名。
2: 对对，
0: 您现在忙什么呢？
10: 啊，我们现在做这个春耕之前呢，啊，把咱们稻花的种子咱们进一步催芽，哎，确保我们每天都在这里做这个实验。
0: 我刚才听那个书记跟我介绍说咱们这个种子要经过 DNA 检测，是真的吗？
10: 哎，是这样，这一个穗呢，这一行一百多粒，装到试管以后，拿到中科院，嗯，我们进行这叫指纹鉴定，也叫 DNA 检测，每一个穗当中就是把不带香味的，或者是它的口感品质不好的。产量低的、穗小的，把这些弱势的都去掉。
0: 难怪人家都说咱五常稻花乡这个好。
10: 对，
0: 我是真没想到，就是在来体验之前，我不知道原来这一颗种子要经过这么多道工序。你平时吃到嘴巴里的，就光觉得好吃好香啊。
10: 而且咱们这个子种呢，也在咱们那个大的发芽箱里头呢，正在催芽。
0: 那我们
10: 一共陆续都给那个农民在供应这个东西。
0: 那我们待会儿上哪去挑去？
2: 到那个
10: 智能化
2: 北边那个发芽车间。哦，
0: 上那边是不是？种子装这里边吗？这箱。
2: 对。
0: 我怎么感觉现在就能闻到香味儿呢？
2: 正好四十吗？
11: 正好四十，
0: 我就感觉现在就能闻到这个香味儿。
2: 对啊，这个稻花香大米吧，不光说那个大米香，它那个稻子香，到稻田里栽到的田里头， 咱们那个稻出这么高的时候，稻草都小，
0: 稻草都小。
2: 对，只要说迎那个地里走一圈出来，身上都小。哎
0: 呀，说明还是得种得好，是不是？
2: 兄弟，说好了，咱们开车回家。
0: 上车了吧？这样。
2: 对，走。

0: 哎，
1: 我给你看一看上两天咱们播那个怎么现在出了。
0: 上两天播的时候就出了。
1: 对呀、啊，你看一看，肯定是很精致。
0: 这么快吗？
1: 看一看，漂不漂亮？
0: 哇，长这么大了吗？
1: 对呀、啊，
0: 这确定是咱俩上次播种的？
1: 对，这没几天啊。
0: 哦，
1: 七天就出了。
0: 好可爱呀、啊，这个。
1: 它就这个颜色特别的漂亮，满眼的新绿色。
0: 往前面
1: 相当的新鲜。嗯，
0: 好好看啊。
1: 对，只能在那个棚室里能看到绿的。
0: 对呀、啊。
1: 外边全是那什么，全是那个土。
0: 就是这个颜色，就是希望的田野上。
1: 对对对，这是这一次啥呢？七号序列，今天是十四天。
0: 14天。半个月长这么高，
1: <对>
0: 这是标准高度吗？你看看。
1: 按那个天儿计算是正常的，
0: 正常的，就是这属于就是正常发育的，
1: 就是一点病没有，嗯，就像你们一看一眼就能看出来，对，有的那个出那个已经焦黄发黄那个，
0: 嗯，
1: 那就土盖厚了，它就跟咱们说的盐似的，
0: 嗯，
1: 就瞅新鲜，它就没有病，
0: 嗯，
1: 对对，
0: 真好，
1: 它就是现在是一叶心嘛，
0: 嗯，
1: 等到那个四叶心的时候就可以插秧了，对。
0: 这你看，这一颗谷子长出来一穗儿是吧？一个芽，
1: 对，一个芽，一个带一个。
0: 那我现在这么多，应该是有一碗饭了吧？长出来，
1: 它有了，
0: 这个就是这两碗饭了。
1: 对对，有。
0: 你能想象吗？就这么一点儿，就够咱们可能有一家三口能吃了。

0: 说，我今天要干些什么活啊？
1: 今天恐怕就是什么活你都干不上了。
0: 为啥？
1: 那个现在都机械化了，
0: 翻地呀，
1: 我插不上手。对，这机械每个机械这得档位都不一样。
0: 我白翻这一身了。
1: 对对对，
0: 他们就是把这个土重新就翻新。
1: 把这土翻完以后，嗯，因为我们翻地时间嘛就是10天时间，现在就是翻完土了嘛，到5一开始放水，嗯，赶放赶把地赶移栽了。
0: 把什么把地？
1: 把地就是那个把打浆，变成像那个稀泥似的。嗯，
0: 这拖拉机跟我那个印象当中还也不太一样，咱们把那边再看看去好不好？
1: 行。

0: 这翻箱结柜的干啥呀你？
1: 我是个医保。大孙爷穿这个行不行？
0: 这个这有点瘦。
1: 瘦？
0: 嗯，
2: 这都好看。
1: 嗯，都好看呐。
0: 这些天天的是翻呐翻呐，
1: 哎呦，一圈一老不给你不给你的，你可真尿你！
0: 老那翻箱结柜的，急啥呛的，干啥去呀？
1: 箱里头这不是要放水了吗？要放水，你给那一人找找。放水吧，咱们家的地呀，这不改水田了。明天到箱里去找地挖地呀，水放进去了，这个水放进去，行了，这回等大花箱这边吃吧。好了，卖也卖好价钱。
0: 对，
1: 都是天自然水。
0: 这也行，别稀糊涂。
1: 这也行啊。
0: 行。
1: 哎呦天，这也行，这样可让你说行了。这老伴一般不夸呀。
0: 这天天忙慌的。
1: 那可不咋的。
2: 忙。
1: 这没白忙啊，三年的事儿了，今天办成了，水来了，挺好。
0: 来了，高兴。
1: 那大孙子，你看看看。电视吧，明天呢就穿这件衣服，
0: 穿吧，
1: 就这件。嗯，
3: 多穿点，今天屋里冷。穿多少双？
4: 穿不起，
3: 穿不了。
4: 行吧。
3: 手机给我定个点儿。
4: 几点？
3: 到四点吧，因为那个大花来嘴了。明天我得早点起来，你定那个三点半的吧，早点。老百姓明早就起早去等着，翻开了啊！
4: 四点半吧，三点半呢？
3: 定三点半，我就定三点也中。三点起，三点起到地就三点半了。咱们的大河来水，明天刚开张，老百姓肯定得多。定到三点，明早早点起来。
5: 哎呀，这来水是好事儿！哎呀，好事儿啊，真来水了！哎呀，快三年了，我就告诉你，兄弟。
6: 加油！
5: 啊，
6: 那个吉林历史那个自来水了，但是你这道子不能扬药。
5: 扬啥药啊？
6: 对，
5: 我就告诉你，兄弟，让扬药都不扬，给都白给都不扬。咱们存的有机，耐米越高，口感还好。咱这知名品牌的东西，咱们扬什么药啊？苦啊！我告诉你，
7: 看到这水。是不是觉得就好像已经看到丰收了？
5: 丰收了，有水就丰收了。我们这嘎达村里面水是最缺心的，但是还是大河水。
6: 算是经济丰收，想买点啥？
5: 买车，真买台车，
7: 是
5: 那个还没掉石头，哎呦我天哪！激动的差点钻水里头去。买车跟楼，我加油去了，
8: 着忙
5: 要这里了。是真的，我跟他还没带沟去，真的得了上别吃饭去，丫头啊！
6: 大伙子好好干啊、哦！种点好大米，多买点钱，买
5: 房
6: 买房子。
5: 好，鼓掌！
7: 咱们一起喊一句：“嘿，成功了，好不好？”
5: 好，成功了，成功了。
9: 春季是农民在春天开始播种的季节，也是他们辛勤劳作的开始。看完五常大米的故事，让我们再来看看玉米大王和他的合作社在春耕的时节里在做着什么准备。
10: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农民朋友们鼓起的腰包里。大家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我是田园汪汪。我手里拿的这部手机是村支书的手机，就在刚刚，村民们都收到了同一条信息，要去领取土地流转金。这条信息是玉米大王曹忠军给大家发的。那么现场发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村民们又会拿到多少钱呢？跟随着我一起去现场。

0: 2013年年底开始流转，流转增收，完了之后打工还增收。6200。
1: 咱这家领的是啥钱儿？
2: 领个土地扭转金，就是说把我个人的土地承包给合作社，完了我们还能出外头去干一些别的工作，还能挣一部分钱，
1: 双份工资是不是啊？
2: 嗯，对。
1: 那比以前你要自己种的话，钱多钱少？
2: 钱多，
3: 年年给我们发钱，我们不高兴吗？
1: 是啊，
3: 谁给钱谁不高兴啊？
1: 今儿你10000多块钱怎么花？
3: 生活好了，买好吃的，
1: 买好吃的，
3: 买穿的，买生活用品，
2: 喝点，
1: 高兴吗？
2: 今天
1: 是吧？
2: 高兴。
4: 给孩子交点学费了，完了再照顾照顾家里的二老什么的。
1: 晚上是不是给孙女做点好吃的？做点啥去？晚上
5: 蛋炒柿子，她是最爱吃的。
0: 哎哎，你好你好。
1: 您刚才一直在忙，也没打扰您啊。这个我看每一个农民朋友出去的时候可开心了，
0: 是
1: 高高兴兴笑着就出去了啊。刚才我采访了有这个得好几千的，还有得好几万的。
0: 对，
1: 咱这一共多少钱？
0: 一共今天是发了140万。春种之前必须得给老百姓的钱给，先交钱后种地
1: 啊，
0: 这是每年的规矩
1: 啊。
0: 那咱得上地看看去。
1: 你看我这准备好了
0: 啊，
1: 这玩意儿你看往这一整，锄禾日当午，看地禾下土，是不是？
0: 对。
1: 我看我这个装扮，我都很像农民伯伯。你看你这穿着西服，
0: 我这准备工作做得那么好，还在屋里头接待客人
1: 啊。哎呀呵，这小风一吹啊，特别有农民的感觉。走吧，
0: 咱们今天开始呢，就春种开始，希望大家吧能够认真对待，咱们把春种把握好，我想秋收一定有个好的收成。如果都没有啥问题，咱就下地干活吧，都精神的啊。
1: 好，
0: 看不看着？这地这个垄，这都带导航的，这个像线儿一样，非常直。
1: 哎呀，是
0: 精准作业，
1: 特别的直啊。
0: 嗯，特别直。
1: 我看那儿有个太阳能，是不是？
0: 没有。
1: 那个是什么设备？
0: 这你不知道吧？
1: 啊，
0: 它叫可追溯系统。
1: 可追溯系统，
0: 系统它有个溯源嘛。
1: 就可追溯的话，就是我吃的每一穗爆米我都知道它产自于哪块地，最初到最终长。
0: 对对对对，
1: 我都能看到这个整个过程。
0: 甚至你要是连上我们这网，你用手机都可以看。你在家里躺着看，我们这个实时耕种这个环节，地里头有个小虫子拉近以后都能看着。
1: 哎呀，那我等秋天再来的时候就不是这片场景了，
0: 那就是丰收在望的场景，大包蚂都这么长，真是有一种收获感
1: 啊。我就是没看到那个包子，那个玉米。
0: 一会儿我给你拿去，
1: 是吧？
0: 啊，我给你拿去，
1: 给我煮两穗呗，让我
0: 尝一尝。可以，给你尝尝，让你尝尝。
1: 在哪儿啊？
0: 在那个冷库里边。
1: 冷库
0: 啊？
1: 哦，哪是这个是冷库呗？
0: 这个都是冷库。
1: 就像咱这样的合作社有多少个在海伦这地方？
0: 这个咱们这个搞冷冻那个
1: 啊，
0: 就这么一个
1: 啊，
0: 这大机器
1: 啊，
0: 都是进口的。

0: 哦，在这儿呢，
1: 这儿呢，这个
0: 藏起来了。哎呀，就往这儿一进的话，嗯，就感觉从夏天直接进入到初秋了。
1: 来，我开门，你看看，进去看看啊。
0: 好，
1: 哎，
0: 好。哎呦，
1: 来，不能进，看这里吧，走吧。
0: 这感觉像金条一样，整个这个金库的那个门。哎呦，这么多呀！嗯，
1: 走，进来。好呀。哎呦，这个。咱摸摸，冰凉啊！
0: 冰凉，嗯，这属于冬眠呗，属于在这儿。
1: 它这个
0: 都睡觉呢，在这儿。
1: 秋的时候把这个搁地里采摘回来以后，啊，先扒皮，啊，扒皮完了之后装筐，嗯，蒸煮，降温，速冻，嗯，完了之后再包装，嗯，包的大袋儿。完了，最后二次包装才包出这个香。
0: 那我觉得这个玉米还是说，就是刚摘下来的，直接就是煮啊、烤着吃啊，好吃。就这么一冻的话，它不，你看，它不就跟冰棍似的？
1: 这你就说对了啊！啊，这个青苞米吧，掰下来之后呢，就从地到车间不能超过3个小时。
0: 啊，从地里摘下来，一直到咱这个地方3个小时。
1: 三个小时就得冻上，或者是蒸出，蒸出来。
0: 都蒸出来。
1: 它把所有的营养。和它那些个其他的糖分都瞬间的保留在这里，
0: 锁住了，
1: 锁住了。冬天吃鲜米，那过去你不都不可想象，没有
0: 和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就是把玉米掰下来之后，直接就冻在里边，
1: 就那么去的啊，
0: 就扔屋里了。哦，还得这么多程序呢，
1: 这有10道环节。嗯，
0: 这能吃吗？现在
1: 这个硬，你咬着吗？这得就呼点去啊。这屋挺冷吧？
0: 挺冷。
1: 一会儿咱们呼点儿啊，上那谁老张家去，整点菜，整点酒，咱喝点去。
0: 这个我拿着呗，
1: 拿着吧，
0: 是吧？带走了就。
1: 行，可以。
0: 去谁家？
1: 上老张家。
0: 老张家啊，还整点酒喝呀？
1: 整点酒啊，这这么冷，不得暖点身子吗？是吧？
0: 啊，这真是冷啊。
1: 今天呢，得说，得搁这块组织点菜儿。嗯。春耕即将到来。嗯。这个头两天还挺犯愁。嗯。这种地这怕春旱。这地整完加完肥了，嗯，直接下场透雨，嗯，这就是这合作社得说
0: 高兴坏了，
1: 非常高兴，所以说这场雨下的真的，嗯，赶上下金子一样啊，所以说今天吧整点菜儿啊，咱坐这块这也是个小庆贺啊，肥也加完了，就等着待播状态啊，哎，
0: 我以为第一开始得先迎接我呢，这家伙上来还是先说地形
1: 啊，
0: 我等半天我这精神神神的，我那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汪汪，有没有看过我节目的？
2: 看过啊，
0: 还反应半天呢。陶叔，你看，给介绍一下呗，就是我就是说且呗，属于
1: 让我们领导啊介绍介绍吧。
2: 这是你张叔，
0: 张叔啊，张叔好，
3: 你好。
0: 哎，张叔在合作社多少年了？
3: 5年吧。
0: 啊，算了5年了。
3: 对，就5年。啊
0: 啊，张叔好啊，
4: 这是董哥
0: 啊，这是哥啊，这年轻。董哥都多少年了，在合作社里？
5: 我3年
0: 时间啊啊，这是一，
4: 对
0: 一
4: 啊，
0: 开
4: 一家的。
0: 哦哦，一家的啊，
4: 啊，
0: 一和这个叔是吧？
4: 魏叔，
0: 魏叔啊。你咱家是合作社多少年了？
5: 3年，
0: 也是3年了是吧？哦，也都不短了啊。
4: 我才可以说打点工作才合作社啊。啊，能干点啥就干点啥。
5: 对，哎呀，嗯，
4: 额外收入。
1: 我们合作社，嗯，就是种的玉米，这几年连续真的都是丰收年。就这个叫黄糯九号啊，现在就这个苞米吧，嗯，单只包装，嗯，
0: 一个多少钱？
1: 一个卖5块钱。啊，这个是有机的，
0: 一个卖5块钱。嗯，它这个黄不一样，你发现没？嗯，是吧？嗯，它这黄特别黄，
1: 特别黄，
0: 焦黄焦黄的，
1: 这个粒儿小，
0: 并且这个。

0: 这个粒儿我感觉特别直，
1: 整齐，
0: 特别整齐，是吧？一溜一溜的。到你刚才这个叫九号是吧？
2: 这个叫黄豆九号。
0: 黄豆九号，这个呢？
2: 这叫黑珍珠。
0: 我看下边还有一个，
2: 还有一个
3: 花的
0: ，
2: 花的，
4: 花的
2: 挺
4: 甜的。
2: 这花的我给你
0: 尝一尝呗，
4: 尝尝花的。
2: 它是啥？甜加糯，哎。这个苞米呢？
5: 一个苞米还能多？
2: 这个苞米这个品种，别人家都没有。
0: 没有，
2: 哎，没有。哎呦，这么甜？
0: 这咋这么甜呢？这
2: 有人说吧，说你是说老曹，你这苞米咋整的？是不是搁糖了？我这糖咋搁呀？是不是你掰了以后扒皮，完了搁那大蒸锅蒸，往哪搁糖啊？是不是你往锅里不得搁糖也不行，对不对？哎、你往锅里扬糖得多少糖啊？
0: 不是，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这没吃过的肯定它不。
2: 它这个甜呐，
0: 对，它这个甜是特别甜，
2: 非常正这玩意儿。
3: 今天这核桃是一个重多少？
2: 今天是整个是两万亩，
4: 两万亩，
2: 现在都卖出去一千万了，
0: 还没种就卖完了，
2: 卖完了，二十万定金打来了，
0: 二十万定金，
2: 二十万定金定一千万。新苞米下来才能给它真空包装，完了发给他。来，我找哦，这是啊，这是添多少？我看看。嗯，
0: 白玉米300万，嗯，黑玉米300万，嗯，黄玉米300万，嗯，花玉米100万。
2: 对，加货堆是多少？是不是1000万？啊，看这订单多大，看看。啊啊，完了下一页，
0: 1000万磅啊。
2: 下一页，
0: 啊，这第二页呢？
2: 这不是1.75块1750万吗？这
0: 多少？
2: 1750万，
0: 没见过这么多钱儿，所以说我一看就是又晕。
2: 这一堆我才见着20万，那个慢慢就来了，1750万，1万苞米吧，是咱们是啥呢？是咋定的呢？嗯，给它真空完了，嗯，剩下装箱都是往后都是他的，运费都是他的，嗯，才给他1.75块，嗯，这是因为啥？咱们合作社1万苞米准账能挣5毛钱，嗯，1000万是不是就500万？是不是？哎，要点高兴的，来喝口。又高兴了，来，我跟你说，咱们吧，挣多了，这个合作社好了，大家都好，是吧？
0: 不是，曹，我就一个问题，社员招人吗？现在？嗯，我还能进吗？
2: 那你还行，
0: 还行啊。
2: 看看社员同不同意吧，这得开股东大会。
0: 现在，有没有什么附加产品？
2: 过去呢，吃苞米就带皮儿啊。咱们现在新研究是啥呢？把皮儿给它扒掉。
0: 扒哪个皮儿啊？
2: 苞米粒这个皮儿，
0: 哦，就是把这个皮儿扒出来啊。
2: 对，就这个整个外面这层薄皮儿。
0: 哦，扒这个皮儿。
2: 对。哎
0: 呀哈，这咋扒呀？这一个挺费劲的，一个这么多粒儿。
6: 那可不是一个的吧？
0: 那多少人扒？
2: 有一种机器啊，咱们自己这个用一种机器改的，直接把皮儿全扒了。哦。扒完以后，这个皮儿啊，剩点糠还能喂猪啊。这个苞米这个粒儿就值钱了。原来假如说我卖4000块钱一吨，说比方，是2块钱一吨，扒完皮儿以后，可能能卖3-4千。
0: 这扒皮机长啥样呢？
2: 这扒皮机长得吧，挺丑，
0: 但是别给你赚钱这么
2: 真给咱们创造价值这玩意儿啊，是不是？
7: 长得不好看，像塑像。塑
0: 像。有机会是能带我看看。
2: 喝完这顿酒，一会儿咱就看去。
0: 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别喝太多了啊。就是这个机器啊！啊，
2: 这个现在还没大批量生产，现在正试机阶段啊。这个能把这个苞米粒的皮儿扒去。哎呦，
0: 他就专门给他扒衣服的，是吧？
2: 对。
0: 哦呦，这就是啊！哎呀，这颜色真好看，就跟那个蜜蜡那个感觉一样，是吧？
2: 它这个吧，这。把那外边皮儿都扒掉，嗯，扒掉以后就成玉米仁儿，嗯，这吃的口感特别好，嗯，非常细嫩，嗯，你看这个多好看，嗯，
0: 好看，能吃吗？这件
2: 能吃，熟的，
0: 熟的呀，嗯，这还是凉的呀，
2: 凉的它熟的，
0: 哎呦，口感很好，
2: 很好，
0: 就跟那个冰棍冻了起来那种感觉一样，
2: 再用水再稍微焯一下之后，那吃的非常软。
0: 那这个价钱的话，那肯定比成穗的那个就贵了，
2: 这个苞米粒儿得说。扒完皮以后都卖10000多块钱一吨，
0: 10000多块钱一吨，咋这么贵啊？哎呦，
2: 你卖棒了可是，这回你们这点儿赶得好，是刚整的，这是。
0: 你看，我发现我这两天来全是好事啊，又发钱是吧？这又扩大规模，又出了新的这个品种是吧？啊，那咱现在这个扩展这么大，有没有什么困难或问题什么的？
2: 现在大的困难没有，就是在土地上还差点地。嗯啊，另外还有一家就是。
1: 搁那个中间夹着呢。啊、嗯，现在这个事儿挺难的，我都说服七年了。
0: 哦，七年了，他就是不流转，是不是、啊嗯？
1: 就是不流转
0: 啊，
1: 他是各种原因
0: 啊，
1: 就是
0: 啊，
1: 这回你们来帮我点忙，完、啊、了咱们上那家去看看，帮我说说。
0: 哦，他正好是在你们的这个田的、嗯、这个
1: 这一块地，就中间这一条是他的，他就是不卖。
0: 啊、那你就有大型机械过的话，还得绕开。
1: 绕开不说，他耽误事儿
0: 啊，
1: 不是我碰他，就他碰我
0: 啊，
1: 所以说大机械。你这必须得都连片，不连片它作业非常费劲。
0: 都七年了是吧？
1: 啊，七年。
0: 那你啥时候再去啊？我跟着你去看一看呗。
1: 明天咱们去，去一趟。
0: 那我跟着你去呗。
1: 对，跟我去。
0: 是吧？我也帮着看看家里什么情况，
1: 对
0: 行不行？
1: 完了帮我说不说？
0: 行行行、嗯，你说七年了都没说通，我看我这个行不能不能行，好不好？
1: 应该能行，应该能行。
0: 嗯，
4: 真的是不容易。
5: 嗯，挨家挨户的劝。
4: 哎，左一年谈右一年谈。他始终是吧，想不开，有想法。
5: 那他那最早的时候，那个是怎么谈的那个？
4: 每年都去劝，
5: 嗯，
4: 村里的朋友找这个找那个劝，还是不行。
5: 嗯，
4: 实际他就是想不开，就好像人家种地的，我就是这个职业，我就得种地，我不种地就好像我没正事儿似的。他始终有这种那个思想观念，
5: 还是思想
4: 吧。哎，这起码咱们做工作得先。解放思想，
5: 嗯，
4: 你不解放思想这个事儿吧，你说不通，
5: 嗯，
4: 非常犟，
5: 嗯，
4: 你说吧，他搁中间夹着，咱们种苞米，他种黄豆，或者咱们种这个粘苞米，他种笨苞米，
5: 嗯，
4: 咱们还得啥呢？还得考虑这个串花的事儿，
5: 嗯，
4: 怕他呢跟咱们这个笨苞米和粘苞米一起，
5: 嗯，
4: 授粉的话给咱的苞米串花了，咱的苞米品质下降了，
5: 啊、嗯，
4: 但是我总觉得吧，这个工作，总有一天他会，能那个理解，咱们就能做通这个。就始终我就没放弃。
5: 嗯，你都是亲自去，每年都
4: 亲自去。
5: 真的七年了，两口子这事儿都能整明白了。你说七年之痒吧，
4: 对，
5: 今天好好挠一挠。这屋啊，
6: 对，
5: 有人吗？家里
6: 有人。老太太搁家呢。
8: 搁家呢，嗯呢，你来干啥去？
5: 啊？
8: 来干啥的？
6: 来上你家串个门，
5: 你们送点好吃的，
6: 送点好吃的。
8: 好吃
6: 的。
5: 对，
6: 那个忙忙啊。
8: 反正你要说忙也忙，咋不忙呢？
6: 嗯，
8: 这个老头还有病，
6: 嗯，
8: 能不忙吗？
6: 嗯，还得上你家来研究研究，这个地的事儿，这不是始终搁中间夹着，这七年了。
8: 地那什么呢？不行。
6: 啊。地不行，不行，坐着慢慢研究，看差啥不行，是不是？我这年年来磨你了，不好意思啊。这不是，这不是这个电视台也来帮我来，那个啥嘛，劝劝你，看看。
8: 劝你
6: 说，
8: 你家人家小孩老老小小都不行，我还一个孙子，
6: 是
8: 才九岁，
6: 嗯，
8: 我儿子没到还腰间盘，你光说往这家
5: 人，嗯，那
8: 是
5: 说
8: 对，
5: 活
8: 着就是了，不动这点力咋整？怎么能活呀？
5: 但是他你流转给曹叔他们
8: 流转不能流转，咋说的？我不能干活。
5: 但他们钱不给的多吗？你还不用干活吗？
8: 给多也不行啊！我们咋活呀？我这活
6: 没事，你吧一会儿给你算账。你看吧，你这么活的可能是更累。
8: 我不会算。
6: 你要是卖给我活的吧，更轻松，我心里非常憋屈。拿点东西寻思感化感化，结果也没太好使。哎呀，
5: 大爷啊，我这个我都不知道咋说了，反正是那个我
8: 那你想咋说就咋说。
5: 嗯，行。让你把我整。我深刻的理解到曹总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这样啊，你先听我说一句啊，大爷，我
8: 听着呢。
5: 我知道，我分析了，他基本上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你就是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今年种子买了，
8: 嗯，买了，
5: 化肥买了，
8: 都买了。
5: 咱这个钱不能说你我把地里流转给你，我这钱都花了怎么办呢？对吧？没办法，这钱不能白花呀。这样，我一会儿和曹总商量商量这件事儿，就是咱争取把这个买的种子和化肥让他就是给别人转出去，就把钱再给你拿回来，就是这个钱咱不白花。这是第一点啊，您听我说完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这个钱，对，这个钱咱不白花，是不是啊？第二点就是咱家里现在就是没有劳动力，你种地吧，是吧？他就是这个身体也都不太好，流转出去，咱正好把劳动力解放出来了。这就是这几个劳动力啊，让曹总就是帮着在这个社里边也好啊，在他的这个什么里边也好，咱找一个工作， 是吧？如果说咱不能天天去，咱还得家里照顾这个大爷，咱就可以说上午下午啊，周六周天啊，这不能挣一笔钱吗？这一个月两三千块钱，这不比这个种地这个钱还多吗？
8: 我咋说是说不行呢？往家的那点地烧柴呢，要不你烧啥呀？到时候买没钱你搞啥买？

0: 这样啊，我再商量商量，因为这个曹叔也来了好几年了，我问问他啊，就是以后每年让他用车给咱拉回来，你看是行不行？这三个基本上咱都给解决了，钱也不少，劳动力也有，这个也能烧炕，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这就差不多了吧？我这么一说，你看这是顺了条理。要不咱喊进来，你在那唠一唠，行不行？咱再商量商量，具体的这个，行不行？
1: 那我还着忙做饭呢。
0: 行，我先把他喊进来啊！你等会儿。
1: 你等会儿再吃。
0: 行不行？在这吃？你管饭呢？
1: 管呢。
0: 吃啥呀？
1: 那你要吃啥就整啥。
0: 把小鸡儿给杀了，我看园里有挺好的。你看一说又不行了，你看。商量商量吧，我刚才和那个三点我也都和他说了，这个电视台在这儿这个也都记录着，是不是啊？就是基本上这三点只要是能成的话，咱就差不多呗，是不是？因为我和大姨说明白，这账能算回来。这一看，你看我家里也不用下地了，我还能有钱拿，然后这边还有工作，是吧？秸秆到时候
1: 可以找个活儿，
0: 对，找个活儿，秸秆到时候再给拉过来，
2: 那都小事，
0: 是不是？
2: 有车啊，他烧不多少，这都没问题。
0: 那个种子就是他已经买了嘛，咱就给他给。
2: 种子那么的，完了吧，咱们负责又给他往别人家调调，调不了放我冷库里，来年谁送咱们卖。
0: 就是把这钱再咱
2: 那都没事，放冷库里，来年都一样。
0: 你看都解，这就行了，是吧，大爷？
1: 行。
0: 你看，因为这个曹叔啊，他做了六七年的努力了，我从中间这么一介入，把这个事儿还促成了，我就觉得起码这个趟我没白来，是吧？种地啊，大型机械咱都上不了，起码说咱在这合作社上，咱也给添了一把柴，特别的有成就感。
2: 劝成了这七年，今天我就像办成了一件大事一样，我非常高兴。

0: 你不自己来到这个地方，你很难亲身感受到这样一种震撼。我相信这只是我们黑龙江农业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部分，一个小的缩影。我相信在黑龙江各地都是这样热火朝天的一个景象。我们黑龙江是中国粮食的压舱石，我觉得我们无愧于这个名号。我相信我们也会继续努力来做好中国农业的压舱石。
1: 风过林海，草动山间，万物有声。火星会让一切归于沉寂，把火种留在山下，让生机留在林间。防火不松一刻，守护绿色家园。

七岁时家道中落，他主动请求卖身。十二岁从北京起步，他踏上人生里第一个戏曲舞台。十五岁因扮相俊秀，嗓音娇脆，他已是当时京城第一铜伶。十六岁正式出师，他孤身闯荡梨园江湖。从此，众多艺高胆大、豪放豁达的巾帼英雄，在他的唱作之间跃然而出。无论青衣、花旦，还是刀马旦、武旦，无不精彩动人。他运用城市又突破城市，在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里不断创新，终于自成一派，文武并重，歌舞兼长，清新英爽、洒脱大方的表演艺术风格。他就是中国京剧四大名旦中以阳刚之美见长的尚小云。而他一生的辉煌与波折、荣耀与寂寞，也都与这阳刚二字紧密相扣、相辅相成。有人说，尚小云这条人生之路走得艰难至极，但也痛快淋漓。

0: 每次到西安来，都是欣赏不完的风光，说不完的故事。
1: 2016年1月，向长荣又回到他曾经工作、生活了32年的西安。这一次，他是作为特邀嘉宾回来参加陕西戏曲界纪念尚小云诞辰115周年系列活动的。
0: 老朋友啊，老朋友，老朋友啊！这提起咱们老人家这个尚小云舞台艺术这片子，大家那时候干了1年多呀、啊。
1: 尚长荣是尚小云的第三个儿子，当代最负盛名的京剧净绝表演艺术家。像往常一样，每当与西安的亲朋故友聚会，他们谈的最多的依然是陕西省京剧院初创时的岁月，以及京剧院的创办人尚小云。
0: 这是最后，现在叫什么杀青了封镜的时候，
2: 对，
0: 哎，照了个全家。
2: 是是是，你在哪儿呢？
0: 我在这儿。
2: 啊，对，这是我。看错了。
1: 57年前的1959年2月，京剧四大名旦中，此时创作力最旺盛的尚小云突然做出决定，离开他出生、成名且从艺超过半个世纪的北京，携带妻子王蕊芳、小儿子尚长荣等一家五口，迁居陕西西安。不仅如此，2个月后，他又将耗费半生心血收藏的66件字画、古玩，悉数捐赠给陕西省博物馆。消息传出，中国戏曲界无不为之震动。
3: 父亲一生当中，第一是演戏，第二是收藏书画和古玩，他没有别的嗜好，唯独在收购字画的时候不惜重金。
4: 我既然到这儿了，啊，一直到了西安了，我尚小云就交给组织了，所以我一切都可以给组织，
5: 都是很慷慨的，就全都捐出去了，不给自己留一些个后路。
6: 应该可以看见三幅画都是尚小云先生当时收藏的。
2: 在建国之后，在50年代走向全国演出，我父亲总要有一个特殊的行李箱，放的他所喜欢的古代的字画。他演完了戏，他要挂起画帘欣赏画，这是最好的休息。

0: 当时许多人对尚小云的这一举动感到不解，但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这就是尚小云，就是那个台上永远像一团火，台下一生都爽朗豪迈的尚小云。北京安定门内，这些胡同和院落式民居保存着老北京城许多特有的记忆。据说晚清时期，这一带是穷苦奇人的聚居地。1900年，20世纪的头一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庚子国难年。这年1月，尚小云就出生在安定门内法通寺附近的一个大杂院里。他是尚家的第二个儿子，取名尚德全。这是一个没落的贵胄之家，远祖平南王尚可喜当年的显赫与富贵，早已沦为尚氏族人宗谱里的传说。尚德全的父亲尚元昭从河北南宫县来到京城，在纳王府谋了一个差事，一家还算生活无忧。然而随着这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尚家的日子开始每况愈下。尚德全5岁时父亲病逝，兄弟姐妹6人仅靠母亲走街串巷用火柴换废品维持生计。不久后，大姐和四弟又在贫病交加中相继夭亡，大哥也莫名离家出走，从此不知所终。到1907年，尚家已经没有隔夜之谜，饥肠辘辘的尚德全最怕听到的是邻居家吃饭的声音，
1: 就是邻居有公鸡打鸣。我父亲他跟我说，我中午最怕这个公鸡打鸣，是什么呢？是因为一听这个中午的公鸡打鸣，就引起他最苦难、最困苦童年时候那种情景。
0: 极度的贫穷让这位生性敏感的幼童过早地看惯了世人的白眼，同时也塑造着他一生要强、坚韧的性格。就在7岁这年，尚德全向母亲提出愿求师学戏，以奉养母亲和2个弟弟。世纪之交的中国变乱丛生，但京剧已经数代清朝皇室的推崇，此时却是一派繁荣景象。京城的茶园戏楼一个比一个热闹，身怀绝技的艺人一朝被皇家的升平署招入宫中演出，从此便能身价倍增。学者们相信，正是这样的时风让年幼的尚德全得以亲近京剧，并由此看到一条能让家人摆脱饥饿的出路。但是同样出身名门的母亲张文通起初并没有答应儿子的请求，他深知娼妓、幽灵、奴隶和低层士兵向来被归为4种贱业，被称为戏子的伶人甚至不能上祖坟，不能祭拜宗族祖先。无奈儿子一再坚持，加上日子实在难以为继，1907年春，张文通领着德全和5岁的3儿子德福投奔当时京城最有名的京剧科班喜连成。谁想班主打量了一会儿德全兄弟，扔下一句，骨架过大非学艺之才，不予接受。后几经辗转，总算摆在著名老生艺人李春福门下。不久，李春福发现兄弟二人并不适合老生行当，便把他们介绍到自己任教的三乐班，成为这个新办科班最早的一科学生。至此，这位一心学习的苦孩子才真正踏入了京剧的门墙。京剧科班是清朝晚期出现的一种以教戏和演戏相结合的戏班，进科班学戏称为做科，先练基本功，再视个人资质分学行当，时间一般为7年，

0: 之前，学生要签订学徒契约，无条件接受科班严格的训练和管理。
1: 我们当时管它叫写字儿，啊，实际上就是个字据，
2: 就跟生死合同似的。出了什么事儿，或者是有了病了，或者是生命受到威胁，班社不负责任的。
1: 我们戏曲界也有一种话，把七年做科称作七年大狱，像坐牢狱一样，要度过这七年的学习时间。
0: 今天北京宣武门外这座百货大楼一带，过去曾有一条茶室胡同，据说当年的三乐科班就设在这条胡同内一个倒闭的染坊里。110年前，一代大师尚小云就在这里起步，开始了他60多年的京剧生涯。此时他的名字已由尚德全改为艺名尚三希。和三字辈的其他同学一样，年幼的三希还无法理解未来的七年大狱意味着什么，但食不果腹的家人以及充满波折的求师之路，让他懂得能进科班的不易。他所能做的就是吃苦忍耐，奔着那朦朦胧胧的出头之日。我在加入三乐班的时候，心里要把要强两个字不知道天天想多少次。尚小云后来曾这样回忆他的科班生活。然而由于缺少家学的底子，在选学行当时，三希再一次碰到了波折。三希初学花脸，因嗓音不能契合，不久改为武声。这一次他进步极快，仅仅几个月后就登台扮演《茂州庙》一剧中的主角黄天霸，却终因身子软弱，体力竟不能支。这时有位教师指出，三希嗓音宽亮，扮相俊秀，应改学旦角，这才使他最终走上了正途。不过对于刚入科的孩子来说，选定行当还仅是一个开始。当时的科班信奉不打不出戏，无论哪个行当，学生由入科到出科差不多每天都要挨打。
1: 我们知道老师手里有一个板子，这方是为拍板的啊，来衡量你的节奏啊，按照节拍来唱。但是这个板子也是为打人的，师父可以任意的责和罚，责嘛就是打，叫做打死无论。
0: 尚三希改学旦角后的开蒙老师唐竹亭就让他吃尽了挨打的苦头。
2: 人家戏教的是很好，但是特别过于严格了，打人很厉害，不管叫唐八的。
0: 尚小云后来曾回忆说，我刚学戏的时候有一个字老是念不准，老师火了，打手。我还是念不准，老师气得戒指放在我的嘴里来回搅弄。当时我满嘴血沫，不敢哭，到厨房找点凉水漱漱口继续练。在他的记忆中，这样的苦头就像家常便饭。但终于有一次，脾气暴躁的唐老师竟差点断送了三希的性命。
2: 有一次学的大概是落花眼，有一句唱不好，哎，那么唐老师他就火了，
1: 他就拿那板子使气儿，使气儿就戳他的肋骨啊。
3: 他为什么捅这地方，让你把气儿提起来，丹田，丹田在这儿呢，
1: 戳啊戳啊戳，居然把皮都戳破了，板子就进去了，
2: 捅进去了，当时就晕倒了。
0: 据说当时其他学生急忙将三希抬往医院救治，虽经及时敷药医好，但却留下了终生不愈的后遗症。
4: 谁说在两个走道的时候他就他老是这样的。
1: 弟子们啊，常常在背后学我们师父这个毛病啊，用他凋零 他有这个，又是试自己嗓子，实际上他这个气息，他往往在这咏颤，啊，有一种颤，在呼吸不平衡的时候发生一种颤，所以给他带来一辈子的痛。

0: 1910年，上三溪经历了学习生涯中最大的挫折，但他没有退缩或逃跑，相反，却由此激发出了更强的韧劲。据记载，伤还没好，三溪就恢复了练功，不仅很快学会落花园，像桑园会、彩楼配、二进宫等老戏，也是一教就会。三溪所表现出的才分，不久就引起了科班的注意。班主开始指定专门教师，负责他青衣、花旦、刀马旦等行当，以及昆曲的学习。孙怡云曾在清宫戏班担任教习，正是这位名气一度超过陈德林的一代大家，为三溪的青衣行当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并且他还为三溪改了一个响亮的艺名——尚小林。就这样，曾经被认定非学艺之才的苦孩子，硬是凭着要强的天性，凭着屡遭困境时不改初衷的坚韧，积蓄着一点一滴成功的底气。而在此期间所经受的种种波折和磨难，也终将于日后为他的艺术精进铺就一条无比宽广的道路。1912年，尚小云在北京广和楼戏园正式随班参加演出。多年以后，他说，回忆首次登台，心里说不出是苦是甜是酸是辣。此时这位历经坎坷的少年，开始以他高亢纯正的青衣唱腔、潇洒俊朗的外形扮相，以及文武昆乱不挡的宽广戏路，逐渐名噪京城。到第二年三乐科班改名正乐社时，尚小云已是班中排柱，与荀慧生、赵同山一起被人们并称为正乐三杰。然而在顶尖名角荟萃的京城，要想真正出人头地，仅凭科班的训练显然远远不够。有一天，当尚小云自信满满的毛遂自荐，想要跟著名老旦演员龚云甫合演一出大轴戏时，这位初出茅庐的小子辈儿终于开始领略到梨园行的厉害。
1: 班主说，你要跟谁演戏，退了我父亲一口痰，配你也配。我父亲那个时候他受到了侮辱啊。
0: 对于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尚小云曾回忆说，我听了这句话就气愤得了不得，马上不干了。人家也好，你不干也不少你。我回家之后痛哭了一夜，连饭也没吃。后来一想，哭有什么用，还是要干。
1: 他说，我那时候就憋着这口气，横下一条心，一定要苦练才能够出人头地。
0: 在北京陶然亭公园，这处名叫瑶台的遗址，民国初年还是一片荒丘。当年尚小云受辱后，从第二天开始，每天天不亮就打着灯笼来到这里喊嗓，回家以后又接着练功，整整两年寒暑不辍的苦练，为他此后久唱不衰的铁嗓钢喉攒下了本钱。而就在尚小云独自用功的时候，一次难得的机遇也正悄悄向他走来。1914年冬，长期驻演上海的名角孙菊仙回到京城，需要挑选一名年轻旦角合作一出《三娘教子》。这位时年73岁

0: 曾被光绪皇帝钦点为老生老旦第一人的一代宗师，最终选定了14岁的尚小云。
1: 孙菊生的演唱风格是偏于旧的，所以他的风格你要找一个跟他配的，那就得找一个相对旧的风格来跟他配，否则搭不上嘛。所以尚小云在传统上他已经显露了非常好的功底。另外呢，孙菊生本人的嗓子又特别好，咱们都知道，所以呢，尚小云的这个嗓子，铁嗓当喉，能够配得上。

0: 1914年12月，在北京庆乐园，这出老少配的戏码首演当日，剧场爆满，整出戏一老一小配合默契，精彩纷呈。一出《三娘教子》让尚小云成为京城人们茶余饭后的头条谈资。
1: 这就说明几个问题：第一，机会就是给有准备的人，对吧？他尚小云如果没有这些咱们说的对传统的扎实的功底，没有个人天赋的嗓子，对吧？没有在前面科班里头打下的这些个舞台经验，这三者缺一不可。
0: 第二年，北京国华报组织铜龄评选，尚小云名列第一铜龄，从此名声大振。
2: 当时，人们的欣赏，主要就是戏曲，其他艺术形式也没有。所以当时，戏曲可以达到万人空巷。所以当时的所有画刊、报纸，包括经济类的，他也要专门辟出专版来报道戏曲。
0: 不久，尚小云两年前受到的羞辱也出现了反转的剧情。他后来回忆说，这一天还是那戏班，居然让我和龚云甫唱回大轴，得到意外收获。我走到后台，看见管事崔先生，我问他，您瞧怎么样？当下气势汹汹，
1: 有一种青年人的一种报复心理。这个班主也能找出一个下台阶的一个理由来，就是当初我不是那样侮辱你，催了你后台，你恐怕未必有今天。
0: 尚小云说，我这才恍然大悟，自己惭愧得不得了。后来我对崔先生当作老师看。事实上，在随后和孙菊仙的多次合作中，尚小云已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与这位老艺术家的差距。他后来常常感念孙菊仙的提携之恩，同时也不断跟晚辈提及是孙菊仙让他明白了人皆可师的道理。而正是这份感悟，适时打开了尚小云的眼界，并对他此后兼收并蓄的巨匠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16年，对尚小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他终于熬过了7年的科班生涯，顺利出科。这一年，他身体羸弱的弟弟尚德福在科班被打致死。也是在这一年，让他爱恨交加的正乐科班宣告解散。从此，京城的梨园行中少了一个正乐社，多了一个一心要闯出名堂来的尚小云。

0: 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2015年12月9日，为纪念尚小云诞辰115周年，安迪在上海举办了一次上派经典剧目的专场演出。近十年来，这位上派艺术第三代传人中唯一的男旦，以他唱作并重的舞台功力、刚劲、热烈的表演风格，广受上派戏迷的认可。
1: 很多人脱口而出的一种感觉就是，真的太棒了。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这点，后来我在屡屡的听到了这样的评价的时候才明白，王耀卿曾经给四大名旦每人有一个字嘛，尚先生是棒，这个棒就解释了他哪儿都棒，不光是唱，不光是念，不光是表演。
0: 在京剧界，穆元迪以练功刻苦、基础扎实著称，他9岁学戏，先后是从尚小云的亲传弟子李喜红、孙明珠，对上派艺术始终充满敬畏之心。
1: 孙老师教的我第一出戏就是梁红玉，这戏太快学了10年了没敢演，为什么？我觉得太难，所以说

0: 上派艺术是我心目当中它已经定格了，我们永远达不到前辈的那个艺术标准。
1: 京剧《梁红玉》是最具上派文武兼备艺术特色的代表性剧目之一，首演于1935年。此时的尚小云，无论事业还是生命，都已到达巅峰，但他并未因此而停止对京剧艺术的专注与执着，一如20年前刚刚出科时那样。

0: 位于上海市福州路与云南路交界处的天蟾舞台，自民国初年就是许多北京名角儿南来献艺淘金的主要场所，以至于当年的梨园界曾有不进天蟾不成名的说法。1917年元月，就在刚刚出科半年后，尚小云应邀来到上海，在永安百货公司毗邻的老天蟾舞台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赴沪演出。此时京剧进入民国后，以梅兰芳为代表的旦行的崛起已经开始逐步深入人心。天蟾舞台在申报提前刊出的广告中以梅兰芳第二来推介这位严芳弱冠的少年。
1: 这个时候的上先生来说，就是给人感觉老腔老调，非常之古朴，所以这个时候尚先生是正宗青衣的尚小云
2: 啊，确实那都跟小钢炮似的。那个什么，祭塔，你都是怎么唱的？是吧？

0: 他能唱到高嗖上，一般的旦角唱到高咪上就很不错了。
1: 由于上奏率一直居高不下，尚小云的演期一续再续，最终竟连唱了四期，共计138天，这在当时京角的复沪演出中是极为罕见的。这年11月，北京顺天时报举办了一次京剧名伶票选，结果梅兰芳以最高票当选剧界大王，尚小云则紧随其后获得铜龄第一的称号。
2: 不是说叫铜龄，他那个时候已经是18岁了，已经不是严格意义的铜龄。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梅兰芳就是如日中天成为大王的时候，尚小云其实已经跻身于一流名伶，这是一个标志。
1: 从7岁卖身学戏，到17岁出人头地，名利双收，尚小云总算实现了当年对母亲的承诺。然而这时的他早就不是那个曾经食不果腹的少年，整整10年的刻苦磨砺让他深知成功的不易，而将近5个月的上海演出也极大地开阔了他的心胸和视野。此后尚小云一面搭班演戏，一面遍访名师，先后受教于多位曾在清宫参加演出的京剧大家。陈德林在梨园界素有青衣泰斗的美称，他继承了传统青衣阳刚一派的优点，同时讲究刚柔兼济。在他的影响下，尚小云的演唱终其一生都谨守青衣正宗的规范。王瑶卿融青衣、花旦、刀马旦于一体，首创花山新行当。尚小云在行腔吐字、做工深

0: 段乃至对京剧表演精神实质的理解等方面，都深得王耀卿的教诲。陆三宝在民国初年有近20年来花旦界第一流人物之誉，同时擅长刀马旦、闺门旦、玩笑旦等行当。尚小云从其学《贵妃醉酒》《游龙戏凤》等做工繁重的老戏，收获极大。李寿山，著名京剧武进，他不仅悉心传授尚小云昆曲，还以自己的女儿相许配。更为幸运的是，一个注定深刻影响他一生艺术风格的人也适时地出现了。这个人就是天才武生杨小楼。杨小楼不仅武功深厚，唱念也极富韵味，塑造人物准确传神，尤其家传的猴戏和三国戏最为戏迷称道，是继谭鑫培之后京剧界又一位杰出的领军人物。早在看过尚小云与孙菊仙的演出后，杨小楼就认定这是个好苗子。1917年年底，他邀请尚小云加盟自己的同心社，并让其配演自己的拿手戏《长坂坡》。
1: 他在那个时候叫国剧宗师，他对很多的比他年轻的人，他都提携，都帮助。
2: 尚小云跟杨小楼之间合作，影响相对比较大的，是一些恢复排演的传统戏。上家人就上杨小楼他们家去学这个东西，啊，学就是问，其实是对戏嘛。他就通过这种恢复排演老戏、整理排演老戏，学到了技艺。
0: 3个月后，一出专为杨尚二人编演的《楚汉争》与观众见面。这是杨小楼塑造楚霸王项羽这个经典人物形象的开端，而扮演虞姬的尚小云则在与霸王的对手戏中切身感受到了一代大师在台上的劲头、气度以及超凡的技艺。多年以后，尚长荣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常向后辈们夸赞杨小楼的情形：你们看，杨先生一上场就不同一般，走到九龙口抖袖整冠，加眼神的配合，就把霸王那刚烈躁的性格和气质表现出来了。他演的霸王使人感到帅、翠、美，真是好极了。
3: 所以在他的艺术风格当中融入了很多杨小楼先生杨派武生艺术的技艺。
4: 所谓上派的风格也好，还是上先生的为人也好，都从这几个方面给了他很深很深的一种影响。
0: 此外，尚小云还向多位名家学习书画，以求提升文化艺术修养。这位一路孤身闯荡的年轻人，就这样以自己对京剧的专注与执着，以及人皆可师的好学精神，使自身的技艺

然而，当时间来到20世纪20年代初，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审美思潮，除灵界大王梅兰芳外，后期的徐碧云、荀慧生、程砚秋等各路名角也纷纷创制新腔，编演新戏，而成名更早的尚小云却迟迟不见动静，难免招来不思进取、固步自封等质疑。不过这一切在1923年发生了改变。这年的12月7日，尚小云的第一部新剧《红绡》

在广德楼戏院出演。红绡改编自唐代小说名作《剑侠传》，演绎的是青楼歌女红绡与名士崔云的爱情传奇。剧中使用的大段南梆子唱腔以及青门舞剑一场都颇受戏迷欢迎。红绡的成功首演标志着尚小云的演艺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年，他在宣武门外的椿树胡同购置了一座大宅院，据说当时主要就是为了排演新戏。此后，一个又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艺术形象从这个院子里连续被创造出来。巾帼不让须眉的一代名将秦良玉，遭际悲惨却坚强不屈的李三娘，世亲至孝刚烈侠义的林四娘，

0: 人们突然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位正宗庆怡已经不再只有老腔老调，一系列刚柔相济、文武并重的信息，让他十多年的兼收并蓄迸发出惊人的力量。
1: 尚小云先生从小进科班以后，换过很多行当，但是每一个学习过程他都没有放松过，他每一个行当都学得非常扎实，为他以后的这个全面发展他的艺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2: 各方面的东西都学来了，什么旦角的、武生的、这个家那家的都学来了，学到他身上。他正是因为有这个百元合一啊，合一之后融汇了之后初心。
0: 有研究者认为，早年的艰难困苦使尚小云极端重视继承传统，而刚强坚韧的性格又让他能不顾外界议论，潜心追求自身技艺的极致，这是成就一代艺术大师的关键。这个时期，尚小云所演新戏的剧本主要来自青弋居士。青弋居士本名爱新觉罗溥序，这位末代庄亲王熟谙梨园，才思敏捷，人生大起大落的坎坷际遇，使他的作品往往在慷慨淋漓的深情之外，又有凄凉忧愤的意绪，十分有利于尚小云个人艺术条件的发挥。1925年，尚小云挑班自组协庆社，随着《新玉堂春》《新雷峰塔》等改编的老戏相继推出，一种极具尚小云个性的艺术风格出现了。
2: 他的唱独树一帜，唱的这个下很瓷实，往上有这拔弦攻尖的那种感觉，有一种险峭之音，听着很有刚劲儿。
3: 他有些唱腔里边有老生的那种力度，有花脸的那种杂夯的那东西，但是他阳刚当中又不失于他那个温柔，那种柔美媚。
4: 另外他把武的方面融进来，而他讲的是大开大合、大起大落，让你看着来说过瘾解气。
5: 尚小云先生的这个性格就很刚正，在台上不犀利演出非常卖力气。
4: 所以黄宗江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说尚先生到台上就有一种热气，这热气是灌满了剧场，从台上一直到台下，又从台下撞回来。
0: 著名京剧红生李鸿春少年时期就常为尚小云配戏，他在回忆尚小云的扎靠戏时说，不但亮相漂亮，而且招数来得急，步伐转身来得快，他的唱念见功力，做打更见功力，把每个巾帼英雄都能演得既有飒爽英姿、威风凛凛的大将风度，又有妩媚婀娜的女性特点。北京前门的大石栏一带，民国年间一直是京剧演艺活动的汇聚之地。90年前，这些戏园子就像一个个新戏的发布场，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位名角带着新编的剧。

0: 在其助演的戏园首演，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戏园子的声音也在这种热烈的艺术竞争中始终红红火火。1927年1月16日，尚小云又一部新戏《摩登伽女》在新民戏院首演。《摩登伽女》讲述古印度摩登家族少女波吉蒂爱上尊者阿难，为情所困，后被佛陀点化皈依佛门的故事。为了烘托异域风情，尚小云不惜投入以往3倍的资金制作舞台灯光、道具和布景。他所饰演的波吉蒂烫发，身穿长裙和高跟鞋，最后一场更请配演老生的杨宝忠换上西服革履充当琴师。波吉蒂则与小提琴和钢琴的伴奏下，在佛陀面前跳起了英格兰舞蹈，
1: 令人大吃一惊，到了想象不到的地步。从题材，从装扮，从他的伴奏，这都是人们在经历的京剧欣赏中前所未有的一种状态。
0: 摩登伽女开京剧演外国故事的先河，一经上演就引起了轰动，但巨大的争议也随之而来。有人认为该剧题材新颖，唱作俱佳，为近年来少有的杰作，也有人觉得他离经叛道，不成体统。
2: 这出戏呢影响很大，
3: 我询问过一些前辈的老先生看过这出戏，刘增富先生就说这出戏并不是后来好像有人想象那样太出格，在整个的原则上跟京剧的这个传统还是很贴合的。
0: 就在这一年的6、7月间，北京顺天时报向社会公开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尚小云的摩登伽女以6628票高居各剧之上，拔得

0: 这一年的尚小莹27岁，表演技艺已经全面成熟，造型扮相也是最美的时候。在随后到来的新戏创作高峰期里，她不仅经常在一出戏中串演多个角色，还不时亲自参与剧本的编写，使她刚劲豪迈的艺术风格越发彰显。
1: 他在创作剧目中视域非常广阔，然后又是非常敏锐的观察力，他的步子跑得很前卫，在表演上坚持传统范式，演花旦的时候严格按照花旦演，演青衣的时候严格按青衣演，但他把这个花旦青衣融合在一个剧目里头。
0: 1931年2月，尚小莹又一次开风气之先，把一部表现少数民族题材的《相思债》搬上舞台，并再度引发了轰动。至此，这位历经长期苦学和积累的一代名旦已经打破梨园行内的诸多传统，以他文武全能的超强实力，为拓展京剧的表现空间，丰富京剧的表演手段，进行了多方面大胆的探索。
2: 1931年，长城唱片公司找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四个人录制了一个唱片，叫《四五花洞》。这个时候，他们得到了社会上的承认，牢牢地占据了中国京剧旦角的前四名，所以叫他们为四大名旦。
3: 他们走的是吧，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创作道路，跟陆群也不一样。欣赏梅兰芳是高雅的。欣赏程砚秋的知识分子，欣赏荀慧生是小姐太太们，而尚小云是广大的市民阶层啊。
2: 这个也极大的影响到了他们的演唱和他们的表演风格。尚小云更多的崇尚的是民间文化中的侠文化，所以他的风格就是一种刚烈，这个俏啊。
0: 尤其他塑造的一个个巾帼英雄、女中豪杰，与京剧青衣专演贞洁烈女的规范。

0: 由劣质一端发展了侠义刚健等审美内涵，使京剧能从更广泛的层面关注女性的生存价值，大大增强了旦行的表现力。而这也正是尚小云开创上海艺术跻身四大名旦行列最重要的精神基础。
1: 继承他是一位大家，革新他更是一位大家。我觉得尚老师在这方面不是迎合，而是引领。他有时代感，所以他敢于啊走在时代的前面，走了常人没有走的路。

0: 这部《梁红玉》原名《梁夫人》，是1935年10月尚小云根据《战金山》等传统折子戏整理改编而成。在这出戏中，尚小云参照古代戎装画像，改进了传统的女靠，使梁红玉的形象更加俊俏挺拔。而最后擂鼓助阵一场，更以她精妙的鼓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这套鼓，我听孙明珠老师讲说，尚云在打鼓的时候，从侧面看他的这个两个鼓槌就像那个电门一样，就那么快，而且是那么均匀。
0: 这是尚小云又一个创作高峰期，在此期间，他对多部传统老戏进行了精心的加工和整理，并赋予这些剧目强烈的上派艺术色彩。这部全本《汉明妃》首演于1935年12月，其中昭君出塞一折，尚小云大胆采用文戏武唱的方法，把京剧旦行几乎所有的步伐都组织进来，同时吸收武生的多种身段动作，生动细致地刻画了王昭君的离愁别恨和边塞荒凉。此后文戏武唱也成为上派艺术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今天从尚小云晚年留下的这段影像，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这出戏中饱满、强烈、清健、豪放的上派艺术风格。这张剧照拍摄于1936年，此时尚小云合作最多的编剧是《还珠楼》主李寿。在这位现代武侠小说之王的操刀下，他又创造出一系列武功高强的侠女形象。据说为了排演这些新戏，尚小云往往从上海定制大量机关布景，其舞台呈现已经隐隐带有某种超越时代的魔幻色彩。然而这次的探索没有来得及走得更远，在时代的巨变面前，一代京剧表演艺术大师的生命轨迹即将发生重大的转折。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你见过六七斤的野生鳌花鱼吗？你试过拎起一条半人高重达40斤的鱼吗？你听说过馒头里夹着现炒的鱼毛这种吃法吗？如果你觉得这些新鲜有趣，那一定要来黑龙江抚远的东极鱼市亲自逛一逛。来抚远除了看日出，玩是其次，吃鱼是正经事儿。大部分珍贵的淡水鱼你可能真的没见过。
2: 我们来到了东极抚远，而且呢还是为了鱼来的，就不得不来一道抚远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刘哥告诉大家，
3: 东极鱼市。
2: 别看现在的艳阳高照啊，现在实际上才早上6点钟左右。
4: 在抚远的话，几点天亮？
3: 3点钟左右就能见太阳。
2: 3点多，抚远的人们就开始忙碌了。而且呢，咱们东极鱼市的人们忙碌的时间更早。接下来咱们逛逛东极鱼市。
1: 来到抚远，当地人刘世民刘大哥告诉纪委，逛鱼市吃鱼才是最地道的玩法。谁家来个外地朋友，最隆重的招待方式就是请他吃鱼。吃鱼那还得吃大鱼，吃好鱼。
2: 这鱼市不小啊，从这儿一直到那街头是吧？
3: 对，这整条街全是鱼市，被国家命名为中国淡水鱼之都。品类有21科，105种，这里是全国淡水鱼品种交易最全最多的一个市场。咱抚远这儿有一个国家命名的，鲟黄鱼之乡，大马哈鱼之乡。
2: 咱可是来对了地方了啊！先不说别的了，在这儿我就看到了3花5螺里边的鳌花。你们以为鳌花可能就这么大点儿，但是在这儿啊，基本见不着，见到的全这么老大的。这个是咱们江里打的吗？
5: 对。
2: 哎呦，真漂亮！
5: 打还得，这都不算大，还有10多斤呢。
2: 这还不算大。
5: 这个
2: 咋吃？一般上？
5: 清蒸、红烧啊，加上炖，四身嘎嘎的。
2: 嘎嘎的，真棒！这个李子也是咱江里的吗？
3: 对，
2: 这得有10多斤的得。哎呦，真漂亮！这鳞，这颜色
5: 都是金黄色的。
2: 怎么分辨江鱼？
5: 跟这个嘴啊，咱们这个嘴长，
2: 嘴长，
5: 直的那个嘴短，抻出来，咱这能抻出来，你拽。拽着嘴唇就能拽，
2: 拽啊！
5: 哎，对，
3: 不咬
5: 养殖的这个你拽不出来啊，就是一点点，它能出来一点点。
2: 它是主动进食，所以说它的嘴的这个会伸的比较长。
5: 对。再一个这个颜色啊，这个鳞片，
2: 鳞片哈，
5: 这鳞片不可能是这么金黄。
2: 对，真漂亮，
5: 红色的。哎。
2: 你看看，在这儿不光能看到鱼，而且还能学到知识，怎么分辨这个养殖的鲤鱼和江里边的鲤鱼啊。
1: 如今市场里做直播的商家也很多，当天下单，当天发货，销往全国。其他地区不常见的，或者说个体比较大的鱼类，在这里都可以找到。
2: 带大家看一看一个庞然大物，
3: 大个叫怀头，小个叫鲶鱼。
2: 这怀头最大能长到多少斤？
3: 这要吃东西它就长啊，100多斤才会长。
2: 咱这怀头鱼今天早上现打的呀？
5: 对，刚回来的。
2: 怀头一般在咱这儿咋吃啊？
5: 炒一烧，炖着吃。
2: 它嘴里边是一种特别细密的小牙齿。
5: 戴手套拿起来。
2: 大姐真是不嫌事儿大的，真是。让大家直观的感受一下咱抚远的鱼到底啥样。哎呦，
5: 你两个鱼鳍。
2: 慢呀。我的天，这太大劲了呀！来，要留个你来试试。
3: 你来。
2: 哇哦！我的，哎呦！
3: 三哥，
2: 这可以啊，哥，你控制住它了。
3: 这一条都有50斤左右。
2: 马哈鱼坯子，
3: 马哈鱼坯子，
5: 对。

0: 乡里挣，海里长，完再返回来。
1: 咱们腌的话，怎么腌？大概
0: 新鲜的吧，不是？啊，搁坯子，搓完坯子完了，撒一点盐，别多撒，不咸不淡，吃的正好。哦，
1: 这个坯子的话，达到什么程度就算好了呀？
0: 再量比这再干点，太干了也不行，就是大半干。
1: 大半干，这个不好拿捏呀、啊。
2: 水分在70%左右。
1: 晒好了之后，我们想吃怎么办？
0: 蒸着吃，煎着吃，炸着吃，炖白菜，
2: 炒着吃，
0: 包丸子，包饺子，嗯，都好吃。
1: 在这块啊，不光可以买到鱼，还可以告诉你这鱼到底怎么吃。这是怎么弄上的呀？啊，就这样一扣，
2: 一碗，
1: 直接把它穿到杆上就可以了。
0: 哎，
1: 一晾。这样的话，冬天的时候就能吃到马哈鱼了。
2: 对，全国各地都能发去。
1: 现在是马哈鱼坯子刚刚开始，而且这儿还有这个呢，朋友们，这是狗鱼坯子吧？
0: 杆条
1: 啊。嗯。大姐帮咱们拿一条这个活的啊，
2: 活的
1: 杆鱼给大家看一看到底啥样。
2: 看看。
0: 这个鱼要长大都长70-80斤，100来斤的啊。
1: 哦，这个叫杆鱼啊。
0: 对，叫杆鱼。
1: 这个多大？这得20-30斤的大杆鱼。咱就看看这鱼肉这颜色，哎，焦黄焦黄的。你看一摸这油脂，你看没有？这手上全都是油啊，这肉，
0: 肉质鲜嫩，哎，蒜瓣子肉，
1: 吃起来好吃，真的好。
2: 这就是所说咱们炒鱼毛，这叫学门叫鱼松，
1: 就是把鱼肉给它炒出来。
2: 对，一炒一门炒一门炒。
1: 咱用什么鱼啊？
0: 怀头，
1: 怀头鱼哈。
2: 哎，
1: 现在这个香味已经出来了，
2: 是吧？
1: 已经出来了哈。它得炒到什么程度算是炒好了？
2: 水分炒干了。
1: 你看炒着炒着，这个鱼刺儿啥的全炒出来了哈。
2: 对对对。哦，
1: 那是炒完之后大概啥样？
2: 应该是。
1: 哦，在那儿呢。哎，咱们过去看看。呵，刚才看着鱼肉雪白雪白的，炒完之后就金黄金黄的哈。
2: 对。
1: 哎，你能给我来一点我尝尝吗？
0: 尝尝吧，然后。哎。
2: 哟。非常香，
1: 就一个鱼片味儿，
2: 特别香，特别香。嗯，
0: 吃马牛吃焦味脆的，包韭菜馅饺子放一点。
1: 来，咱炒的不是那种特别干、特别脆那种，是那种有韧劲儿、有咬头的那种。
2: 对对对对对对。哎呦，
1: 这个时候姐姐，你要是给我一个馒头，往上一夹，
0: 是不是？啊，我砸了球的。
2: 来了，
1: 谢谢大哥，大哥真仗义。
0: 中间掰开，
1: 哎。看，咱来到鱼市了，多热情好客。嗯，
0: 包韭菜饺放里面也可香。
1: 嗯，真香，而且比较适合孩子吃。姐姐是把那个，你看细的小刺儿，哎，给它挑出来，
2: 对，
1: 这样吃起来就比较安全，比较放心了。
3: 看过了各式各样的大鱼，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说说抚远当地的特产鲟黄鱼。它是淡水鱼中最大最凶猛的一种鱼，它的软骨有保健功能，鱼子酱被称为黑色黄金。封建时期打捞上来之后会送到京城供皇家御用，平常百姓根本无福享用，即使到了现在它也是非常神秘的，一般不会像其他鱼类一样摆在摊位上售卖，都会放在专门的鱼池里。
2: 下边水比较凉，再打上养分就够用，在外边或者玻璃缸顶温度高，这鱼就受不了。还有一点，搁小的水族箱装不下，咱的鱼销量大，
1: 量太大，哎，
2: 所以说咱搁在地下方便选择，相中哪个直接
1: 捞，哎，那咱现在捞，
2: 可以啊。哎呦，好一尾能拽，哇、
1: 哦，这就是鲟黄鱼，这个不小啊，这得，哎呦我天，哎，这给我抓住了，
2: 得15斤左右。这个是前店，咱们后边还有养殖基地。
1: 养殖场在哪儿啊？
2: 在江上，
1: 能去吗？
2: 走呗，
1: 成。
3: 抚远就像一个江河的宠儿，一直享受着黑龙江、乌苏里江两条大界江给予它的厚爱，享受着自然江河里丰富鱼类资源带给人们的恩赐和滋养。 大家呢也是会因地取材，在河道里建造了一个个养殖鲟黄鱼的鱼排，为这种被视为珍宝的鱼类单独划出一块自留地。
1: 这些地方都是养鲟黄鱼的地方吗？
2: 对呀、啊，这些全是网箱，这是黑龙江支流。
1: 那咱们怎么过去、啊？
2: 有船，喊船就可以来了。
1: 基本

0: 哟，
1: 别说刘哥，你这每天取这巡防鱼还道路挺波折。首先咱得从县里边出来，然后到村子里边，之后呢上江，
2: 对，
1: 坐船到上面，
2: 对对对对，
1: 取鱼。
2: 对，
1: 那咱就走吧。
2: 也是这样。
1: 这些都是网箱，那怎么起到固定作用呢？
2: 这底下有稳定，
1: 什么横梁给它？
2: 对对对，
1: 固定在这个江底。
2: 对，
1: 我们现在其实是处在一个界江中，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啊，
1: 这是黑龙江的一个支流。
2: 对，对
1: 流速缓，水面大。
2: 对啊，
1: 水源好。
2: 对，
1: 适合鲟黄鱼的生长
2: 养殖。哦。
1: 那这个江面上的话，不止这几个网箱吧？
2: 好多，
1: 好多是吗？
2: 全是，
1: 就是整个沿着这条支流的沿岸，
2: 对，
1: 全都有。
2: 全是，
1: 我现在就特别期待啊，咱们到鱼排上真正看到养殖的鲟黄鱼大概什么样了。
2: 对对对，马上，
1: 走，我们继续出发。
2: 哇，上下，哎呦。
1: 这里多深呢？这块
2: 这得七分米深，
1: 这么深呢？
2: 对对对，
1: 这都混四个我在里头。哎，你看有小鱼儿。
2: 哎，对，这跟江连的，这江里进来的鱼。
1: 哦，就这水是跟江里通着的。
2: 对，它就是一走一过，它就吃了，这就是天然牧养。
1: 刘哥，该说不说，我得说句话呀。这水有点看不见底儿啊，这鲟黄鱼在哪儿啊？
2: 在里头呢，在下生呢。它温度高，冷水鱼嘛。啊，它在凉快地方呢。
1: 就在江的底部
2: 下部
1: 生活哈。
2: 对对对对。
1: 这块是防止它跳出来的这个网。
2: 对对对对，
1: 我先问一下，现在这里边鱼大概都多大？
2: 这里头有200斤左右的有。
1: 200斤左右的。
2: 对对对。
1: 多长时间会来一次这个鱼排上选鱼啊？
2: 天天来，
1: 天天来啊。啊，就这么拽了。
2: 对。哦，就拽就出来了。
1: 起网了，看看我鲟黄鱼长什么样，到底有多大？哇，这网够沉的呀。
2: 看看，
1: 哎呦呦，上来了！这儿呢，哇！我的天哪！我太大了吧！哎呦！我的妈呀！
2: 看看去，
1: 这有点超乎我的想象了。这鲟黄鱼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在黑龙江里边应该是没有天敌吧。
2: 它这有个名字叫巨无霸。
1: 巨无霸，
2: 最猛的一个鱼种，2.5亿年前它的基因就存在。
1: 您每一次来的话，都会选几条鱼带走？
2: 5-6条，
1: 大概能满足一天的这个营业
2: 量。
1: 这一条的话，不止100斤，这得200多斤。
2: 200多斤，这个咱留做种鱼的。
1: 这种鱼，
2: 对对对，选大的少一些。选小的要多一些，是20斤之内，
1: 20斤左右哈。从鱼苗长到20斤的话，那么这条鱼的话需要长多长时间？
2: 10多年。
1: 10多年啊！
2: 到10月份以后就不吃食了，消耗自身的能量。
1: 半年吃饭，半年节食，那你他这个挺养生啊。
2: 冷水鱼好吃，它是生长期长，所以说它口感非常结实，有咬头。
1: 刘哥，你刚才说了，大的是为了这个种鱼产子用的。
2: 对，
1: 那咱们平时做火锅的鱼，咱在哪儿呢？
2: 来吧，咱就捞一个做火锅的鱼。
1: 咱今天能捞活的走是不是？
2: 现在就捞活的。呵，
1: 刚才让大家看的200多斤的那个鲟黄鱼，摄像家呢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啊。接下来呢，咱们就取用食材了。
2: 对，今天咱就用它做咱的火锅。
1: 好嘞。这里边鱼的话，得有多少斤一条？
2: 20斤左右，
1: 马上就要看到庐山真面目了。这也不小啊，这个抄的好抄不住啊，
2: 抄不住。
1: 哎，哦，这个太大了，不行。哇，这是不是太大了呀？这个怎么也得有四五十斤了吧？我的天！刘哥，你看这行不行？
2: 行，
1: 这个啊，
2: 行，
1: 这网好像捞不上来呀、
2: 哎。咱俩配合啊，
1: 劲儿好大，我天哪！

0: 来来来来来，你该咋抓它呢？哎，跑了！
1: 再来下一个。哎，我轻点。哎，这个行不行？停，这个行不行？停。没事没事没事。
2: 来，我们看一下，30斤啊！这养了好几十年了，啊，它能一直长吗？
0: 一直长。看过鲟黄鱼的生长环境，接下来我们跟着刘世明回到厨房，来一个鲟黄鱼现吃现杀，看看鱼身上有哪些比较珍贵的部位与其他鱼有什么不同。哎呦，嚯！
1: 大名叫鲟鱼，是史氏鲟，小名叫鲟鱼子，它有七个福子，
0: 这里一对儿，两对儿，这是四个了，嗯，
1: 这里还有一对儿，对，
0: 哎，三对，这是六个，再加上尾鳍七个，
1: 对，第一步就是放血，嗯，啊，放完血就要抽它的筋，都说抽龙筋，龙筋，它跟龙一点关系没有，抽的就是鲟黄鱼的筋。 这个鱼不管是龙筋精怪，嗯，这条鱼从头到尾都很精怪，各部位还有各部位的口感，各部位有各部的营养价值，嗯，每个部位都不一样。现在我就开始动手了啊，
0: 先把鳍先去掉啊，
1: 哎，搞一个鳍，哎，
0: 哎，抽龙筋时候啊，就得一次成型。哇，啊，直接抽出来了，这块不用嘎刀哈，
1: 不用嘎刀，嗯。
0: 哎，怎么这那么长啊？哟，
1: 看看，又生，哎，断了，这边有一个突然间嘎嘣一声，哇，这就是龙筋了。咱把这个再要一下子，嗯，
0: 哦，
1: 出来了，哎，就完事儿了。
0: 我想看看，哇，哦，
1: 看，
0: 好有韧性啊！
1: 你看这个鱼抽出来之后，这个筋长多些，看看。
0: 它是有延展了吗？就是在拽的过程当中，它抻长了，
1: 这个筋是有弹性的。
0: 那筋的话，大概头应该在这个位置是吧？
1: 对，应该在这个位置。
0: 那咱还可以拽长一点。
1: 对，还得到这个位置。
0: 哦，我感觉我们好像当了一回女儿似的。
1: 对对对。
0: 哦，
1: 这就是龙筋。
0: 这里边是什么呀？
1: 这里边是骨髓，这个髓也可以下菜。
0: 那这个应该是很金贵吧？
1: 特别金贵，在古代给皇上进贡。 就那个时候是高贵，高贵人士。但是现在呢，咱们好像是通过养殖生产也多了，然后寻常百姓也可以吃到它了。百姓都能品尝到。哎，都能品尝到。这个有什么营养价值吗？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还有极高的蛋白质。一会儿吃的时候，把这个骨髓取出来，然后把它搁水煮一下，切成丝儿就可以凉拌，之后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这个是鱼肝，鱼肝，啊，鲟黄鱼肝，它有。 排铅排毒的功能功效。看这个，这个是鱼鳔，所说那鱼泡就是这个，
0: 特别厚，特别
1: 厚，像咱们家用洗碗的那个胶皮手套。嗯，对对对，
0: 就是特别特别的厚，
1: 特别厚，哇，还有弹性。这个鱼鳔吃的时候，你不能直接扔里头，切成一块一块的，搁筷夹子，在开水里涮，涮个4-5下，
0: 嗯嗯，
1: 就可以食用了。嗯嗯，非常糯。
0: 你如果再继续
1: 搁锅里头涮，它就化了。多年前，那贺哲竹把这个鳔取出来，然后给它焙干它，多少年都不坏。远行时候，带它充饥。
0: 咱现在开始把鳃提出来，8，8叶，
1: 那4个，4对，对。咱先把这鳃分解一下，咱一会儿咱要食用。
0: 哦，一片一片的。
1: 哎，大家都知道。
0: 别的鱼鳃是不可以食用的，
1: 而鲟黄鱼鳃是可以食用的，而且它有清热解毒的功能功效。哦，鲟黄鱼鳃，
0: 这也是经过咱们检测之后得出一个
1: 对对对对，没有腥味啊，没有臭味，都没有，吃的口感也非常好。看这黄色部分都是脂肪，
0: 脂肪。
1: 把这个鱼的排骨剔下，猪的骨头排骨是硬的，而鲟黄鱼骨全是脆骨。
0: 它是水中活化石，全是软骨动物。嗯，真漂亮。
1: 我们看一下这个肉，就刚刚片下来的这个鱼肉，这个纹理全都是黄色的脂肪。对，鱼肉啊，咱可以打成鱼泥，做成鱼滑。这个肉还可以做刺身吃，也可以。
0: 那接下来的话，咱们这4大块。

0: 鱼肉咱们怎么来进行操作呢？
1: 这块肉做成刺身也好，做成鱼滑也好，直接切片涮火锅也好。
0: 那这两块呢？
1: 这两块肉啊，我给你找个高人，
0: 好，
1: 做两个鲟黄鱼升级版的菜。
0: 呵，
1: 先处理这块肉，
0: 行，
1: 咱把它切成薄薄的片儿。
0: 哎呦，真薄！
2: 在福源，鲟黄鱼除了常规的吃法外，还有一种吃法不得不尝，那就是鲟黄鱼火锅。刘世明把一条鲟黄鱼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分割出不同的部位，做成了16道菜，再配以独具特色的底料和蘸料，做成了各不相同、不拘一格的味道。
1: 这就是咱们自己研发的鲟黄鱼火锅全鱼宴。
0: 哇，这个太丰盛了啊！
1: 咱从这儿开始。
0: 好，
1: 鲟黄鱼的筋，
0: 来，咱们尝尝。哇，它没有任何的怪味，或者说任何的鱼腥味，没有，
1: 没有，
0: 它就是筋的那种口感，比吃海蜇多了很多的韧性。第一道菜惊艳到我，真的好吃。
1: 再来下一道。
0: 好，
1: 这个，
0: 这就是骨髓了，这是生的吧？
1: 生的，
0: 哦，生的，
1: 这很好喝，
0: 就跟牛骨髓是一个道理哈。
1: 对，
0: 再放到这个火锅里面，这个是吃的还是说让它直接在汤里边化开？
1: 最好是搁汤里煮，让它自身的蛋白进汤里。
0: 明白了，这样的汤呢就特别的浓厚了哈，很鲜，
1: 对，
0: 好神奇啊！
1: 这个鲟黄鱼的脊柱。它是骨肉相连的，
0: 上面这个黄色的就是厚厚的这个脂肪，哎，下面呢鲟黄鱼的鱼肉，中间呢是这个脆骨。
1: 对，
0: 像这样的话，可能涮的时间是得稍微长一点了。
1: 对，2分钟左右，
0: 2分钟左右嘛。
1: 调点料，
0: 对，
1: 这个咱秘制调料，
0: 嚯，
1: 专门为这个鱼，调的这个料，用韭菜花、辣椒油、香菜末、葱末，然后用咱福源醋调制而成。
0: 哇，特别爽口，好香！第一口黄鱼肉，尝尝什么感觉？
1: 尝尝什么感觉？
0: 先是鱼肉的那种鲜美，紧接着就是鱼油那个香味儿，就慢慢的在舌尖释放开了。鱼脆骨它特别有嚼劲，而且鱼肉特别的紧实。
1: 成熟鱼它就有这个特点。它肉非常紧实，吃的非常有口感。
3: 这个好像没有见过，
1: 这是什么部位？这个鱼鳔。
3: 哦，把它改刀了。
1: 这个鱼鳔不能直接下锅
3: 啊，
1: 搁筷夹子转个4-5下。
3: 一下。
1: 不能松块啊。
3: 哦，
1: 一
3: 定了。
1: 哎，对，林姐试看看。哎，
3: 4下。
1: 好嘞。
0: 如果我转多了会怎么样？
1: 没了。
0: 哎，等会儿。哦，透明了，
1: 透明了吧？
0: 对对对，
1: 这个时候就可以食用了。
0: 哇，特别糯，
1: 哎，
0: 满满的胶原蛋白，我感觉我现在皮肤都变得，哎呀，水光流滑了，都已经。
1: 你尝这个鱼肉，
0: 也是帅是不是？
1: 你可以直接生吃啊。
0: 我以为你开玩笑呢，真能生吃啊？
1: 真能生吃啊！
0: 鲟黄鱼刺身。
1: 对呀，蘸着咱这个秘制小料
0: 啊，
1: 就可以直接食用。
0: 真的啊，
1: 真的，你尝尝
0: 鲟黄鱼鱼生，来感受一下。你要是喜欢吃金枪鱼刺身呐、或者说三文鱼刺身啊，劝你啊，咱改吃鲟黄鱼鱼生吧，真的，比三文鱼的口感更有弹性，鱼肉更 Q 弹，比三文鱼还要香。
1: 香，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0: 太棒，
1: 还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0: 这个停不下来。这个鲟黄鱼鱼生啊，到目前为止啊，你只能在福源能吃到。
1: 你可以直接涮扔里头变色就可以。
0: 哎呦，瞬间颜色变了、还有点接近半透明状。
1: 对对对，
0: 哎，咱们来一口尝尝。这就达到了入口即化的感觉。
1: 对，再加一块
0: 啊，
1: 你再大点涮的，
0: 多煮一会儿。
1: 对对对，你再多煮一会儿，你再尝尝啥口感。
0: 哟，你看越煮，你看这鱼肉越紧实了。鱼肉的纹理间，这个黄色的脂肪都煮出来了，你看，

0: 这颜色，
1: 你再尝尝这个口感，
0: 这又是另外一种享受了吧？
1: 对，
0: 脆生生的，而且你这么煮，鱼肉它不散，
1: 这就是循环鱼的特点，
0: 真的。这个鱼鳃真的能吃是吗？
1: 鲟鱼鱼鳃是可以食用的。
0: 打小咱们吃鱼的时候呢，都是不吃鱼鳃的，就会觉得就是心里边会生出一种抗拒感。
1: 但是鲟鱼鳃经过研究证明它是可以食用的。下一个尝尝，
0: 我信
1: 你先煮一个。
0: 这个需要煮多久？
1: 这也需要2分钟吧。这个是有清热解毒的功能功效，
0: 有点像毛肚。
1: 你尝尝啥感觉？
0: 首先它没啥怪味儿，嚼的时候吧就感觉一是软，但嚼里边还有什么像小颗粒一样的东西，
1: 这是那个小小的筋。
0: 哦，它一丝丝里边它是有筋的，
1: 对，
0: 一样的有点抗拒，但是吃起来没有什么怪味儿。这是脆果，
1: 对，这是脆果。它还有19种酸，其中就有一种是美容用的玻尿酸，鲟黄鱼骨头里头就含有玻尿酸，
0: 怪不得我现在越嚼越香呢。嚯，刘哥，这一盘的分量够小的呀，也就是一人一小块。这个这是哪个部位啊？
1: 鲟黄鱼肝。
0: 听老人讲说鱼肝不能吃，其实是因为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1: 对，这个咱们已经初加工了，现在可以直接使用。
0: 我吃这一块是不是就满足了我一天的维生素的摄取了？都
1: 完全可以。
0: 口感特别好，它的细腻的感觉，它的香味香型跟鹅肝差不多，但是呢它没有鹅肝腻，它吃出来一种清香的感觉，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了。
1: 好吃，多吃点。
0: 哇，拿舌头一抿它就化开了。
2: 品尝过滚烫的鲟黄鱼火锅，纪委又带着鲟黄鱼肉来到了中国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著名的东极广场。
3: 咱把处理好的鲟黄鱼带到这儿来干啥呀？
4: 找一个高人再做另外一种做法。
0: 人在哪儿呢？
4: 找一下。
0: 咱徐哥来，就在这儿。
4: 在这儿。

0: 帅哥跟我学唱歌呢。
1: 姐姐你好，
0: 你好帅哥，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这就是咱们高人是吧？
2: 所说的高人。
1: 为什么把我们约到了这儿来？
0: 因为我们富远呢，不光是马哈鱼和雄黄鱼之乡，还有我们祖国的最东端，祖国东极广场。嗯，来到富远东极，万事大吉。哎
1: 呀，好啊！
0: 在我们东极广场做这道菜，嗯，味道确实不一样的，
1: 感觉也不一样。
0: 对呀、啊，所以呢、嗯，我今天我给你做了两道菜。
1: 嗯，什么菜？
0: 锅包雄黄鱼，还有正宗的鱼香肉丝。
1: 拿雄黄鱼做鱼香肉丝。
0: 对。
1: 这是能吃到鱼肉的鱼香肉丝。
0: 是的，
1: 那咱走着。
0: 好，来。
1: 好，

0: 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品尝过滚烫的鲟黄鱼火锅，纪委又带着鲟黄鱼肉来到了中国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著名的东极广场。
4: 咱把处理好的鲟黄鱼带到这儿来干啥呀？
5: 找一个高人再做另外一种做法。
4: 人在哪儿？
5: 找一下。
4: 咱媳妇儿来，就在这儿，
5: 在这儿。

0: 上去跟我学唱歌呢。
1: 姐姐你好，
0: 你好帅哥，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这就是咱们高人是吧？
2: 所说的高人。
1: 为什么把我们约到了这儿来？
0: 因为我们抚远呢，不光是马汉鱼和雄黄鱼之乡，还有我们祖国的最东端，祖国东极广场。来到抚远东极，万事大吉。
1: 哎呀，好啊！
0: 在我们东极广场做这道菜，味道确实不一样的，
1: 感觉也不一样。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啊？所以呢，我今天我给你做两道菜。
1: 什么菜？
0: 锅包雄黄鱼，还有正宗的鱼香肉丝。
1: 拿雄黄鱼做鱼香肉丝。
0: 对。
1: 这是能吃到鱼肉的鱼香肉丝。
0: 是的，
1: 那咱走着。
0: 好，来。
1: 走。
3: 川菜经典菜式鱼香肉丝原本是以鱼香味道而闻名，是用猪里脊肉做的，跟鱼肉并无关系。因为一般的鱼类肉质比较嫩滑，很难被切成丝，即使成丝，炒制出锅后也会变成鱼肉渣，形状非常不好看。但是鲟黄鱼正好相反，可用传统手法做成一道真正的鱼香肉丝，让鱼香肉丝真有鱼。
0: 这肉特别肥，咱们给它片一片。
1: 咱们做这个鱼香肉丝的话，咱对鲟黄鱼部位有要求吗？
0: 有要求啊。鲟黄鱼鱼肚腩的肉最好，
1: 就比较肥美。
0: 对对，给它切成那薄薄的厚片。
1: 薄薄的厚片。
0: 对，
1: 这个我没法理解呀。
0: 因为鲟黄鱼它特别肥，结果一炒它的油就出来，它就变成细软了，
1: 它就缩了哈。
0: 对，缩了啊，就我们叫鱼叫肉条，
1: 肉条不叫丝儿了。
0: 对，这样吃起来特别有嚼劲。
1: 咱们用鲟黄鱼的鱼肉做鱼香肉丝，它炒的时候不会把这个鱼肉炒散吗？
0: 鲟黄鱼这个肉它跟别的肉不一样，它特别筋道。你看这切了，你看现在随意摆一抖都没问题，
1: 都没事哈，就是随便抖都没事，
0: 随便抖都没问题的，
1: 很紧实。
0: 对对对。
1: 接下来该做什么？
0: 给它上上酱。
1: 然后咱用的是鸡蛋清。
0: 鸡蛋清。搁点土豆淀粉。搁点来点料酒，我就一点点去腥。
1: 去腥，好嘞。
0: 醒一会儿啊。
1: 腌大概多长时间呢？
0: 十分钟。胡萝卜要切细细的，比那个尖椒丝还要细。
1: 咱们这个抚远这个地方是两江交汇嘛？
0: 是啊。
1: 那个，我现在想问一下，哪边是黑龙江，哪边是乌苏里江？
0: 这边是黑龙江。
1: 那边是黑龙江。
0: 对，这边是乌苏里江。
1: 这边是乌苏里江。
0: 对，
1: 在这儿来了一个交汇。
0: 对，它正交汇着一个水的颜色，有个分割线。
1: 哦，能看得很明白。
0: 对对对，很清晰的两个分割线。
1: 那对面那个群山环抱的地方就是俄罗斯了。
0: 对呀、啊，哈巴罗夫斯克。
1: 哈巴罗夫斯克。
0: 是的，是的，是的。这木耳用咱正宗用的秋耳，它有筋道，搁这鱼香肉丝里的特别好吃。
1: 切下去，咯噔咯噔的，然后木耳弹起来的那种感觉哈。哎呀，哪里的朋友？
0: 来点糖。
1: 我们做鱼香肉丝啊，这回你要尝一尝我们用鱼做的鱼香肉丝。
4: 怎么会是鱼做的？鱼做的可能比肉做的还要好吃一些。
5: 真正用鲟黄鱼肉，
1: 鲟黄鱼肉
5: 做鱼香肉丝，
0: 一点点提味，可不要搁多了。
1: 糖醋蚝油，
0: 完了，盐，对，化一化，咱们就开始炒了。
1: 好嘞，
0: 来倒油，好，好了，我要下了
1: 哦，一下香味上来了，看，
0: 定型之后咱们再炒就行了。
1: 好的，
0: 最关键的啊来了，放这个郫县肉拌酱，给它炒出红油来。这是鱼香肉丝的灵魂。这鱼汁儿来倒一倒。哇！先放姜丝儿。哇！再放葱丝儿。
1: 葱丝儿。
0: 辣椒丝儿。胡萝卜丝儿。
1: 胡萝卜丝儿。哦，好香！
0: 香味来了，
1: 香味上来了，香味上来了。来，
0: 木耳最后放，因为你放早了，它会封的。倒肉了，
1: 肉要倒吗？
0: 倒。好，我香菜一起倒来了。哎呀，好，关火，

0: 啊，关火！哎呦我天哪！
1: 啊，吃了！
0: 这咱俩这么着急呢，怎么？哎呦嚯！
2: 装盘！哎呦！
0: 喂，真漂亮，真漂亮，真漂亮！咱先尝尝味儿。哦呦，
3: 太有嚼头了。
0: 首先，它比咱们用猪肉做的鱼香肉丝啊，嫩太多了，就是用鱼肉做的，太嫩了。
1: 是。
0: 而且刚刚还过了点油，让那鲟鱼肉外边特别酥脆，
1: 对，
0: 特别有弹性。
1: 对对，是的。
4: 可以啊，
0: 哎，尝一尝，尝一尝，尝一尝。咱们是哪里的朋友？
5: 咱们是重庆的。
0: 重庆的呀。啊。
4: 这是真正的鱼香肉丝。
0: 我们是
4: 鲟黄
0: 用鱼肉啊，鲟黄鱼肉做的鱼香肉丝。
6: 好吃，
1: 好吃吧？
6: 好吃，好吃。
0: 尝一尝，尝一尝。用鱼肉做吧，咱们吃起来没有负担，对不对？
5: 是
1: 了，
5: 是
1: 了，
5: 是
1: 了。对，
5: 不错，不错。
7: 是了，是我们四川的鱼香还好吃。
0: 真的吗？
7: 味道炒的还特别好，
1: 味道特别好啊！谢谢。
8: 锅包肉的做法已经成为了哈尔滨的名片，去到哈尔滨的外地人都会尝尝这道酸甜的味道。但是到了抚远，这其中的主料可就变成了鲟黄鱼，因为鲟黄鱼的肉质不同于其他鱼类一样松散，更能经得起油锅的热情，所以当鲟黄鱼披上黄金甲的那一刻，它就会和你的口腔成为熟得不能再熟的朋友。
2: 鱼香肉丝的鱼和锅包鱼的鱼肉切法可不一样了，截然不同，斜刀切。哦，
3: 斜刀走。
2: 对。
4: 这鱼肉多紧张，嗯，这是北方的鲟黄鱼的特点。北方鲟黄鱼肉紧张，南方鲟黄鱼肉细，切时候南方鲟黄鱼都容易出水，北方鲟黄鱼切，你看那肉片
3: 很紧实，
4: 很紧实，
3: 而还有弹性哈。车厢姐，您这都咋研究的呀？这都是，
2: 这个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日积月累累积下来的。
3: 锅包肉是咱们东北特色菜，
2: 对呀，
3: 我们吃的就是锅包猪肉啊、牛肉啊，
4: 对对
2: 对对对，
3: 有甜酸口的、咸口的。
2: 对，
3: 今天呢，咱们把这个原材料就直接给改了，哎，咱们用的是鲟黄鱼肉，
2: 对，
4: 嗯，抚远被命名为鲟黄鱼之乡，
3: 鲟黄鱼之乡，
2: 鱼肉切完了，来盆儿，
3: 来盆儿，
2: 上浆，好，该来淀粉了啊，倒点生豆油，
3: 完了，
2: 完了，再来点水，我要开始给鱼肉按摩了啊，把这个淀粉啊充分的吸入到肉质里头，
3: 这就是怎么揉化鱼肉
4: 弹性，嗯。
2: 锅包鱼啊，这是姜和葱蒜都切都有讲究的，姜切末，蒜切末，葱就要切丝儿的。再来点灵魂香菜，抓料，白糖、味精、少许盐、醋，一捏淀粉，点火倒油炸，
1: 好，
3: 好，
2: 哎，对，它的热度和你这速度一定要成正比呀、啊。
3: 看来咱春香姐这锅包黄鱼没少做呀，这个快呀！
4: 看看下去就切了，
3: 下去就漂亮了，下去漂亮，
2: 一下不能下多，下多了它就粘一起了。让它定型了之后，你再捞出来，一会儿再复炸一下。
3: 明白，
4: 真好。
2: 哎呀，食材好，才能做着好的美味。
3: 没错，
9: 这小时候家里边要是炸点什么的时候啊，这孩子们基本上就守着锅边了。
2: 对，
9: 拿出来以后赶紧偷着哎夹一块进嘴里。
2: 真是。
3: 成什么颜色？
2: 那你整的叫哗啦哗啦响，
3: 开始了，也有哗啦哗啦响的，
2: 对，已经有声了哈。完了再炸一次，就效果更好。
3: 鸡已经熟了，是不是？
2: 对，熟了。
4: 再炸一遍是吧？
2: 好，再来一遍啊！我又夹，
3: 不用。
2: 好嘞，整了个三秒，就好。
3: 快，
2: 留点底油，来放姜末啊，胡萝卜丝。给它炒碰出香味儿，把调好的汁儿啊加里头，对，他俩同时下锅，哎，好嘞，就这么完美。

0: 上手吧，好不好？上手吧，来，朋友，来，朱姐，好吃，好，一来，鲟鱼肉，
1: 喜欢鱼肉的，
2: 锅包鱼，锅包鱼，黄泥做的，来来来，尝一下，尝一下。
0: 我妈妈嚼的话，能吃到这个鲟黄鱼肉的这个鱼香，
3: 对，
0: 它不是腥的，是鱼肉香，
3: 对，
0: 哎呀，
2: 来了，
0: 春香姐
2: 来了，
0: 来了来，去音乐，
2: 这会儿喝着一把的乌苏里山歌吗？
0: 我给你们唱一段好不好？

0: 到了黑龙江抚远，一定要参观一下这里的鱼博馆，准确地说是北方淡水鱼博物馆。我国各地展示海水鱼的海洋馆比较多，淡水鱼博物馆却寥寥无几。抚远这个鱼博馆主要展出的是北方的淡水鱼类，特别是黑龙江特产的鲟鱼、黄鱼。这种鱼无论从其稀有度还是它的体重体长，绝对称得上是淡水鱼之王。
1: 现在我们来到了就是我们抚远非常有名的抚远鱼文化体验馆，在这里呢像到了深海一样，就看到了就庞然大物，就是给人那种直接的冲击感特别特别的强烈。我发现啊，这里边这鱼都特别特别的大，那我们介绍一下吧，这边最大的鱼大概多少斤呢？
2: 最大的大概在700斤左右。
1: 是叫鲟黄鱼呢，还是叫黄鱼呢，还是叫鲟鱼？
2: 哦，它们都有各自的名字，像我们这种鼻子半透明的这种叫达氏黄。
1: 黄鱼。
2: 对，属于黄鱼，然后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像这种体型较小一点的呢，就是我们的史氏鲟。
1: 其实仔细看的话还是能看出区别来的，
2: 对对对，
1: 你比如说它的身形也好啊，肤色也好啊，包括它的头部的样子也不一样。
2: 对，我们这个黄鱼啊，它特点就是它的鼻子在灯光的折射下是半透明的，那它的胡须啊是这种呈圆柱状的，中间两根朝前，两侧两根朝后，它是属于吞食性的鱼，它的嘴巴在张开的时候是朝前的。那我们鲟鱼啊，它的这个嘴巴呀是朝下的，属于吸食性的鱼，嘴巴像花瓣一样，它的胡须啊是并排在一道直线上，跟黄鱼不一样，而且它这个鲟鱼的鼻子它是实心的，只有黄鱼才是半透明的。
1: 这个就是达氏黄吧？
2: 对，它这个鼻子是半透明的，然后它的嘴巴是弯弯的，像半月一样。对，这也是它跟这个鲟鱼之间的不一样的区别之处。达氏黄是软骨鱼，没有骨头。这个身体两侧这个菱形的骨板一共有5行，那就是它们唯一的骨头。我们当地的渔民叫它铁甲鳞，它是软骨鱼，中间是一根鱼筋。
1: 身上没有一些像我们正常说刺儿是没有的？
2: 对，脊间刺是没有的。
1: 这个呢就是比较明显了，就是杂交鲟。
2: 杂交鲟，对，这个是西伯利亚鲟和史氏鲟的杂交，属于小型的经济鱼，也是咱们全国网箱养殖的品种之一。
1: 它是属于鲟鱼科的。
2: 鲟鱼，对，像鲟鱼和黄鱼啊都是鲟科，可以进行杂交，也叫大杂交，也就是我们口头所说的这个鲟黄鱼。以黄鱼为母的话它就是大杂交，个体长得大，以鲟鱼为母的话它就叫小杂交，它个体就是长得小。对，
1: 哇，这块是不是有点太震撼了？
2: 这个是欧洲黄，长得很凶，跟我们本土的达氏黄不一样。它这是颧骨特别高，这个是大的，700斤左右的。
1: 这个是啊，
2: 这个就是最大的。对，哇，
1: 庞然大物在我面前就这么过去了。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来我们抚远我们的鱼博馆来体验一下，这个感受真的超级震撼。
3: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0: 8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哈尔滨，没想到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成为我们与这座城市最浪漫的约定。今天我邀请你来听听我们的歌，
1: 太期待了。
2: 明明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姑娘，唱起中文歌却格外动人。娜塔莎能把中文歌唱得如此地道，还要从8年前说起。当时她和丈夫以歌手身份受邀来哈尔滨演出，没成想在中央大街上竟然听到了熟悉的家乡旋律。街头的俄式建筑，精致的油画展览，地道的俄式风味美食，处处都透着熟悉又亲切的气息。这座城市的包容与热忱深深打动了夫妻俩，他们索性就留了下来，加入了中央大街的演艺队伍。在之后的日子里，他渐渐迷上了中文，唱起了温柔动听的中文歌。
0: 我们总是在一起排练，我介绍你认识他们。这个是鼓手，他叫郭思佳。
1: Hello。
0: 这个是萨沙，他是我丈夫。
3: 首先不光是旋律好听，你们的这个中文的发音也非常的标准，是怎么做到的呀？
0: 对于外国人来说，有些中文发音很难校准。最开始我会用俄语字母标注来帮助我记住每一个中文发音，更多是多去听。当我开始演唱的时候，发现哈尔滨观众在认真欣赏，并且他们非常喜欢听我们唱中国歌，哈尔滨的音乐氛围也影响着我的表演。
4: 黑腹内那三年荡漾，写信
2: 观众的每一次掌声都让娜塔莎更热爱中文歌，就连休息时她也在练习，一首接一首把心意都唱进旋律里。
0: 中文旋律优美，歌曲本身也非常悦耳动听，我甚至在走路的时候都会哼唱。8年前的夏天，我们来到这里演出时，看到台下热情的观众，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能听懂我们的音乐，也能听懂我们的心。
5: 这里离我们俄罗斯很近，除了语言不一样，我感觉不到区别。我来到这里就像回家了一样。
2: 奇妙的缘分让他来到了这里，悠扬的音乐让他爱上了这里，同频的知音让他的心留在了这里。这些年随着两国文化交流愈发深入，越来越多像娜塔莎夫妻这样的艺术家喜欢上这座城市，留在这里工作

0: 好运我的家。
1: 哈尔滨距离俄罗斯最近的中国省会城市，素有东方莫斯科的美称，地处中俄边境，独特的地理和历史赋予了这座城市中俄交融的曼妙。在哈尔滨的建筑、美食，还有那些悠长的故事里，你都能找到俄式风情的影子。本期的睦邻故事，我们就从一座老房子说起。哈尔滨的中央大街矗立着众多俄式老建筑，其中有一座是私人开设的一家俄侨纪念馆。在这样的闹市区，为什么开一座纪念馆？又是用来纪念谁的？
2: 怎么样，梦莹，是不是感觉特别的惊喜？
3: 这里的

0: 不是特别像几十年前俄罗斯家庭的感觉。
1: 刚才进门的时候看到门上写着哈尔滨俄侨纪念馆，一下就变得特别亲切了。
2: 确实，那我就不过多的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还是请主人来吧。你好，你好。这位是胡红啊，给你们介绍一下，是胡老先生，也是这儿的主人。
0: 你看似像俄罗斯人。
2: 胡先生，您母亲就是俄罗斯人是吧？
3: 母亲、姥姥一直到姥姥的母亲，就是那个画像。他们是1919年到哈尔滨的。
4: 胡红的母亲就是哈尔滨的俄罗斯侨民，所以胡红有中俄两国血统。由于母亲的原因，他从小接触到了很多生活在哈尔滨的俄侨。和俄侨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甚至是俄侨小伙伴们的接触交融，是胡红青少年时光重要的回忆。对于他来说，俄侨有天然的亲近感。在妈妈众多的俄侨亲友中，和胡红走得最近的是一位叫妮娜的俄罗斯女人，胡红称呼她为妮娜大姨。妮娜大姨和胡红的中俄家庭结下了不解之缘。
3: 妮娜呢，我们小的时候都管她叫娇娇妮娜，我母亲年轻时候的朋友。妮娜出生在1910年，她在横道河的出生，在3岁的时候搬到哈尔滨，她在哈尔滨活了88年啊，91岁去世的，在哈尔滨读的小学，俄国小学，读的俄国的中学，后来就到南岗秋林，后来就在这个楼里头工作。这个楼原来是秋林公司，是57年父亲去世了之后，他的弟弟、他的妹妹，一家一家的都走了，去了新西兰，去了澳大利亚。你问他，你看你们家里人都去澳大利亚了，你怎么不去？他说：“米莎，你问我为什么不去？”我问为什么要去，他说我是哈尔滨人，我去澳大利亚 去干什么。
2: 那他独自一个人留在这儿，
3: 一个人生活还是蛮可怜的，但是他非常的坚强，有很多人后来去关照他，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们也都去关照过他，不光关照他，也关照了很多的哈尔滨还健在的那些俄国人们。
2: 那您是怎么照顾他的？
3: 给他做饭，帮他洗衣服，洗头。后来90多岁的时候，他行动不是很好了。他没认为他会离开这个世界。他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不太去想这件事儿。我说，如果有那么一天，请你把你的一些东西卖给我，我想做一个俄侨纪念馆。很好，很好，很好，他很高兴。
4: 2001年，在哈尔滨生活了88年的妮娜永远地离开了。胡红依照与妮娜生前的约定，买下了她的部分家具、装饰等物品。这间俄式老房子早年是一座商场，妮娜大姨曾经在这个商场工作，胡红把这里也承租了下来。就这样，一座俄侨纪念馆建起来了。这里面有妮娜大姨和曾经在哈尔滨生活过的20多万俄侨们的时光印记。
3: 我就请你们看一下妮娜当时留下来的东西，现在很多还都在这个屋子里。主要看这个照片，这当时这都是妮娜他们家的人。
2: 这人很多呀，
3: 很多
2: 他们家里。
3: 这个是他妹妹结婚的时候的场面，那个是妮娜的一家人。那个桌子上边还有一个瓶子，带尖儿的瓶子，现在在那儿放着呢。
2: 啊，那个照片里也有。
3: 对，就是这个。
2: 对，就是这个
3: 水晶的瓶子。这个照片是妮娜小时候的照片。哎呀，
2: 很可爱。
3: 很可爱一个小孩。再看那边那些花啊，都是妮娜生前养的。
2: 哦，到现在还
3: 是。是我把它搬到这儿来，每天都在精心的去照顾它，所以在这儿已经24年了，什么都在。人不在了，但是我们要把这些人的故事依然把它保留下去。
4: 在静谧的午后，坐在窗边，手捧一杯热茶，透过这些郁郁葱葱的植物，静静地望向窗外的俄式街道。我想这也是妮娜曾经每天都会做的事情吧。此时

0: 时间仿佛都在这一刻静止，让人不禁沉浸在回忆之中。
1: 我一直在国外做建筑师，后来98年、97年、96年就总回国看看这些俄国的老朋友们，我就想做一个俄侨历史纪念馆。正好2000年我做的这个小店，我最重要的目的是要纪念这个城市的曾经在这儿生活过的几十万的俄侨，我要纪念这哈尔滨的这个俄侨历史的，这是我最主要的目的，让很多的中国的人、年轻人和俄罗斯年轻人都知道这个城市。
2: 那通过胡老师这间纪念馆，我想它不仅记载了这个哈尔滨俄侨文化的历史，那在今天哈尔滨旅游热这样的一个好的这种时节、这种当下吧，我想可能也会吸引更多的这个俄罗斯游客，包括世界各国的游客，他可能都会想到哈尔滨来了解哈尔滨的过去。那么这里呢，那么就成为了一个见证中俄友谊、传播中俄友谊的一个场所。那我们哈尔滨呢也会被更多的人知道，所以您的这个小餐厅也就成为了哈尔滨旅游的一个打卡地，也可能会有更多的游客到我们这里来参观。
3: 胡先生，咱们露西亚餐厅是不是有很多的外国朋友或者俄罗斯的朋友来这儿？
1: 很多，真是很多。前日子有从莫斯科，有从弗拉基沃斯托克，他们来了10个人，其中有一个人，他吉他弹得很好，他弹吉他，我拉琴，我们一起唱了很多歌，他们也吃东西在这儿。

0: 他走的时候他把他吉他交给我。
1: 哦，就是那一把吗？
0: 你放在这里，我们下次来我们再唱歌。
2: 我也挺喜欢这个地方。我也会带多一点俄罗斯同学、俄罗斯朋友，让他们感受这种俄罗斯和中国的友谊。
0: 小姑娘、小小子，有的时候一群，四五个，好像是同学。
1: 他们也感兴趣，对这个俄侨文化
0: 很感兴趣。然后到这儿来聚一聚，吃一点东西，主要是来体会一下。我这儿有一个规则，我都告诉过店里的人。就是外国也一样，外国人来，他们要啤酒，我们就看看情况给多少啤酒，就是白送的；要喝茶，我们就不收钱。就是告诉你，我们这个城市其实蛮欢迎大家的，向全世界开放。
1: 我看您这儿有很多的那个留言簿，哎，是不是有他们在这儿留下的一些只言片语的？
0: 这个留言簿吧，一共有这差不多有30本吧。那些都收起来了。
1: 这个就是俄文的，凤英给我们翻译一下。
2: 呼红先生，感谢你们在这儿打一个俄罗斯的地方，我们来这个地方受到一个俄罗斯的感觉，像1920年。
0: 真好，很幸福，这个感觉比什么都好。
1: 各个国家都有，还有韩国
0: 人。而且有一个人，他是大连人，他每年31号到哈尔滨，然后在哈尔滨过元旦，待一个星期回大连，每年都来。他就坐在那个桌子或者那个小桌，自己不停地要找到以前写的。他说我从2001年就来。你想，真的非常感动。
1: 你好，妮娜，门外的小天使被带走了，曾外婆还在看着南来北往的客人。感谢您让哈尔滨有了更多的故事。第一次来槟城，感受东方莫斯科的浪漫和黑土地的热情。走过了那么多城市，希望和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可以一起走下去，去更多充满爱和温暖的地方。静静听着音乐，慢慢喝着咖啡，世界的纷争与我无关，享受着这一刻的安宁，是妮娜你带给我的幸福。再会尔滨，下次再来看冰雪，希望在暴雪时分与你再见。哦，好感人，
0: 非常感人，非常感人。
3: 怀念最好的方式并非尘封，而是传播与延续。在这间老房子里，中国和俄罗斯的朋友们用2024年的欢声笑语去追忆一位23年前离去的人。这份思念并不沉重，反倒充满温情。

0: 在哈尔滨，很多地标建筑出自于俄罗斯设计大师、建筑大师之手，比如闻名中外的哈尔滨防洪纪念塔。你知道它的设计师也是俄罗斯人吗？
1: 我觉得说到建筑的时候呢，我要说一个人，啊、这个人
2: 已经白发苍苍的一个
1: 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2: 啊，
1: 我叫欧亚，她是那个哈尔滨的建筑家巴基赤啊。这个巴杰奇是他爸爸，他的爸爸做了很多的建筑设计在哈尔滨，被称为哈尔滨的塔王，大家一说就知道的就是那个防洪纪念塔，那完全是他爸爸设计的。青年宫好多这样的建筑都是他爸爸设计的，给这个城市做了很多的贡献。他们家是1958年去到澳大利亚，因为他们一直都把这儿哈尔滨当作他们的故乡，所以在前几年前呢就把他父亲的图纸用过的东西都捐到了省博物馆。
2: 那我们下一站就去省博物馆看一看好不好。
1: 哎，去看一看好。

0: 来吧，让我们开始认识一下八戒翅。首先我们看一下，这里就是文字中的八戒翅，他是1909年出生于俄国，在1923年的时候跟随他的母亲以及他的兄弟姐妹来到了哈尔滨，1926年的时候考入了中俄工业学校，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在那里呢，他是学习土木工程专业。在这里因为家里头比较贫困，所以他经常去面临着休学，然后去挣一些钱，然后再继续学业。之后呢，他就是从事着本专业的一些工作。他在1938年的时候，他担任了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的苏联红军纪念碑的设计和监工工作。在建国之后呢，1951年的时候，他也为我们哈尔滨留下了很多漂亮的建筑，包括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哈尔滨的防洪纪念塔，还有青年宫，以及东北林学院，还有一个东北农学院，现在是我们的哈尔滨的中医药大学的建筑。
1: 哦，中医药大学。
0: 对，这里呢有很多他不同时期的照片，比如说他的高中时代、青年时期的八戒翅，他和他的父母的合影，和他的子女的合影，和自己的妻子的合影，以及还有和自己同事的合影。在壁龛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展品，对，然后这边有一些他的设计建筑的用具，还有他的随身的衣物，带的一些表、笔，还有眼镜。
1: 哎，这个怎么还有小花布？这小花布一看就是中国元素的。
0: 这个呢是他一直珍藏在身边，从他在哈尔滨就会使用，然后离开哈尔滨的时候他会带在身边，这是他对哈尔滨这个第二故乡的这种深深的眷恋的一个具体的呈现。这部分展品呢，都是八戒翅晚年定居于澳大利亚时，他凭借脑海中的回忆，用手中的画笔呢，将哈尔滨他记忆中的这些建筑又重新的复原在这些画纸上。这里体现了哈尔滨四季分明的美景。
1: 这些都是他通过回忆画的我们哈尔滨的建筑。
0: 对，而且据他的家人所讲，他在绘画完这些作品之后，他会经常去翻看他们，也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物品保留在自己的身边。
2: 塔王八戒翅在哈尔滨留下众多地标性建筑后，于1958年迁居澳大利亚，离开了他生活了30余年的这片土地。一同离开的还有在哈尔滨出生并长大、年仅20几岁的女儿奥利亚。
0: 这一部分呢，它是一个女儿闺房的一个还原，可以说有为数不少的这个俄侨在哈尔滨度过了他们的青少年的青春时光，在这里留下他们很多美好的记忆。然后我们这个场景中，这个女孩，
1: 这个主人公是欧利亚，
0: 实际上我就是以她为原型，因为当她离开哈尔滨的时候，正好是一个青春年少的时期，20多岁的时候离开了，
1: 最美好的那个青春年华都在哈尔滨了。
0: 对，
1: 这一场游览，我感觉像穿梭时空了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走到这个场景，我有点想流泪。
0: 对，在2017年，就是当时这个展览刚开建，然后有很多的俄侨或者是他们子女，他们就一路走下来，他们最后停在这的时候，就这样看着这个场景中的窗外，看着下雨

0: 下雪，这些建筑的变化，听这个歌，每个人都在，就真是默默的擦眼泪。然后包括巴欧利亚，他就站在这儿，他说我真的想家，当时就是这样的。
1: 半个世纪转瞬即逝，塔王已然过世，但他的女儿奥利亚却在年近80岁的高龄时，带着他和父亲共同的心愿回到了哈尔滨。
2: 陈老师，您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您接待奥利亚的时候，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个场景是什么样的？
0: 与奥利亚的第一次见面呢，是在2012年，很突然的，因为是头一天的晚上呢，管理通知我要做第二天接待的一个现场翻译，很紧张。第一印象呢，奥利亚看起来瘦瘦小小，比较文弱，比较斯文的一个女士。然后她刚开始的时候是与我们进行一个俄语的对话，俄语的沟通。到后来我们随着交流增多呢，奥利亚也展现了她的一项技能，她的中文也很好。
2: 她会中文。
0: 对，后来我们到晚上的时候相对比较熟悉了，我就非常好奇，我说您的中文这么好吗？他说因为我出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我的伙伴，我的同事都是中国人，这是我的故乡。而且据他所说，在他离开哈尔滨之后的一些工作生活中，他都没有放弃对中文的练习。当时他来哈尔滨的时候呢，他有一些愿望，最重要的愿望是他想看看他生活过的地方，他父亲留下的这些建筑的现在的样子。
2: 每一栋建筑都去看了吗？
0: 几乎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一共是在2012年的9月份出使，在我陪同接待这段一直持续到2012年的10月底，我们几乎是天天都要见面。可以说，跟随他说是陪同，也是他在带领我去游一个老哈尔滨。因为有些地方我也没有走到，有些建筑的故事我原先也没有去深入的了解到。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道外区的时候，他说我小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我的妈妈告诉我不要去道外玩，那里很危险。他说，但是我很年轻，我想冒险，我就去了。去完之后，我就发现没有那么危险，所有的人都很友善，他们带着我玩，请我吃好吃的。我是做了坏事，但是我却很开心。那时候他脸上的笑容就是会有顽皮的感觉。我们逛得很慢，因为他说他想趁着他还走得动的时候，他要细细的去看一些地方，慢慢的看，慢慢的抚摸这些建筑。我记得当时是去了那个长青公园，一个纪念碑是他父亲建造设计的，他就在底下每一个角度都去仰视他，去摸摸那个碑，然后不断地对我说，你知道吗，这是我爸爸设计的，他还在这儿，还在这儿。很有意思是，那时候我们可能一逛会逛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会问他，我们去吃些什么呀，他说我回来就只吃中餐。我们走到哪儿就是随机就在哪儿吃口饭，道外啊什么这些老街，有一些就是老式的东北菜，他说哎呀真好吃啊，真好吃，我喜欢中国。去过一些他上学时候等他的结伴的闺蜜一起上学路上那样的地方，他说可能在那个地方就等他走过来，就是当他再次站到那里的时候，他感觉一切可能又回到了过去。
2: 有没有聊到过他把父亲的这些遗物捐赠出来，是他和父亲谁的心愿呢？
0: 在他父亲临近晚年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愿望，自己呢想回哈尔滨看看，但是身体原因其他原因他回不来，他就希望他珍重的东西，真实的物品能够通过一些某种方式，通过更好的平台留在这里。欧利亚女士呢，她现在是在加拿大生活，在多伦顿大学做教授，历史学方面城市史的研究。她本人呢，可能在从事这方面的业务研究时候，她对博物馆的这个平台相对的也是比较了解。她在这个哈尔滨停留的这段时间，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博物馆的领导进行了一个沟通了解之后，她很确定这一部分东西放在我们博物馆是最安全、最有意义的。2014年的时候，他也和邀请了他的弟弟和家人一起到我们这个展览进行了参观，所有的人都很满意这个展陈的状态，也非常觉着自己当初父亲的愿望和自己家族就是把这批展品放到博物馆中这个决定非常正确的。手机里有几张以前是在2014年他和他的家人来参观时候就几张照片，因为那时候不太用微信呢什么手机，这些照片不是很多。

0: 就是欧利亚的家人。我印象中这是他的弟弟和弟弟的妻子。
1: 你们现在还有联系吗？
0: 有，有的时候我们的联系会在过年期间发送问候，有的时候是纸质的卡片。

0: 系。
1: 嗯，哎，那我有一个提议哈，现在欧利亚那边应该是晚上，我想请梦莹给我做个翻译，给他留个言，你看怎么样？
2: 可以。
0: 嗯，可以。
1: 我在我手机上简单编辑了一下，梦莹帮我翻译给那个欧利亚。奥利亚你好，我是黑龙江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薛薇薇。在省博物馆，我知晓了您和父亲的故事，也深切感受到了您对家乡的深厚感情，内心十分感动。作为哈尔滨老乡，我在哈尔滨向您送去问候，也很想了解您的近况，愿您身体安康，期盼您的回复。发过去了。
2: 发过去了。
1: 谢谢。
3: 因为对建筑的牵挂以及对家乡的深情，让奥利亚和陈宇佳结成了跨国忘年交。在哈尔滨有一座俄式庄园，里面所有建筑的落成也都源于一个人的哈尔滨情节。
1: 梦莹帮我选一下，你看哪个好看？
0: 我觉得这个更好一些，这个颜色特别好看。
2: 好好好，
0: 红色的代表是美丽和健康，蓝色代表财富，这是最好的选择。
1: 好，你选哪个？
0: 对，我选这件。
4: 稍微腰靠动点，对，好好好，别动啊。好看，漂亮。
1: 它好美呀、啊！咱们俩合一张。
3: 精美绝伦的俄式建筑，随手拍几张照片发个朋友圈，妥妥的我已身在俄罗斯。这里是哈尔滨热门旅游地之一伏尔加庄园，园里有大大小小40多座俄式建筑，所有建筑都能找到它真实的原型，这个原型一小部分在中国，一大部分在俄罗斯。
1: 李老师久等啦！
5: 哎呀，两位美女，
1: 我们刚刚去拍了一套照片儿。啊，这儿太美了，
5: 各处都是美景。
1: 听说您参与这儿的建造了是吗？
5: 没参与，见证了。
1: 哎，那太好了，那咱们就结伴同行。
5: 好的。
1: 梦莹是不是也是第一次来？
0: 是第二次。
1: 第二次，对这儿印象怎么样？
0: 每次来都有种到了莫斯科的感觉，
1: 非常喜欢这儿，是不是？
5: 你看看，哎，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园子中最重要的尼古拉教堂，你看看。它那个房顶是八面的，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5: 房顶的最高处有个穹顶是圆的，你们看到现在这个尼古拉教堂，就是1:1仿制我们当年在大直街和中山路那个中心的，就今天我们叫红博广场，那个老的尼古拉教堂，是哈尔滨城建的核心的这么一个
1: 当时的市中心。
5: 对了对了对了，所以说它对我们这个城市来说，那个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啊。我们之所以这么在乎它，就是因为它过早的失去了。走进去看看。
1: 李老师，您觉得这座教堂它的复原度大概有多少？和原型相比，
5: 几乎是100%。
1: 我觉得复建一个还留存在世上的这个建筑其实并不难，难就难在复原一个这样已经消失了的建筑，其实它难度很大，一定下了不少功夫。
5: 庄园的主人黄总为此下了很大的功夫，你像这个神龛啊、画啊、蜡台啊，都是来自俄罗斯，
1: 都是从俄罗斯运来的，
5: 非常专业的。你看那个大吊灯也是跟当年一模一样的，包括我们踩着这个地砖，那个尺寸也都是一样，
1: 都是在复原原型的那个。
5: 你看，在俄罗斯找专家，哎，这个找资料；在澳大利亚找这些俄侨提供照片史料，大量大量的工作。
3: 一栋建筑就倾注如此之多的心血，建一座庄园的难度可想而知。整座庄园从动艺设计到建筑落成，前前后后一共花了10几年的时间，耗资不菲。整个庄园就如同一座建筑博物馆，不仅有历史上的真实原型，更有发生在当下的中俄故事，吸引大批游客游览的同时，更引来许多俄罗斯人在此工作定居。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本节目由海陆滴眼液赞助播出。
2: 你们七口吧，
3: 好吃，谢谢。
4: 充满仪式感的俄式迎接，热情好客的俄罗斯朋友，跨国的友情与中俄文化在此汇聚交融。
2: 这是俄罗斯分给的装饰，
5: 哦，这个很复古，是不是？
2: 壁炉，对，嗯，对，
5: 这个
2: 是每个家最重要的地方，
5: 啊，
2: 俄罗斯特别了，在后面可以
5: 睡觉。是吗？
2: 对，就是在这可以。
5: 哎，跟我们的炕很像。
2: 对，
3: 我们再看这边，这是一个摇篮。
5: 这俄罗斯这摇宝宝都用这样的摇篮吗？
2: 对，差不多这样。
5: 啊，这个好舒服呀！
2: 就是在床上旁边，还有这个在，墙上已经有这个壁画。
5: 这个是
2: 河叉的，
5: 在这儿接水是不是？
2: 对对。
5: 啊，很漂亮。哎，梦莹，那咱们这一圈走下来，你感觉这个房间和你们俄罗斯的家庭很像吗？
2: 对，很有俄罗斯的感觉，
5: 就把你们俄罗斯家庭还原了。
2: 对 对，
5: 是吧，嗯？哦，原来你们的家里是这样的。走，我们上那边再看看。啊，李老师，你们在这儿呢。
6: 哎呀，快来！
5: 这个太复古了。啊，你们好，你们好。啊，面包已经烤好了哈，这个面包大家也可以尝尝。我也算参与制作了吧。啊，大家尝尝，肯定特别香。来一个，梦莹，咱刚才做的那个面包，
7: 俄罗斯的盐面包，
5: 嗯，
8: 很有嚼劲
9: 儿，对，
5: 嗯，和你家乡吃的一样吗？
2: 在家里我们有时候吃黑色的面包，黑面包，
5: 黑色，
2: 对，
7: 哦，俄罗斯一个黑一个白，
5: 黑麦的那种，
7: 对，黑麦，
2: 哦，我们很喜欢吃面包，我们每次餐都吃面包，像中国人吃米饭一样。
5: 哦，
2: 我们有个屈原说，хлеб си му голова，面包是一切的头，
5: 一切的头，
2: 对，
5: 哦，深刻感受到了面包对于俄罗斯人的重要，真的是啊，嗯嗯，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来的这几位俄罗斯的朋友，
7: 这个欧里嘎，应该我们是认识15年了，
5: 嗯，啊，你好你好，
7: 在2009年的时候就来庄园，
5: 啊，
7: 一直在这里为游客们服务。唱歌跳舞，
5: 嗯，在中国一待十几年哈，
2: 啊，
5: 时间非常长了。
10: 我对这里一见钟情，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5: 非常有感情了。
3: 我们再了解一下旁边的这位俄罗斯，嗯，他是我们这儿的，
7: 嗯，小提琴手
5: 啊，小提琴手，
7: 还有面包师，他俩是夫妻，
3: 两口子，啊。
7: 对了，
10: 朋友们，今天很荣幸认识大家，但是我们的演出时间到了，该去工作了。
5: 好好好，
10: 我们先走，你们慢慢聊。
7: 好的，
5: 再见。这位老师怎么称呼他？
7: 他我们的管子叫达曼拉。
5: 达曼拉做什么职业的？
7: 你是做什么的？告诉他，
11: 我是厨师。
7: 厨师
6: 啊，厨娘，
5: 厨师啊，
7: 是的。他基本都在我们西餐厅啊，在那给顾客们做一些红菜汤、猪大排。有些时间呢，啊，他就过来在这勾勾这个
3: 生活中勾个小店，
7: 勾一些小店啊。
3: 工作是我们的大
7: 厨，织布啊，这是这样的。他在这里边也5-6年了啊，我们处的就非常亲切，像姐妹一样，
3: 还很幽默，
7: 而且很多游客都非常喜欢他。
5: 最早来我们中国，初衷是什么？
12: 我非常喜欢做菜，我来中国的目的

0: 学习中国的饮食文化。
1: 在研究厨艺的时候，有没有交到一些朋友？
0: 有，我和这里的中餐大厨是非常好的朋友，美食就像桥梁，我们用手比划交流，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有没有学到跟我们中国厨师学到一些最拿手的中国菜？
0: 我跟中国厨师学了很多中国菜，最拿手的要数锅包肉。
1: 哦，很硬的菜在我们这儿。
0: 我当初来到伏尔加，第一感觉是惊喜，在俄罗斯都很难见到这么多漂亮的建筑。
2: 它是这样，他们俄罗斯比较开阔，没这么集中表现一些它的一些景观建筑，所以好多俄罗斯人来了之后也觉得很震惊。面积虽然不大，但是集中体现了他们俄罗斯17、18世纪的这些建筑文化，也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乌克楞的这个小木屋，因为这个对于他们来说看的都是很久的古远的这些，因此他来了之后就爱上伏尔加，而且还带着他的儿子，他儿子也在这工作了3年。当时他儿子在我们伏特加酒堡给游客们进行调酒，非常帅，都变成了伏尔加庄园的网红小哥了。
1: 也想问问梦莹啊，就是为什么要来中国留学？
3: 我来中国就是为了理解多一些中国文化。
1: 你很喜欢中国文化是吗？
3: 对，是的。我最好的朋友他是中国人，他学俄语，我们互相教俄语和中文。
1: 怪不得你2、3年中文说这么好，来这2、3年感觉这怎么样？
3: 哈尔滨很像俄罗斯，我没有我在很远的地方的感觉，
1: 像回家一样。
3: 对，我很想带我的父母来这儿看一看。
1: 好啊，
2: 有机会一定带来。
1: 对，
2: 当你父母来的时候住在庄园。
1: 对，
2: 正式邀请。
3: 对。
1: 哎呀，今天和大家聊天真开心啊，了解了很多的俄罗斯的文化，也认识了很多俄罗斯朋友。那今天咱们就借着这位戈瓦斯吧，我们干一杯。
2: 好嘞，
1: 为中俄友谊。
4: 好的嘛，
1: 来，欢迎来中国。快来快来。
5: 李总，这次来怎么没看到黄总呢？
2: 黄总今天没在庄园。
1: 黄总就是我们这个庄园的主人是吗？
5: 当然。
2: 实际说的这个庄园，我们不得不提到这个黄祖祥先生。黄总建这个庄园呢，真是来源于哈尔滨这个城市的一个情节。他是1947年出生在上海，1951年的时候
5: 跟爸爸来的，
2: 随着父亲建设我们哈尔滨三大动力，来到了这个城市。他父亲后来是哈尔滨电机厂工艺设计师，当时住在道里的霞曼街，在那条街上都是一些中苏的一些专家，离中央大街很近。
5: 对，哎，
2: 都是那种欧式的建筑，对老哈尔滨的建筑呢，从小就有这种深刻的一个印象，也埋下了这个种子。1988年呢，就开始这改革开放之后，就是有很多人下海，因此呢，他也是从国有企业敢真正迈出来下海的那群人。30多年也积累了，挣了一些钱，他把这些钱全部用在这个伏尔加庄园的建设上。
6: 儿时生活在充满浓郁俄式风情的环境中，年幼的黄祖祥对俄式建筑深深沉醉，建造一座俄式庄园的梦想在他心中生根发芽。历经几十年，他终于让这个心心念念的梦想照进现实。
1: 这个帆船也非常有特色。
2: 黄总呢，他从小他喜欢玩模型，小的时候就看到了人家俄罗斯的小朋友家里有很多的模型，其中这个古帆船的模型深深地吸引了他，所以说他就想把这个小时候的梦想在这实现。2020年呢，就开始进行这个研究，翻阅了俄罗斯大量的一些古帆船的一些资料，接着就开始进行设计，动手。1年之后，这个帆船下水了。

0: 十吨，土豆26吨，西瓜25吨，货齐了，你看可以发车了吗？
1: 还挺好，发车。
2: 黑河口岸的清晨，

0: 史丽文在库房里又开始忙了。老史在黑河口岸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夫妻俩做对俄果蔬贸易一干就是30年。这些年随着对俄贸易手续不断简化，黑龙江大桥顺利开通，通关越来越快，他们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因为口碑好，在对岸的布拉格维申斯克市，当地人都认识他，还亲切地叫他菜篮子大王。要论最早帮他们打开市场的蔬菜，那就是蒜苔了。一开始俄罗斯人不认，也不知道怎么吃。一个外贸工作人员给出了一个好主意，建议他们在俄罗斯市场支起大锅，现场炒蒜苔，免费尝，免费送。别说，当地人一吃还真就喜欢上了，中国蒜苔一下就火了，从原本的3个月卖几百斤，直接变成1天发3吨。
1: 现场操作，炒给他们吃，朋友来了送他们蒜苔回家，教他们怎么做。这年长日久，通过这20-30年的贸易吧，现在我们的蒜苔出口量从原先的几十公斤走，变成现在是几十吨的往外走。
0: 靠着这股拼劲，老史的果蔬销量一路上涨。在黑河公路口岸，等待出境的货车排成一排，一车车新鲜果蔬整装出发，连夜过江，上午抵达对岸，当天傍晚就能稳稳摆上俄罗斯老百姓的饭桌。这就是开放龙江的保鲜速度。平时老史在黑河这边备货通关，媳妇在对岸对接销售，夫妻俩天天连线，配合得特别默契。
2: 你好，你好，你好。
3: 啊，您现在是在哪儿啊？
2: 我现在是在市场。
1: 你把咱们销售的这些果菜都拍一下子。
3: 就这些全都是咱们这边发过去的。
1: 是。
2: 我这是中国的大豆菜，山东的胡萝卜，黑龙江的土豆，都是中国的啊。这些苹果、橘子都来自我们的山东啊、山西啊、辽宁啊。
1: 西红柿、黄瓜。
2: 对，大桥开通，我们现在24小时工作，我们的蔬菜水果过来都特别新鲜。
3: 什么水果在那边最受欢迎啊，大姐？
2: 中国的瓜。
1: 中国的甜瓜、黄桃、看
2: 桃、李子，
1: 你看都是中国的西瓜，这都非常。
2: 多受欢迎。
1: 我认识一个俄罗斯一个老大娘，已经70-80岁了。看我们在那嘎卖西瓜的时候，她拉着我们的手，说：“孩子，我们年轻的时候光听说过西瓜，没看着过西瓜。这回俄罗斯这和中国两国贸易开展以后，他们看到了西瓜，见到了毛桃，甚至现在的油桃。”
0: 我们的菜篮子装进了对岸的日子，他们的餐桌上飘出了我们的烟火气。一江之隔，不过是一顿饭的距离。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夫妻起诉离婚都不想要孩子，法院怎么判？
2: 相互推诿严重违反了婚姻家庭道德规范和公序良俗。
3: 生了就要养，不能只生不负责。
4: 你生孩子其实是本能，但是你养孩子能不能养好，这才是本事啊。
1: 一份家庭教育指导令，如何破解家庭教育难题？
5: 给监护人开设的一堂强制家庭教育辅导课。
6: 生命的成长是不可逆的，把这份责任扛在肩上。
1: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如何依法带娃。

0: 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明天是5月15号，也是国际家庭教育日。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啊，说这个家庭教育啊，就是在家里进行，和这个法律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啊，我国早就有了家庭教育促进法，所以这个家庭教育啊，不单是家务事啊，它更要尊法。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来学一学如何依法带娃。我们现场也特别请到了家事审判领域的法官，还有家庭教育领域的专家，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尚老师，我们知道您是黑龙江省家庭教育智库的专家，可能不少家长朋友啊都说这个家庭教育啊用的都是自己的这个老办法土办法，您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家庭教育我们作为家长的都应该掌握什么内容？
1: 家庭教育促进法呢是2022年1月1日正式实行的，它的其实核心要义呢就是非常明确地指出了我们家庭教育的这样一个核心职责。在家庭教育促进法中的第14条，它就明确地说了，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那么良好的陪伴，提升孩子的身心健康，是每个家长应该承担起的责任和义务。那么当然了，有的家长我们说只养不管，然后呢去放任自流，这是不对的。尤其呢，我们还有一些家长呢用暴力的方式对待孩子。那么我们说啊，根据相关的规定，我们的一些法律部门其实是要追究责任的，让其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纠正改正。那么当然了，在家庭教育促进法中也有很多其他的内容，也规定了5月15日在国际家庭教育日的这一天，那么这一周都作为呢家庭教育的宣传周，好好的学习学习呢家庭教育促进法这部法律。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啊。有的家长他要做这种甩手家长，就是不管孩子了，这样肯定是不对的啊。最近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案件的经过。
2: 夫妻离婚都不想要孩子的抚养权，如此不负责任的事就发生在高某和刘某这对夫妻身上。话说这对夫妻是2020年结的婚，两个人都是头婚，结婚第二年夫妻俩就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按说接下来正是一家人齐心打拼的时候，可谁也没想到结婚后的第4年，丈夫高某推开了法院的门，他要离婚。
3: 高某起诉说夫妻感情彻底破裂，要求离婚。高某和刘某的工作都比较繁忙，高某在工作之余还泡网约车，双方聚少离多，沟通比较少，遇到矛盾的时候没有及时得到沟通，所以导致感情破裂。刘某在庭审中也表示同意离婚。
2: 案件审理过程中两人都同意离婚，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上也没有分歧。可就在法官询问起孩子抚养权归属时，原本态度爽快的两人却突然陷入了沉默。
3: 提及到婚生子抚养权的问题，双方都比较激动。妻子刘某提出孩子我不要，高某也跟着说那孩子我也不要。
2: 当时两个人的孩子仅仅只有3岁，正是需要父母精心照料的年纪。可没想到这个3岁的孩子竟然在法庭上被父母推来推去，这对父母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态度？法官也随即详细询问起孩子的日常生活状况。
3: 庭审中我询问高某和刘某婚生子的近况，两个人支支吾吾半天均答不上来。后来了解到生孩子后身体不太好，经常把孩子丢给爷爷奶奶自己回娘家，婚生子是一直跟随奶奶生活的，由奶奶一直抚养。婚生子的日常生病就医以及幼儿园的日常活动均是由奶奶跟着完成的，高某和刘某作为婚生子的父母均没有尽到监护义务。
2: 随着调查深入，事情的真相也清晰起来。夫妻俩婚后总是争吵不断，谁都不愿意安心经营家庭，家里毫无温情。
3: 双方都认为自己没有抚养能力以及抚养条件，所以都不想要婚生子。
2: 但法院经过多方核查发现，夫妻俩都有稳定的工作和固定收入，完全有能力抚养孩子，只是担心孩子会成为日后生活的累赘，才互相推卸责任。
3: 孩子才3岁，没有自理能力，父母都不想要孩子，这样对孩子的伤害太大了。奶奶年纪比较大，而且患有疾病，缺乏对孩子的心理教育及疏导，在这种情况

0: 况下，即便是双方都同意离婚，应不应该判决，我们又重新进行了考量，毕竟要考虑孩子利益的最大化原则。
1: 经过法庭的细致审理，最终法院作出了判决，对双方的离婚请求不予支持。
2: 父母对于子女的抚养义务是基于亲子关系的法定义务，具有人身性、伦理性。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父母双方均不能以没有抚养能力或抚养条件为由拒不履行或怠于履行。高某与刘某在抚养婚生子问题上相互推诿，严重违反了婚姻家庭道德规范和公序良俗，直接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为了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根据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原则，经合议庭合议，不足以双方离婚。
1: 而在案件宣判时，法官不仅当庭宣读了判决书，还向这对父母宣读了一份家庭教育指导令。
2: 我当场向他们送达了这份家庭教育指导令，主要内容：一、要求双方立即履行抚养义务，不得以任何理由推卸责任，多关注婚生子的生理、心理变化以及情感需求，给予其关爱，切实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第二，要求双方每周至少陪伴孩子3天，具体包括接送幼儿园、陪孩子吃饭、哄孩子睡觉。第三，要求双方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法院指定的家庭教育机构接受不少于3次的集中指导。第四，3个月内向法院提交书面报告，说明孩子的近况和履行情况。
3: 在婚姻里啊，夫妻双方好聚好散可以，但是孩子绝不能成为这段婚姻的牺牲品。对于这件事，大家是怎么看的？
4: 我也是孩子的妈妈，看了这个视频简直是不可思议。要说夫妻双方走到离婚这一步都抢孩子，对抚养权都争得不可开交，还真有这样的奇葩家长。特别的想问一问，现在这会儿你不想要孩子了，当初你生孩子的时候想什么了？满脑子装的是什么？只是自己吗？自不自私？有没有底线？你们双方都有胳膊有腿，能赚钱能养家，可是却把孩子当累赘一样推来推去。更令人心痛的是啊，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例。我在热搜上也看到过，也是一对夫妻闹离婚，有一个5岁的小姑娘，夫妻双方呢都怕影响自己的婚姻，影响自己的生活。开庭之后，双双拒不抚养，都想把孩子扔给老人，法院驳回了离婚诉求。现在的一些家长可能会说，我们要结婚自由，要离婚自由，夫妻双方都同意离婚了，法院凭啥不让我们离婚？我今天想说，法院判得非常正确，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就不能让他肆意妄为，生了就要养，不能只生不负责。
5: 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首先呢，我首先也是一名家长，同时呢，我也是一名社区的工作者。我在日常的工作中呢，就经常会碰到这个夫妻俩闹离婚，最后推诿抚养权、抚养义务的事儿。我们辖区就有这么一位年轻的小两口，因为长期的感情不和，两人从出生就把孩子放在了爷爷奶奶这儿，而家长呢，善抚养义务的缺失，最后导致这个孩子心里产生了一定的问题，出现了自卑、抑郁，还有就是学习上不积极，不爱参加公共的这种社交活动，这是对孩子的一个非常大的伤害。同时呢，老人，我认为老人可以伸把手，但是不能完全靠老人去代替父母去行使这个权利和义务。同时我觉得咱法官判决的这个家庭教育指导令是非常好的，规定了家长的合理的方式、时长，同时它又有一定的强制的执行力。
3: 可能很多朋友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家庭教育指导令啊。那本法官，什么叫做家庭教育指导令？法院会根据什么去下发它？如果说家长不遵守的话，他会怎么办？
0: 家庭教育指导令，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给监护人开设的一堂强制家庭教育辅导课，但是这次授课的主体并非是学校，而是法院、检察院以及公安机关。那么这份指导令的来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第49条规定。比如我们人民法院在审理涉未成年人案件时，发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履行监护职责时严重缺位，要么是溺爱、不当管教，要么是放任不管，从而导致未成年人的权益受损，或者是出现不良行为，人民法院可依法向监护人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其履行监护职责。比如本案中，我们就在指导令中明确要求

0: 监护人落实亲子养育义务，通过陪伴子女就读，定期开展高质量的亲子互动，保障子女学习生活环境等方式，切实履行监护职责。这些要求也是家庭教育促进法中的相关规定。也有人说，如果父母拒不执行怎么办？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家庭教育指导令是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如果父母拒不执行，我们可以根据情况对监护人予以训诫、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依法撤销监护人的资格。当然，大家也不用紧张，人民法院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的初衷不是为了惩罚谁，而是通过司法干预督促引导监护人正确履行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刚才这个案例的两位家长，他就要接受这种集中的家庭指导教育啊。我们的观察员当中，金玲玲也是一位家庭指导教育的这个老师啊。对于刚才这个案例，你有什么感受？
2: 一直在从事家庭教育工作，同时也在民政局参与离婚调解这样的事情。这个案例也让我想起了我们曾经经手过的一个特别真实也特别痛心的一个现象。有一对小夫妻，他们是23、24岁左右在一起结婚，结婚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看彼此很漂亮很帅，还因为能玩到一块去就结婚。结婚之后不到一年时间就生了一个女儿，但是等女儿生出之后呢，随着夫妻之间相处婚姻当中问题的增加，以及孩子抚养问题的增加，这些问题就复杂了，然后这两夫妻就不知道该咋办了，所以矛盾和冲突也就越来越多。最后在孩子3岁的时候，这两个人选择离婚。离婚的时候谁都不要孩子，没有办法，这孩子的爷爷奶奶把这孩子留在了身边，然后这两个小夫妻呢，美其名曰去打工，但事实上连钱根本都不往回拿。这孩子呢，就是爷爷奶奶在抚养，爷爷60多岁了，还得在饭店去做刷碗这种零活来养孩子，所以这爷爷有时候就感慨，这孩子其实是给他们老两口给生的。所以这样一个痛心的情况，我们是进行跟踪采访的。等这孩子现在已经是上了初中高年级了，然后我们看到从老师那儿采访到的效果是，这孩子在班级里跟同学们在一块儿也不团结，有时候情绪很暴躁，情绪不稳定，有时候呢不说话，有时候遇事了还马上点火就着。那么我们在接触越来越多这样的案例的时候，其实真的有一个很大的感慨，你生孩子其实是本能，但是你养孩子能不能养好，这才是本事啊。小片里我们能看到的其实特别可喜的一点就是法律，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看，法律才是最有效的教育第一人。
3: 在这个案例中啊，其实我觉得他有一个误区，那么家长就是养和育是不同的。那么养是家长呢，我们说保证孩子这种生命自然的成长，对他呢生存呢是一个保障。那么育是塑造了一个人的品格。那么在这个案例中啊，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注没注意，这个孩子是3岁，而3岁对于一个人来说，他成长就是自我中心化高峰发展的第一个关键期，也是孩子语言沟通成长的关键期，更是呢一个孩子情绪安全情感依赖情感构建的关键期。那么而这两位家长在离婚的时候，正好是处在孩子成长的这个关键期，那么任何人可以说都不能够替代家长的这份责任。这个时期如果你放任不管，孩子出了问题，尤其到了青春期，会给家庭给家长带来一系列的负担和矛盾，那个时候你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因为生命的成长是不可逆的。因此我们把养和育要重重的分开，细读这部法律，把这份责任扛在肩上。在这个案件之中呢，我们的法律呢说不予离婚。从家庭的逻辑来讲啊，我们说不是法院呢难为他们，而是呢让他们呢能够担负起养育的责任。我们也看到了，给他一个叫家庭教育这个指导令。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说给他至少有3天的陪伴，尤其呢是在孩子接送幼儿园、吃饭呢，还有这个睡觉的时候呢，要加强这种陪伴。这个指导令中呢也说了，要让他定期的去 上一些家长课程。我刚才就说了，孩子三岁是孩子成长的关键期，我们的家长真的应该认认真真的去学习。比如说三岁孩子的沟通方式，为什么他要很多事情自己做主，你是该管还是不该管，应该怎么管，都应该我们家长啊去细心的学习。
1: 父母的缺位势必会对孩子的心理和生理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但是很多夫妻啊，他不是在离婚的时候说这孩子我不要了，而是说离婚一段

0: 时间之后，双方就成了这个甩手掌柜，谁也不管孩子了。那这样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1: 爸爸离婚后12年没看过孩子，孩子把他告上法庭，你猜法院怎么判？家长朋友注意了，再不好好带娃，可就违法了。事情要从2011年说起，卢女士和杜先生结婚，生了儿子小杜，可孩子才1岁多，夫妻俩就离婚了。离婚协议写得很清楚，爸爸杜先生每月可以探望儿子一次。可协议签订完之后，杜先生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12年一个电话没打过，一面没露过。孩子从小到大的家长会、生日、生病、升学，爸爸全程缺席。小杜慢慢长大了，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他在法庭上录了一段视频，说：“每次同学提到爸爸，我都躲着走。我很羡慕别人有爸爸陪着。”后来，小杜把爸爸告上了法庭，他的诉讼请求很特别，请求法院判令爸爸每月至少来看我一次。可庭审中，杜先生却说，探望是我的权利，我可以放弃。这样的说法合法吗？法官当场纠正了他，探望不仅是你的权利，更是你的义务。民法典说得清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责任。离婚了，夫妻关系可以断，但你和孩子的关系永远断不了。你不光要给抚养费，更要给孩子陪伴和关爱。考虑到小杜正处于青春期，急需父亲的关心，法院当庭对杜先生进行了训诫，并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他必须探望儿子，还要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同时，经过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杜先生每月至少探望小杜一次，或者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保持联系、交流。那家庭教育令发了，爸爸不配合怎么办？事实上，法院又联合了妇联，委托了青少年社工，帮这对12年没见的父子安排了一次破冰探望。第一次见面，社工全程在旁边协助、指导，帮他们慢慢找回那种陌生又熟悉的感觉。之后又见了几次，慢慢实现了自主探望。法院后来回访发现，父子关系越来越融洽，小杜的成绩也稳步提升。您看看，父母的责任不因离婚而免除，孩子的成长需要陪伴，需要情感交流，这些都是父母不能缺席的必修课。一个孩子为了爱把父亲告上法庭，而最终的结果告诉他，你想要的爱，法律会帮你找回来。
0: 看完这个案例，大家有什么感想？
2: 这个孩子为了看爸爸，把爸爸告上了法庭，多么心酸呢？说好了每月看一次，不但没有做到，反而失联，这什么爹？我们要知道，离异家庭的孩子要比完整家庭孩子的心灵更加脆弱，更加敏感，而这个时候父母也应该比以前要更加主动和关心，才能把孩子心里那道缝给弥补上。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朋友，他离婚10年，孩子跟了妻子，刚开始那几年他还积极地去看望，后来再婚，新的媳妇儿不高兴，说他总往那边跑，久而久之，他就从1周1次到1月1次，到最后的逢年过节去看一下。孩子中考成绩不是很理想，他想打电话问一问情况，但孩子不接，发微信孩子只回了一句，现在你想起管我了。他跟我说，我一分钱不少给他拿，这真是白眼狼。其实呢，孩子需要的仅仅是钱吗？更需要的是你对他的关心和爱呀。
3: 我们在做家庭教育过程当中，还会经常去乡村做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那么我们曾经去过的一个乡村就遇到过这样一个小孩，那个小孩当时我们见到他的是10岁左右，他是3岁的时候父亲就得了重病，卧床不起，这妈呢就消失了，过了一段时间回来就办离婚，然后这个孩子呢就扔给了卧病在床的父亲和年迈的奶奶这两个人抚养，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这父亲也就去世了。我们问他说，孩子你后来见过妈妈吗？孩子说没见过。我们问他说，你想妈妈吗？孩子说不想，其实都不知道长什么样了。然后过了一会儿，那孩子的眼睛就开始流眼泪了。我们当时去的很多人就看到这个孩子在流眼泪，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要碎了。这孩子其实他不是不想，他是不敢想。说这孩子在学校的表现

0: 特别乖，就是特别特别的乖，一个男孩，什么闯劲儿也没有，然后也不跟谁争辩，你就看到他就是班级里那个边缘化的孩子。我们去帮扶他的时候，给他提供的各种生活用品，包括学习用品，那孩子的眼睛显现出一些开心，但是过一会儿又暗淡了，然后就躲在奶奶的身后，很小心地跟我们说话，那个声音也特别小。我们跟他交流的时候，就好像声音大了都会伤到这个孩子一样。这个短片当中让我们特别可喜的地方就是谁呢？法律出面了。当法律出面的其实不只给这些父母一些惩戒，还给了他们一些指导，这样的一种现象其实是我们特别开心能够看到的。
1: 我看到这个法官他不只是发一个令就完事了，通过联合了妇联，联合了专业的社工，开启了一次破冰之旅。专业的社工通过专业社工的工作方法和言语，帮助父子慢慢的打通了这个第一层的这层薄冰，之后父子慢慢的才能实现这个相互之间的良性的这种互动和沟通，实现了最终的家长可以自主探访。同时我就是在想，我们社区日后的工作中，我们也应该积极的配合法院，配合妇联，去把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辖区内落实好，落实到位。同时呢，我们也应该积极的去做好一老一小，其中这一小拖好底儿，把辖区内的少年儿童的生活情况、心理健康情况做到一个详实的一个记录，多部门联动，共同去为辖区内的少年儿童保驾护航。
2: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啊，也是最高法公布的一个典型案例啊。贝法官，您从法律的角度给我们解读一下这里面的法律依据。
3: 就像刚才大家所说的，部分离异家长会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觉得探望是自己的权利，想探望就探望，不想探望就放弃。刚才这个案例中的这位父亲也说，探望是我个人的权利，我有权选择放弃。这一主张在法律上是完全不成立的，权利可以放弃，但义务不能。婚姻关系可以解除，但亲子关系是无法改变的。父母对未成年人支付抚养费，仅能满足其物质生活需求，而定期探望、情感陪伴、亲子沟通是未成年人格健全和心理健康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不能因为自己再婚有了新的生活就放弃对孩子的看望。所以这个案例中，人民法院依法对父亲发出了这个家庭教育指导令，并当庭对其予以训诫。我们之前也办过一个类似的案件，父母离婚后，这个女儿直接由父亲抚养，母亲在离婚后很少联系和关心这个女孩。孩子即将升入高中，正是青春期和学习的关键时期，是需要母亲的陪伴和支持的。所以我们法院依法向这位母亲发出了这个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其定期陪伴孩子、照料孩子、关心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状态，常态化的与学校、班主任保持联系。指导令送达后，我们人民法院对这个案件进行了跟踪回访，联动社区协同督促，最终这个母亲与女儿的关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修复了疏离已久的亲子关系。通过能动司法，推动家长从被动接受监督转为主动扛起家庭教育责任，从而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从2022年呢，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呢实施以来，我们呢就组织了很多的专家呀，开展了区域的这种依法带娃的工作。那么在整个的过程中呢，我们当然也有这种个案的座谈，我们就会发现，尤其是一些离异家庭，有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今天像案件所说的这样，有的人他不没有呢说把孩子判给他，他呢就觉得我看不看。养不养我只要拿钱就行了，那么就有这样的一个错误认识。其实在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7条明确就规定，他要亲自养，要加强陪伴，要共同参与，要强化父母双方共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他就指出了这样的一个养育方式。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啊，我们看案例中的这个家长啊，可以说他是很不负责任的。在案例中有这样的一句描述，就这个孩子他说在学校的时候，他别人一提到爸爸他都躲着走。那么大家都知道青春期的孩子啊，他的心理发展特点其实是很敏感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经常接触，我们就说他比较拧巴，好像嘴上说我不要我不要，其实他内心需不需要呢？他不但是需要，是十分需要。当他看到别的孩子有父亲陪伴，有家长陪伴，那种温暖的力量其实是他是非常渴求的。但是呢，因为他没有，于是

0: 着他只能强硬地说我才不在乎呢。这样的家长和离异家庭的孩子，他就容易形成人际交往的回避。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整个的家庭指导令的过程之中，我们看很多的社会爱心人士，哎，还有第三方，通过一些专业的方法手段，依据着法律，用法律去润泽家庭，然后用我们温暖的爱的力量去成全家庭。我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嘛，因此说依法带娃，势在必行。
1: 一桩欺凌事件带出失职家庭，
2: 就有些家长他确实就是应该逼着他们去学一学如何才能当好家长。
3: 如果我们想解决霸凌问题的话，其实应该去解决家园的根本性的问题。
0: 这种指导令是正在拯救一个个家庭，
4: 帮助家长换一种方式开展家庭教育。
1: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5: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6: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7: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8: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9: 我们知道孩子的这个教育啊，他除了家庭这个环境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境就是学校啊。说到这个学校，可能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校园的欺凌啊，校园的霸凌啊。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用家庭的这个教育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一起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10: 九个孩子呢围着一个同学打骂，家长却说又没打出大事儿，你猜法院怎么判？家长注意了，孩子欺负人，法律要找家长算账。事情发生在2021年，王某等九名15、16岁的学生对同学李某实施言语侮辱、殴打等欺凌行为，导致李某身心受到严重伤害。李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礼道歉，并赔偿医疗费和精神损失。法院受理后，发现了一个让人揪心的问题：这九个欺凌别人的孩子，几乎都来自于家庭教育严重缺失的家庭，有的父母离异，没人管。有的父母工作太忙顾不上，还有一人父母双亡。这些孩子之前就有吸烟、饮酒、打架等不良行为，而庭审中李某的父母又愤怒又心痛，李某本人则情绪持续低落，不愿意上学。可更让人揪心的是，多名被告的家长法治意识十分淡薄，他们认为这件事也没给李某的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孩子已经受到了行政处罚等处分了，为什么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面对家长的态度，法官意识到这九名被告正处于青春期，这次审判不仅要确定赔不赔的问题，更是几个未成年人重塑价值观的关键时期，而家长的态度和家庭教育方式的转变对矫正孩子的行为至关重要。于是法院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把庭审变成课堂，法官对九位家长逐一进行了法治教育，指出他们监护失职的问题。最终九名被告及监护人在法庭上对李某真诚道歉，并赔偿了经济损失。第二件事，发出9份家庭教育指导令，法院责令这些家长必须言传身教，切实履行监护职责，还要到社工事务所接受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从社工的反馈来看，九位家长都能按时参加课程，家庭教育观念逐渐转变，亲子关系也有了一定的缓和。第三件事，向学校发出司法建议，建议学校加强道德法治教育，开展防治欺凌培训，完善家校合作制度，学校也积极进行了整改。而经过后续跟踪，李某已经重新融入校园生活，回到了正常的学习轨道上。您看看，孩子欺负人，法律不仅要管孩子，更要管家长。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父母不依法履行家庭教育职责，法院可以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强制家长上课。所以说，孩子出问题，家长别想甩锅。如果不好好带娃，那法律就要教你怎么当一名合格的家长。
9: 案例三位观察员有什么感想？
2: 实话实说，作为家长，我心里有两怕，一是怕自己孩子被欺负、被孤立，二是怕自己

0: 孩子成为欺负别人的人。这个念头说出来有些不好意思，但它确实是很多家长心里悬着的一根弦。所以平时我会在家里反复跟孩子说两句话，第一句是不能欺负别人，拳头和恶语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二句，被欺负了要敢说，告诉老师，告诉家长，不丢人。在热搜上看到过这样一个热门评论，他还是个孩子，这句话他不是孩子的免死金牌，他是家长推卸责任的遮羞布。在这个案例里，法院颁发了家庭教育指导令，我是举双手赞成。就有些家长他确实就是应该逼着他们去学一学如何才能当好家长。
1: 我作为一个社区工作者，也在社区也是负责社区矫正和那个社区矫治工作。那就有这么一位，今年应该是17了，当时是因为在社会上去抢劫，然后抢了一部手机和大概是500块钱左右，然后因为这个，后来被公安机关起诉立案，在人生的初期就留下了案底。但是这个到后期，我跟这个家长这个大姐去聊天的时候，其实他们这些家庭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咱们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中所说的，就是教育缺失，管教失位。打人的那个孩子，他为什么家里边不管教他？因为他家长认为小孩子打闹是小事儿，今天我打了跟谁打了一架啊，没事儿，应该的。可能还有的甚至和对方的家长没有理，还能去吵吵，然后家长再骂一顿，经常发生。就是这些矫治人员，他首先是家庭的教育和陪护监护出现了缺失，才导致了这个最终的结果。所以我跟这个大姐说过一句话，我说你这个教育的缺失是第一步，之后警察可不可以管事，可以，老师可不可以管这事，可以，但是最应该管这件事的是你的家长。
2: 其实现在这个霸凌分两种，一种呢是行为上的霸凌，就是我们通常可以看到的用肢体呀、打呀、揍啊，但另外一种呢其实也是现在很常见也很隐蔽的，我们把它叫精神霸凌。现在的精神霸凌的占比要比行为霸凌在孩子中间占比量大得多。比如说我们曾经接触过或者辅导过的一个这个霸凌施暴者这个孩子的案例，他是什么情况呢？他爸爸和妈妈正在准备离婚，然后这个孩子呢他是初中的年龄，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呢，据说他们吵闹要离婚应该得有一两年的时间了，所以这孩子就等于一两年时间这个青春期的关键期全在这个吵闹的环境里待着。然后这个孩子在这环境里待着他就很烦呢，他在家里很烦，然后他在学校呢又遇到了学科上的这些问题，他就更烦，所以他就把他这些气儿都撒在了班级里的一部分孩子身上，就对这些孩子进行言语侮辱、诋毁、诽谤、拉帮结派、孤立别人，他就是那个施暴者了。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他其实已经对别人造成了伤害，但是事实上我们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他给别人造成伤害的同时，他自己的人生其实不也是受影响了吗？比如说他的交友观、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包括未来他的情感还有家庭，都是受害的一方。其实我们这样说并不是给施暴者这个霸凌的孩子在找借口，而是想提示我们大家关注一下，如果我们想解决霸凌问题的话，其实应该去解决家园的根本性的问题。
3: 在这里边呢，我想说一个心理概念，敌意归因的偏见，就是有的孩子他霸凌别的孩子，那么他是什么特点呢？比如说在学校别人轻轻地碰了他一下，一不小心把他的绝句给碰掉地下了，按理来说一个很中性的正常行为，但是他就会解读这是对方在挑衅，这是在找茬，这是故意针对我，然后他马上就一激惹了，就咱们说就开始冲动了，就容易动手，然后呢就出现了我们说的这种校园的，我们把它叫做热的这种热暴力现象，然后开始打架了。那么我想跟各位家长说的是什么呢？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解决问题的行为呢？和他的这种问题的这种思维方式呢，这就是来源于我们家庭，家长是他的第一任教师，很多的行为都是习得于家长。你这家长平时解决他的问题就是动手暴力，对吧？那他怎么学？他觉得你用这种方式解决我的问题，我学会了，那我当然就用这种方式去解决我自己要面临的问题。这个指导令呢就非常的好，我们给这些家长，这些9个家长啊，都给出了他的这个指导的方式。不是说法律部门要给这个家庭以惩戒，其实我想说的是，这种指导令是正在拯救一个个

0: 家庭，因为孩子被霸凌还是霸凌别人，他对于未来的整个成长都是非常危害非常大的。所以啊，我们要把真正的这种不良的这种家庭的教育方式改过来，把跑偏了的家长能够纠正过来，那么把走歪了的孩子真正的拽回来。
1: 裴法官，我也知道啊，现在我们国家也是逐渐的在完善细化关于这个校园霸凌的一些法律的规定。
2: 法律对校园欺凌的态度是零容忍，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没有把人打出伤，没出什么大事儿，就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根据民法典规定，侵害他人人格权、健康权是需要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严重的可能还会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刑法。在刚才这个案例中，人民法院发出的家庭教育指导令已经明确了态度。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父母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对其予以训诫，并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在刚才这个案例中，我们也发现了是由法院给这个学校发出了司法建议，这个司法建议是建议学校加强对学生的道德法治教育，开展防校园欺凌的专业培训，完善家校合作制度和欺凌的预防机制。也在这里呼吁所有的学校和教育机构要高度重视防校园欺凌的早期干预与预防。法院发出的家庭教育指导令也是需要家长的配合和学校的支持才能真正的落地执行。
1: 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三个案例啊，其实说实话，我们大部分家长其实还是很靠谱的啊，他管孩子，但是靠谱归靠谱，疑惑他也有疑惑，因为在管的时候他不容易掌握好这个分寸。比如说是你要说轻了吧不管用，你要说重了吧可能又会伤孩子这个自尊啊，所以说这个分寸其实是挺难把握的。
3: 我家就是啊，一辅导孩子写作业是鸡飞狗跳，我吼完他吧又后悔，不吼呢他又不当回事儿。玩手机也是，我说你别玩了，他不动，我说再玩手机没收，他跟我吵，我妥协了他蹬鼻子上脸。咱小时候谁没挨过几次揍呢？那家长管严点狠点也没人说什么。现在可好，家长稍微管严一点吧，怕把孩子整出心理负担。最近我看了一部电视剧啊，叫家事法庭，里面有一个情节印象特别深刻，一位父亲因为孩子写作业错了一道题，罚站了3个小时，结果把孩子逼成重度抑郁。有时候就想啊，咱们在辅导作业的过程当中吼两句罚个站，跟这个比要轻多了，但是我们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也走偏了呢？
4: 你看我们做这个家庭教育工作哈，其实接到的比较多的这个咨询一般都是从孩子辅导作业这儿开始的。比如说接到的案例就是有这样一个2年级的孩子，这2年级咱都知道刚开始这个上劲儿哈，跟这个作业有关，不打好基础3年级就跟不上啊，所以呢这妈妈可能就比较着急。恰巧呢这个孩子他又比较淘气，他经常在学校里惹事儿，比如说上课的时候不注意听啊，作业不完成啊，不交作业呀、今天落那明天落那个了，上课出个怪动静啊，然后就经常被老师找家长。这妈妈呢天天上班的时候就经常接到老师的这种信息，妈妈就很烦，这脾气就上来了。结果有一天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又不正经写，这妈妈这火就一下就点着了，集中在一块儿把这孩子一顿揍，这孩子就把门一关，然后这就不出来了。然后妈妈回头就咨询我说，老师您看这是不是我做错了呀，这孩子他不写作业吧，原因有很多对吧。那最终我们了解到这孩子在学校里他跟同学的交际出问题了，社会交往出问题了，那天天在学校里闹心，你说他听啥课呀。所以我们找到根源了呢，就从他这个人际交往着手。人际交往着手咋解决呢？你得先培养亲子关系啊。你说那孩子在学校发生事儿回来都不跟父母说，这是不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提示家长，最不应该放下的一点就是关闭孩子跟家长的沟通通道啊。这一旦把通道关闭了，他跟谁说去？所以我们看你偶尔发一次脾气不要紧，关键是你发脾气之后还不去想办法，这脾气就形成习惯。一旦形成习惯，造成的影响可是不可逆的呀。
1: 那裴法官如何从法律的这个角度去拿捏这个分寸？
2: 其实从法律角度来说，家庭暴力从来不只是动手打人，还包括长期的精神控制、辱骂、鞭损等精神损害，造成的伤害可能比动手

打他更加严重。根据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孩子小雨年幼丧父，跟着妈妈和继父一起生活，因为玩手机这一类的家庭琐事，继父就把他按倒在地，动手打他。这个妈妈非但没有管，反而帮助这个继父控制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从小学到初中长期被打骂，最终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割伤了自己。

0: 这个相关机构先是出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父母再度实施家庭暴力，同时要求这个继父搬出去居住，同时还向这位母亲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他接受为期6个月的强制家庭教育指导，学习如何与孩子进行沟通。我们给家长的建议是，孩子犯错可以批评，可以立规矩，可以适当的惩罚，一旦动手性质就发生了改变。
1: 现在是不是有一句话流行叫什么过度纠错，其实就是指责，我们说这都是家庭不良的这个教育方式所引起的。那么到底如何掌握这个度，宽窄怎么办？其实我们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7条就给了一个词儿，叫言辞相济。言是要把握住原则，守住底线，孩子不能做的事儿就一定不能让他做，不能模棱两可。那词是家庭父母爱的能力，是尊重，是一种温暖力量的传承。我给出3个方向，第一个就是严的把持原则，比如说有些事儿要具化，不能够恶意伤人，包括恶语伤人，要尊重长辈，有礼仪，这些事儿你必须要做好。第二件事呢，就是要有弹性。我们说这个弹性是指什么？你比如说孩子的一些这个时间零钱的管理，还有他这个娱乐时间，你跟孩子商量着来，是吧？然后呢，我们说形成一种弹性，达成共识。第三种呢，我们就说给孩子空间，就是说有些事儿就是他得自己决定，培养孩子的个人的独立人格、自主能力。所以啊，我们说大事讲原则，小事讲弹性，没事肯放手。我们说这不是放养，是什么？是一种真正的带有智慧的言辞相济。
2: 今天我们说的这3个案例其实都很有典型性啊。你看，第一个案例是父母都不想管，法院说不行，必须得管。第二个案例啊，是父亲消失了12年不想看，但是法院说了必须得看。第三个案例啊，是这孩子欺负别人啊，然后法院说家长必须得管。我们看这个家庭教育啊，不是你想不想管，而是法律说你必须得管。
0: 其实2025年全国法院共计发出了2.3万余份的家庭教育指导令，这2.3万份的指导令就意味着2.3万个家庭获得了纠偏的机会。法律的目的从来不是让家长难堪，而是帮助家长换一种方式开展家庭教育。最后想说的是，法律能做的是给大家划清底线，指明方向，但是真正陪伴孩子成长的还得是靠家长自己。
2: 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这一周啊都是家庭教育周啊，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依法带娃，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在爱和法治的护航之下健康成长。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纪律的黑锅扣在我身上，您还落个大义灭亲，这算划算了吧？
1: 长发，
0: 嗯，
1: 你的命就值十个鬼子。
0: 赔就赔，我认了。
1: 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了？
0: 没事儿，我就是想借几个鬼子杀了玩。
1: 长发，你给我听好，我不但不能把鬼子借给你，你也不能再有这种打算，否则的话，你背的罪名比汉奸还重。你知道什么是国际公约吗？
0: 不知道，我就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1: 这话连土匪都会说。可你是共产

领导的革命军人。站住！把枪留下。留下。

我还不杀女人，更不会杀我自己的女人。你终于看穿人了，还是你的女人。你愿意看着你的女人落在日本人手里吗？

梅子，你说的对，我的女人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

常发出说，知道杀俘虏是犯罪，别说是共产党八路军，就是土匪响马也讲究个江湖道义。可他确实是忍不住，他不能不为梅子做点什么。没有酒喝，没有女人睡的日子不好过，没有日本鬼子打的日子就更难熬了。他当时确实想过，日本人完蛋了，他长发也就完蛋了。他准备杀几个鬼子，然后陪他们一起死，到地下去找梅子。

1: 老身手，在下吴达子，请问英雄尊姓大名？
0: 老子姓不更名，坐不改姓。常发，
1: 常发，没听说过。
0: 哼，没听说的事儿多了你。
1: 长兄去哪儿？
0: 哪儿有鬼子，老子就去哪儿了。
1: 找鬼子，那就到我那儿入伙吧。
2: 你说什么？他到你这儿来了？他不是回平阳了吗？
3: 秀才啊，你连想都不敢想，他来找我干什么？
2: 我是想不出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绝对不是喝酒睡女人的。
3: 没错。哎呀，这小子，让你训得有点人样了。你知道，他是来找我借东西的。
2: 借东西？借什么东西？
1: 借日本人。
4: 对啊，你这还有日本人吗？
1: 老兄，你算是找对地方了。去，把那几个日本人给我带上来。来，咱俩喝酒。
4: 我不喝酒。
1: 这男人要不喝酒，还算是个男人吗？
4: 不会生孩子的女人，算不到一个真正的女人；不会喝酒的男人，就未必不是真正的男人。你这还有多少日本人？
1: 怎么，老兄也想开开洋荤？
4: 开洋荤？有这种说法？
5: 不能。
4: 女的，
1: 这个都是正宗的日本人，老兄要是喜欢，你尽管拿去。
4: 我不杀女人。
1: 杀人？你是说？
4: 我有个朋友被日本人害了，我答应过要为他报仇的。
1: 狗朋友。讲义气，我吴达子喜欢的就是像你这样的朋友。既然是为了报仇，管他是男是女，拖出去杀了就是。
4: 我说过我不杀女人，
1: 可他们都是日本女人。
4: 日本女人不是女人吗？
1: 好，现在你我已经是兄弟了，你老兄的仇就是我吴达子的仇，这个仇我吴达子替你报了。

0: 兄弟，男人说话不能当屁放。
1: 哎，日本人宣布投降以后啊，国民党也派部队来，想接收赤河市，在这一带和我们的队伍形成对峙的状态。党中央安排我们和他们谈判，结果搞得很僵，双方是互不相让，结果渔人得利了。
2: 渔人得利？你是说除了我们跟国民党的部队以外，还有第三支武装？
1: 没错。你听说过鬼刺师吗？
3: 鬼刺师？好像有一点印象。他们是国民党的一支番号部队。抗战开始以后，国民党全线撤退，这支部队里大多数人都是本地，不愿意离开家乡，就脱离了国民党，就地生根。
1: 没错，就是他们。这支武装一直在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势力，已经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就在我们和国民党对视之时，他竟然派出一个团打着中央政府的旗号，从鬼子手里接收了赤河城。

0: 是说，我这个赤河市委书记还是个空架子。
1: 哼，也可以这么说。没有了赤河这样的基础，我的纵队也就是一支地地道道的游击队了。

0: 为什么不打下来呢？
1: 我是没考虑过，可是打有打的难处。第一，北四师从鬼子手里接收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这力量一下子增加了几倍。特别是驻扎在赤河的这支骑兵团，更是不可小视。一旦打起来，两败俱伤的可能性很大。第二，上级要求我们接收一个相对稳定、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赤河城。如果强行攻坚的话，即使打下来，赤河城也将是一片废墟。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你这个市委书记将坐在废墟上办公，重建一座赤河市。第三，
0: 国民党的部队就会坐山观虎斗，等我们跟北四师两败俱伤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充当愚人的角色。
1: 所以我们必须想一个两全之策，既要接收一个相对稳定的赤河，又不能让国民党的阴谋得逞。
0: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老孟，有没有办法和平收编北四师？
1: 这可能性不大，这帮家伙大多是一些亡命之徒，很难听得进去道理。
0: 如果采取这个方案的话，一定要提防国民党从中作梗。

0: 兄弟情，吴探长，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萍水相逢，你我也都是义气之人。兄弟，我十分敬重你的胆略和为人，想跟你结为八拜之交的兄弟，以后。
1: 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看如何？我看还是免了吧。这种烧香拜把子的事儿，老常以前干了不少，有福同享的见了不少，还真没见几个有难同当的。
0: 怎么，你信不过兄弟？不是我信不过你，我现在啊，连我自己都信不过。
1: 老兄，想和我吴搭子拜把子的人可不少，可配跟我吴某拜把子的人不多。兄弟，我是看得起你啊。蒲团长的情，我领了。可是我现在确实不能干这种事儿了。我现在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不讲这个。大家是兄弟啊！谢谢你的招待，老常告辞了。
0: 团长，
1: 你忙你的，不用送了。
0: 蒲团长就是蒲团长啊，送人的招数都和别人不一样。我这赤河城，也不是谁想说来就来，想走就能走的地方。
1: 你这是一定要留我了，萍水相逢，不是很熟，太客气了吧？
0: 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1: 你我要是做不成兄弟，那说不准就是敌人。我吴某不想多你这么一个可怕的敌人，我是防患于未然。行了行了，老常没啥文化，少跟我咬文嚼字儿，想怎么着你就直说。
0: 很简单，要么你留下，做我的团副，使唤个千二八百人是你的权利；要么
1: 这我就明白了。

0: 站着进来，躺着出去，对吧？
1: 长兄是聪明人，
0: 你不就想收编我吗？
1: 英雄惜英雄吗？
0: 我要是不同意，就得死。
1: 兄弟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0: 你觉得你杀得了我吗？
1: 这什么事儿，都要等做完了以后才知道。

0: 拿走！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朋友啊？
1: 山崩于前而面色不改，不愧是大将风度。哎，这里也有秀才。
2: 在下孟和，不知英雄可否屈尊到小社一叙？
3: 惭愧惭愧啊！在下班门弄斧了，让常英雄见笑。
2: 没事，这都见过，我们甄书记那儿这书都有。哎，这个见过。 这是毛主席的书，说的是论持久战，反正是打仗的事儿，是吧？
3: 对，你不会是共产党吧？嗨，
2: 在下怎么敢和共产党相提并论啊？这都是我闲暇之余拿来学习的，
3: 是得学习啊。
2: 哎，这是啥？哦。
3: 这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上面阐述了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基本结构。这样，
2: 不错，不错，就是先生写这字儿不怎么样，歪七扭八的，还没我老常写的好。<笑><笑>不知常英雄名号是？
3: 长发哦，
2: 贵庚啊？贵庚？不贵，不贵。<笑>我是说，多大年纪？去年99，今年还没算过呢。那你可以当我的兄长。没问题，当你叔也行。<笑>长兄，请用茶。<笑>长兄，想不想跟着我干？
3: 不干，
2: 为什么？你是秀才，自然懂得道理。干啥事儿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嗯。那不知道常兄在共产党那边担任什么职务？当然了，你可以不说。这有啥不能说的？警卫员，警卫员懂吧？
3: 警卫员啊，可惜了，太可惜了。
2: 如果你当个团长，想不想干？
3: 不到，为什么？团长那是有本事人干的，我这两下子只能当警卫员。共产党人才济济，看来我孟和是没有福气跟常兄共事了。呵呵，
2: 告辞了，
3: 慢走。
2: 你是秀才，肚子里这么多墨水，能不能帮我个忙？
3: 常兄有什么需要，只管吩咐。
2: 帮我写俩字。
3: 写什么字？反正是那种两个人很好，又不能在一起的那种。那你的意思是，像你我这样的兄弟呢，还是？
2: 那就算是我和我的女人吧。
3: 哦，那就是说，如果两个人感情很深的话。 又很长久的话，不见得每天都在一起。
2: 只要心里有喝啥都是酒，
3: 明白。

0: 们干什么？
1: 快站了，这书记，你既然已经上任了，就应该有个工作地点吧？
2: 赤河还不在我们手里，就挂出这样的牌子，不是自己笑话自己吗？快站了。
1: 是。
3: 郑书记，郑书记，
4: 老常回来了。
2: 这么快？
4: 啊。
2: 梅子呢？梅子来了吗？
4: 没有，老常就一个人回来的。
5: 支书记，那个梅子跟我说吧，一时半会儿脱不开身，他让我谢谢大伙儿。那个，反正我们也是夫妻了，不一定非得在一起，只要心里有喝什么。哦，对了，他写了一封信还。

0: 这是梅子写的？
1: 嗯，是梅子，找人写的。
0: 梅子。
1: 啊。
0: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对嘛。只要心里有，喝啥都是酒。
0: 也好，等我们进了赤河城以后，再把梅子接了。
1: 对，真是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张发，你的枪呢？
1: 枪我留给梅子。
0: 梅子什么时候成了纵队司令了？
1: 你听我说，
0: 还有什么好说的？要不是孟司令下了你的枪，你又不知道要闯出什么祸来。长发呀，长发，你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真正遵守纪律的同志？
1: 其实我已经很遵守纪律了，陈书记。就凭孟司令那几个警卫员，能下了我老常的枪？
0: 哪来的枪声？
1: 不知道。
2: 甄书记，北边的枪声很密，会不会是我们的运粮队和国民党军队遭遇了呢？
1: 不会吧。枪声是小鬼子的歪把子机枪，

0: 三，哎，二哥，粮食给我搬回去，这些尸体你把火烧了。是，弟兄们，给我抓紧点。
1: 大哥，
0: 哎呀，大哥，
1: 你怎么才来啊？一场好戏你都没赶上。大哥。
0: 我不是早就说过吗？不要和共产党的军队发生冲突，你又给我惹麻烦。
1: 大哥，这次不是我们兄弟惹麻烦，是共产党主动找上门，找老三的麻烦。
0: 怎么回事？
2: 大哥，这共产党也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他竟敢在咱们的地盘里搞粮食，你说，他这不是不把大哥、二哥放在眼里吗？
1: 是啊。大哥，你可都听到了，这共产党现在是专门找咱们兄弟的麻烦，他就想从我们嘴里抢粮食。
2: 是，
1: 他以为咱们的队伍是吃素的。
0: 可据我所知，共产党的粮食都是从外面运来的，并没有从本地征收啊，这你怎么解释？
1: 哈哈，好，

0: 大哥，这次算咱们兄弟做错了。大哥，网开一面。
1: 你们给我捅这么大娄子，我看你怎么收拾吧。
2: 兄弟们，把尸体给我搬到客厅里收拾。
1: 不行，大哥，我给他们火葬送他们上天，这是最高待遇了，还要我怎么样？
0: 达子，你听大哥一句话，你现在马上派人去跟共产党交涉，让他们来收这些尸体，然后跟他们解释，就说这完全是一场误会。
1: 不行，达子。
0: 大哥，咱们兄弟是从小光屁股一起长大的，我达子兄弟什么时候跟你红过脸？我事事都听你的，可这次不行。这两军交战哪有不死人的？凭什么让我兄弟去给共产党磕头？至于这些尸体，共产党要是想要，我可以让他抬走。让我达子去给他们求情说话，没门！
1: 你不去，我去。
3: 你也不能去。
0: 你是我们大哥，你怎么能去做这种事呢？
1: 我不是早就说过吗？我们跟共产党井水不犯河水，你们把事闹这么大，将来肯定会有麻烦的。
3: 哎呀，大哥，麻烦就麻烦，咱们兄弟还怕他吗？不成吗？
0: 老三，你怎么这么跟大哥说话？
3: 按我说的做，二哥，你看这，
0: 别管他，把粮食搬走。
4: 哎，
0: 都过来。

0: 奇怪，怎么不见我们的人啊？
1: 陈书记，你看，郑书记，那是我们派上玉梁山二连一排的人，
2: 是骑兵。陈书记，他们遇到骑兵了。
0: 你们看，这伤势马刀砍的，只有骑兵才有这种刀。陈书记，这么多人，这么多人居然没有一个幸存者，咱们粮食也没了。
3: 骑兵，还有歪把子机枪，难道是？
0: 陈书记，赤河城里驻扎的就是北四师的骑兵团，而且他们刚从鬼子手里接收了武器。
1: 听孟司令说，他们的骑兵团马上功夫十分了得，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主。
0: 兄弟们，
1: 上马跟我走！
4: 撤走！
0: 这干什么去？
1: 陈书记，什么他妈北四师啊！我全让他们变成北四师！
0: 回来！
1: 他们敢跟八路军叫板，他们是找死！
0: 陈法海，到！
5: 传我命令，谁敢擅自行动，就地处决！
0: 哎，别拦着，别拦着！
1: 你冷静点！
0: 别理我！
1: 老常，我该走，走，走！
0: 你别冲动！你冷静点！
1: 别拦着我！
0: 妈妈的！
6: 什么他娘的狗屁朋友，不就一个骑兵团吗？看老子怎么卸了他的大头蒜！哎，老师，陈书记，北四师刚派人过来，说那天完全是一场误会。
7: 来人呢？
6: 刚回去。来的人是北四师的一个参谋，他说他是受了师长的委托，把抢过去的粮食送回来。
7: 并对遇难的官兵表示歉意。
8: 陈一个鬼！挑战，这简直是公开向我们挑战嘛！政委，他没走多远，要派人把他追回来。
7: 报，
8: 两军交战，不斩来使。
7: 算了吧，扣我们的一个牌，几十个战士，难道就？

我老常就不是男人，都把脑袋管好喽，等着你大叔了来取吧。

瓦前运粮队的路线一向隐蔽，为什么偏偏会撞上北四师的队伍？两军为何会交火？那批粮草还不至于能起如此大的冲突。

0: 你要走？当逃兵？
1: 龟孙子才是逃兵。
0: 你就这么走了，还不是逃兵啊？
1: 打仗的时候怕死才是逃兵。我去打仗也不怕死，不是逃兵。
0: 你脱离部队，离开组织就是逃兵。
1: 不是。
0: 我说是就是。
1: 不是就不是。我申请去孟司令那儿，在那儿怎么也比在这儿当缩头乌龟强。

0: 你是说我是缩头乌龟？
1: 还不如缩头乌龟呢。乌龟急了还知道咬人呢。可是人家把手伸在你裤裆里了，咱们连个响屁都不敢放。老常看来只有丢人的份儿，说不定以后我会变成一个没胆子的花姑娘，这买卖赔本我不干。
0: 你是英雄，你别尿过裤子吗？
1: 别笑，这招不灵了。老常尿裤子和你尿裤子不是一档的事儿，你是被人吓得尿裤子，老常不是。等着看吧，看我怎么把那些驴球马蛋全摘下来。
0: 你真的决定了？
1: 老常是男人，说到做到。
0: 不后悔？
1: 小姨子养的才后悔呢。
0: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千里搭长棚啊，没有不散的宴席，人各有志，谁也勉强不得。

0: 哎，帮我接纵队，我找孟司令。哎，孟司令，啊，我陈毅然，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你能不能把长发调到你那儿啊？那你一会儿过来接他。好，好，好，那就这么定了。好。陈万安，
1: 到。陈书记，
0: 帮我把这位同志送出去。
1: 是。
0: 等等，
1: 甄书记，
0: 你准备一下，一会儿跟我去会会北四师。
1: 是。
2: 北四师，
0: 甄书记，常英雄，有什么事吗？
2: 甄书记，你听我说嘛。
0: 陈万安，到，把咱们的马喂一下，路挺远的。
3: 是。
0: 小马，
3: 到。
0: 通知王参谋到我的办公室开会。
3: 是。
0: 你是不是还想再关我一次？我现在很忙。胡子，
3: 到。
0: 这位同志好像有什么事儿，你带到他接待处，让他们处理一下。
3: 我。
2: 你刚才说要去北四师。
0: 有什么问题吗？
3: 我也去。
0: 这是我们的事儿，就不麻烦纵队了。当然了，我们非常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2: 我要开枪了啊。
0: 那就开吧，还等什么呢？
4: 你小子活该！
2: 我也没说什么呀。
4: 你还没说什么啊？我能把你小子说的那些屁话一字不差的给说出来，你信不
2: 信？他下软蛋还不允许我说两句啊。
4: 哎，你怎么知道甄书记下的是软蛋啊？亏你跟他那么长时间。我看你这裤子是白尿了。
2: 孟司令，我那个
4: 少来这套。大秀才不留你啊，我呢同样也不能留你。不过你总得有个地方去啊。23军是没了。哎，要不这样，你再去找找看，看哪个山头还空着，继续做你的山大王吧。
2: 去就去，我现在就去北四师当师长。他们已经跪在地下求了我好几次了，要不是我懒得理他们。
4: 哼。哎，等等等等，你说你见过北四师的人？
2: 不就是那个叫什么吴达子的骑兵团长吗？他想叫我哥，我还没答应呢。
4: 你小子把话给我说清楚。
2: 那天我从你这儿出去，我就随便的到他那儿溜了溜。
4: 你不是去平阳了吗？
2: 是回平阳了。之前我出去买了点东西。
4: 哼，从这到那儿有多远，你知道吗？
2: 200-300里啊。
4: 你跑200-300里的买东西？
2: 哎呀，对于我老常来说，那不就是一马鞭子的事儿吗？孟司令，你就跟甄书记说说，让我去吧。我那儿地形熟，又认识那王八达子，这个人可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4: 你操什么心？甄书记不是已经带着陈万安去了吗？
2: 啊？

0: 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哎，
1: 来，
0: 干啥呀？
1: 说吧，咱们是比软的还是比硬的？
0: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不明白呀？
1: 要是比软的，咱就比。

0: 喝酒，比说脏话，比睡女人。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没事了。

0: 为什么要和你比啊？
1: 量你也不敢比，那都是老子的强项，算我欺负你。那咱就比硬的，比硬的简单多了，骑马打枪耍大刀。我要是输了，跪地给你磕仨响头，叫你三声爷爷，从此以后我就是你孙子，脱了军装立马走人。如果你输了的话，
0: 老常，第一，我根本就没打算跟你比；第二，我也不想当你什么爷爷；第三，你不想让我违抗纪律吧？
1: 哎，你说不比就不比啊，把我老常说的话当屁放。
0: 我知道你是男人，说话算话，一言九鼎，说出去的话不会再收回来，撒出去的尿也不会再吸回来。哼，我也让你放心，甄书记的命也是我的命。
2: 啊，兄弟，要不咱们一起去和甄书记说说去吗？
1: 我把马给你，行吗？
0: 这不太合适吧？你不是说那是你媳妇儿吗？这种事儿我可不干。
1: 爸，兄弟，爸，兄弟，爷爷，祖宗，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3: 不行，你千万不能去。
4: 为什么？
3: 他们都是土匪，一旦出了事儿，你没有好果子吃。
5: 我考虑过了，他们呀还算不上是土匪，虽然祸害过老百姓，也杀过日本鬼子，从本质上讲，他们还是爱国的。我们要想进驻赤河，不解决这个问题不行。我们的东南西住的都是国民党和土匪的部队，只有北边是北四师。如果他们跟了国民党，我们就会被闷死。如果跟了我们，这盘棋就火了。
3: 这恐怕只是你的一厢情愿吧。
5: 这也是唯一的选择，而且在此期间你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3: 这个我知道。你准备带多少部队去？
5: 我又不是去打仗，带什么部队？
3: 胡闹！他们刚刚消灭你一个排，不能去。
5: 我就是再带两个连，照样会被消灭。他们有五个团，而且都是骁勇善战的骑兵。我考虑再三，我这次去不是去打仗，是去喝茶。既然是谈判，当然是人越少越好了。
3: 那你打算带什么人去啊？
5: 还能有谁啊？
3: 长发，只有长发。哎呀，这个狗日的，对土匪的那一套他是门清啊。
5: 可他已经走了，不再是我的人了。
3: 大秀才，你比鬼还精，你能把他让给我？
5: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能怎么办？
3: 那就更不能去了，绝对不能去。
5: 我说过我不带长发了吗？
3: 哎呀，大秀才，你说这个红脸让我去唱好不好？

0: 行，不过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说。
0: 我现在人手不够，你匀给我一个连。
2: 长发现在是我的人了，哪有白给？我还得倒贴的。
0: 两个。
3: 好，好，好，好，好，就一个连。
2: 哎呀，我说秀才，你这个死皮劲儿，可是越来越像长发了。

0: 你不是去了孟司令那儿了吗？我不去了。要不是看在孟司令为你苦苦求情的份上，你就是背座山来也没用。孟司令是大大的好司令，这天底下再也没有比孟司令更好的孟司令了。
1: 这狗日的，我一个连坏一句好听话。
0: 大妈，到，你有胆吗？我当然有胆了，我是牛胆，我的胆比熊大，一肚子熊胆。
1: 那好，你和我去，解决那个北四市。我和你去，就我们俩？你怕了？我不是怕我，我是怕你。
0: 你怕我什么？丢命容易，丢脸难。你不怕丢命，我怕丢脸。你丢了命，那就是我丢了脸。你的命是比我的命值钱，可是我的脸呢？
2: 那你就别去了。
0: 去去去去！谁说不去了？谁呀？谁说的？哼！哎！
3: 我不同意和北四市搞什么谈判，就算是谈，也不是现在。他们刚刚打了我们，我们就去和他们谈判，就未免有点败军求安的味道。
4: 啊，我同意王参谋的意见。他们刚把我们扔了一个排都给杀了，你现在过去谈判，谁能保证他们不把你也给杀了？
5: 危险总是有的。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要接受一个相对安定的时候，从目前的形势来说，这仗无论是打胜打败，对我们都没有什么好处。如果打败了，就会造成军心不稳、民心大乱的局面，对我们开展工作非常的不利。就算侥幸取胜，我们也绝无把握歼灭北四师。 也无法保证赤河不会变成一片废墟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等于把他们彻底推向了我们的对立面，我们就会由三面受敌变成了四面楚歌。我想，这样的结果恐怕也很难接受吧。
1: 至少，我们也应该打一打吧，哪怕只打一个小胜仗呢。我们再去谈。
5: 这样的话，面子上也不至于太难看。共产党的面子跟老百姓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一切应该以老百姓的利益上去看。如果我们只是怕丢面子，就硬去打一场根本没有任何把握取胜的仗，那这个面子还是不要的好。有句话说得好啊，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敌人多一堵墙啊。
3: 我们现在需要多几条路，多几条通向胜利的康庄大道。为了这个目标，我甄一然暂时就牺牲自己的面子。啊，甄书记，我觉得你只带常发一个人去是太危险。
5: 带一个人去，比带一个连两个连呀要保险得多。那个北四师不是也只派了一个参谋来吗？ 他们尚且有如此的胆量，我们还怕什么？

0: 担心了，你就逞强吧你。那些土匪，杀一个人跟碾死一只蚂蚁似的。你是赤河的市委书记，你要是出什么事儿，赤河的老百姓怎么办？咱们家怎么办？
1: 你是担心老百姓，还是担心你自己的家呀？
0: 你，
1: 慧文，你说的没错，我是赤河市委书记，是这儿最大的官儿。 只有我去才能表示我们的诚意。再说了，派谁去不危险？你的家是家，你的孩子是孩子，那别人的家就不是家，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你别忘了，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就说这么一句，你干嘛扯那么多出来？再说了，我说过我不让你去了吗？我只是担心。
0: 就你和长发两个人，万一出点什么事儿的话，慧文，我们还没有出门呢，不要说这种话。你回去吧，让我一个人静静。

0: 你干什么？
1: 喝两口呗。这东西又驱寒又壮胆。
0: 壮胆？壮什么胆？壮谁的胆？
1: 哎呀，别壮了，看出来了，你这心里比谁都害怕。你不愿听慧文大姐叨唠啊，就表示你心里害怕紧张。
0: 放屁。
1: 其实啊，我也害怕，我怕我这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0: 你能不能说两句吉利的话？
1: 喂，你说过的哦，共产党不讲迷信的。
2: 算你蒙对了，我还真有点紧张。共产党也是人啊，也有人的弱点。我一直在想，这次北边之行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个人生死倒是其次，一旦谈判破裂，
1: 甄书记你就放心吧。那帮孙子我了解，他们也知道啊，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规矩。
2: 我不是怕死，一旦谈判失败，北四师就会和我们翻脸。如果国民党再趁虚而入，那麻烦就大了。
1: 哎呀，你想这么多干啥？到时候再说嘛。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我长发。别想那么多了，喝两口吧。酒壮怂人胆吧。
0: 你说谁是怂人？
1: 我是。我说错了，酒壮英雄胆。

0: 怎么是水啊？你小子。
1: 天师。

山的侄儿啊，爷爷我生来有脾气，不当闹。

0: 鬼来了还要摸。
1: 哦，对了，我还新学了一个段子，我给你唱唱啊。
2: 议论那个明月照关东，白山那个黑水出英雄，英雄的名字叫酒神呐，酒神的名字叫长发，长发长发，他就叫长发。
3: 瞎唱什么呀，乱改词。
4: 后两句我忘了，只好现场先掰了。
0: 后两句啊，是人人立功把红花戴，救赎哥哥的花最红。
4: 知道了。
0: 你小子那点破事儿，我什么不知道？
5: 跳舞。
6: 站住！站住！
5: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6: 住！站住！没事吧你？
0: 没事儿。
6: 你要有事儿，我非避着这马不可。
0: 净说气话，你避了他，我还怎么走？
6: 就算没事儿，今天也不能走了，今天不吉利。
0: 又迷信了不是？
6: 不是迷不迷信的问题，我让你准备一两天吧。你怕耽误时间，换一个人跟你啊，孩子就没爹了，亏了我老常了。
0: 这次啊，碰巧了。他跟我从晋察冀到延安，又跟我到赤河，从来没出过事儿。
6: 哦，你的马呀，在内地还行，这是草原，它是一匹滇马。滇马知道吗？省下一双鞋，颠碎一顶帽子，意思就是说鞋省了，头颠烂了。这可是草原，你得听我的。好吧。

0: 我那马怎么办？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担心国民党啊会提前下手，咱不能再等。
1: 那也得保证人的安全吧。
2: 人不安全，马去了能谈判吗？
1: 明天我帮你找吧。
0: 这荒郊野岭的到哪儿找啊？等找到了，什么事儿都耽误。

0: 陈书记，
1: 要不明天你坐我的马，我同你过去，这样行吗？
0: 好吧。
1: 哎，你可千万别跟陈大海和小马他们说啊，别人都知道我常大英雄马背上有酒有女人的，如果让别人知道我的马背上坐一大男人。
2: 你这叫

0: 说，谁让你们干的？
1: 说，哈、啊。

0: 程程，程程，哎，你小子真有能耐啊，真把马给找来了。
1: 裴书记，
0: 你小子不会又违反纪律偷了老乡的马吗？
1: 哎，怎么会呢？在您的教育之下，我怎么会犯这种错误？这是我的马，晚上啊偷偷的出去啊，给自己找了一伴儿。怎么样？他跟我长发差不多，什么都会，就差不会生孩子了。
0: 真是好马，
1: 走吧。
0: 好。

0: 自从孟司令把你给了我以后，你多次救过我，救过慧文，还救过我们的孩子，我这一家人啊都欠着你呢。哎，
1: 陈书记，您说哪儿去了？我们警卫员干嘛的？不是吃干饭的吗？
0: 哼，你就这么一直给我做警卫员？
1: 陈书记啊，老常说话不能当屁话，我们得讲义气，
0: 讲义气。 可这可太委屈你！你以为我们共产党人就不讲义气了吗？哼，正所谓有心就有义，有命就有气。一个人要是没有义气，那就不叫人了。可是啊，你能跟日本鬼子讲义气吗？你能跟国民党反动派讲义气吗？所以说这个义气，不能没有是非。
1: 嗯，
0: 你知道。

0: 没有原则的义气是什么吗？是没有义气。我甄毅然这儿啊，有你的义气。什么事儿？
1: 别动，文书记，我去看看。

0: 张兄，你这是？兄弟，我想你了，过来看看你啊！张书记，过来吧。
1: 是北四市的兄弟们。
2: 张，
1: 张
0: 兄，那位是
1: 市和市委的甄书记，你兄弟我的首长。
0: 哦，那你是？
1: 我是他警卫员呢。
0: 那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去你们师部。怎么，不欢迎？哪里哪里，有朋自远方来，荣幸之至。
3: 嗯，张书记，这是北四市的孟秀才，我看啊，像个参谋。你好。
0: 前些日子，北四市的兄弟们不知道是甄书记的部队，多有冒犯，还望多多海涵。
3: 既然你们有言在先啊，说是一场误会，那我们就把它当做一场误会了。
0: 啊，甄书记，你的卫兵好身手啊。
3: 孟参谋，你看上去不像是草莽中人。
0: 我曾经就读于北平大学，后来留洋海外，我也是为了抗日才回来的。
3: 这么说，我们还是同学了。
0: 真的？这么说，我们可要促膝长谈一番了。甄书记，
4: 请。
5: 请。
0: 甄书记，明天早上我派人送你们回去。
5: 为什么呀？
0: 你不知道啊，骑兵团的吴团长啊是个草莽之人，你跟他呀一时半会儿很难讲通什么道理。我看这样，你们先回去，等时机成熟之后呢，我再慢慢做他的工作。
5: 那你们师长呢？我可不可以先见见他？就算谈判不成，我们还可以先交个朋友吗？
0: 嗯，
5: 北四师能容得下像你这样的正义之士，足见其还有正义之风，这也是我们能成为朋友的最好保证。
0: 我明白，只是北四师长期以来一直闭关自守，从不和外界接触，更不要说和别的军队结盟了。
5: 日寇入侵的时候，北四师闭关自守是为了保一方的安宁，这无可非议。国民党嚣张乡里，横行霸道，北四师闭关自守，不与之为伍，这也是正义之举。可现在，共产党为劳苦大众而战，为解放全中国而战，也包括这一片疆土和这里的人民。这一点，我们的思想跟你们没有分歧。我们既然志同，为什么不能道合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携手起来，共同创建一个让广大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新中国？
0: 你说的太好了，我孟和又何尝没有如此美好的理想呢？只是，有时候好事情不一定好做呀。就说我们双方携手合作这件事情，骑兵团这块的工作就相当难做。吴团长这个人虽然讲义气，但是他很霸道，他不容人。我怕稍有不慎的话，就会刀枪相见。他不会轻易把赤河城拱手相让的。我确实担心你们会有危险。
5: 以后。

0: 吴团长不是好兄弟。
1: 兄弟归兄弟，政治归政治，这二者很难搅到一块儿去。他要是撒起野来，我拿他也没有办法。再说了，如果北四市没有骑兵团的话，就等于少了一条腿。
0: 我们既然已经来了，就不妨会会这位朋友。
1: 不行，这样太冒险了。
0: 我们要是怕冒险的话，就不会来了。
2: 走啊！

0: 共产党的一个警卫员都有如此的本事，可见未来的天下非你们莫属了。共产党派人来了，今晚就住在我那儿，明天就要跟我们正式谈判了。
1: 大哥，可我们杀了他们这么多人，这还怎么谈判呀？
2: 大哥，二哥他说的有道理呀。共产党个个都有心计，这分明是他们打不过咱们，才要和咱们谈判的。
1: 对呀，大哥。
2: 也好，他们明天要是敢张嘴，哪怕是管我要一根马鞭子，我也马上就崩了他。
0: 老三，我们杀了共产党那么多人，已经是不义在先了。人家并没有兴师动众来跟我们算账，也算是最大的宽容了吧？难道你还要一错再错，非要逼着他们跟我们拼命吗？
1: 大哥，就凭共产党在赤河城外的那点实力，咱们兄弟未必会输给他。
0: 那国民党呢？如果我们拼个两败俱伤，让国民党来摘桃子吗？
1: 那怎么办？

0: 也许这就是天意吧。什么天意？你是说让咱们归顺共产党，交出赤河城啊？
1: 情况会怎么样，只有谈了以后才会知道。
0: 老二，明天的谈判就在你的团部进行，到时候视情况而定。
2: 大哥。
0: 如果一定让我在共产党跟国民党之间选择一个的话，我宁愿选择共产党。
3: 谈就谈，难道我还怕他们不成？只要共产党能拿得出让我吴达子服气的能耐来，
4: 怎么样都行。

0: 你不是不喝酒？
1: 这不是你讲的义气吗？这个数别说是酒，就是毒药我也得喝。

0: 长兄，上次领教你的身手，没想到你这枪法也如此出神入化。
1: 我们甄书记不懂跪地的规矩，还望见谅。
0: 好，你就是共产党的甄书记。失礼，失礼。
2: 阁下想必就是吴团长了。
0: 吴达子，这是我兄弟团副范登高。
2: 果然好枪法。
3: 惭愧。
0: 我吴达子喜欢痛快，咱们都是性情中人。再说，常老兄又是我的好朋友，我愿意和你们谈判。长兄请。
1: 甄书记请。
0: 对对对，长官先请。

0: 来晚了，慢待客人。
1: 这是我们孟市长，
2: 不用介绍了，我们早就是朋友了。
3: 孟市长藏而不露啊，果然与众不同啊。
2: 不好意思，我孟和一介书生实在不敢担此重任，让您见笑了。我愿意再次为两军发生的误会向贵军表示歉意。
4: 打他，还不给甄书记道个歉，认个错？

0: 董事长何必如此？你已经知道，我们并非为了追究此事而来。
1: 明白，明白。林书记，请。
2: 共产党一向是宽宏大度，容天下难容之事。我们愿意谈判，也愿意和共产党合作。请甄书记拿出来吧。
0: 什么？
2: 拿出你们的纲领和政策呀，我们好具体执行。
0: 孟师长，我这次来是请你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合作。换句话说，北四是应该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成为一支全新的人民武装。
3: 不干！你们这哪是来谈判的？分明是来收编的。
4: 收编就收编，跟了共产党是你小子的福气。
3: 老子不干。
4: 吴团长，你热情款待过我，我感激你。不过今天是来谈大事儿，你我各为其主，别怪我不义气啊。
3: 你想怎么样？
4: 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坐下谈判，不要给脸不要脸。我们几十个兄弟的血债还没跟你们算呢。
3: 算就算，你还敢咬我？来人！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别动啊，
1: 不然我就废了他。

0: 收起你的枪！你现在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人，我们有哪条规矩可以把枪口对准自己的朋友？
1: 甄书记，这儿的用枪说话，不厉害你就谈不下去。吴团长，你豪气冲天，有英雄气度，不会用枪打秀才，对吧？

0: 你们都退下！达子，你怎么可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朋友呢？谈判桌上各抒己见，这是规矩。你有什么权利不让人家说话呀？退下！
1: 彭师长，实在是对不起，我这个警卫员呀，
0: 哪里哪里，虎将虎势，家家如此。不过我对长兄非常钦佩的。甄书记，咱们谈咱们的，请。

0: 甄书记说让我们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这我赞同，我们执行共产党的政策也就体现了共产党的领导。
1: 照孟师长的意思，你们只是名义上接受领导，实际上还是各自为政的。
0: 不瞒甄书记，我们北四师从日本鬼子手里夺回赤河相当不容易，只要能让我们的骑兵团在此地驻守，其他的都好谈。
1: 可据我所知啊，赤河并非是贵军打下来的，而是日本人宣布投降以后趁虚而入，借中央政府的名义接收过来的。
0: 话是这么说，但我们确实不容易，前些日子国民党政府也派人来谈过，我们并没有答应把赤河拱手相让。至于贵军嘛，
1: 赤河是人民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自然应该接收管理这里。这个问题啊，没有商量。
2: 我不管什么利益不利益，谁要是想抢占赤河，就是侵犯了我的利益，我吴达子绝不同意。
0: 达子，你不要这么鲁莽，不要以为这个世界就你最厉害。
2: 厉不厉害得看谁的马刀快，谁的枪打得准。什么社会，什么政府，老子全不管。
0: 甄书记，让你见笑了。吴团长这个人啊，大字识不了几个，就知道骑马打枪。您多多体谅。
3: 吴团长，你别在这儿舞刀弄枪的吓唬人。共产党八路军也是从枪口刀尖上打过来的，不一定比你们差。
2: 兄弟，我承认你有点能耐，只要你愿意到赤河，兄弟我欢迎你。至于其他人，我一个都不答应。
3: 我当然要来了，而且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党。
2: 那不行，赤河是我的。
3: 你以为这是抢山头占地盘啊？谁占了是谁的？你是土匪还是响马？
2: 匪也罢，马也好，只要你敢跟我喝酒，你赢得了我，我就听你们的。
3: 你明知道我不喝酒。
2: 那我不管，想让我听你们的，你就得喝。杀酒。

0: 主不欺客，今天咱们不喝烧锅酒，喝麻奶子酒。
1: 达子，话要慢慢说，酒要慢慢品，你不要总摆出一副吓唬人的样子啊！知道的你就这德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欺负客人。
2: 既然大家都是朋友，就不必拘泥这种凡俗的礼节了。
0: 好，倒酒。

0: 长兄，起！怎么，不敢喝啊？你们喝赢我，我达子听你们管。不用喝了，我们输了。陈书记。
1: 我们走，长兄，留步。达子，人家客人对你有意见吗？你还好意思笑？你用大碗给人家用小碗，你这分明是瞧不起人嘛！人家当然认输了。怎么，你也敢用大碗？
0: 你敢，我为什么不敢？
1: 好，拿大碗来，看我跟长兄好好的喝一场。
0: 来，一个对一个，
1: 就是我了。
0: 我输了，跪地给你磕。

0: 哥仨抢头，从此以后叫你爹，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要是输了，听甄书记的，撤出治河城，服共产党管。
1: 打子，打子，
2: 我打二，就这么说定了。
0: 怎么个喝法？
2: 一碗对一碗，
0: 谁倒了谁输。
2: 两炷香为限，
0: 最后咱数碗，
2: 碗多的为胜。
0: 说定了，
2: 真痛快。
0: 点香，
2: 倒酒。

我身为长生，两个机械化师，我已经知道了。不行，绝不能随意向赤河方向进兵。敌人离赤河还有多远？这样，命令西边的独立团马上出击，对敌人的两个师进行战略骚扰，想办法把他们拖住。对，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0: 朋友，香还剩下一寸了，你这还剩下四碗酒，我看你这次你是输定了你。
1: 香没烧尽，这不算输啊。
0: 好，我等着你喝。
1: 等着吧。

0: 妙，真是太妙。长兄不仅能斗影，还能斗智。长兄用的是迷惑法，兵法有云骄兵必败。
1: 大哥，
0: 当你觉得你毕生无疑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斗志。喝酒就跟打仗一样，如果你失去了勇气和斗志，毕生无疑也就成了必败无疑了。
2: 我输了，我达子兄弟说话算话，以后我这一团的兄弟就都归你指挥了。
3: 孟师长，喝酒归喝酒，
4: 谈判归谈判，这是两码事。孟师长，我们接着谈如何？酒桌上的胜负只是朋友间的戏言，我想孟师长也不想把这次谈判当成儿戏吧。
0: 真书记大人大量，让孟和敬佩之至。请
4: 请。

0: 常发叔就这样赢了武大嘴。我常发叔说，自从他不喝酒之后，脚心逼酒这套功夫他就再也没显露过。可是没想到这次竟这套功夫赢了北四师，收复了赤河城。常发叔乐呵呵地说，他没想到喝酒也是打仗，也能立功。
1: 兄弟，谈判是秀才们的事儿，咱们兄弟啊玩咱们兄弟的。
2: 好，那你说咱俩是比刀还是比枪？
1: 哎，玩刀弄枪的那些事儿咱们早就玩腻了，不如比比力气，你看怎么样？
2: 行啊，百万的
1: 粗俗，太粗俗。
2: 那你说比什么呀？
1: 我可以说，不过你要是输了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2: 君子一言，

0: 懂了吧？谁要是把这个扔到那个帐子顶上，就算赢了。
1: 这哪能看出谁的力气大呢？
0: 怕了不是？
1: 我怕你。比就比。
0: 那我先扔了啊。
1: 哎，等等等等
0: 啊！
1: 这主意是你出的，那得我先来。
0: 我让你，来吧。
1: 看好了。

0: 娘的，这算什么玩意儿？
1: 不行了吧？看我的。
0: 你行啊，那你来。
1: 啊，别说这小小的羊毛，比这重的东西，我也能扔得上去。

0: 输了吧？
1: 不对啊，长兄啊，咱们说好是扔羊毛的。
0: 不对啊，说的是比力气啊。你说这羊毛重还是木头重？
1: 木头重啊。
0: 对啊，羊毛你没有扔上去对吧？
1: 对啊。
0: 那木头我扔上去了对吧？
1: 没错。
0: 那你说咱们俩谁力气大一点吗？
2: 兄弟，愿赌服输吧。
1: 不对，不对，不对，
3: 不对，不对，长兄，我上你当了。
0: 承认上当，那就是输了。男子汉大丈夫在江湖上混，讲的就是义气两个字。只要你能说话算数，把吃喝交给共产党，我老常敬重你是条汉子，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
1: 骑马跨枪走天下，马背上有酒有女人，我达子能输给狼都花，我输得不冤。

0: 孟师长熟读兵书，文韬武略样样在行，不知有何志向啊？
1: 我孟和只想为家人朋友图个太平。
0: 乱世求太平不容易啊。
1: 的确啊，我要对我的部下负责，虽然我很敬重贵党，可毕竟事关这么多人的命运。
2: 报告。
1: 说吧，甄书记不是外人。
2: 国民党那两个师朝赤河方向开来，如果不是共产党的一个独立团沿途骚扰，他们早已濒临城下了。
1: 共产党心怀坦荡，以诚待人，真是让我……
0: 孟师长，我们既然已经是一家人，又何必说两家话？如果孟师长不介意的话，我们愿意出兵与北四师一起抗击来犯之敌。
1: 好，我接受贵党的条件，让出赤河城。
2: 报告，报告司令员，甄书记，甄书记他们已经成功了，
3: 成功了
2: 啊！
3: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大秀才太有能耐了，这么快就解决了北四师，我们总算没有后顾之忧了。喂，赵参谋，我命令骑兵团、炮兵团全线出击，把敌人给我打回去。

0: 你说呢？你看你的脸呐，我就知道了。你怎么了？你一场英雄，让我这酒白喝了。酒桌上谈大事儿，一般都不牢靠。就算他嘴里服了你，心里也不会服。我们要做就做到，让他口服心也服。哎，程芳，你今儿怎么那么能喝？
1: 活生生的一个酒神啊！甄书记，听了你讲的义气啊，我老常浑身上下的虎胆暴肺的乱滚，所以是就健谈和谈，浴缸喝缸喽。甄书记，你看这个，
0: 这是什么？
1: 他们为了不想让你来谈判。 给你的马上安了这个，现在你既然把他们拿下了，我老常也就不和这帮烂杂碎肚肚肠肠的了。
0: 哎，等等。

0: 小马，你那边高一点。哎，胡子，你这儿往右一点吧。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朱书记，这回吃喝是为的牌子给挂了吧？
1: 牌子是可以挂了，不过我们在吃喝的工作呀，就像我们身上的解放军军装一样，是全新的。 吃喝的现状对我们还很生疏啊，陈副师长，你是这一带的老地下工作者，我可等着你的工作报告了。
2: 啊，放心，都交给我吧。

0: 总算有落脚的地方了。还是让共产党进入了赤河市啊！我们杀了他的一个排，派了刺客，也没能挑拨共产党与北四师的冲突，反而让共军把北四师给收编了。
1: 兄弟，我实在是无能为力，我手下就那么几个弟兄，闹点小事还行，可在大哥面前还是没我说话的份儿。我是想升官发财，可是我不能再害兄弟了，这钱我不能要。
0: 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不牺牲兄弟也行。话说回来了，以后你做了国军的一方司令，想要什么不都还是你的吗？
1: 好，你说吧，还让我干什么？
0: 狼毒花优点虽然多，但是缺点却是致命的。

0: 你知道弟兄们私底下都怎么说吗？
1: 两个共产党就打败了我们一个骑兵团。
0: 败就败了吧，咱们兄弟可以做坏人，但是不能做小人。其实我并没有输给共产党，我是败给了昌发。我承认，昌发这小子确实是有点本事，可是二哥，你想过没有？如果他归顺了咱们，听您的，那这赤河城。 还是二哥您说了算吧。是啊，可这小子铁了心的跟着共产党走，他能听咱们的吗？嗨，
2: 二哥，您忘了，任何一个有本事的人，都有他的弱点，长发也不例外。只要是我们点住了他的脉门，就等于抓住了他的命根儿。
0: 老三，你这话什么意思？骑马跨枪走天下，马背上有酒也有女人。
1: 二哥，咱们虽然在酒上输给了他，可是我们还有一张没出的牌。你是说女人？

0: 好。
1: 卖菜了，卖菜了啊！
2: 你看看这个，
1: 这个怎么样？这个绿的，你看这效果特别好。来，给买一个，可以买一个
3: 啊！
1: 这个2文钱，不贵，快买一个。哎，干啥干啥去？哎，长官，你买什么？你看看这怎么样？
0: 就它了。

0: 二叔
1: 啊，哟，吴大亮，
2: 进来。
0: 哎呦，别，长兄啊，咱哥俩都是兄弟了，还整这套干什么？
1: 我也觉得别扭，这是我们解放军甄书记的规定，说的是对你们北四师的官兵一定要尊重。骑兵团都撤了，你怎么还没走啊？
0: 好，留下一个连处理一些善后事务。怎么样？到我那儿陪兄弟喝上两口怎么样？啊，走。
1: 哎，老常不喝酒了。再说我还有事儿。
0: 哎，长兄。我说你喝了我这么多酒，又占了我这么大的地盘，现在连兄弟的面子都不给了。
1: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

0: 是不给酒面子啊。我先走。
1: 哎，乔兄啊，好，咱俩不喝酒，喝茶，喝茶，喝茶，以茶代酒，走。
0: 以什么茶代酒啊？
1: 乔兄，来，里面请，请坐，请坐。小侯，给客人倒茶。嗯，坐。

0: 长官，请喝茶。
1: 来来，坐这坐这。
2: 吴达达，

0: 吴达子，
1: 是良家女子，你看看，能看上眼吗？
0: 我什么时候让你给我选姑娘了？
1: 你一个大男人家，这身边能没一个女子吗？来来来，先喝茶，先喝茶。
0: 改日吧，现在我有事儿。哎，
1: 长兄，长兄。
0: 甄书记，你找我？
2: 长风
0: 啊，
2: 我们进入了赤河城啊，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赤河市委，开辟新的根据地啊，急需大批干部。等把事儿安顿好了以后，你又得回一趟平阳了。
0: 又回平阳？
2: 上级从解放区给我们选拔了一批干部，你去接一下，顺便把梅子接来。
0: 缓一阵子再说吧。
2: 为什么要缓一阵子？现在不仅你需要他，我们也需要他。
0: 梅子他不愿意离开平阳。
2: 不愿意
0: 啊？
2: 长发，
0: 嗯，
2: 你给我捣什么鬼啊？你要说别的我也许还信，你要说梅子不愿意跟你在一起，打死我也不信。
3: 老常，你干啥去了？我倒是找你了。
4: 找我干什么？
3: 听说甄书记要派你去平阳了。
4: 是。
3: 我想请你喝酒。
0: 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么多人想请我喝酒。老常，我戒了。
3: 哎，老常，
4: 嗯，
3: 你不是开戒了吗？听说你把那个吴达子都喝趴下了。
0: 不是开戒，是该喝的时候喝，不该喝的时候不喝。明白吗？
3: 哎，老常，就算我求你了，你就当陪陪我还不行吗？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6: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7: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6: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0: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踏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0: 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你说他们为什么都那么喜欢跑船啊？
4: 可惜时代过去了。
5: 3、2、1，
6: 咱们这个大运河现在步入了适宜时代，
7: 只要我们不放弃，这运河也不会放弃我们。
8: 小时候我们都特好奇船闸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
9: 那咱们今天就过船闸一路北上，

年近七旬的尚慧敏是尚小云的长孙女，

0: 是上家目前唯一的上海旦角艺术传承人。2011年，受北京京剧院邀请，他从武汉来到北京，传授上派的代表剧。
1: 当时是呢，北京京剧院呢是九大名牌，梅上成群，啊，这个马谭张赵，唯独的上什么也没有。说的老师，您能不能，到我们这儿能传授两出戏？给我的任务让我传五出戏。唱唱啷当一个啷儿唱。
0: 出乎尚慧敏意料的是，这次孤身北上，从最初单纯的传戏，到后来被聘为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导师，他竟一待就是六年。
1: 我口声要把你的喘不过气儿。一开始能有人学上派，我就很高兴了，是吧？啊，有一个人能学，我也教。我的学生呢又在舞台上展现之后，确实我自己也都没想到啊，最后有很多能够想学上派的人了。
2: 舞台上去
1: 是金，回转南金，这是个上口字，是吧？
0: 现在尚慧敏最大的心愿是帮助北京京剧院物色一位能代表上派艺术的接班人，而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深入了解当年祖父对艺术传承的态度。
1: 他总是说你不学武，你学的是京剧啊，你要把京剧给我继承下来。我也想是这样的话，你呢学上的特点要学会了，但是你继承的是京剧，尤其是京剧的传统的老的东西，老的青衣的唱法你要继承下来。
0: 且以戏剧一道，关系世面繁荣，影响世道人心者，至深且具。近期老成凋谢，祭器无人，加以同业弟子多半清贫，求学则高火难供，为商则营谋计拙，庸孙不济，流浪堪舆。这是近80年前尚小云谈及创办农春社科班的缘由时写下的一段话。在又一个时代巨变面前，这位正值全盛时期的一代大师毅然投身京剧教育，期间蕴含着怎样的性格特质和人生追求？

0: 1934年初秋的一天，北京宣武门外春树下二条的上家迎来了一次特殊的拜访。访客齐如山与上家素来熟人，但他这一次所带来的消息却非同寻常。就在前不久，北京最负盛名的京剧科班傅连城，由于班主叶春善突患重病，军心动摇，几十名承担主要演出任务的弟子集体私自离班，致使这个已有整整30年历史的班社顿时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
1: 一般的办科班都有一个运作的原则，叫做以班养班，就是从学生演出收入来维持科班的这种支出，
2: 就是该挣钱的这些学生啊走了，剩下的要养的学生啊卖不上座，这经济周转不上来，因此自然他就运转不了了。
0: 此时尚小云刚刚结束又一次上海演出，再遇归来，他很快就去看了一场傅连城的演出，果然是剧场冷落，观众不多。据尚小云的妻子王蕊芳后来回忆，当时傅连城

0: 总教习萧长华十分焦虑地对尚小云说，眼下连人带戏都没有号召力，买不上座，长久下去拿什么给徒弟开饭，请先生说戏呀。小云眼见这种情况早已难过极了，没等萧老把话说完，立刻表示用钱我兜着，要排新戏我把刚唱的几出戏给您这儿排出来。于是在那个宁舍十亩地不让一出戏的时代，这个院子里却开始不断传出尚小云给傅连城学生说戏的声音。随着这些上排剧目陆续登台演出，傅连城年轻一辈的学员们迅速建立起市场号召力。尤其尚小云专为叶圣章排演的《九代》，首演时便引发轰动，让这位未来的第一舞丑就此一炮而红。到1935年秋，傅连城演出上座之盛，与危机之前相比，已有过之无不及。而在这整个过程中，尚小云不仅分文未取，还无偿提供新剧行头，亲自为演出把场。
1: 可以用这个拔刀相助啊，来形容他。他不仅救助过傅连城，好几个班社有了困难的时候，他都是伸手援助的。
0: 这是1926年2月，上海《申报》一则有关京津沪三地梨园行会举行联谊活动的报道。或许正是由于尚小云身上的侠义之气，早在26岁时，他就已是京城受同业拥戴的行会首脑人物。
2: 他脾气很豪爽，乐于助人。这个当时的看法就是急公好义，是爱管事。这在梨园行村是好像是有公认的。
3: 就别人的话都根本就没求到他，他一看见这事儿，哎呀，这事儿我得帮着他。他就说这么一个人。
0: 然而，就在这位个性火热的艺伶为傅连城的恢复元气深感欣慰时，坊间却开始纷纷传言尚小云有意控制这个历史悠久的科班，最后竟牵连到他的大儿子尚长春在傅连城无法正常学戏。无奈之下，尚小云只好断绝与傅连城的来往，并让儿子离开了科班。

0: 罐那里了。
1: 行了，您跟我爸爸认识吧？以前
2: 啊，同学，
3: 同学，
1: 同学啊。
4: 就照顾不了你了。
2: 看，
5: 马长磊，
6: 喝酒不喝。
7: 钱荣顺、马长礼和冠勇是荣春社的师兄弟，他们共同见证了这个在现代京剧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科班的整个办学历程。
2: 是咱们当年办科班一周年的特刊。
7: 虽然由于年事渐高，相见日少，但一有机会，哥几个说不完的，还是那段影响了他们一生的科班生活。1936年初，为了让已退出傅连城的长子尚长春继续学习，尚小云请来两位教师，又招了17名梨园弟子，号称18子。荣春社科班纪念刊封面的这幅画，描绘的就是科班创立的这个原型。

0: 此时，这座千年古城已经开始笼罩着战争的阴云，市面萧条，人心浮动。黎元航也再次来到一个度日艰难的时期。据上长春自己回忆，自十八子的名号传出后，就有许多同业领着孩子找上门来。上家曾想再收十八人，凑成36友，不料刚招完又来了，而且越来越多。
1: 这个时候恰恰是社会上科班解散，相当一些人是带役投师来了，怎么办？他这个义气就来了，他要为穷苦孩子找一个吃饭的门路。
0: 这年二月，尚小云索性敞开大门，在报刊上登出广告，声明拟成立荣春社科班。此后一年间，先后招收的学生竟已达200名。
1: 当时他并没有非常非常的细致的这种筹划，上天往往挂在嘴上句话，大不了我不办了不就完了吗？但是一旦办起来，就叫做欲罢不能了。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尚小云匆匆结束在上海的演出，赶回北京。
2: 像唱戏这方面，在战乱之前，他们是没有自己的生存能力的，所以尚小云毅然决然就出来，把梨园的同仁呢，给他组织起来。由此以后呢，他一直在担任着梨园的这个重担。
0: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8年3月，尚小云以一己之力，筹备了一年多的荣春社，在这个戏院正式宣告成立。有人说，尚小云的一生像极了他戏中那些充满阳刚之气的人。食不果腹时，他刻苦坚韧，珍惜每一次学习的机会；面对竞争时，他博采众长，以最棒的舞台面貌回馈观众；行业需要时，他又能放下个人名利，挺身而出，不计代价地维护同行，俨然就是一位快意恩仇的人间奇侠。在荣春社，学生入科不立卖身契，做科学系有各行当的老师因材施教，平时的衣食和健康也都有专人照管。
3: 光裁缝，荣春社自己养活3个裁缝，厨师傅有5个厨师，
4: 有什么这个庶务主任、教务主任，有医生，有中医，有西医，还有骨科医生，
1: 特别重视学生的吃饭的质量。我赶上一次，师傅拿着藤杆儿，就从我们摆的吃饭的桌台，长桌台，就从这边。把这一桌子饭全都打到地下，跟大师们讲，你们挣的钱是孩子们给你们挣出来的，你们就让孩子吃这个呀。
2: 他的师资都是外聘外请，都是各行各业当中对传统表演有着坚实基础，而且能够说得清楚的。这些
5: 对我们今天启示最大的，就他的办学思想。第一，走正路，一定要是我们戏路子要走得正。再一个呢，就叫呈上品，要学生教的我们演的一定是最高的东西。再一个就是叫言教训，尚先生本身的言呢是有名的，
4: 苦是要吃的，打也要挨打的。父亲是脾气很大的，他最厌恶的是这个对待正业的懈怠。
0: 为了适应科班演出，尚小云亲自动手，把一些传统折子戏连缀起来，中间适当加入热闹的场次，形成一步步连台本戏，让每个孩子都有上场历练的机会。最初几年，荣春社这种演出形式很受欢迎，但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戏曲观众的大量流失，

0: 这个人数最多时曾达到400人的班社开始入不敷出。尚小云先是自己恢复演戏进行贴补，后来就只能变卖家产才能维持。
1: 卖了很多所房子，
2: 卖掉了汽车，连母亲的首饰也是卖出了不少。
3: 完了。
4: 荣枝社解散，一个是日本时期啊吃窝头，后来改了混合面了。
0: 1948年7月，荣春社终于再也不力支持，宣告解散。据说散班的消息是由尚小云的夫人王蕊芳宣布的，尚小云本人当时没有到场。
5: 虽然最后科班解散了，但他是个胜利者。
6: 到了49年的这个时候，虽然也有相当的名令在演出，但是后继的乏人已经展现出来了。荣春社的弟子啊，既有其数量又有其质量，就支撑了当时的这种危局。
7: 当他们啊这个离开舞台之后啊，很多都成为一个名教师名教授，他们是在戏曲教育上，在戏曲这个艺术上舞台上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出《双阳公主》改编自传统折子戏《珍珠烈火旗》，是1959年尚小云献礼新中国建国10周年的剧目。他不仅向人们展示了这位时年59岁的大师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力，同时也凝聚着他这10年来所有的创作激情。

0: 1949年11月，就在新中国成立一个月后，尚小云组建尚小云京剧团，连续编演莫代、洪宣娇、峨眉酒家等新剧，并对梁红玉等多部老戏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工和改编。第二年8月，他率团赴天津、山东、江苏等地演出，由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国巡演。对于这位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名角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8年。他说，我看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都涌现着工农兵群众激动人心的英雄事迹，到处都有祖国建设日新月异的巨大成就。
1: 那个时候可以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深入部队，深入到工厂。那个时候也快60了，他经常这是连演5个钟头戏，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京剧演员，作为一个戏曲名家的社会担当。
0: 1959年1月，应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以及陕西各界人士的盛情邀请，尚小云离开了生活大半辈子的故乡北京，举家迁居陕西西安，支援西北文化建设。这段由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记录的就是这个时期尚小云与其二儿子尚长林一起为他新收的弟子们进行表演示范的情景。据统计，尚小云一生共收徒213人，其中180名是迁居西安以后所收。这些新收弟子中，除了京剧、昆曲演员，更多的是来自秦腔、豫剧。

0: 平聚等全国10余个地方聚种的青年骨干。通过他们，尚小云将他几十年所体悟的民族戏曲艺术的精神实质和表演理念撒播到四面八方。
1: 他从来不坐着，他那儿来回溜，来回手腕子都在活动，处处时时刻刻的都在考虑昨天的戏哪方面有点欠缺，必须得加强改一下。所以跟着他一块儿呢，心里就觉得这学不完的东西，
2: 就是现在达到他那一种独特的风范啊，我再没有发现第二个。我演戏那一直在我剧团拿都是一类工资，给你示范的一个动作，但是那个动作居然我来不了了，我到晚去我啥都不会了。
3: 那时候我的原厂在我们同伴来说还算是比较好的，师傅说给我跑圆场，跑了10圈，累得腿都转筋了。但是跑完圆场以后，师傅说什么凑合吧。
4: 13妹就这一个上驴，我足足练了半年。尚先生说，只有真正的传统底子很厚的，那么你发展才有资格。
5: 一圈两圈，三圈，
2: 他这个走，他还跟你那个还不一样。
0: 周百岁和张彩香都是在西安拜尚小云为师的，但直到许多年后的这次交流中，他们才突然意识到，即使是同一出戏，师父当年传授给每位弟子的身段也各有不同。就像这部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戏曲片《尚小云舞台艺术》，据说1962年开拍时，尚小云也曾根据自己当年的年龄和身体条件，对昭君出塞和狮子惊风的表演身段都进行过许多调整和修改。实际上，尚小云这种对表演者个体条件超乎常人的重视由来已久，或许这也正是他在长期的实践和教学中始终强调传统功底少有门户之见的根本原因。1964年1月，尚小云筹备多年的陕西省京剧院正式成立。然而仅仅2年多后，他就被卷入那场几乎横扫一切的浩劫。在长时间残酷的批斗中，这位一生醉心京剧表演艺术的一代大师永远离开了舞台。
6: 长春儿、喜英儿，你们好啊，今天接到你们的来信，我告诉你的情况是这样的，北京调爸爸回去是事实，一点也不错，因为艺专学校没有老艺人领导，中央说叫尚小云回来领导吧，他有经验，我想回咱们的故土总比外乡好得多吧。
0: 这是1975年尚小云写给长子尚长春的一封家书，此时他已被从批斗中解放出来，一心盼望着重返北京的调令，但是这一天他终于没有到来。1976年4月19日，因突发心肌梗塞，尚小云病逝于西安第一人民医院，享年76岁。4年后，1980年9月，国家文化部为尚小云平反，他的骨灰被迎回故乡北京，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墓。真正尊敬我的学生，是那些勤学苦练、信奉义无止境的有志者。这是尚小云，这位与中国京剧鼎盛时期相始终的一代巨匠。

0: 一直在选举中抹黑他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次接受质询。出征伊朗民众为国家足球队世界杯壮行，海洋之梦在日内瓦落锤，创下同类钻石拍卖记录。一个榴莲跑千里，卖家只为讨个说法。徒手攀楼破窗，热心邻居火场永救老人。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即将启幕，城市氛围全面拉满。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薇薇。首先进入晨光世界。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
0: 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这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

0: operate them. How come? Because there's an extraordin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AE and Israel based on the Abraham Accords.
1: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当地时间13号，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方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相关传闻和报道。声明说，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2: 日本周刊文春杂志近日曝光，在去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高市早苗的竞选团队曾制作诽谤重伤其他候选人的视频，并发布到社交网站。13号，高市在国会参议院就此事接受质询。
1: 13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有议员向高市早苗发问，其竞选团队是否曾制作诽谤重伤其他候选人的视频并发布到社交网站，是否曾为制作这些视频付费，以及如果相关报道属实，他准备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据周刊文春杂志曝光，在去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高市团队曾聘请人工智能专家松井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每天向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上百条视频。虽然高市否认此事，但周刊文春声称已经获得了高市的秘书与松井之间的短信记录。
3: 高市総理は週刊誌よりも秘書を信じるとした上で、木下氏と松井氏は面識がないとまで答弁していますが、秘書を信じるのは結構ですが、秘書と一緒に国会や国民に対してご飯論法の説明をすることは許されません。
1: 连日来，日本国会参议院已经多次就此事质询高市。
4: 高市総理周辺が関わったとされるある重大な疑惑が浮上しています。事実だとすれば、選挙の正当性が疑われ。
2: 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4号表示，韩国政府将对日前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韩国运营船只遭袭事件展开进一步调查，同时采取必要的外交应对措施。
1: 赵显表示，韩国政府正与主要相关国家就中东局势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同时进一步就日前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韩国运营船只遭袭事件展开政府级调查。赵显强调，韩方的立场是，在任何情况下袭击民用船只都是不可接受的。韩国国防部同一天表示，韩方已向迪拜派遣了一个10人技术分析小组调查此事，预计将现场检查受损船体。与此同时，对袭击船只的飞行物发动机残骸的检验工作也将同步在韩国国内展开。韩国媒体称，这个飞行物所属类型目前仍在鉴定中，可能是无人机或导弹。
2: 13号晚，菲律宾警方拘捕了一名涉及菲律宾参议院枪击案的嫌疑人。枪击案发生时，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罗纳德·德拉罗萨正在参议院内被保护性拘留。有消息称，他于14号凌晨2点半左右离开了参议院，不过这一说法尚未得到官方证实。
1: 警方拘捕的这名嫌疑人名叫梅尔·奥拉贡，现年44岁，是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的一名司机。14号，菲律宾参议员伊梅·马克斯向总统马克斯写信，要求在参议院枪击事件调查结束前暂时解除国家调查局数名高层官员的职务。13号晚，菲律宾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罗纳德·德拉罗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德拉罗萨此前被曝参与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国际刑事法院11号发表声明，公开了去年11月秘密签发的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菲律宾总统马克思13号晚下令对枪击案展开调查，称政府并未指示逮捕德拉罗萨。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迎来出征时刻。当地时间13号晚，伊朗民众在德黑兰市中心的革命广场为球队举行隆重送行仪式，为国足加油助威。
5: 饭。
1: 当晚，伊朗民众满怀期待，用几。

0: 借助微的方式表达支持，期盼国家队在世界杯赛场踢出精彩表现。此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还在德黑兰会见了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为球员鼓舞士气。本届世界杯，伊朗被分入 G 组，同组对手包括比利时、新西兰、埃及，三场小组赛全部在美国举办。此前，伊朗曾申请将比赛场地改至墨西哥，但国际足联并未接受。国际足联明确确认，伊朗队将按既定赛程赴美参赛。目前，伊朗队确定把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作为赛前集训基地。当地工作人员表示，将秉持体育无国界理念，为伊朗队员提供舒适正规的训练环境和安全保障。
1: 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主办地维也纳洋溢着轻松欢快的氛围，连日来世界各地的歌迷齐聚于此，尽情享受这场世界级音乐盛会。
0: 维也纳市政厅前的欧歌赛主题区热闹非凡，卡拉 OK 互动、趣味拍照打卡点一应俱全，歌迷们身着亮眼特色服饰相聚游玩，氛围感十足。众多歌迷表示，这场赛事汇聚各国特色音乐，能听到平日里少见的曲风，大家因音乐聚在一起。
2: It's great. Everybody's so happy because we've all come here to watch the Euro. I'm not just come here to watch England. I've come to watch them all. It's great.
0: 本届欧歌赛决赛将于16号唱响，舞台上选手们接连奉献精彩表演，带来别样视听体验。芬兰组合成为今年的夺冠热门，小提琴手兰佩纽斯获准现场演奏乐器，这是自1998年大赛取消现场乐队后罕见的一次破例。
1: 沙雕是一种雕刻艺术，其魅力在于以沙和水为材料，展现艺术家的奇思妙想。2026年丹麦洪讷斯泰兹沙雕艺术节当地时间14号开幕，一起去现场看看。
0: 洪讷斯泰兹是位于丹麦哥本哈根以北的一个沿海小镇，沙雕艺术节是当地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制作沙雕的沙子通常会选用颗粒适中、有棱角的粗沙，沙粒之间的摩擦力至关重要。今年的活动以中世纪为主题，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5位艺术家参与创作，使用了大约1000吨沙子。洪讷斯泰兹沙雕艺术节创立于2012年，今年已经是第15届。值得一提的是，主办方每年都会将沙子回收再利用，避免浪费。今年的沙雕艺术节从当地时间5月14号开始，持续到10月18号，预计吸引游客数量将达到6万人次。作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艺术盛会，第61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近日在意大利开幕，同时举行的无相之亲艺术联展是今年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期间备受关注的平行展之一。展览由已故中国雕塑家刘世明与美国艺术家策展人扎列茨基的作品共同呈现。持续半年的威尼斯双年展正在让整座城市进入艺术时间，并不断扩大其对于全球艺术生态与城市经济的影响力。
1: 当地时间13号，一枚极为罕见的蓝绿钻石在瑞士日内瓦以1350万瑞士法郎（约合1.1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创下同类钻石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
0: 这枚名为海洋之梦的三角切割钻石重5.5克拉，是目前已知最大的浓彩蓝绿钻石。据称，这种颜色组合的钻石异常稀缺。这枚钻石于上世纪90年代在中非被发现，本次以1350万瑞士法郎最终成交，远超预估价。佳士得拍卖行这次竞拍耗时仅约20分钟，表明市场对这枚钻石兴趣浓厚，买家为一名私人藏家。海洋之梦钻石曾亮相美国史密森学会稀有钻石特展，本次成交价为其2014年拍卖价格的2倍多。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执政联盟主席奥菲尔·卡茨13号与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共同提交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2026年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面临来自极端正统派政党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指责内塔尼亚胡未能兑现承诺，通过一项永久豁免极端正统派男子强制服兵役的法律。美国一家研究机构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1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69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同比增加16%，创二零。

0: 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尽管欧盟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经由管道运输的天然气进出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依然持续，主要买家包括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当地时间13号，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一艘隶属于英国公司名为雄心号的邮轮12号晚抵达法国西南城市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肠胃疾病，一名约90岁乘客在途中死亡，另有约5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目前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乘客已立即由船上医生诊治，并被隔离在各自舱房内。当地公报称，目前没有任何理由将这起疫情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的汉坦病毒疫情关联起来。受中东局势延宕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影响，日本食品企业卡乐比公司决定，从5月下旬起，将原本使用鲜艳配色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改为两色简装。目前，日本多家食品饮料企业均面临相同问题。伊藤火腿米酒控股公司社长浦田宽之日前表示，今后彩色包装生产可能出现困难，有可能采用黑白简单包装。眼下，韩国晋州正在举办一场金属蚕丝编织作品展，这次展出的是韩国艺术家金基书的作品。这些精巧别致的礼服由废旧金属丝编织而成，还点缀了蚕丝、欧根纱和珠子等其他材料，呈现出刚柔并济的独特质感。主办方表示，这些作品既是服饰，也是雕塑。美国帕利赛德研究所的一项新研究发现，最近研发的人工智能系统能够独立地将自身复制到其他计算机上。测试中，虽然这种操作不是每次都能成功，但研究人员依旧担心人类可能正快速逼近无法关停失控人工智能的境地。不过，也有业内专家指出，虽然在测试环境下人工智能实现了自我复制，但在现实环境还无需太过担心。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网购仅退款服务原本是电商平台为了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而推出的一项服务，省去了生鲜衣服等特殊商品的退货流程。但最近河南濮阳程先生的一次仅退款遭遇引起了全网关注。为了证明自己的货物没有问题，他不惜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只是为了向买家讨要个说法。
2: 商家卖榴莲，发货才2天就被买家以发霉变质为由直接申请平台仅退款。
3: 他的售后类型就是退款，然后留言就是商品未开已经变质，黑黝黝的，长霉菌了都。
4: 他是在10:48申请的，然后的话10:53就直接就退掉了，相当于中间只有5分钟，很快呀。
2: 可商家程先生越看越不对劲，买家发来的变质榴莲照片怎么看都不像是自家的货。
4: 还没有找到之后，他就已经仅退款成功了，然后的话就开始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就说已经吃坏肚子在医院啊，就辱骂我们，再进一步要求提供视频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拉黑掉了。
2: 咽不下这口气的他自驾从河南濮阳赶到山东德州，想找买家把自己的货拿回来核实清楚，结果买家却说榴莲早就扔了。
5: 不是商家，我想去咱们能不能给我们换回来，
6: 香
5: 梨啊
6: 是吧？现在去
5: 吃
6: 一点。
5: 不需要，不需要。
6: 去。
4: 我就是过去，我要拿回我的货。如果说是我的产品问题的话，我就该赔偿道歉，赔偿道歉。如果说不是我的问题，我希望他给我把货给我，然后并给我道歉嘛。但是没有协商成功嘛。
2: 据卖家程先生称，多次协商无果后，他选择了报警。当地警方迅速立案调查。5月8号，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为了这次维权，程先生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了5000多元。
1: 在程先生遭遇的整个仅退款过程中，仅仅是买家上传图片发起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退款就成功了。这在程先生看来，速度有些太快了。
4: 反正我们没有反应过来，那个钱已经退过去。

0: 去哪。
1: 程先生第一次和平台因仅退款问题进行沟通是在4月28号，当天上午10:48，买家以榴莲发霉变质为由申请仅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了仅退款申请，程先生向平台提出申诉被拒绝。直到5月10号，程先生再次向平台提起复议。而在之前的5月8号，买家袁某某已经被警方认定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第二天5月11号，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联系上了程先生，这一次平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同意将货款退还给他。那在这个过程中，平台是如何审核的呢？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复程先生的。
2: 其实不是平台要去做仅退款，而是说今天这个货物在当下的判断上，它其实没有收购价值了，所以做了退款。
1: 程先生认为，平台当时没有认真核实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
3: 就是他只是因为那个消费者他上传的那个图片就认定是商品问题是吗？他也不会去调查。
4: 是的，
2: 那我们也会，其实对这个就是榴莲，尤其是生鲜这块的商品，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提升这一块的，就是识别的能力，然后尽可能的去避免或者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
5: 今年2月1号，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于网络平台交易的多种情形进行了详细规定，明确了平台该如何正确维护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
1: 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多项条款为整治网络交易恶意仅退款乱象提供明确监管依据，其中第27条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第19条明确了，平台处理售后纠纷需保障商家申辩权与举证权，合理分配双方举证责任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根据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采取对其权益有负面影响的措施的，应当告知其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平台规则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
6: 归根到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想不想有这样的一种合法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就取决于这个商品是不是真的存在问题。
1: 当仅退款遭恶意退款，有网民提出是不是干脆取消仅退款功能。法学专家给出理性建议，仅退款功能的设立初衷是优化小额消费维权，提升交易效率，不应简单一刀切，而应通过规则优化、责任压实、技术升级，实现买卖双方权益平衡。
6: 那我们平台在提供这样的一些格式合同文本的时候呢，首先就要明确这种仅退款它的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同时加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审核过程的管控来减少这样的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减少恶意欺诈商家的行为的出现。
5: 近日，江苏的常州武进区一小区内一老人家中起火，危机时刻，小区的业主挺身而出。
7: 当天中午11点多，常州市武进区聚盛花园小区业主王晓峰和妻子李媛媛正在家中做饭，突然接到住在隔壁单元楼80多岁母亲的求救电话，表示家里着火了。夫妻二人立即跑向母亲家，一下楼就发现母亲家中冒出滚滚黑烟。
8: 我当时看到就是阳台上面在冒烟，我婆婆在窗户那边，然后有个邻居拿着灭火器去砸那个防盗窗救她。
9: 因为在陪着小孩在楼下那个就是玩。首先它是冒烟，就是看到
7: 小区业主王辉和其他邻居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后，有人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还有人尝试寻找工具想要靠近着火房屋救人。王辉则跑到起火单元楼背面，徒手爬到2楼准备砸开防盗窗救人。
9: 封死掉的那个是，当时还好我手里有那个灭火器嘛，我就想办法砸出来一个缺口嘛。
10: 后来是又有一个热心市民爬上来帮忙的。
9: 对对对，因为他拿了一个铁锹，我们就是硬往外。
7: 此时屋内的浓烟大量涌出，但两人没有退缩，冲进屋内将老人从缺口处救出。几分钟后，消防救援车辆赶到现场，经过10多分钟的奋力扑救，现场明火被

0: 扑灭。被救出的老人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由于救援及时，老人目前已康复出院。经初步判断，系家中线路老化引起火情。
1: 作为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感谢您在这个危机时刻挺身而出，非常非常感谢。
2: 重庆一隧道内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货车司机停在应急车道上处理车上的篷布时，不慎从车顶摔落，头部着地。危急时刻，两名骑摩托车路过的市民挺身而出。
3: 画面显示，在重庆九龙坡区通往江津区的打雷嘴隧道，这辆货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司机爬上车顶处理篷布，在下车时不慎被勾住，重心不稳向后跌落，头部重重摔在路面上。此时隧道内车流密集，司机几次尝试起身未能成功，随后身体抽搐，口吐白沫，情况万分危急。关键时刻，一市民在骑车经过时注意到了应急车道内的异常。
4: 我发现前面停了一辆小货车，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亮起灯的又没看到啥子，我就上前查看，有个人都倒在路边边了。
3: 廖红林立即将摩托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前查看，他发现自己一人无法挪动伤者，迅速回头拦停了后方同样骑摩托车路过的黑衣男子。
4: 看到他心跳还是很有，但是很微弱，整个脸发白，我们都怕他咬舌头，都把嘴巴跟他扎开，我说赶快打幺二零。
3: 情况紧急，两人小心翼翼地将伤者转移到应急车道白线内。随后，黑衣男子站在伤者外侧，廖红林站在另一侧，两人用自己的身体为伤者筑起一道人墙。约八分钟后，伤者逐渐苏醒，但由于意识尚未完全恢复，他几次挣扎着想坐起来，又慢慢躺倒。15分钟后，救护车赶到现场，将伤者送往医院。
4: 我觉得也遇到些，如果能真的见死不救，我觉得我心头真的很过意不去。
3: 5月7号，记者联系医院了解到，受伤司机经及时救治后已出院。
2: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5: 13号，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这个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日前，我国科技企业宇树科技正式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GD01。这款产品能像金刚一样直立挥拳砸穿砖墙，也能秒变钢铁四足兽翻山越岭，甚至还能让你坐进去当一回驾驶员。GD01 的核心技术亮点在于实现了3项关键能力：500公斤级动态平衡控制、实时人机一体化控制以及双足与四足模式的无缝切换。目前，这款变形机甲起售价为390万元人民币。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正在印度举行，在5月13号举行的女子53公斤级比赛中，赵金兰发挥出色，是全场唯一一个6次试举全部成功的选手。最终，赵金兰以抓举95公斤、挺举121公斤和216公斤获得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枚金牌。此外，中国选手何跃基包揽男子65公斤级3枚金牌，并以183、329公斤打破这个级别挺举总成绩2项世界纪录。在四川阿坝州松潘县黄龙风景名胜区，数十只岩羊结队现身，陡峭岩壁，成年岩羊带领幼崽在悬崖间轻盈跳跃，身姿矫健灵动。岩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生存环境要求极为严苛，只愿栖居在植被茂密、水源洁净的高山净土。
2: 随着生活水平提升，中老年朋友更注重居家养生。这款全自动电炖锅专为您设计，一键搞定煲汤煮粥，无需看火，慢炖汤浓粥软，轻松享用健康养生餐，让您省心又省力。现在参与活动即可领取，机会可别错过了。
6: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扫码领，您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原价199，现在扫码领取，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

0: 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领取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1: 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惰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2: 领到了，领到了，这么好用的养生电炖锅，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
3: 老中医常说，汤水润透，百病不臭，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多喝滋补汤，养气血，强身体，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各种养生汤品都能炖，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
1: 这款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有智能预约功能，早晨放好食材设定好，遛弯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菜，不用长时间守在厨房，省时又省力，它功能多样，煲汤、煮粥、炖肉、蒸菜都不在话下。想给老伴儿炖个滋补汤，给孩子煮碗营养粥，都能轻松搞定。食材营养，吃的健康又美味。操作界面非常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神不好也能轻松上手。锅体材质安全，清洗方便，用着安心又舒心。厂家活动啊，就剩最后3个小时了，每个符合条件的老人只能领取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别错过，赶紧扫描二维码领取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7: 稍后您将看到第10届中俄博览会各项准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情热十足，龙江瞬间迈入夏天。
8: 一闻到丁香花的味道，我就知道哈尔滨的夏天来了。
7: 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5月14号，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在哈尔滨召开，省委书记许勤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刻剖析典型案例，以案促学、促改、促治，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加快建设勤联龙江，为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坚强保障。省长梁慧玲、省政协主席蓝绍敏

0: 省委副书记刘慧出席，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边学文通报典型案例，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专题片。5月14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会见深圳优必选科技公司董事长兼 CEO 周建。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即将启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冰城哈尔滨正以满满的诚意恭候八方宾朋。
0: 伴着丁香花开，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即将启幕。随着场地搭建进度加快，不少展区的设计特色初见端倪。大兴安岭林业集团今年将雪国列车开进展会，展示北纬53度的特色林下产品与生态旅游业态。
2: 想把我们的首发产品推介到9镇18品，我们未来要发展的蓝靛果的产业有一些对接的这个签约的这种活动。
0: 场馆施工紧锣密鼓，参展单位也在积极筹备。曾为亮相央视春晚的中央大街布置过现场灯饰的哈工大科研团队，今年首次受邀参加中俄博览会，计划将全新打造的冰雪体育场馆设计带到现场。
3: 那很多南方城市呢，对北冰南拓非常感兴趣，也特别希望通过本次展会，把我们的冰雪场馆技术能够有更好的市场应用。
0: 本届博览会将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临近开幕，已经有不少国内外客商陆续抵达，机场各窗口全部配备智能手语翻译机，随时解决语言沟通问题。出入境管理部门开辟快速绿色通道，第一时间解决中外客商急难诉求。
4: 我们可以统筹协调，所有的境外参展客商从全国异地口岸办理口岸签证，便捷入境。这样的话呢，就方便了所有的这个外籍客商参展参会。
0: 在中俄博览会举办地哈尔滨，盛会氛围感十足，灯杆队旗和护栏飘旗整齐列队迎接四海宾朋。展馆周边的各大酒店也早早进入备战状态，提前录入人员信息，分配房间，增加打印机等办公用品，延长早晚餐时段，确保宾至如归。同期举办的第35届哈洽会绥芬河分会场内部搭建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中，冰雪装备、汽车机电等专业展区精准对接中俄产业供需，与哈尔滨主会场活动同频共振。
5: 本次展会，我们在搭建上突出优化空间布局，展现龙江提字向优的态势，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展会好看、好逛、好谈、好成交。
1: 在强劲暖空气的影响下，从本周开始，全省各地晴热十足，平均气温是近30年来同期最高值，清凉北国瞬间迈进了夏天。
6: 走在街头，比美景更先扑面而来的呀，是满城馥郁的花香。就在几天前，丁香花还大多是含苞待放的状态，而伴随着这轮猝不及防的持续升温，仿佛一夜之间，万千花蕾竞相舒展怒放，齐齐奔赴这场提前到来的初夏之约。而一夜花开，龙江的初夏就这样带着热烈和温柔，加速地来到了我们身边。
0: 在哈尔滨，紫白相间的丁香花层层叠叠缀满枝头向尾，花香不再只是若隐若现的清新，而化作一团团浓郁的香气礼包，将整座城市温柔包裹。
7: 一闻到丁香花的味道，我就知道哈尔滨的夏天来了。你看这片紫色的花海，就是很绚烂。
0: 这场突如其来的暖意也快速唤醒了龙江大地的繁花盛宴。密山大小新凯湖间延绵十里的野生杏花如期绽放，鹤岗枝头粉白樱花缀满春光，伊春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内杜鹃花开成海，满眼的芬芳引来了游客，景区也随之热闹起来。
6: 这份不期而至的初夏暖意也让百年老街中央大街焕发出了蓬勃的热力，即使不是在周末，这里依旧人气十足，人们脱下了外套，换上了轻薄的夏装，尽情拥抱这份突如其来的温暖和明媚。
8: 挺舒服的，因为我们广州出门的话就是一身的汗黏黏的，然后到这边的话虽然也很大的太阳，但是风吹过来是凉凉的，很干爽。
0: 在太阳岛风景区熊猫馆，饲养员不仅为国宝备足了清凉饮水，还专门搭建起避暑凉亭。而在铁力市年丰村的鹿野仙踪休闲

0: 旅游点，往年要七月才与游客见面的小鹿，今年因为天气暖提前亮相。这里还将迎来200只新生的梅花鹿，为夏日增添更多生机与萌趣。14号，全省首家应急安全书屋落户鸡西市梨树区自动社区。应急安全书屋占地近100平方米，设置3大类1000多册图书，内容涵盖消防救援、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多个领域，精准满足群众应急安全知识学习需求。
1: 随着生活水平提升，中老年朋友更注重居家养生。这款全自动电炖锅专为您设计，一键搞定煲汤煮粥，无需看火，慢炖汤浓粥软，轻松享用健康养生餐，让您省心又省力。现在参与活动即可领取，机会可别错过了。
2: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扫码领。您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原价199，现在扫码领取。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2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领取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3: 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高品质电炖锅，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欲望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4: 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2维码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
5: 领到了，领到了！这么好用的养生电炖锅，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
6: 老中医常说，汤水润透，百病不凑。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多喝滋补汤，养气血，强身体。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各种养生汤品都能炖，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平时气血不足、浑身没劲的，坚持炖点黄芪红枣乌鸡汤，补气养血，更有精神。手脚发凉、胃寒怕冷的，常炖点生姜枸杞羊肉汤，暖身暖胃，浑身舒坦。脾胃虚弱、吃饭不香的，多炖点山药排骨汤，健脾开胃，消化好。心烦上火、睡不安稳的，炖点银耳、莲子、百合汤，润心安神，睡得香。养生养得好，汤锅找原因。这一款选用细腻白瓷内胆，无异味，不串味，文火慢炖更锁营养，精致小巧，放家里厨房不占地方，随时都能炖上一碗热乎汤。而且每个人只能领一个，绝不重复发放，先扫先得，送完立马截止，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拿起手机扫一扫，正品电炖锅直接包邮送到家。别犹豫，别观望，赶紧扫码领取，把福利和健康一起带回家。
3: 各大喜讯，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送贴心关怀了。上了年纪，吃饭难题可不少，传统锅具功能单一，做饭得一直守着，为了腰酸背疼，稍不留意还容易糊锅，真是又累又操心。现在啊，机会来了，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针对50岁以上老年朋友开展活动，全国包邮到家，真实无套路。这款电动锅专

0: 为老人设计，有智能预约功能，早晨放好食材设定好，遛弯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菜，不用长时间守在厨房，省时又省力。它功能多样，煲汤、煮粥、炖肉、蒸菜都不在话下，想给老伴儿炖个滋补汤，给孩子煮碗营养粥都能轻松搞定，食材营养，吃的健康又美味。操作界面非常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神不好也能轻松上手。锅体材质安全，清洗方便，用着安心又舒心。厂家活动啊，就剩最后三个小时了，每个符合条件的老人只能领取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别错过，赶紧扫描二维码领取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30到10度。哈尔滨明天多云，21到14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多云转阴，15到1度。黑河多云，14到5度。齐齐哈尔小雨转多云，23到5度。绥化小雨，25到5度。大庆阵雨，20到7度。伊春小到中雨，11到7度。佳木斯阵雨，22到8度。鹤岗小雨，18到8度。鸡西多云转阵雨，30到15度。牡丹江多云，33到19度。双鸭山小雨转阵雨，21到8度。七台河阵雨转多云，30到11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30到10度。哈尔滨明天多云，21到14度。
5: 五月的黑龙江各色鲜花缀满枝头，节目最后一起来解锁龙江的限定美好。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来到现场的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欢迎张博士，你好。
1: 哎，梁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磊，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主治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哎，张博士，昨天我们聊到了慢性炎症啊，是万病之源。我们今天应该得继续聊这个话题了哈，很有聊头的感觉。
1: 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朋友的故事哈。那我这个朋友其实是个公众人物，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相声演员，演过小品，春晚的老面孔，很多台都上过哈。
0: 想一想谁，
1: 可能得有15、16年了，年年上。我们私下关系其实还是不错的啊。
0: 我们赶紧想一想到底是谁。
1: 我就先不提他的名字了。
0: 我感觉不能提哈。
1: 我们就聊事儿。
0: 好好好。
1: 去年快过年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因为我们都挺忙，还不在一个城市，有2-3年没聚了，没见面了，突然给我打电话，我以为这又咋的了，一看时间呢，

0: 又到了春晚排练节目的时候
1: 啊，年终岁尾了，
0: 哎，各种晚会非常多，嗯，他呢又要开始忙着各地飞，但是身体不太好，嗯，可能春晚上不了了，所以找我帮忙。哎呦，你看，咱们每年春晚，老百姓最期待的节目还是相声和小品这类语言的节目哈。
1: 这个不好搞啊。
0: 对，语言类节目是最不好干的啊，要你的创意，要你的核心的主题，是不是？
1: 对的。而且我觉得现在的语言类节目更不好弄，人的笑点都高了，然后这个视频呢，网络语言也特别多。
0: 是的，
1: 然后呢，你在逗大家不笑，
0: 对，
1: 就特别尴尬。
0: 你说的太对了，你看咱们前两年就有一个新生代的相声演员，就宣布不上春晚了，那他为啥不上啊？审查太严，
1: 对，
0: 实在顶不住这个精神压力。
1: 你这个不好笑，再换一个。
0: 那我们现在那老一辈的喜剧演员，现在基本上都不怎么表演了，为啥呢？太累了，
1: 太累了，
0: 压力太大了
1: 啊！是，
0: 而且我们现在这种短视频哈，就笑点太密集，而且它又很快，是吧？几秒钟一个笑点，几秒钟一个笑点。那我认识的这个朋友呢，年龄其实不算大啊，但是也不算年轻。为了磨剧本，搞个排练，几天不睡觉都是常有的事儿。
1: 这身体这么熬，可顶不住。这个张磊博士跟我们讲过很多生活方式、医学的禁忌哈。
0: 对，
1: 你这种方式肯定是不行的。哎，他多大年纪啊？
0: 这个具体的年纪我就不说了
1: 啊。对啊，
0: 一说年纪，可能都能猜着是谁，
1: 都猜出来了。
0: 不大，但是比我要大一点。在他这个年纪，传统的曲艺行业应该是正当年啊，又有一定的积累，是不是？舞台经验，然后呢，体力比这个年龄大的60岁的肯定还是要好的，
1: 就是黄金时代啊。
0: 对，
1: 那感觉。
0: 那他呢也是比较拼，又要创作，又要表演啊，相声和小品其实也都演啊，一到节日源源不断的晚会邀约。那你说是不是忙到飞起？
1: 对，
0: 尤其是创作的时候最耗心力。他创作的时候能到什么程度？一个灵感来了，三天三夜不睡觉。
1: 为什么？
0: 那个创作的激情一到位，你过了那个点儿哈，你再想接接不上了。哎呦，它不像是我们写个字贴啊，你写几个字儿，剩下几个字接着再写。那我们书法家可能都得一鼓作气，不能打断，是不是？所以这个灵感不是随时都能有的。可能白天没有任何的思路，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在书房里边哗，把自己逼到那个份儿上了。哎，灵感来了，一边抽着烟，灵光乍现。赶紧给它落实在纸面上
1: 写出来。哎，我身边有很多这个文字创作的朋友，因为上大学的时候可能念的就是这种中文系哈，有很多做这类相关工作的，就是没有灵感的时候啊，可能这个几个月，人家说那个小品嘛，说那个什么7天憋出6个字哈，几个月他写了几个字儿，但是他这个灵感一来，就是闭关创作，然后是。就是才识泉涌啊，然后就几天不睡觉，
0: 是，
1: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连一连，他也不能受打扰，然后就知道啊，可能有一个新的作品要诞生了。
0: 是的，
1: 哦，这个确实很耗费人的这个精力哈。
0: 所以啊，这样的生活方式对创作来说是刚需，是不是？但对我们健康来说那就非常不利。
1: 对，
0: 所以我这个朋友呢，我们俩没见面这两年，身体就出大问题了
1: 啊。怎么了？
0: 一犯病啊，真是看着都揪心，咳嗽。
1: 咳嗽
0: 的非常非常厉害啊！他不是偶尔咳嗽两声，而是那种毫无预兆的，就像是从有一个火山在胸里面爆发了，然后爆发出了那种剧烈的、止不住的这种咳嗽。
1: 妈，你这一说，我都有点难受，想咳嗽。
0: 所以我觉得啊，跟他的精神压力也有关系。
1: 对，
0: 每次接到晚会的通告，在过剧本的这个过程啊，经常会有封闭式的讨论会。他跟我说，为什么这个封闭式的讨论就是能把这个灵感沉寂下来，并且能够变成作品？
1: 有点像那个什么头脑风暴哈。
0: 对，那为了不影响别人呢，他都是突然冲出房间，在走廊里边咳一阵儿，然后再回去啊。所以平时没有通告，在家休息的时候呢，也睡不好，尤其是后半夜啊，凌晨4-5点钟，还是会因为一阵连续的咳嗽，把自己咳得满脸胀的啊，非常的红，甚至都有点发紫，这个青筋暴起，眼泪直流啊。他的原话就是感觉5脏6腑都要被咳出来了。
1: 所以说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哈，就是不管是谁，把什么做好了。都不容易，
0: 都不容易，
1: 都要付出一定代价哈。
0: 是，
1: 那他刚才您说到这位朋友哈，他是什么问题这么严重？没有很好的配合治疗吗？
0: 他得的呢 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1: 这个叫什么？
0: 慢阻肺
1: 啊，慢阻肺，
0: 全称就叫慢性阻塞性的肺疾病
1: 啊，慢阻肺。
0: 屏幕前呢，应该有很多朋友知道这个病哈，是一个老慢病，难治病，非常磨人。早期的时候其实，是慢性的支气管炎，一到冬天有咳嗽有咳痰，尤其是冷空气，所以东北的人多一点，抽烟的人多一点。
1: 对对对。
0: 那让我揪心的是什么呢？他的病情进展速度和严重的程度都非常快。去年一次详细的肺功能检查，他的肺功能的指标已经衰退的程度哈，相当于80岁的老人
1: 啊。他年纪你刚才说是不大是吗？
0: 对，不大。就是他肺部的这个氧气的交换的能力已经是比较差了。
1: 那这个这么严重，除了咳嗽还有没有什么症状？因为我在想哈，我们屏幕前的这个叔阿姨可能也会有咳嗽，对吧？我们也对号入座一下，看看说的是不是您的这个症状。
0: 首先就是咳嗽，然后呢，每年冬天一到冷的时候咳嗽的更多。第二一个呢，痰多
1: 啊，痰多，
0: 每天早上哈，基本上有30分钟到40分钟就一直在咳痰啊，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没有办法咳，对不对？所以这一晚上啊，分泌出来的这些痰液都是在早上。就一个劲儿咳痰，一个劲儿的清嗓子。这个痰呢是比较粘稠的，通常是有的时候还会发一点黄啊。那这种咳痰通常都伴有肺部的感染，所以它就很粘，像胶水一样粘在气管里边。哇，咳起来的时候非常费劲儿，
1: 非常难受。
0: 所以为什么憋的不行啊？就是它又得咳，然后粘呢又咳不出来。最难受呢还有一个喘，其实核心概括起来就是咳痰喘。
1: 对，咳痰喘。
0: 因为这种慢性阻塞性的肺疾病啊，同样吸进去的这个氧气能够到达肺泡用来交换的量就少，它是一个无效呼吸。第二一个呢，同样的这个氧气，它肺泡啊换氧气的能力也下降，所以身体老是觉得有点缺氧的，
1: 就我们常说他呼吸不到底儿那感觉，到一半儿哈，
0: 对，
1: 很难受。
0: 这个就是一个无效的呼吸嘛，所以他活动量稍微一大啊，那可能都得歇一歇。胸口就像压着一个大石板，吸气吸不深。你看我们一口气吸进来，
1: 对，
0: 能够吸到底儿，
1: 呼一下啊，
0: 呼气又呼不进啊，所以喘气儿就像拉风侠一样，
1: 那很痛苦的那种感受。
0: 痛苦。他最恐怖的还是什么呢？就是爬楼梯。
1: 妈呀，这爬楼梯更难受了吧？
0: 你看好像只有2层楼，但是都喘得不行。
1: 这么严重，这个对工作生活，别说这个生活了，就工作表演来说的话，这个职业都很大的影响了，是吧？
0: 是啊。那最严重的一段时间呢，他根本没有办法好好工作，所以他就来找我。那因为呼吸的问题，加上经常日夜颠倒，导致整天头昏脑胀，注意力呢也无法集中，记忆力明显下降。看这个剧本哈，有的时候就反应不过来，
1: 那得背词儿啊，
0: 有的时候还记不住，整个人的创作状态也不好，非常的疲惫和烦躁。
1: 所以其实这类疾病啊，我相信我终于读懂了今天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我相信这个事儿也面对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也会存在很多这种慢阻肺，包括各类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所以今天呢，我们好好听一听，由此及彼，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儿在我们今天能不能给到大家一个最终的答案哈。
0: 对。
1: 听着挺让人绝望的，刚才您说到这么严重的病症，我相信应该现在目前这个医疗手段也比较发达了，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进行干预一下吗？
0: 那真的是想尽了办法，基本上都成了一个药罐子
1: 啊，是吧？都试遍了哈。
0: 对
1: 啊，
0: 又过度治疗，然后呢又乱治，觉得哪个有效就试一试。每天雷打不动的要用3联的吸入制剂。
1: 3联吸入制剂是什么意思？
0: 有长效的支气管扩张剂和激素的药物。这个目的呢就是能够控制住症状，不要那么咳痰喘的厉害。所以他随身的包里啊，书房床头都放着这种贝塔受体激动剂的一个吸入剂。如果感觉这个气儿不够用了啊，胸闷，马上拿出来喷几下
1: 啊，它
0: 能够快速的缓解症状
1: 啊，就是缓解症状的。
0: 对，另外呢，像这种慢阻肺的病人，经常伴有肺部感染，所以家里面呢，他经常还备着口服的激素和好几种抗生素。
1: 哎呦我天！
0: 如果咳嗽加重，看见痰呢，确实已经变成了黄浓痰了，我们只要咳出来黄浓痰，就说明是细菌感染了。
1: 细菌感染？
0: 对，如果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就赶紧要吃药，或者是呢，知道近期有重要的事儿，自己先吃。 那你看马上都要录制了，马上都要上台了，那个时候赶紧想办法就来不及了呀。

0: 所以他都提前吃。所以市面上各种止咳化痰清肺润肺的中成药，嗯，什么枇杷膏、糖浆、含片啊，他基本都吃过
1: 啊，都吃。哎呦天哪，什么都吃过了啊。
0: 然后包括各种小偏方，什么萝卜水啊、梨膏啊、陈皮茶呀、食疗方、等等等等。
1: 但话说过来啊，您看咱们今天聊到的是一名这个相声小品演员，您看人家他那个这个身边的资源啊、人脉啊、收入啊等等吧，肯定跟咱普通老百姓比咱们要高出很多了。那我在想啊，如果换成我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呢，咱们没有那么多的资源、人脉或者这个方式方法，那他这么多现在用了这么多的方法，效果怎么样？有没有一些好的办法我们也借鉴一下？
0: 这个就是最不好的事了。
1: 怎么
0: 药物用的多，但是效果其实还没有那么好。所以他就在打电话就跟我说呀，你说我这个日子啊真没意思，每天睁开眼睛就是这些瓶瓶罐罐的药，吃了那么多，该咳还是咳，该喘还是喘，该有痰还是有痰，
1: 还是有痰啊。
0: 尤其是熬夜写本啊，连续排练，感觉比较累了，感觉吃啥药都没有效果。而且呢，长期使用激素，脸都有点圆了
1: 啊，激素啊，吃完会让人胖啊。
0: 对
1: 对对，
0: 然后血糖呢也不好，抗生素更是吃到这个可能都有胃炎、有胃溃疡了。
1: 这么多的方式方法，怎么就管不住一个咳痰喘呢？
0: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那我们就得挖一挖病根了。像他这样的情况，气管里边发生的本质上不是感染，
1: 对，
0: 而是一场慢性的炎症。那你可以想象，他的呼吸道黏膜几十年这种慢性炎症反复感染刺激，早就被伤得真的是遍体鳞伤。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看到一个说法啊，说这个慢性炎症就像是那个文火慢炖，
0: 对，
1: 咕嘟咕嘟咕嘟那感觉是吧？
0: 是的，而且伤得很彻底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把火呢不像是我们肺炎一样高烧是吧，快速的治好了就没事了。可能有一点这种黏膜的损伤，但是呢不明显。这种慢性的炎症它持续存在，一个呢是会让我们的气道黏膜变得很敏感，反复炎症的刺激，这个黏膜都是增生肥厚，气道就狭窄，所以它就喘得
1: 厉害啊。
0: 同时呢还会导致我们神经末梢比较敏感。
1: 这个什么意思？
0: 神经末梢漏了之后，你像有一点冷风，有一点烟啊，有一点情绪波动，就这种剧烈的。
1: 哎，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
0: 哎，我就想说，尤其是有一些女生，
1: 对，
0: 一闻这个烟，哎呀，不行了，行难受。
1: 其实她不是矫情啊，
0: 对，
1: 她确实有反应，
0: 她就是这个气道比较敏感。
1: 对对对。
0: 第二呢，黏膜下边的腺体持续的被炎症刺激，就会疯狂的分泌粘液。这个就是痰多的根源。最后呢，就是呼吸道和肺泡的弹性纤维被炎症破坏，失去了弹性。那我们一个肺泡啊，它外边是有这个骨架的，这个骨架呢支撑你的肺泡一呼一吸啊。像这种长期慢性炎症，就导致它塌陷了。
1: 它撑不起来了，干瘪状态啊。
0: 你一个健康的肺泡，你给它想象成一个足球，它是有骨架的，是不是？即使它没气儿，它也是在那儿撑着的，
1: 圆的。
0: 那一个这样坏掉的肺泡，你可以想象成气球，是吧？它是塌下来的，
1: 塌下来的，
0: 它支撑不起来。那另外还有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听没听过叫肺大泡
1: 啊？听过，
0: 听没听过？
1: 听您讲过。
0: 肺大泡就是这种多个肺泡啊，它支撑的这个结构已经不足以支撑了，然后就融合成一个巨大的一个肺泡
1: 肺大泡。
0: 那这样的巨大的肺泡呢，一个是它周围的这个支撑的结构非常的薄弱，非常的薄，非常的脆，所以在受到一些刺激的时候，可能就彻底破了，
1: 破了，
0: 彻底破了，这就是气胸。
1: 气胸挺
0: 多，对，这就变成气胸了。另外一个呢，你看别看肺大泡，但实际上因为它没有弹性，不能够一呼一吸，
1: 对，
0: 所以这个里边的气儿哈没有用，不能够进行这种氧气的交换，
1: 失去它本应该有的功能
0: 了。对，所以它就容易缺氧。不管是融合了还是没融合，它的这些小肺泡都是有问题的。
1: 那就明白了，大家伙是不是听明白了？就是我们陈年很多年这个咳痰喘，它其实都是这种炎症的文火，这个慢炖咕嘟咕嘟咕嘟一点炖出来的。最开始肯定不是咳痰喘很严重，慢慢越来越严重。
0: 对，我们再来说说它的那一大堆药哈，支气管扩张剂，顾名思义就是扩张气道的。
1: 扩张开了，
0: 因为我们整个气道它也是像一个管子一样，这种炎症的

0: 刺激，让它水肿，让它增厚，整个气道就窄了，嗯，是吧？气儿就过不去了，嗯，喘气儿就很费劲啊。所以你看他每次喘气儿都很费劲，嗯，你这呼吸困难的人不都可劲儿喘吗？
1: 对。

0: 的顽固。嗯，这种激素呢也是救急不能治病
1: 啊，还是这样一个事儿。嗯，
0: 对，然后他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不好的这种生活习惯，
1: 比如
0: 抽烟、压力、熬夜、创作，他工作性质就决定了。
1: 这个创作一定要掉份烟，
0: 那长期大剂量的激素副作用就很大，是不是？又不敢一直用。嗯，那另外一个药就是抗生素。嗯，抗生素是杀灭细菌的。嗯，如果你没有细菌，吃抗生素有效吗？能消炎吗？嗯，消灭不了。
1: 对，
0: 那只有这种细菌严重的感染，然后用这个抗生素才有效，是不是啊？
1: 对，
0: 把细菌杀灭了。那像我们这个朋友这样哈，这种慢阻肺的情况，滥用抗生素，不仅是毫无作用，还会伤到我们的肠道的菌群、肝肾功能、胃黏膜。那至于那些止咳化痰的食疗方、中成药，有没有用？有用，
1: 有用。
0: 我们健康人，比如说你有个急性咽炎，是不是？或者比较轻，它能够有缓解的作用。嗯，但是像我朋友这样，他已经是。器质性病变了，它不是一个功能就调节过来了就好了，
1: 对，
0: 它是已经明确的发生这种病理性的病变了，是吧？组织结构都发生改变了，嗯，你用食疗方调理，它也不解决根本问题，
1: 好，
0: 那就是杯水车薪嘛，
1: 等于是现在陷入了一个困局，
0: 对，
1: 就是说这个药物治疗呢，治标不治本，
0: 对，
1: 坏习惯又改不掉，
0: 对，
1: 症状呢还不断在加重，
0: 对。
1: 那总不能不管了吧？
0: 那肯定不能。
1: 这是您的朋友。
0: 是啊，所以你总结这个困局哈，很精辟，很准确。这个也是无数这类患者最真实的一个困境。他们缺的不是药，而是一种既能够安全持久，从根本上帮助我们身体抗炎，而且呢，尽可能不改变原有生活方式的一个方法啊，
1: 还能不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
0: 对，
1: 然后还能消炎？有这么完美的事儿吗？
0: 那我给你打个比方啊，
1: 好，
0: 你控制不了起火的原因，那你就得增加消防设备，加派消防人手，是不是也能起到一个灭火的目的？
1: 另辟蹊径。
0: 对，就拿我这个朋友来说，他改变不了他的工作性质和工作方式，长期处于熬夜、抽烟、高压的生活状态，炎症问题始终会存在。那我就让他在身体里边常驻一个高效的天然消防队，这支队伍的任务不是去改善炎症带来后果，而是随时随地把炎症的火苗早早给他掐灭。
1: 啊，
0: 修复被这个炎症被这个火苗灼伤的一个气道的黏膜，从根源上减少炎症带来的伤害
1: 啊，就是说针对这个炎症这根儿来的。说到这个天然的消防队啊，我们提醒一下屏幕前的叔叔阿姨，能抢答上来了吗？是什么？如果昨天看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哈，应该都知道这个绿色消炎的天然消防队，你看天然绿色哈，是什么来着？来，我们一起说紫苏子。应该有的朋友如果昨天留意的话应该知道哈，说的就是这个紫苏子。
0: 对，
1: 很神奇的一个物质。
0: 那我举个例子，我们的气道因为长期刺激出现慢性炎症，那身体一些炎症因子的物质呢就会过量的分泌，它就像不断拉响的火灾警报，催促更多的免疫细胞过来战斗，结果就造成了不必要的组织损伤。也就是我们感觉到的呼吸困难，
1: 对，
0: 咳痰，是吧，这个喘。那我们木犀草素呢能够直接找到这些过度活跃的警报器，抑制它产生和释放。这样一来，我们错误的火灾警报被解除了，气管里那场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战斗呢就慢慢平息下去了
1: 啊，太好了，
0: 炎症这个火源被控制住了。由此引发的咳嗽、多痰、气道敏感这些问题也就会减轻。
1: 所以说这个根源还是在我们这两天提到这个慢性炎症的身上，
0: 而且呢光是灭火还不够，被炎症长期灼伤的气道黏膜细胞也需要修复。清除氧化应激产物，增强细胞自身的抵抗力。这个就等于是灭火、修复、滋养，全方位应对我们体内慢性炎症啊，这个才是真正有效的方法。所以我们才管它叫做绿色消炎。
1: 大家有没有听得清楚啊？这完全不同于我们之前用的任何方法，这不是去压制症状，而是去调理身体内部的炎症环境，真正做到绿色消炎啊。
0: 没错，这个呢就跟他原本服用的药物呢也不冲突，
1: 也不犯冲。
0: 我给他的建议就是，原本开的药该怎么吃还怎么吃，同时用上高品质的紫苏子，它对我们这种慢性的炎症呢是有针对性的作用的。坚持一段时间，一定能感受到变化。 变化
1: 啊，效果怎么样啊？
0: 它只

0: 之前是不想麻烦我哈、嗯、但是确实其他的方法都用过了、嗯、大医院也去了不少，药也是越吃越多，甚至偏方也试了几个、嗯、好在他对我的专业是比较相信的、嗯、实在没办法来找我大概呢过了十几天、嗯、他就给我打一个电话，哎呀特别高兴。
1: 怎么了？
0: 他说现在呢原来每天早上半个小时要咳痰、嗯、现在十来分钟就好了啊，痰也容易咳出来了，
1: 就是简单的动作过去是个大事，现在终于恢复正常了，很自然的就咳出来了。
0: 是的是的、嗯、那夜里呢被咳醒的次数也减少了、嗯、只要没工作基本上能够睡一个整觉，
1: 太好了，
0: 所以白天的这个精神头也好了、嗯、最后呢也是他非常非常高兴的一点。
1: 什么？
0: 就是突然这种来的症状的爆发、嗯、啊，你比如说正个人排练呢一下咳得不行了啊，这种剧烈的咳嗽发作频率明显降低。 嗯， 嗯， 嗯，他觉得自己对呼吸的掌控力回来了一点啊、哦、他的原话就是啊，我现在呀就感觉有人把我气管里边那层又厚又痒的毛刺儿全都给磨平了。哎呦，
1: 这个形容，
0: 哎，虽然还是不能够太剧烈的活动哈，嗯，但是原来那种呢时时刻刻被掐着脖子的恐慌感好了太多了，
1: 好的多了。嗯嗯，太好了。
0: 那春晚之前又给我打电话啊，自我感觉好了很多。嗯，原来这个医生给他开的那些药现在都已经开始减量了、嗯、啊，他说这一下呢就可以比较放心的投入到后面的创作和工作当中。
1: 那这朋友到底是谁呢？
0: 你这心眼太多了
1: 哈！
0: 我要说了节目，大家就知道是谁了啊！这个你就不用乱猜了。
1: 好，哎，张博士上次讲了，当中我们这个紫苏子当中这个木犀草素哈，嗯，我们起到的是绿色消炎。昨天我们说到了它针对三高的问题哈，那今天咱们说到这个老肺病，也就是咳痰喘，嗯，这个绿色消炎针对咳痰喘、老肺病，它是怎么样一个作用的机理呢？嗯。
0: 木犀草素呢是一种黄酮类的物质，对咳嗽中枢具有选择性的抑制作用啊，主要是抑制大脑延髓部位的咳嗽中枢发挥的镇咳效应，嗯啊，还有明显的去痰功效，嗯啊，直接刺激呼吸道的黏膜，让它分泌增加，那痰液当中酸性黏多糖纤维呢，它能有一定的溶解作用啊，就降低我们气管的渗透性哈、啊，减少渗出，这样子我们的痰液就变稀了。原来很干很黏，现在的话呢很稀释，就有点跟这个清水有点像啊。那你想是不是就容易咳出来？
1: 它不黏了，
0: 不黏了，
1: 很容易咳出来了。哦，
0: 另外还有研究显示哈，嗯，它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双球菌、绿脓杆菌其实都有抑制的作用、嗯、所以非常适合老肺病、气管炎、哮喘这类的患者去镇咳祛痰。
1: 所以说到这个肺病，你看啊，张磊博士，你习惯性的后前边加了一个老字儿、嗯、啊，老肺病，这个老肺病其实消炎的办法我们之前也用过，嗯，目前常规治疗，嗯，为什么这个用这个绿色消炎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过去的消炎为什么不行？
0: 我问你个问题哈，嗯，你觉得痰液是好事还是坏事？
1: 痰液啊，
0: 就是你有痰是好事还是坏事？
1: 你要这么问的话，我觉得是好事。
0: 哎，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啊。痰液它本身是一个好东西，嗯，就是我们有炎症是吧？然后呢，它分泌出来了更多的这种粘液，嗯，把我们淘汰下来的细胞、坏死的细胞是吧？包括一定的细菌，帮助我们去咳出来。嗯，那你想想我们肺部里边有的这些问题，如果你不咳，那是不是沉积在肺部里边越来越多，
1: 很难受啊，
0: 对吧？嗯，但是呢有痰如果你不咳出来就会引发更严重的肺部感染。嗯，那你这些细菌在肺部里边它越繁殖越多，嗯，对不对？嗯，然后呢整引起肺部更多的这个问题。那我再问你一个，你觉得咳嗽是好事还是坏事？
1: 好事，
0: 又不是好事，又不是坏事，
1: 得不长记性。
0: 为啥呢？你有了痰液，有了分泌物，有了什么东西，嗯，你得到咳才能把它排出去，
1: 本能一种反应，
0: 对不对？啊，
1: 对。
0: 那如果你不咳的话，这个痰就留在肺子里边了，
1: 就憋得很难受。
0: 但是咳本身它也难受，也会产生其他的副作用。嗯，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一感冒，感觉嗓子刺挠，嗯，感觉老想咳嗽，
1: 它咳不出来。
0: 对不对啊？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很难受，
1: 很难受。
0: 其实你这种咳嗽，都是你的呼吸道的黏膜有一些肉眼看不见的、不明显的，甚至没有痰的，它有一些小炎症、小溃疡，嗯，它就老难受，然后你就老想咳，是不是？老是像嗓子刺挠一样。
1: 对，
0: 所以我们镇咳和祛痰两者要平衡的去使用，或者说这个正常的去看待。嗯，那很多人得了呼。

0: 呼吸系统的疾病，只要一咳嗽马上用止咳药，甚至是中枢类的止咳药，你别咳了，不管什么问题你都别咳了，咳嗽减轻了，但是肺里边的痰排不出来，痰越来越多，细菌越来越多，坏死的组织越来越多，那你说时间长了是不是就变臭了？
1: 对对，
0: 是不是发酵了？
1: 关键是在体内，
0: 对，
1: 没有出来，
0: 它根本出不来呀。
1: 对，
0: 你看这个卧床的病人，我们最警惕的就是肺炎，甚至坠机性的肺炎，因为他在这儿躺着，所有分泌的这个东西呢，都会往身体最下边的这个地方走。然后呢，卧床的病人，你比如说得了什么肋骨骨折了，一咳他疼，他不敢咳。然后卧床甚至神志不清啊等等，他都不会咳了。知道什么脑梗之类的，这些痰咳不出来，堵塞呼吸道，炎症更加的加剧。然后呢，会侵蚀腐烂我们正常的肺组织，然后喘气儿就更加费劲，所以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好，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平台当中有哪些朋友发来问题，向我们的张磊博士来进行请教。来看一下第一位朋友。他说，张博士、梁涛您好，关注你们很久了，张博士了解最先进的医疗知识哈。他说了，我是一个有十多年病史的老糖人，合并着冠心病，这俩毛病呢就像两条要命的铁链子把我牢牢的困住了。一条呢是捆着我的血糖，视力开始模糊了哈，身体呢总还刺痒，另一条呢是勒着心脏，犯病的时候呢胸口闷痛，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一样，每喘一口气呢都疼得直打哆嗦。我每天把急救药就攥在手里，睡觉的时候放在枕头底下，就怕一闭眼就再也醒不过来了。这样的日子过得很提心吊胆哈。我想知道你们说的那个紫苏子我能不能用，怎么能买到高品质的，想问一下我们的张磊博士啊。
0: 那被糖尿病啊、心脏病等等这种缠了十几年哈，每一天真的是担惊受怕，
1: 很难受，
0: 是非常不容易的。首先明确的跟你说啊，这个糖尿病合并冠心病的情况，适合用紫苏子来调理
1: 啊，可以用的啊。
0: 对，因为我们慢性炎症就是万病之源，血糖长期偏高，就是在持续的催生炎症因子，一点一点侵蚀我们的血管内皮，损伤心肌细胞，这个呢才导致血管钙化，心脏供血不足，出现了冠心病，什么胸闷、胸痛啊，还有这个视力下降的这些情况。
1: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就醒了。
1: 啊，我昨天是不是喝多了？
0: 你说呢？
1: 没乱说什么吧？
0: 怎么，你还有什么秘密不能说吗？
1: 我能有什么秘密啊？再说，我要是有什么秘密，也瞒不过你啊。
0: 就算是有。

0: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可以说出来给大家听听吗？你看我们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你跟大家伙还是若即若离的。没什么不开心的，就是想喝酒了。队长，酒醒了。队长，喝酒这么好的事儿，你都不相让大家伙，太不够意思了。
1: 杨老官，该开会了吧？对，又有新的情况。走，我去拿点资料。

0: 昨天你们有人进过会议室吗？没有啊。有人对着门做了手脚。
1: 忙快点。

0: 鬼雷，怎么了？这是
1: 南方有鬼雷。这样，我从窗户进去，你们在这等着。
2: 别让，小心点啊！待会儿。

0: 不用了，看，鬼子留着。能看到这封信，说明你们已经排除了门上的鬼。潇潇领一步成敬礼，他日战场相逢，定叫你们领教中野挺进队的威力。中野三剑客留，
1: 一定是昨天咱们追溜的那个鬼吧？他鬼尾碎碎跟咱们进了旅社，害他们嚣张了。
0: 告诉我，什么是中野三剑客？ 今天开会，说的就是这件事儿。人都到齐了，我跟大家通报一下：这次军官考察团遇袭，10名军官当中有9名已经殉国，考察工作被迫取消，这就意味着徐州会战的前景再次蒙上了阴影。根据确切的情报，执行这次刺杀任务的是3名日军军官，他们被称为中野三剑客，也就是他们。 给我们留下了这封信。
1: 为什么叫中野三剑客？
0: 在日本，由于所中野军事学校，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是从各个部队当中千挑万选出来的，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狂热的武士道精神的老兵。中野三剑客便是其中最优秀的毕业生，这个名号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叫响的。三剑客之首叫前野正二。 他的手下有一支特种部队，隶属于日军的第13师团，叫做中野挺进队。可以确定，当初袭击池和桥的也是这支队伍。有咱们照片吗？有，不过是几年前的老照片了。这个就是前野正二。
2: 哎呀，老对手了，
3: 你认识？
2: 交过手。
3: 对，当初老子就。

0: 是落在他手里。看来从头到尾，我们面对的就是这个人。现在才算是真正的了解。另外两个呢？
1: 一个叫中井茂，一个叫田科利次郎。他们以前部属于中野挺进队，是最近日本军部把他们调过来的。从目前的情况可以看出，他们来应该是为了执行这次刺杀任务。至于这两个人以后， 是不是会待在中野挺进队，目前还不得而知。
2: 联络官，
1: 你说今天的会议跟我们突击队有关，恐怕不会光介绍这两个老对手吧？没错，这段时间中野挺进队，他们一系列的行动，不仅仅让我们第五战区蒙受了损失，还让长官司令部十分震怒。因此，齐方良齐处长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中野挺进队。
2: 我知道，这是三个极为强大的对手，我们的实力暂时还比不上他们。但是，从白红突击队成立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注定了要完成各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我觉着吧，这事儿也没那么复杂，对不对？哎，咱们林队长那是神抢手，来个伏击，梆梆梆，三响，一抢一个，三抢解决问题。
0: 别说一对三了。
3: 就是一对一，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那就是上峰太高看咱们突击队了。
4: 嗨，大家也不用那么紧张。上峰的命令，无非就是让咱们以中野挺进队为目标，又没让咱们马上干掉他。来日方长，以后再说吧。
0: 君子报仇，十年补来。对手强，我们就要比他们更强。从今天开始，我要激发出你们所有人的潜能，让你们一个一个变成凶狠的野兽。
5: 怎么变？
0: 魔鬼训练。
5: 下一下，咱们练轻松点的啊！队长，最好的轻松就是让我们休息。
4: 还练啊？你闭嘴！负重深蹲训练，两个人一组互相轮换，自由组合。那这叫什么轻松？那我跟德才，
3: 我也跟德才一组。
4: 哎，你过去。哎，
5: 队长，他们都不跟我一组。队长，我先休息。哎，
4: 队长。
3: 这样吧，既然呢谁都不爱跟膀子一组，那我们就听天由命，怎么样？
4: 听天由命啊！
3: 啊，
0: 那来吧。
3: 哟，准备了。
4: 你们仨是吧？谁要抽到跟其他两个人不一样的，谁就跟膀子一组。都把眼睛闭上，
3: 闭上。

0: 好了没有啊？
1: 好了。
0: 好了，把眼睛睁开吧。我看看。哎呀！哎呀！德才啊，没办法，天意。
2: 德才，
1: 走吧。
2: 我让着你，你先来啊。哎呀，作为一名突击队员，首先身体素质得过硬，这方面你是最差的啊，一定要着

0: 动训练，来吧。上，
1: 你稳着点啊！
0: 来吧，你骑。
1: 我可沉。
0: 来来，等一下啊，骑。
1: 哎，
0: 骑好。
1: 你说，大敏啊，
0: 啊，
1: 要不是连长，你不就跟膀子一组了吗？
0: 谢谢啊，连长。
1: 不过呢，我也不完全是为了整德才，我也是想锻炼锻炼。
0: 对对对，说得对。走，
1: 整德才了，哎。
0: 好了，使劲吧，使劲啊！
1: 一、二、三，啊！撑住他，他上来伤到我这后边去。
2: 回来了，哎呦，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0: 这，
2: 啊！我多嘴，不该打听的事儿，我不打听，我不打听。
0: 疼都对了，忍着点。
3: 你魔鬼训练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这才一天就受不了了啊？
3: 你不是也脱了层皮吗？你这
0: 脱层皮好的，脱层皮晃人。
3: 我算知道，以前为什么这么玩命？你看啊，净压傻了，什么也不用干。
4: 哎，红灯帽子，你以为我愿意受伤啊？啊？
5: 今天晚上2点，所有人大门口集合，夜间特训。
0: 什么？特训啊？
5: 对。
1: 加油吧，兄弟们！
3: 哎呀，这人都残废了，多少练？
0: 不怕，宝子，别抱怨了，赶紧抓紧时间好好歇歇。

0: 出什么问题了？
1: 我看不清了，
0: 我马上给你做全面的检查。
1: 连长，你喘成这样，你是干嘛去？
2: 你猜？
1: 我猜啊，你这不会是去抓那女日特去？哎，我开玩笑嘞，你这肯定是跟联络官约会吧？哎，这下这是什么料子呀？哟，真的好啊，这个好，
2: 别弄脏了，头型呢？
1: 非常帅，跟这身行头非常配。
2: 哎，这个表情好，
1: 还是这个好？还是第一个好，这下巴得收着，这样显得稳重。
2: 这样，
1: 对，就这个好。
2: 行了，哎，我说了吧，前两次他就是矜持，
1: 我觉着也是。
2: 王子，你就等着连长的胜利的消息吧。
3: 没问题，
2: 走了。
1: 嚯，这家伙，
4: 糖糖，今天你能来，证明我的判断是没错的，你对我还有感觉。这个茶馆虽然比不了上海南京的，但是在定远也是有一点点档次的。